0: 放学后如果有不会的，可以和姐姐一起给我打电话，好吗？好了，回去吧。
1: 老师再见。
0: 孩子们再见。我是高潮，我现在担任的是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我现在有26个小跟班，他们会在课间跟我说一些有趣的事。午休后，我也会拿着皮筋给小女孩扎头发。有一天，一个女孩突然对我说：“
2: 说爸爸在天上给我摘星星，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0: 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在他读1年级的时候去世。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但还是摸着他的头对他说：“你的爸爸派我们来保护你，这里所有的志愿者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3: 老师们来之前，我们的校园生活只有简单的上学放学，后来我们每天都在期待课外活动的铃声，钢琴、绘本、手工课、足球、篮球、乒乓球。原来跟同学们一起玩耍可以这么开心，跟老师们有这么多话可以聊，我觉得我们越来越自信了。
4: 女儿啊，你在忙什么呀？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呢？
0: 别，你爸又催你了。
5: 对呀，今天给我打了一天的电话。
6: 哎，家人们，这教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7: 我妈又催我了，我姐去年刚结了婚，我成家里的独苗了，但是我挺舍不得孩子们的。你们呢？
0: 我打算再待一年，我觉得在这里教书挺有意义的。
7: 再待一年？你妈不是让你回去吗？
5: 林老师，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6: 我现在教5年级，想带他们毕业吧。
5: 我现在笔试过了，面试还不知道要不要参加，很纠结。
7: 接吧。
6: 接吧。
5: 喂吧，
4: 女儿啊，因为支教你研究生不上了，现在事业编也不去了，难道你要在那边当一辈子老师吗？
5: 爸，能不能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想再陪这些孩子们一年。
4: 一年一年又一年，你有多少个一年呢？
5: 爸，其实我在这儿，孩子们一起每天都很开心的，而且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尊重我的选择吧。
8: 别，老师，老师，我听说您要走了，这是真的吗？
5: 没有呀，谁给你说的？
2: 老师，你们也要走吗？
9: 如果你们真想走，就不要再考虑我们了，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我们已经长大了。
5: 孩子们，感谢你们让我的人生找到了方向。
7: 孩子们，好好努力吧，我会带你们去山西，去北京，去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0: 孩子们，我们就是你的亲人，一起加油吧。
5: 爸，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0: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7: 让我们牢记嘱托，扎根基层，建功西部，共同书写
1: 无悔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卢德铭的故事，封封家书，彰显革命情怀。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用心。

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0: 1924年，卢德明19岁，东征时多次化妆潜伏进入敌人的阵地，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他是一名共产党员。1925年11月，受党组织委派，担任叶挺独立团204连连长。北伐战争爆发后，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锋，卢德明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晋升为营长。戎马孔总之际，卢德明时刻牵挂着家人，他给家人写了一封封的家书，谈理想化亲情，讲述征战时的艰辛历程。1926年，汀四桥战斗，叶挺独立团的共产党员营长曹渊就牺牲在卢德明的身旁。他在家书中极为悲痛地写道：“这场战役歼灭了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当他受了重伤时，我去扶他，他向我说：‘德明同志，我已无救了，请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我们这次北伐有这样的顺利进军，全靠群众的支持。自广州出发以来，沿途都有老百姓给我们做向导，并主动给我们搬运子弹等辎重。在行军路上，他也会像一名普通的青年人一样，从与亲人欢聚的梦乡中醒来。我不是不怀念家庭，其实我也想念父母、哥嫂、侄儿等。在梦中，我曾发抑郁，呼唤侄儿全一少男。醒来时，同志们笑我说：“参谋长还在思乡呢。”除了思乡，他还牵挂一个人。卢德明10来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女方叫严瑞琴。卢德明担心远在相对平静的内地乡里生活的瑞琴根本适应不了他这3年的变化。于是他在家信中郑重地告诉家人：“现因归期未定，请父母将婚事推掉。如果瑞琴真要等我，那我对她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脚。”在他看来，不久以后他一定会与瑞琴再见面。他想让瑞琴也给自己带来一些惊喜的变化。家人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写的信，信中提到的瑞琴终身珍藏着他的2张照片，一直到老。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爆发，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为了不牵连家人，卢德明写了一封家书：“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
1: 谁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然成为了卢德明的最后一封家书。令人震惊的是，作为时任国民革命军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的卢德明，竟然连补贴家用也无能为力。卢德明牺牲在部队转向井冈山的进军途中，他踏上的这条行军路是从城市转向农村的全新的革命道路。虽然只迈出了短短的一步，但他的名字却永在史册。明天请继续收看《红色记忆》卢德明第3集《秋收起义，壮烈牺牲》。

比如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我想写一首歌，改变这个社会。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唱它。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进展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
1: 画家徐悲鸿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因为他觉得《义勇军进行曲》是支非常雄壮的曲子，歌唱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信念。
2: 1949年夏天，郭沫若率代表团到布拉格参与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议规定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但当时我们还没有选定国歌，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时演奏的歌曲。
3: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下午3点，在开国典礼上，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
0: 后来《义勇军进行曲》又几经转折，一直到1982年才由原来的代国歌正式定为国歌。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又被赋予了宪法的地位。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行。
1: 37小节，84个字，奏唱只要46秒。如果说国旗的红是用仁人志士的鲜血染红的，那么国歌的嘹亮则是唱响了每一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2: 《义勇军进行曲》演变为国歌的历程，是中华民族从抗日战争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过去的峥嵘岁月，《义勇军进行曲》是时代的呼啸，是战斗的牺牲。如今的奋斗征程，国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凯歌，是追梦人不懈奋斗的脚步。
3: 国歌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见证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雄壮激越的国歌声中，我们大踏步的勇敢向前。

0: 什么？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受苦受难，我们的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努力寻求民族救亡的道路，而不是在这里传播这些靡靡之音。看看，看看外面这世界，这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样子。
1: 小魔头，小魔头，快去啊！头上好大的血包，没事吧？
2: 不碍事，不碍事，好几天没吃饭，饿晕了。我这有块饼干，你拿着吧。
1: 快，
2: 谢谢谢谢。
1: 哎，
3: 别抢！

0: 念儿，念儿，念儿，念儿！哎，铁勋，哎呀，念儿，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曾是昆明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你难道现在就愿意在这样的歌舞厅里终此一生吗？你，
1: 铁勋，说实话，这样的音乐生活确实让我失望至极。
0: 你是音乐家。 无论环境有多恶劣，你都应该是风云雷电，又能发出光和热，又能发出声音来呀！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一面呈现的是寻欢之场、烈焰之窟，随处可以看见纸醉金迷、麻醉自己的人们，而社会的另一面，小毛头他们，这才是这个社会。 最真实的写照啊！所以啊，你更应该用音乐去替大众嘶吼，嘶吼。对，天勋，你的这句话深深地戳进了我的心里，一定要替大众发声。我要为小毛头他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音乐。好。
2: 小毛头只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聂耳抓准角度深挖，创作出了传唱度极高的卖报歌。

聂耳啊，就是聂耳，他把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为我的好友感到欣慰，他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但却创作出如此优秀的作品，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

又黑又，一声声呻吟锤痛了我的胸口。走在街头，我时常能看到脊梁变形不断呻吟的汉子，也能看到纺织工人砸断手掌上街乞讨。我想帮他，可天虚说我能帮一个，帮不了一群。对，所以我要拿起笔，拿起纸，拿起我的乐器。

了要表现工人劳动时的沉重步伐外，他更加强调身负重任的当代青年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团结战斗的朝气蓬勃精神。为此，他特地到工地体验工人们的劳动生活，用劳动号子的曲调和节奏写出了《大陆歌》。这首歌和他童年完成的其他歌曲，不但生动地表现了作为时代主人的工人阶级精神面貌，更成为现代革命歌曲创作史上具有文献意义的作品。

0: 什么呢？这是
1: 你在干什么、啊、我们正在演出呢。哼，
0: 演出演什么呀？
1: 哼，听不见呀，看来咱们这位是个聋子啊。
2: 原来他是个聋子。哼，
0: 说我聋找死是吧？
1: 站住。
0: 怎么着，
1: 既然听不见，那我觉得我们唱歌的声音可以再大一些吗？
2: 对，声音再大一些。
0: 我看今天谁敢，今天这调我说了算。谁还在唱？别唱了。

0: 宁儿，哎，挺好的。哎呀，哦，对，这个呀，是上次我们演出的时候，巨莲的同志让我拿回来的。哦，
1: 哎呀，太棒了！是新戏的剧本大纲，还有音乐脚本。看来我们这次大规模的组织革命的音乐工作者来参加戏剧运动。 和学习革命的音乐理论是很有用的。
0: 没错。哎呀，你怎么穿这么点衣服？上海今天零下3度，你呀，
1: 来来来，围上我的围巾啊！哎呀，
0: 我不冷。这次啊，和几个云南老乡在大学里一起演奏了国际歌，我想起来就激动。
1: 我听说了，当局还来破坏演出。
0: 是的。 但是他们。

0: 我们用音乐震碎了他们的耳膜。好样的，聂耳！你的新兴音乐就是最好的武器。是，我要用我的新兴音乐来战斗，我也期待能和您一起战斗，用音乐发出我们的吼声。
1: 对，用音乐来战斗，发出我们的吼声。
0: 嗯，聂耳同志。
2: 你的入党申请，党组织已经同意了。真的？哎呀，那你不早点告诉我？
0: 聂耳，我代你宣誓。
2: 宣誓？什么时候？
0: 现在。
2: 现在？可是没有党旗啊。
0: 有笔，这就难不倒我。
2: 太好了。

0: 念儿，这次毕业歌和你的合作，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类的灵魂喷发出熊熊的火焰。
1: 没错，
0: 我看看你的笛子啊，
1: 这是1921年春节母亲给我的压岁钱买的第一只笛子。那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我要用这只笛子演奏出属于人民的音乐。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属于人民的？只有贴近人民，才能创造出属于人民的乐曲。
0: 对，要让音乐走进大众的心里。
1: 对。哎，田老大，你不是一直说我们要一起合作一首电影歌曲吗？
0: 没错，没错。
1: 哎呀，我都快等不及了，我感觉我内心的吼声就快要发出来了。田老大，我等你。
0: 好。
1: 田老大，我等你。
0: 嗯。
1: 田老大，我等你。
2: 一言为定。
0: 运动，北伐战争，由广州到武汉，从武汉再到上海，永远都有一支年轻组

0: 向前。他们从当地军阀手里夺回了上海的政权，迎接革命军的到来。国民政府为了停止革命，扼杀了他们领导的工人运动，杀死了上千人。但是充满勇气和热血的共产党组织没有惧怕，大家知道眼前的路只有一条，走向民间，无惧强权。这一切的一切更加激起了聂耳的斗志。年轻的聂耳深深知道，只有新思想
1: 有的吗？
2: 听见了是不是？
3: 听见了。
2: 衣服这周自己试试洗一下。
4: 我衣服没买
2: 天啊，
4: 我衣服没买。
2: 不是，这个衣服天天训练，天天一出汗，两天就得洗。哎，你俩这个，我让你俩买文章，咋还没买呢？
3: 我
2: 们
3: 这不优先啊，姐
2: 们。那送了呀。
3: 那我现在那个没有车送过来。
2: 哪天我去，我给你给一趟呗，上你家。
5: 行，你看这。
1: 他们都是农村留守儿童或单亲家庭的孩子，足球是他们青春岁月的陪伴，更是人生进阶的出口。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女孩们，因球结缘，为球拼搏。
6: 我非常想去国家队，
7: 我就
6: 那你这挺志向。就是进国家队，我想为国家争光。
8: 我的方法就是陪伴式教育吧，还是就是场上教练，场下是朋友吧。
9: 我们教练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看着挺凶，其实对我们都挺好。
1: 偌大的城市里，为海东青足球队寻觅十几名好苗子，远比想象中艰难。那些藏在各乡镇村屯的足球天赋，往往裹着家长的顾虑与犹豫，担心耽误学业，忧虑训练辛苦。
10: 第一就是担心孩子会上这个学校，他自己自立能不能行，我考虑是这一方面是比较多一点的，因为孩子没走过这么远，没离开过我。
1: 寒来暑往，他们走遍齐齐哈尔市乡村小学校，挖掘那些眼里带光的好坯子，给他们启蒙和指导，让孩子们在绿茵场收获自信和力量。
11: 我们呢，常年往农村学校还有周边的村屯跑，就是为了想寻找到一些身体素质强、能吃苦的好苗子，为咱齐齐哈尔培养体育运动人才，还能为国家提供后备力。我想呢，这就是我们党员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使命。

0: 个燕麦片正好适合你爷你奶吃，还挺有营养的，是不是？
1: 是。
0: 买个这个给你爷你奶带回去吧。啊。
1: 好，谢谢了。嗯。
0: 这回妥了。来，出发。
2: 党员教师刘晨会一次次登门家访，为孩子们安心练球做足功夫。守门员王佳佳在富裕县二道湾镇二道湾村，年幼时父母离异后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
0: 这个是王佳，这个是他取得的第一个冠军照片。
1: 对。
2: 周末带他们回家唠家常干家务，引导曾经的小可怜尽孝心，更让含辛茹苦的老家人安心放心。
0: 像王佳这样家庭的孩子呢，是我们足球队关注的重点，及时的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呢也能让学生安心训练，家长更加的放心。
2: 耐心与真诚慢慢打消了家长的顾虑，让更多家庭愿意松开手，让孩子奔赴充满希望的绿茵场。

0: 教师团队不仅是球技传授者，更是心灵摆渡人。这份工作跳出了传统教学框架，将体育精神与育人使命深度融合。
1: 防守阵型4-3-2，进攻的时候直接变4-3-3，咱们打过啊。
0: 2025年7月11日，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在鸡西市举行，全省各地市的14支初中女子足球队展开角逐。教练刘晨适时调整战术，让这支球队充满爆发力和攻击力，足以让每个对手敬畏。他们连续以2-0、5-0零封小组赛对手，成功晋级。但隐忧一直都在，只有11名队员报名参赛，每一场都是全员紧绷的硬仗。对伊春孙吴县二中足球队比赛第85分钟，队长任思雨腿部拉伤。
1: 我当时就是心里一揪啊，因为我们一共就11个人，他这一受伤呢，就让我们接下来的比赛非常艰难。
0: 常有队员受伤，球队再无替补可用，孩子们只能咬牙坚持，心理与体能的双重压力已拉满至临界点。
2: 我就还得继续踢啊，因为为了整个集体，我不能因为我就是受那点伤我就下场啊。
0: 当队长任思雨带伤重返赛场，海东青队以5-0完胜对手。这支勇猛顽强进攻型的少年女子球队一路高歌猛进，以12净胜球、未失1球的优异成绩冲进决赛，小女孩们迎来了足球生涯的首个高光时刻。
3: 谢谢
2: 许的生日愿望是拿这场比赛的冠军。
0: 为右后腰宋雨萌庆祝15岁生日，更为每个孩子的拼搏喝彩。他们即将踏上总决赛赛场。
1: 萌萌，能不能打开局面看你了？有球不要犹豫，今天给你无限改火权啊。
0: 遭遇强敌，大庆喇嘛店中学足球队这支队伍有板凳深度，身体对抗更好，战术针对性非常强，猛冲猛打，先入一球。
1: 丢个球，输一场比赛很正常，你们只要把自己做好，我相信我们能追回来。
0: 对方抓住海东青足球队人数少的劣势，不断冲抢，打乱节奏。教练刘晨沉着应对，指挥若定，
1: 把从前的攻防转换呢变成了我们在后场和中场拿到球，直接就找到我们前锋的两个点，利用两个前锋的爆发力还有这个突击能力。
0: 前锋线牢记刘教练的指令，抓住每次反击机会冲刺奔袭。新月终获点球机会，扳平比分。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只为将比赛拖进点球大战。
2: 当我知道是点球大战的时候，我非常紧张。
0: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所有目光都追随点球的轨迹。

0: 最后我们以4-2输掉了比赛。
1: 努力了那么久，然后就拿了一个第二，非常不甘。
2: 拼的多可以哦！
3: 尽力了，
4: 这门没出，行吧？
2: 你拼多好啊！咱回去还有第三次。
4: 输了就是你的成长啊，没事。
5: 刘晨不断安慰每一位队员，他们仍难掩落寞和伤心。
1: 就是我输了球之后，就是想哭，就是想报仇，想给他们听。
5: 这就是足球，这个夏天每一刻的悲喜都如此真实而深刻。这群少年把不服输的倔强刻进了绿茵场。
4: 这次失败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回去以后呢，就是在这个点球啊，还有这个常规时间里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总结。
5: 扎龙绿茵场中的足球梦，不只是冲击职业赛场的渴望，更是扎根基层的刘教练口中改变命运、融入集体的成长阶梯。
6: 让他们走上体育这条道吧，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能走出农村，能有一份安家立命的本事。
5: 十年深耕，扎龙中心学校用足球书写了乡村教育的育人传奇。22项省级冠军的奖杯，51位国家一级运动员和150余名足球特长生的成长，不仅是竞技成绩的彰显，更是体育树人理念的生动实践。扎龙的秋风继续吹起，少年们的足球梦仍在继续。这段用青春拼搏的记忆，会成为他们未来对抗挫折的最硬底气。这才是党员教练员刘晨赠予少年们最珍贵的胜利。

黄河河务局是水利部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高新区的黄河流域派出机构，行使黄河历城高新段的水利工程管理和水行政管理职能，下设华山管理段、遥墙管理段两个非独立核算二级机构。此次申报河段为黄河右岸历城区济南黄河大桥至高新区遥墙街道办事处陈梦圈村，左岸起步区黄河大桥至崔寨街道马甸村，长度为21.2公里。该局持续推进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健全完善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改善水环境水生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成立领导小组，确定实施方案，以制度引领奔赴创建战场，以信念指引踏上时代征程。凝心聚力，加强岸线保护执法力度，用奉献激荡起磅礴力量。历城河务局作为河长制成员单位，严格落实黄河管理保护职责，积极为河长做好参谋，不断加强岸线保护执法力度，积极推动清四乱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截至目前，各类四乱问题全部整改消耗，并全部通过河长办、河务局联合验收，累计清除违章种植株15.9万株，拆除违章建筑5.76万平方米，清理垃圾渣土7850立方米，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有效改善了黄河生态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优先，打造绿色发展新高度。这是大地如磐的诉说，这是绿草如茵的描摹。历城河务局笃志扛起标准化和精细化的双肩，编制历城河务局生态屏障带建设5年规划，实施黄河生态景观建设，扎实推进植树绿化，提升工程绿化档次。

敬乡亲，和谐共生。敢为人先，开启河湖管护加速度，这是永保匠心的传承，这是科技赋能的创新。历城黄河河务局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在河湖管护数字化建设中，通过治理引起质变，建立智慧历城黄河信息管理平台，所有视频监控点接入山东黄河视讯综合管理平台，确保工程在线监管，用高维度解决问题，用高科技管理黄河，深耕细琢，激发黄河幸福温度。黄河流域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续的象征，霍家六法治宣传广场首次展示黄河吉祥物六个萌趣河宝，与黄河宁天下平一一对应，体现了开创、智慧、勤劳、勇敢、仁义、奉献的民族精神和悠久深厚的黄河文化积淀。云普法板块展示了近年来历城黄河河务局精心制作的多部法治文艺作品二维码，打破时间空间学法壁垒，全方位服务群众法律文化需求。陈梦圈显功精神文化公园则以新词长堤为特色，引用他的爱国诗词与黄河精神相互呼应，诠释了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凸显了浓厚的新时代黄河特色。最是温暖抚慰人心，最是幸福点亮灯火万千。历城黄河河务局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让一条河、一份情的故事口口相传。步履不停，奋斗不止，历城黄河河务局将继续锚定目标，高效推进，跑出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加速度，用奉献奏响新时代的凯歌，用信念吹响新征程的号角，为继续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母亲河而不懈努力。

0: 谢谢谢谢，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现场的乐手们，谢谢。好，也请我们的乐手暂且留步，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想和我们的各位乐手老师做一些交流，还有同学，来请大家先坐下。因为我们在以上这个乐曲聆听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动物啊，它的这个神态包括一些这个声音和某些乐器特别像，所以呢有现场的观众也跟我说还没有听够，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低音提琴老师再给我们演绎一下大象所步行前进的那一段，然后看看张俊硕馆长在你的科学解读中还有哪些有趣的问题要和我们同学分享，以及呢我们在这个环节还会和大家带来一些互动。
1: 或者这样吧，这个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问，然后我们有奖品好不好？刚才那个，
0: 对，我们还有奖品，
1: 段老师还有奖品。
0: 对，
1: 关于大象，我们低音老师一会儿你们在这个回答好的话，我们可以请丁丁老师再给你们展示一下大象的这个声音。有没有大家关于大象的问题？有没有？
0: 哇，我们看看现场的同学。
1: 那个小男生，
0: 小男生什么问题？
2: 最大的大象有多大？
0: 你说的大是指它的体积还是它的重量？
2: 重量。
0: 哦，
1: 最大的大象啊，呀，最大的大象大概得有3-4吨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可能都不止。我还真的这个特别明确的数据我记不得，我估计可能也有5吨以上的大象有可能，因为历史上来讲呢，大象的体积会很大，但因为这些年不是这些年，这最近几十年来，很多人偷猎大象，所以体型大的大象被人猎杀的也很多了啊。但是几吨的肯定是有的啊。
2: 为什么大象能从短鼻子象长成长鼻子象？
1: 哦，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讲到进化的问题。当然从这个达尔文啊，有一位老爷爷啊，查尔斯达尔文，他提出了进化论啊，就说呢这个大象的鼻子有长的也有短的，但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短鼻子的被淘汰了，长鼻子更有优势，能够购取到食物，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当然另外一位生物学家也是个法国人啊，他叫拉马克，拉马克则提出叫用进废退，包括长颈鹿的脖子也是总用然后总长，大象的鼻子也是总用总变大，所以其实呢按照现在的一些新的研究发现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跟遗传基因有关系，另一方面呢它也跟后天的不断的去使用然后去锻炼，你比如说它的肌肉啊，上万块的肌肉越用越灵活，这个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好，谢谢你。
0: 好，我们再加一个问题吧。
1: 好，那给这边的吧，这边那个男同学，
0: 哪一位你来选？
1: 就这位，
0: 这位小朋友来，你的问题是什么？
2: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大象？
0: 世界上有多少种大象？
1: 现生的，就是还活在地球上的只有3种了，就是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和亚洲象。但历史上人类科学家所发现的古化石，就是已经灭绝的大象，至少都有180多种。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过去黄河象、猛犸象，是吧？这个剑齿象、板齿象、切齿象等等，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嗯，
0: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刚才所提问的几位小朋友分别送上礼物啊。我身边这一位，还有中间的这一位。那我们有关大象的这个回顾，静硕，咱们就到这里。

0: 谢谢，谢谢乐团老师的精彩的演奏。我们在这轮互动呢，还会有最后三个机会，各位小朋友有关动物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请张静硕馆长现场来回答，好吧？哎，我们看看哪位朋友有
1: 问题。我们给最后边那个女生吧，因为坐的最高的那个，大点声。
2: 为什么天鹅游泳的时候上半身可以不在不碰水？
1: 上半身要全碰水，那就成潜水了。所以他游泳的时候就浮在水面。这个问题呢，其实感觉好像问的这个很有意思哈，但实际上我给大家讲，这个鸭子呀是分三六九等的。就是鸭子有完全潜水的鸭子，有完全有把头扎在下边屁股往上撅的鸭子，还有只是在表面上它身体基本是上扬的这个鸭子。所以鸭子呢它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但鸭子呢它也不是完全在水里够取食物。你像有些潜鸭是可以完全潜入水中的，但是作为天鹅它也是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鸭科的鸟类，它们都是属于大的叫做雁形目鸭科。所以呢鸭科的鸟类来讲，它们也包括我们看到的各种大雁，包括天鹅，包括我们说的鸭子。所以实际上不同的雁鸭类它的行为性格啊是有差别的。所以有些呢是可以完全进入到水中，有的它的身体是不会完全进入的，像天鹅它就不会潜水，你让它完全扎进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会发现天鹅的脖子很长，所以它自己呢可以把它自己的头颈扎到水下来够取水下面的水藻和水草啊。所以呢这也是它们这种形态结构决定了它们在水下吃的食物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天鹅有时候尤其是在动物园当中，你会发现天鹅它有时候啊它会把饲养员给的食物它叼下来一块呢放在水里啪啪啪啪啪啪啪的，然后旁边呢有很多鲤鱼锦鲤就过来就吃。好多人都误认为说天鹅怎么这么好啊，还给鱼喂食，其实不是。它的行为是什么呢？它所有的食物都要变湿了，它把它弄成面糊糊的啊，要湿了以后它再吃，它不会吃干饲料啊。所以这跟其他鸭子有不一样，你看鸭子有时候直接上到岸上它可以吃干的饲料，所以这个行为也不一样。所以大家都去观察它们之间都是有差别的啊。好，问得非常的好啊。好，谢谢。
0: 好，我们还有两个提问的机会，还有谁要提问？
1: 好，我们看看没有问过的，来这个女生吧。我发现举手的基本都是女孩子多啊。
0: 来哪一位啊？
1: 那个穿这个吧啊。巴西龟不能放生啊，千万不要放生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龟，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叫乌龟哈，但实际上自然界当中只有一种龟叫乌龟，不要把所有龟都叫乌龟。巴西龟呢它只是一类在水里的龟，实际上呢简单的分三大类，就是这个淡水龟、海水龟或者叫海龟，还有一类呢就是陆地上的龟叫陆龟。所以呢我们叫龟类比较好啊，或者就叫龟啊，其实只有其中一种才叫乌龟啊。而且的话大家不要去放生巴西龟，因为巴西龟呢是外来物种，所以进入到新的水体当中它会吃其他的鱼啊，吃其他的小动物，所以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是有伤害的。嗯，好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给那个来这个女生吧。
0: 哪个女生？
1: 这个穿紫衣服的。
0: 好吧。
3: 钻进妈妈的袋子里吗？
1: 长大了她就不再钻了，她没有完全长大或者半大的时候她再往里钻。好，我们加一个问题吧，给你女儿行不行？
0: 啊，好吧。
1: 来，我们。
3: 乌龟怎么分男女？
1: 乌龟怎么分？
0: 这个男主角吧，
1: 闺女对男女问题还比较感兴趣，
0: 主要是他养乌龟。
1: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还真的是可以分。如果是同等大小的龟，一般尾巴偏长的是雄性，尾巴偏短的是雌性。当然这个前提是他们体型差不多大。 为什么呢？它在交配的时候，你也不懂交配吧？可能你不太懂哈。交配的时候呢，它的尾巴其实会起到一个抠住这个雌龟的那个龟壳的作用。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肚子，看到它的肚子什么呢？如果是雄性，一般它的腹部是往里凹的，因为它要卡在那个母龟的背部交配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龟壳它是隆起的，但是呢雄性因为交配它要搭在上面，所以雄性的龟的腹部相对比较的扁，记住了吗？好，你下回仔细观察一下哈。好，我的科普讲解就到此结束。
0: 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会将会进入到第二场，请我们的各位现场朋友呢先行落座。在第二场呢，依旧是由北京假琴社少儿乐团以及北京琴声管乐团、北京琴声管弦乐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有名的、耳熟能详的一些管弦乐的现场演出。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只听音乐，不和大家分享科学知识了。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以下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乐团指挥贾琴胜。

0: 在雄壮激昂的我的祖国的乐曲声中，我们今天的这场交响音乐会到达一个高潮，但同时也即将画上一个尾声。再次感谢满头大汗的贾青生老师，也谢谢我们现场乐队所有的乐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绝伦、非常棒的一场演出。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啊，或者我也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听够了吗？那还想再听吗？我可演奏不出来啊，我只是负责发问，演奏还是要问贾老师。怎么样，贾老师，跟我们谈谈您今天的感受，以及大家所提出的这个要求，我们是不是可以满足？
1: 当然可以满足。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呢，留贾老师在台上，也有请我们乐团的诸位老师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曲目，贾老师，您给我们大家所准备的还有什么？
1: 我和我的祖国。
0: 好，我们一起来走入这段熟悉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

0: 谢谢各位，可以用掌声再告诉我，也告诉贾老师和乐团的老师们，大家听够了吗？贾老师，我们乐团还有存货吗？
1: 有。
0: 好，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后一首安可曲是什么？
2: 拉德斯基进行曲。

谢谢贾老师，再次感谢贾老师，谢谢贾琴胜少儿乐团，也感谢北京琴声管弦乐团诸位老师的精彩的演出。大家的精湛技艺让我们感受到了交响乐之美，同时呢，张静硕馆长的精彩解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动物之美、科普之美。也再次感谢中国科技馆的大力支持，也再次感谢现场各位观众朋友的守候，以及大家呢现场准时的参与。我们也感谢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这场活动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第二场的线下活动到此告一段落。但是我们未来还会有精彩的演出，更多精彩的科普内容，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科技新视点栏目，关注北京市科协，关注中国科技馆，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所推出的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我们期待和大家下次再会，谢谢各位，再见。

0: 在这片被誉为华中药库的沃土上，恩施的中药材正焕发着前所未有的生机。这里拥有2258种药用植物资源，282种商品中药材，是全国九大中药材主产区之一。然而，资源的丰饶并非产业发展的全部答案，背后的科技力量、科技工作者，才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的尤金文、段媛媛等，就是其中的贡献者之一。我们今天要讲的林间药香的故事，还得从他们推广种植籽油厚朴说起。原来，这片山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生活质量不高，人们的科技知识水平、现代种植技术明显落后，农业种植品种也非常单一，主要以玉米为主，种植方式原始，水土流失严重，农民收入微薄。靠山得吃山，但怎么吃既能管饱又能管长远，惠及子孙后代，是一个历史难题。而长期深耕这里的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开出了他们的良方，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为乡亲们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那就是依托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条件，大力发展籽油厚朴种植。
1: 湖北省农科院在国家林草局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林下经济模式的研究。这个林下种植药材就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有利于土地的综合利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也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2: 厚朴在恩施就一直是有名的，一个道地药材的形成，它主要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它是由这个中医临床长期筛选下来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它是被业内广泛公认的这个东西。第三一个是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在一定的范围内种植，比如说我们的厚朴，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可以种，但是它就是我们恩施、新坛的双活这一带，它的有效成分含量厚朴酚和活厚朴酚的含量很高，达到能够超远远的超过药典规定的标准，所以这是业内公认的。凡是做这个厚朴研究的，他都会到湖北恩施来，也会到就甚至到我们这个新坛双活来，取样研究。
0: 籽油厚朴产于湖北、陕西、甘肃、四川等地，是我国特有的珍贵树种，其中以湖北西部的籽油厚朴为上品。厚朴为喜光的树种，生于海拔300至1500米的山地林间，喜欢凉爽湿润、多云雾、相对湿度大的气候环境。在土层深厚、肥沃疏松、腐殖质丰富、排水良好的微酸性或中性土壤上生长较好。它的树皮、根皮、花、种子和芽都可以作为药用，其中树皮用的最多，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另外，厚朴籽还可以榨油，含油量和出油率都很高。
3: 这个厚朴啊，它从第三年就可以，农民就可以采它的叶子卖，每一片叶子农民可以收到5分钱，只要喂得破口，喂得重眼，完整的一片这个厚朴叶，农民就可以这个得5分钱。那么这个公司，相关的公司拿过去加工包装以后，加工了以后，就把它卖到日本，那个卖到日本的价格，那就不是五分了，那就是5毛以上，因为日本的这个生活习惯，它就是所有的食物，不管用什么器皿，什么食具来装的话，它都给六层这个厚朴叶，那么大一块，把这个生鱼片呐、生鲜肉片呐放在上边，放在上边呢，它因为本身厚朴叶它的功能就是保全杀菌的，所以它所有的装食物的东西， 它都给你后配。所以在食品包装方面，在日本的全国上下它用的很普遍，但是国内用的不多，国内也很多也是这样做的。从第三年就会采叶，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花，这个花现在农民卖的是1块钱一个，一元了，1元钱一个花，一满树花，如果开一百多朵花，如果是几十朵花，它就是几十块钱或者100多块钱，光花这个又可以卖叶又可以卖花，而且年年可以卖。再就是它的种子是200到300块钱一公斤，到2015年的时候，大量的就可以这个，它那个厚朴皮就是它真正的经常说的那个中药材，伤药眼的那个东西，这个皮就是中药材，那个皮呢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农民总结的这个厚朴，总结的一句话：只有厚朴生得巧，浑身上下都是宝，燥湿消痰疗效好，腹胀便秘少不了，极有药用功效，而且它年年都有收入。
0: 然而，厚朴虽然全身都是宝，但主要是树皮的药用价值最高，所以需要等到厚朴长到足够的年限才能收获。而这个时间大约是12至15年，至少要10年才能成材，村民们能等得起吗？面对这一难题，当时的中药材研究所所长郭汉九带领团队推出无偿发苗加技术指导加管户补贴的模式，每亩每年补助20元，逐步打消了农民的顾虑。
3: 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呢，像我们专门派的有这个专家，像这个唐春子这个专家就带领一般人把苗子无偿的送到农户，这是再就是呢，在农户的个房前屋后啊，指导他们规范化栽培。另外呢，还研究了一套机制，就是说每一年每一户那每一亩给他20块钱的管户费的补助，这样呢年数给3到5年，这样农民呢，我们就把这个紫玉厚朴这个面积啊就推广开来。现在目前已经推广了30多万亩。
0: 如今，恩施已推广厚朴种植30万亩。昔日的玉米地变成了连绵的药林，当然，每亩20元的管户补贴肯定无法满足村民们的生活需求，所以这30万亩林下土地不能闲置，必须得利用起来，来帮助村民们增加收入。但如何利用成为了新的难题。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根据紫油厚朴是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性，决定在它下面套种草本的中药材植物。因为紫油厚朴要12至15年才能采收，时间跨度大，具体套种哪种植物，怎么合理利用好这个时间，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为此，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们根据自己擅长领域做了大量研究，段媛媛就是其中之一。
2: 这个恩施这么大的厚朴林，这个下面都空着，我们又急切的希望把这个宁夏经济给它发展起来。一方面是为了这个保证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耕地不少，然后第二个是把这个宁夏经济发展起来呢，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不然你看这样都欢着的很不好的。
4: 尤准，你看咱们恩施号称华中药库，那么多的中药材，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防止耕地非粮化，要把良田归还给粮食去种，那我们中药材是不是可以在林子底下去种一种，去试一试？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药材的这个生长习性，我们可以从阴生的药材开始入手。你比如说我们的阴阳藿啊、黄连呐、还有重楼呀、竹节参呐，我们可以从这些阴生药材开始入手，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些药材跟厚朴是不是有相生相克的这个作用，然后我们就去发展这个宁夏中药材，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那是很好啊。 那个很好，希望这个把这么多空地把它给利用起来，为这个宁夏经济把它做好了，老百姓也很高兴了。
4: 是的，你看我们湖北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这样的宁夏经济的这样品牌，但是我们一听云南的宁夏经济，我们就会想到宁夏的三七，我们一听东北的宁夏就会想到东北的宁夏人参，我们也可以把后铺这么好的资源去利用起来，不仅让紫油后铺在全国叫得响，而且让紫油后铺宁夏种植也在全国叫得响。
2: 那个我们如果把它发展起来，我们是很高兴的，很感谢你们的。
0: 尤金文大力推广紫油后铺，段媛媛专攻宁夏种植。在紫油后铺宁夏泡种中药材的思路是确定的，但恩施地区中药材众多，哪一种合适，该如何筛选呢？空想不能解决问题，段媛媛和团队一起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试验。
4: 那我们根据药材的荫蔽度呢，其实我们选择了黄连这样的药材去后铺宁夏去种，那就形成了我们这样宁夏黄连生态种植模式。传统的种植方式呢，我们农户一般是

0: 干上，这样的话就会对黄连的生长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厚朴的这个树桩来进行搭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像一个网兜一样，然后能够把这个聚集在这上面的雨水呢分散开来，然后再洒落在地面或者是黄连的叶片上，这样就能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像我们其他的阴生药材，比如说我们的淫羊藿，比如说我们的重楼，再比如说我们的竹节参，那在厚朴林下去种的话也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显然这些都不是最优的选择。那通过我们的研究呢，其实我们发现一个比较好的种植模式，就是厚朴林下去种湖北贝母。那为什么湖北贝母这个会比较好呢？湖北贝母按说它是一个喜阳的药材，但是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呢，湖北贝母的生长旺盛期呢基本上是在3月到4月份，在这个时候呢厚朴的这个叶子还没有长出来，那这样的话湖北贝母就可以充分的吸收阳光，然后来满足自己的生长。当厚朴的这个叶片长大之后呢，湖北贝母就进入了生长后期。这个时候厚朴的这个叶片以及树干呢又能够给湖北贝母提供一个温凉的这样环境，能够帮助它高温越夏。
1: 那么什么是湖北贝母？它有什么推广价值呢？
0: 这就是我平时做实验的实验田。你别看它现在光秃秃的，但是地里藏着我们平常做实验用的宝贝湖北贝母。我们现在来挖一挖湖北贝母吧。湖北贝母是一种止咳化痰药，像我们平常感冒吃的中成药里面就可能含有湖北贝母这种成分。这就是我们挖到的湖北贝母，这就是湖北贝母的鳞茎。外面这两个层是湖北贝母的鳞片，然后里面这个就是湖北贝母的芽。明年它从这里开始发出两颗新芽，这在大概在2月底到3月份开始，这颗长出来的新芽开始出土。那经过我们的研究呢，发现湖北贝母呢这个药材呢，它更适合在厚朴林下去种。但是呢我们这个进展呢一开始呢并不是很顺利，由于呢对湖北贝母这个生长习性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既然不了解湖北贝母的生长习性，那我就去熟悉它，了解它。我从播种开始到收获期间，每个月呢对湖北贝母的生长状态呢进行了拍照记录，同时我还查阅了相关的书籍资料。了解了湖北贝母的这些生长习性之后呢，我再开展它的相关的栽培技术研究，那么它就进展得非常顺利了。
1: 湖北贝母作为湖北省道地药材，具有清热化痰、止咳、散结等功效，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通过段媛媛和团队的研究，湖北贝母非常适合在厚朴林下种植。那么在林下该如何种植湖北贝母呢？第一部分，选地整地。林地应选择排水良好的厚朴人工林，地势应稍倾斜，排水良好，坡度15度以下为宜，坡度25度以上不宜种植，行距1.5米至3米，株距1米至2米为宜。栽植前剔除厚朴林地的杂草、石块等杂物，清除枯枝、病枝以及距离地面2米以下的厚朴侧枝。12月至次年2月，翻挖土地20厘米至30厘米，拔尽树根、竹根及杂草等。栽植前10余日，施用有机肥50千克每亩，或充分腐熟的农家肥750千克每亩至1500千克每亩。再次翻挖土地，深10厘米至15厘米，把平顺山开箱，箱宽1米至1.2米，箱沟宽30厘米，深10厘米。

0: 隔十米开一条深二十厘米、宽三十厘米的腰沟，腰沟顺坡斜开，便于操作和排水。第二部分，播种。六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于湖北贝母采收后，随栽随处理随播。播种前应严格选种，将染病虫害的鳞茎剔除，且不应用当年施用过化肥的湖北贝母作种。栽植当日，湖北贝母按大小分级，选择大小适中的湖北贝母作种，在整好的箱面上以株行距十厘米乘十五厘米开沟，种植前采用多菌鳞拌种，然后将处理好的湖北贝母种茎摆入沟内，栽植后用腐殖土覆盖箱面，然后铺一层基质。第三部分，田间管理。栽植后适时进行除草，保证箱面无杂草。每年起苗后适时追肥，以50千克每667平方米至100千克每667平方米，将商品有机肥拌腐殖制土撒在箱面。采收当年不宜追肥，湖北贝母的花蕾生长出后及时摘除。第四部分，病虫害防治。湖北贝母的主要病害为根茎腐病、灰霉菌，主要虫害为奇槽。根茎腐病危害症状为植株根被害变褐色坏死，植株生长不良，根茎和茎基被害，并部发生变褐腐烂，最后变空，露出纤维状的维管束，植株地上部分完全枯死，病株极易拔起。防治方法为：一、选用无病种被；二、轮作；三、药剂防治。田间发病初期三月上旬，用0.08%多菌鳞水溶液浇灌发病区，可有效控制该病蔓延。灰霉菌危害地下鳞茎，发病时鳞茎腐烂，发出腥臭味，俗称烂种。防治方法为：一、轮作；二、及时拔除病残植株，集中烧毁或深埋；三、三月下旬用氟定胺苯甲灭菌酯全天喷雾，间隔7天连续用4次。奇槽咬食幼苗嫩茎，造成的伤口还可诱发病害。防治方法：用绿将军或白将军全天傍晚喷雾。第五部分，采收。种植2年至3年后，湖北贝母倒苗后采收，选择晴天进行，从箱面一端顺次挖取鳞茎，清除泥土、茎叶等杂物，放入编制紧密箩筐，运回至通风干燥处防霉防蛀。然而要改变乡亲们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大田种植习惯并非易事，空口无凭，他们最相信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成。为了让大家心服口服，段圆圆扎进试验田，用最土也最有效的方法做对比。当林下种植的贝母在产量、品质和药效上全面超越大田种植时，活生生的成果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推广语言。
1: 仅仅通过后破湖北贝母的生长特性分析呢，我们并还不能够证明后破林下种湖北贝母好。然后我们设置了林下和大田两种不同的种植方式，那通过控制它的田间的管理措施一致，我们最后发现呢，林下产的湖北贝母它的产量呢比大田产的湖北贝母产量要高20%左右。比如说我们在大田，我们湖北贝母可以产到一亩地可以产500公斤这样的量，那么把它种在我们林下，按照我们同样的方式去种，那我们可能会收获600公斤的这样的湖北贝母，就比我们大田去种要多出100公斤的产量。另外呢，我们还对它的贝母素乙的含量进行了分析。那湖北贝母呢，它是我们的传统的止咳化痰的药，贝母素乙是湖北贝母发挥止咳抗痰作用的一个主要的药效物质，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药点检测的一个标准。那通过对

0: 母素乙的检测，我们发现呢，宁夏胃贝母的贝母素乙含量呢，显著提高。那仅仅是含量提高，能不能说明它就是好的药材呢？我们中药讲，药效，那它的药效是不是更好呢？那我们就通过药理实验来进行的一个验证和分析。那通过相同剂量的给药方式呢，我们就发现宁夏胡贝母的这个抗炎和化痰的这个作用，这个功效呢是更强。那这就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宁夏胡贝母的产量好、品质优，而且它的功效更强。
1: 段媛媛的田间对比试验，让乡亲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如今，恩施已推广宁夏贝母种植50,000亩。
2: 这个草还长得还蛮快的哈，3天不来，它就长得全部又长深了。
1: 眼前这位正在拔草的是恩施市新塘乡仁林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赵仁林。在段媛媛的指导下，他带领28户社员已发展宁夏种植贝母、黄连等中药材120亩。
2: 喂，
3: 喂，赵总。
2: 哎，你好，段老师。
3: 你在不在基地啊？
2: 我在这里贝母地里拔草了。你上来了？
3: 哦，那我刚才过来哦。
2: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哦，好嘞。
2: 专家还上来专门看我拔草啊，看怎么拔的是吧？这个很麻烦，因为他能够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赵总。
2: 哎，段老师。
0: 在拔草啊。
2: 哎，对，这个天气太阳晒久了之后，下点小雨了之后，这个草有点多，把它除一下。
0: 哦。过来看一下你的贝母长得怎么样啊？今年
2: 还可以啊。上次我挖了几个苹果，我测了一下产，原来的1亩地的话，相对人应该在100-200斤左右吧，增加。
0: 哦，增加100-200斤呢？
2: 对，
0: 那还不错哎。
2: 不是以前的刚开始搞的话，那个我们都不喜欢搞这样的，因为这个树林里面它的根系比较多，搞起来比较麻烦。
0: 啊，是的，刚开始推广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困难，好多农户都是这样的思想，像很多药农他们在大田里面种植习惯呢，很难接受我们在宁夏这样的一个种植模式，因为他们不能确保我们这样的种是不是能够种成功，那他们就不会跟着我们干，对不对？我们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通过线上线下给他们去宣传，去搞技术培训呐、然后你像赵总，我们在咱们村里，在咱们新塘乡也搞过这个宁夏贝母的技术培训，是吧？
2: 嗯，对。
0: 啊，然后我们通过这样技术培训的这种方式，然后来转变他们的思想，但是呢，这样效果也并不是很好。那我们又通过政府啊，通过这些推广中心呀、农技推广中心呀这些部门来通过政策来引导他们，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线下的这个宣传培训，然后去引导他们去做这个宁夏种植。那经过这样几年呢，大家还是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只是我们讲的，我们讲的，他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去接受，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有去，我们就只有亲自去种。你看我们在林业推广项目啊，在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下，这样农户看到了这样的成果之后呢，他们也愿意跟着我们去干，去做这个宁夏贝母。赵总呢，就是我们最先跟着我们一起干的这个企业家之一。
2: 那是。刚开始你说这个要一下子从大田搞到这个宁夏种植，他肯定不容易接受。
0: 是的。
2: 你像什么种子啊、肥料啊、什么人工啊，都是我们自己搞。是吧？那个成本又比种贝母这个成本比较高，工序比较多。
0: 是的。
2: 你说大田里面多方便是吧？根树根也没有，杂草也很少。你像刚开始在这个树林里面来搞，这个树根也多。想着肯定是把树根肯定要把我中药材这个肥料吃走。就是这样想的，就一直接受不了。所以进行这个你们。 学习在你们这个推广技术之后，产量相对人比原来感觉还高一点，就是一亩地差不多多个一两百斤那个样子。就是说投入吧，相对人就要较少。他因为种下来之后，原先不知道这个里面长草，现在的长草比原来那个大田地的长草相对要少一点。所以说这个慢慢的推广的话，我认为老百姓很容易接受这个，因为他管理比大田相对人少，大田长草太多了，这个长草相对人你这三五天拔一下，基本就没什么草。段老师，
0: 哎，
2: 今天你好不容易上来了，你帮我看看我的其他的药材有病虫害呀，或者什么其他好的模式，给我讲解一下看。
0: 哎，你是好像我记得你种的有黄连啊。
2: 黄连也有，大黄也有。
0: 对，是的，大黄也有，我之前到过。
2: 就是黄连呢，它有那个叶斑病，能不能帮忙想点办法？
0: 哦，叶斑病这个病害这个东西是我们尤专家的特长。那我等我回去把这个问题带给他，然后让他或者我请他什么时候上来给您指导一下，我就尽快让他上来。对，这个也。
2: 那关键尤专家他一天又比较忙，到处出差，他有没有空到我这个地方来看哦？
0: 他也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是我们的三区人才，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您有需求，他就随叫随到。
2: 那就非常感谢，能够给我们把这个病虫害搞好，那我们老百姓也是很感谢的。
0: 紫油厚朴是我们恩施的一个特色的药材，但是呢，我们有30万亩的这个厚朴的面积，但是我们只推广了5万亩。那后期我们还需要像赵总这样的合作社多多的参与，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帮我们进行推广和宣传。我们争取一起努力把这个厚朴林下这个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呢，我们打造成全省的一个样板。
2: 我们有你们这样的科研单位做我们的那个技术指导，还有病虫害相点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老百姓就不用操心了嘛。段老师今天跟我讲了这个宁夏经济的好处，科技支撑的盈利。最后我想给段老师表个态，就是我今后在我合作社的引领之下，我想带多更多的药农和老百姓搞宁夏经济，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让老百姓有更好的幸福感。
0: 我们一起努力把宁夏经济发展得更好，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1: 过去由于保护意识淡薄，药农只重采挖，不重视资源保护，掠夺式开发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导致不少地区野生猪药材资源濒临枯竭。1979年，湖北省农科院猪药材研究所创建华中药用植物园，实现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从零到一的突破。
4: 我们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建了一个呢华中药用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呢主要是以保存种植资源为主。目前我们这个植物园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88亩，目前按照它的植物形态和功能分了10大区，有这个木本区、草本区、阴森区、那个藤本区，然后还有这个珍稀濒危区、活化石植物区等等，一共10大区进行这个保存。我们保存的这里面呢，有国家珍稀濒危的，在武陵山区珍稀濒危的，有38种。整个武陵山区的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也只有42种。保存的比例还是比较大，其中这个国家一级保护的像这个珙桐、红豆杉、这个银杏、中卧部，这些都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我们保存的数量、品种都还是比较丰富的。
1: 从籽油厚朴到林下种植模式，从单一种植到立体栽培，科技的力量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而这背后是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对华中药用植物资源的默默守护。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更是一场科技与传统的双向奔赴。他们用智慧守护华中绿心，让中药材不仅是治病救人的良药，更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0: 好，这里是红庙镇新四军第七师，曾在此生活战斗，浴血坚守。皖南事变后，七师在此扎根，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红色热土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皖江红色政权中心。根据地发行大江币，大力发展商贸，七师军民同心，创下副七师甲全军的传奇佳话。一步向前，便是红庙镇万亩玉兰花海核心景区。早在2012年，这片春日盛景便登上央视荧幕，让全国观众领略到皖江春日的独特魅力。春风吹拂之下，漫山玉兰竞相绽放，素白似雪，绯红如霞，淡紫如梦，各色花枝层层叠叠绵延山野，将春日红庙装点得温婉动人，诗意盎然。目光转向田间，连片彩色油菜花同样绚烂绽放，目之所及皆是生机盎然的春日画卷。这片美景并非天成，而是村里依托强村公司统一规划管护，盘活田园生态资源的丰硕成果。眼前这场精彩演出，正是闸北村代代传承的特色民俗大象挑花篮。表演者身着艳丽喜庆的传统彩衣，肩挑精致玲珑的花篮，舞步轻盈灵动，节奏欢乐明快。
1: 大象跳花篮的传统好几辈的老手艺、老民族，都是自发组织业余陪练。逢年过节游客到访的时候，我们就上台表演，一是图个热闹喜庆，二是把村里的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闸北村。
0: 告别花海与民俗，来到闸北村紫约蓝莓种植基地，这里藏着夏日里最清甜的舌尖美味。基地种植的蓝莓颗颗饱满圆润，果肉紧实多汁，入口清甜爆汁，清爽回甘，全程现摘现尝，新鲜直达。游客们不仅能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还能拍照打卡，尽享田园时光。这份源自田园的天然甜蜜不容错过。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种植方面的优势吗？
2: 咱们闸北村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特别适宜蓝莓生长。现在靠着蓝莓种植啊，不仅拓宽了村里的产业路啊，也带动了乡亲的增收，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0: 原生态种植造就好品质，也欢迎各地游客前来采摘，品尝这份专属闸北的田园鲜甜。传承红色星火，邂逅田园盛景，感受民俗温情，品味鲜甜果香，一路风光，一路美好。红庙镇闸北村处处藏着惊喜，时时等待您的到来。

0: 1988年，安徽天长市桐城镇的黄宗玉因公遭遇车祸，被评定为二级伤残。然而命运的打击未能击垮他扎根泥土的信念，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奉献，在平凡的土地上淬炼出生命永不褪色的赤诚本色。那场车祸夺去他的健康，却锻造出钢铁般的意志。绝望的深渊里，乡亲们的关怀让他重燃希望。一年半的煎熬与抗争，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1: 在我住院之前，就在我全家绝望和无助的时候，是省南里的乡亲们站在了援助之上。他们每家每户陪着紧张的劳动力到医院轮流照料，这一照料就是1年多。从一个健全的人到一个高危阶段的患者，我对生活失去了动力，但是想到乡亲们的付出，心中多了2个字：感恩。所以我尽力地要让自己尽早地站起来，回馈乡亲们对我的帮助。
0: 2015年，天长市成为全国首批29个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县之一，也是安徽省唯一的试点。时间紧，任务重，矛盾深，他拖着伤残之躯，毅然接下了这块最硬的骨头。
1: 怎么把沉睡的资产盘活，这就需要改革。当集体利益触碰了个人的利益时，干部有顾虑，群众有疑问。
0: 他拄着拐杖，没有退缩，一瘸一拐地走遍田间地头、农家院落，耐心细致做群众工作，磨破嘴皮子走进百姓心坎里。历经1年的努力，余庄村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出全省第一本股权证书，得到农业农村部及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他因此被誉为安徽农村股改第一人。当天长经验、余庄案例被农业农村部向全国推广后，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调研团队纷至沓来。这些成绩的背后，是黄宗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超出常人的付出。
2: 参军制度改革的时候，我们黄家吃的苦是最多的。虽然他的体不变，但是呢，他在工厂中啊，像一头老黄牛一样，为我们余庄的参军制度改革出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
0: 黄宗玉多次牵头参与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公益活动，资助困难家庭30多户，贫困学生近50人。更可贵的是，这份爱在接力，曾经的受助者变助人者，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
1: 看到一些受助过的人和学生成为志愿者，我很欣慰。这种爱心的循环是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所需要的传承。
0: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共产党员，他深知党的好政策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加入天长市新农人百姓宣讲团，领衔一刻钟宣讲，用乡音俚语破解小四风难题，创建黄宗玉宣讲名家工作室，带出12位土专家，让政策宣讲从独角戏变成乡村交响乐。
1: 参见只是身体的某种状态，不是人生的定义。比起模范这个光环，我更愿意做一个存在基层的一颗毛驴。只要还能做到拐杖者，就要把党的好政策送到老百姓手里。
0: 你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会珍藏多少真情，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一根拐杖，一颗红心，一副残缺却无比挺拔的身躯，他用一生坚守，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最动人的守望。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指党的组织将其实施党的领导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关事务，按规定在党内或者向党外公开。党务公开的范围有哪些？公开时又应遵循哪些程序？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党务公开的相关内容。
1: 小辉，在忙啥呢？
2: 李书记、小婉，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整理好需要党务公开的资料，你们能帮我看一下吗？
0: 可以。
1: 没问题。
0: 上次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情况怎么没有？
2: 这两项也需要公开吗？

0: 啊，关于这项工作，看来我还要补补课。我们基层党组织有哪些内容是需要公开的？
1: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的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公开以下内容：一、学习贯彻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决策部署，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二、任期工作目标、阶段性工作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及落实情况；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内学习教育，组织党员教育培训，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等情况；四、换届选举、党组织设立、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召开组织生活会、保障党员权利、党费收缴使用管理以及党组织自身建设等情况；五、防止和纠正四风现象，联系服务党员和群众情况；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党员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情况；七、其他应当公开的党务。
2: 我们一定要按照条例要求，严格遵循分级分类、统分结合原则，准确把握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并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
0: 党务公开的内容还真不少呢，那党务公开有哪些公开方式呢？
1: 条例规定，党的组织应当根据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在党内公开的，一般采取召开会议、制发文件、编发简报、在局域网发布等方式；向社会公开的，一般采取发布公报、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公开栏发布等方式；优先使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等党的媒体进行发布。党务公开可以与政务公开、场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方面的载体和平台实现资源共享的，应当统筹使用。
0: 那我现在去把上次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资料打印出来，张贴在公开栏，是不是就可以了？
3: 哎，等会儿，
1: 党务公开可是有程序规定的。首先是提出，党的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党务公开方案，拟定公开的内容、范围、时间、方式等。其次是审核，党的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并从必要性、准确性等方面进行审核。再次是审批，党的组织依照职权对党务公开方案进行审批，超出职权范围的必须按程序报批。最后是实施，党的组织有关部门按照经批准的方案实施党务公开。
0: 这下清楚了，没想到党务公开这项工作还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2: 推进党务公开，尤其是基层党务公开，有利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宣示党的意志和主张，有利于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人人参与党的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宣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形成最大的同心圆和凝聚力。必须严格遵循公开基本原则，科学灵活把握党务公开的适度效，做到步子稳效果实。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成立党的基层组织都有哪些程序？本期基层党务微课堂带你一起来学习。
1: 小慧，你发现没？这家企业已经有四名正式党员了。
2: 是呀，这又怎么了？
1: 根据党章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2: 我们这就去找企业负责人。
3: 我们也想成立党支部，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可新成立党支部都有哪些程序？

0: 我们不太了解。这个我知道，党支部的成立一般由基层单位提出申请，所在乡镇街道或者单位基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并批复，批复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基层党委审批同意后，基层单位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会或者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批复和选举结果由基层党委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1: 好，我这就按照要求筹备。
0: 上次那家企业新成立党支部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总算大功告成了。
2: 可别忘了将批复和选举结果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这些步骤都完成才算正式拿到户口本。
0: 这样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战斗堡垒。
3: 嗯，除了党章中有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在这方面也有要求，明确我们还可以结合实际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规模较大、跨区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正式党员不足三人的单位，应当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联合党支部覆盖单位一般不超过五个。为期六个月以上的工程、工作项目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流动党员较多，工作地或者居住地相对固定集中，应当由流出地党组织、商流入地党组织，依托园区、商会、行业协会、驻外地办事机构等成立流动党员党支部。
2: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4: 当三弦的震颤与鼓点共鸣，
5: 元气好似喊打，
4: 那些藏在丝弦声声里的方言俚语，正用最鲜活的腔调，将常德的风骨与柔情唱给世界听。
6: 我们人到哪里，就把曲子传情到哪里，就是用常德丝弦来介绍常德，介绍我们的家乡。

0: 我是常德丝线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也是这个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40年了。谢谢观众们热情的掌声，想邀请我们在座的观众上台感受一下。对许多人来说，常德丝线是一个陌生的项目，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甚至会问啊，常德丝线是什么？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种游客年轻人集中的地方，
1: 挺好的，来
0: 定期演出宣传，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常德丝线，并且爱上我们常德丝线。
1: 挺好的，下面的观众想唱的也可以参与一下啊。社会主义心思多，非是姐妹们嘴巴巧啊，
0: 好多人都说常德丝线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其实这正是常德丝线的魅力。它继承了南北的特点，它的语言出自北语体系，但是它的音乐又有南方小调的渲染。
2: 几百年前，北方的曲牌乘着漕船南渡，在远水的柔波里洗去风尘，与武陵的青山间浸透楚韵，终淬炼出这九腔十八板的常德丝弦。
0: 我们常德丝弦的唱词啊，可以说是江河的水，也可以说是码头的风，句句都是

0: 我们老百姓酸甜苦辣的百味坛。劳动之后，哼唱几句，可以放松心情。因为我们唱的丝弦的曲调里，充满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承载着大家的情感与寄托，所以说大家打心底里喜爱。
1: 当丝弦在2006年跃入国家非遗金榜，这柔和南北的乡楚绝唱，早将常德的风骨谱成了曲。青石巷的晨昏

0: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学的曲目是王侯骂鸡，这是一个传统的曲目。看它的那个词是骂，实际上它是呱唧，对不对？一定要把情绪唱出来，而且这种唱腔的原汁原味一定要把握好。大酒掌，山东买的鸡，小酒掌，山西买的鸡。小鱼，这几句你唱一下。
1: 大酒掌。
0: 放开，再来一次。
1: 大脚掌，山东买的鸡；小脚掌，山西买的鸡。
0: 停！唱的时候用点气，再来一次。
1: 大脚掌，山东买的鸡；小脚掌，山西买的鸡。广东卖的铜配鸡，广西卖的铁脚鸡。
0: 对啦，就这个感觉。我们现在这些珍贵的老曲牌啊，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这种老调的根是不能忘的。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录的曲谱，老一辈的传承人都是跟着前辈跑到茶楼里去听戏，跟着盲艺人请教学习，一点点积累下来的。我最敬佩的就是黄辉老师，他真的算是抢救了我们常德口头传唱的全部的曲牌曲调。70年代的时候啊，他穿山走村找那些盲艺人，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去记录下来。
2: 被严苛打磨的唱腔与身段，
0: 黑墨的
2: 藏着老一辈用生命点亮的火种，而今火种已递到年轻掌心，能否照亮舞台？
0: 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到河街这个场地演出，期待你们的完美呈现。来，
3: 青山秋水
4: 青草
5: 不雄才
4: 之多，
0: 这个手不要这样子，这个手指要用力指出去，眼神望出去。OK， 好。
6: 汉字本地大同好，
0: 对对啊。
2: 此刻，舞台上灼热的眼神，曾映照过空荡剧场的至暗时刻。当90年代的浪潮卷走最后一批观众，幕布蒙尘，无人喝彩，这根弦险些成了无人倾听的绝响。
0: 90年代初的时候啊，全国的文艺院团都不景气，团里的收入也是越来越少，很多团员都纷纷下海谋生了。当时团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没有演出，甚至有人介绍我去宾馆做服务员。我觉得我学了这么多年，我真的不想放弃。还有黄辉老师他们这些老一辈丝弦传承人的呕心沥血和他们对艺术的这种坚守，当时我就想，就算团里没有人了，我也要守着这块阵地，因为我觉得老百姓喜爱的艺术一定会有未来。当时省内有一个调研，黄辉老师就向文化部门推荐我们，当时我们就把下海的几个演员呢都叫了回来，创作了《身在潇湘多自豪》。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节目这么受欢迎，并且还获得了一等奖。那一刻我就感觉到常德丝弦的活路不是等就啊，我们是要去闯新路。于是我们就到处跑，到企业啊、村里啊、学校啊等等联系演出。特别是我们的党组织给了我们很多的实实在在的支撑，有了这份力量托底，我们的剧团越来越好。
2: 从濒临解散到国家级非遗，常德丝弦的每次跋涉都铭刻着党员传承人以身为炬的坚守。当一而优的唱腔从桃花源里飘向长安街旁，那曲摘得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枕头风》，终为600年古韵撞开世界之门。从此常德丝弦叠韵快声在西方艺术的殿堂敲响了东方韵律的星辰。
0: 我们用一个碟子一双筷子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示着国人的文化自信，讲述着中国的美好故事。
2: 荣誉已成序章，新的故事正破圈展开。
0: 各部门准备好了没？马上开播啊！好，开播。
7: Hello， 大家好，
8: 晚上好。
7: 我们是常德丝弦直播间，今天晚上呢会给大家带来
4: 些不一样的东西。

0: 流行乐撞上600岁的丝弦，远水畔蹦出新的声纹。曾经三尺戏台只够转身，而今太平洋的弹幕正飞过古城墙。
1: 其实一开始很多年轻人都觉得我们丝弦土，年轻人用他们的耳朵听，我们就用他们的方式唱。我们的弦声要想下去啊，就得要往新赛道里钻。
2: 一开始确实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朱老师他一直都很支持我们去进行一个丝弦的创新。他觉得让丝弦活在我们年轻人的心里面，这个非遗才会一直传承下去。喜欢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给出的答案。
0: 线上破圈，线下破零，从剧场到直播间，新一代的传承人用他们的方式与古老艺术对话，弦可老，韵长青。

不好，脾气暴躁的，看过来，这是你的肝在求保护。黄帝内经讲，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天呢，万物复苏，人体的阳气也随之向上向外生发。肝属木，与春气相通，所以呢，春季是养肝的黄金期。那么中医养肝有何妙招呢？下面我教大家四个零成本、居家徒手即可实现的好方法。一，点揉太冲穴。太冲的位置在第一二指骨之间，指骨结合部前方的凹陷处，以点按有酸胀感为宜。那么点揉太冲穴呢，可以平肝息风、清热利湿，有口苦、失眠、耳鸣症状的可以多多坚持。二，早敲胆经生阳气，晚推肝经睡得香。肝胆经呢是人体重要的经络，肝经主藏血，胆经主疏泄，敲击肝胆经可以疏通这两条经络的气血，改善因经络堵塞导致的气血不畅，比如肢体麻木啊、酸胀啊。中医讲肝主疏泄，与情绪密切相关，敲击肝胆经能缓解因肝气郁结引起的烦躁、易怒、抑郁等不良的情绪。胆经位于大腿外侧，主要以敲击环跳、风市、中毒、西洋关四穴为主。环跳呢位于臀部区域，具体位置在股骨大转子和骶管裂孔，也就是臀部外侧骨头最高点和尾骨上方凹陷处，连线的外侧三分之一与内侧三分之二的交界点。风市位于大腿外侧中线，直立垂手，掌心贴于大腿时中指尖所点之处。中毒位于大腿外侧风市穴下两寸，股外侧肌与股二头肌之间的凹陷处。西洋关股骨外上髁上方的凹陷处。肝经位于大腿内侧面，与胆经内外相应，轻握拳由上而下，每次单侧3到5分钟，也可两侧交替进行。三，拍打腋下，每天50次，可疏肝解郁，排出身体浊气。肝气郁结、情绪不稳、胸胁胀痛者可多拍。四，头为睛明之府，诸阳之会，集中了很多重要的穴位，比如百会、四神聪、风池。春季多梳头，可以疏通经络、畅通气血，以缓解头部昏沉、疲劳，生阳固发、提神醒脑。可选用木梳、牛角梳，力度适中，从前额梳向枕后，每次50到100下。有条件的可以配合饮食和中药代茶饮，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五行中肝属木，主青色，春季宜多吃绿色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油菜、西兰花等，有助于疏肝理气。适量的食用辛温食物，有助于生发阳气。酸入于肝，但春季肝气本就旺盛，过食酸味食物可能使肝气过盛，反而伤脾。因此呢，春季应该减少酸味食物，适当的增加甘味食物，以健脾养肝。用玫瑰、枸杞煮茶，可以疏肝解郁、活血养颜；用陈皮、菊花煮茶，可以清肝明目、理气化痰和胃，适合脾胃略有湿热、容易上火的人群。中医养生讲究顺应自然，调和阴阳，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治胃病的理念，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舒畅，让身体如四季轮回般生生不息。愿每个人都健康常伴，
颐养天年。

0: 蝴蝶兰为兰科，蝴蝶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世界上栽培比较广泛和普及的洋兰品种之一，有洋兰皇后的美誉。蝴蝶兰最早于1750年发现，到1852年才正式定名。迄今为止，已发现70多个原生种，大多数产于湿热的亚洲地区。蝴蝶兰商业上栽培的品种均为杂交种。经过杂交的蝴蝶兰，花型大，开花期长达2到3个月。花朵色彩和花纹的变化更是层出不穷。作为盆花的商品蝴蝶兰，通常采用经过防锈处理的铁质固定花梗，一株开花数朵到几十朵，好像满盆的蝴蝶翩翩飞舞，非常有生气，广受消费者的喜爱，是我国近年来著名的年宵花卉之一。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您了解一下有关蝴蝶兰设施栽培的相关内容。首先，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一下蝴蝶兰。蝴蝶兰的根系为白色圆柱状的气生根，没有主根、侧根、须根和根毛之分，常常露在盆外，呈悬挂状，以利于根部进行氧气和水分的吸收。蝴蝶兰属于单茎类兰花，它的茎很短，可以在适宜的生长环境下年复一年的向上分化叶片。蝴蝶兰由于不容易长出侧芽，所以一般不通过分株的方法进行繁殖。蝴蝶兰的茎除了支撑作用之外，还具有贮存水分与养料的功能。蝴蝶兰的叶片肥大宽厚，叶片互生，包住茎部，叶片数量不多，一般成熟的植株具有4到6片叶。蝴蝶兰为了适应原生地的生态环境，叶面上的气孔很少，而且气孔只在叶间开启，具有固定二氧化碳的作用。蝴蝶兰的花序为总状花序，这种花序的花轴比较长，自下而上依次着生有柄的花朵，开花顺序由下而上，自然界中的紫藤、荠菜、油菜的花序都属于总状花序。花序着生在花轴上，花轴俗称花梗，大部分品种的蝴蝶兰单株只分化出一只花梗，有些品种或在比较好的花芽分化条件下能分化出2只或3只花梗。由于蝴蝶兰为多年生草本花卉，植株的生长比较缓慢，在适宜的生长条件下每40天才能长出一片完整的叶片，当植株达到4片叶以上时才具有花芽分化能力。单朵花的花期约为20天，整株花的花期2到3个月。我们都听说蝴蝶兰对环境的要求非常挑剔，所以规模生产上一般采取设施栽培，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兰花是一个比较娇贵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可以工厂化生产的，那工厂化生产它就必须要有好的工厂，就是温室大棚，好的温室大棚才能有无病毒、无病害、无虫害的一个要求，然后定期定量的交货。
0: 原来蝴蝶兰栽培场所的温度、湿度以及通风、日照情况对它们能否健康生长影响很大，特别是高温高湿的季节，通风的栽培场所会大大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为了满足蝴蝶兰生长需要的条件，目前已经开发出适合蝴蝶兰生长的各种控制温度、湿度和光照的温棚温室。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设施如何来保证蝴蝶兰的生长。根据温室覆盖材料的不同，分为玻璃温室、 聚碳酸酯中空板温室和塑料薄膜温室几种。温室主要采用钢制骨架，顶部和四周用玻璃或者聚碳酸酯中空板连接密封，可以联动或单动建设。由于蝴蝶兰的生长发育对温度的要求比较严格，所以育苗和栽培的温室中都配有配套的温度控制设备，这样才能保证蝴蝶兰在最佳的温度环境下生产，来缩短蝴蝶兰的生长周期，提高产品的质量。控温设备包括加温系统和降温系统。我们眼前这个温室采用的是水暖升温，在加温的同时要注意保持室内的湿度，所以水源要充足方便，使温室内达到蝴蝶兰各阶段生长所需要的环境湿度。温室的降温方式有水帘、风扇、喷水设施等。水帘通常安装在温室的一面，风扇安装在另一面。当需要降温时，风扇将温室内的空气强制抽出，形成负压，同时新的空气通过水帘进入温室内，达到降低室内温度的目的。同时风扇还具有通风换气的作用，喷水设施还具有增加温室内环境湿度的作用。在蝴蝶兰的栽培上，应根据不同苗期的生产阶段，对光照需要不同的特点进行调节。光照调节主要采取遮阳网来进行，根据遮阳网安装位置的不同，分为内遮阳网和外遮阳网两种。外遮阳网可以起到很好遮光降温作用，内遮阳网除了保持遮阳的特点之外，还能在夜间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

有效地阻止热量散失，有利于降低冬季温室的加温成本。用于承载蝴蝶兰植株的铁床架，宽度在 1.6 米左右最为合理。当然，床架的长度可以视具体的生产情况而定。

0: 蝴蝶兰主要采取组织培养、无性繁殖的方法进行繁殖。蝴蝶兰的茎、叶片、根尖、花梗等外植体都可以用于组织培养、无性繁殖。常用的外植体主要为花梗。将蝴蝶兰的花梗节尖切成小段，埋放在原种试管里的培养基中，经过两个月左右，长成带有两三片叶的小苗。工作人员将这样的小苗进行分切，将切下的部分再埋放在母瓶培养瓶中进行扩繁。两个月后，将母瓶培养瓶中的小苗再进行切分，扩繁到子瓶培养瓶中。子瓶培养瓶中的小苗长大后，从瓶子里转移到软盆中，生长为一颗颗蝴蝶兰。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吧。取芽是组织培养、无性繁殖的第一步。我们需要从什么样的植株上取芽呢？
1: 首先要看母本的那个根系，然后请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有比较多的绿色的根，而且有这种寄生根，这个根尖呢是一个新长出来的，这就代表母本的根系很好。做一下对比，看一下我右手这个，里面有很多就是烂的根，这就代表这个根可能有遭到那个酸的腐蚀。然后再看一下叶子要健壮，就是这种比较挺阔的感觉。然后做一下对比，看一下我右手，这个明显的看到这个叶子已经萎蔫，这种就不能选取。
0: 除了技术员说的这些之外，用来取芽的植株还要具备生长三年以上、长势健壮、无病害这些条件。从这样的植株上选取一根开花的花梗，在花梗第一节间和第二节间之间切一刀，把花梗切下来，将花梗带到无菌操作间。蝴蝶兰的整个繁殖过程都要在无菌操作间和无菌操作台上进行，所以在进入之前，工作人员一定要进行严格的杀菌工作，避免将细菌带入室内。把花梗放在无菌操作台上进行处理，使用酒精把花梗擦一遍，把整根花梗按照生长节间切成几段3到4厘米带节的小段，取几根干净的试管，里面注入清水，把切成小段的花梗放入试管，再放进超声波清洗机中清洗10到15分钟，把小段的花梗从试管中取出来。这次把花梗节间连同上下2厘米左右的部分切下来，用刀把包裹在花梗节间的鳞片剥掉，露出最内部的生长点，然后把这段花梗接种到试管里的培养基中。培养基的成分为水、椰汁、蔗糖、琼脂、硝酸钾等，这些物质能够满足生长点发育成为幼苗的需要。接种成功后，把试管放入培育室中。我们的培育目的是让生长点能够顺利成活，所以培育室内的温度要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刚进入培育室的一个星期不给予光线照明，一个星期以后采用人工照明补充光照，室内的光照强度控制在3000到4000勒克斯之间。每天让生长点接受光照的时间为12个小时，大约经过2个月左右，原先的叶芽生长为幼苗，这时需要把这些幼苗进行分切扩繁。扩繁时培养基的成分为水、椰汁、蔗糖、琼脂、硝酸钾、硫酸镁等。把试管中的小苗取出来，放到无菌操作台上，使用经过酒精消毒的手术刀对幼苗进行切分，把小苗上长出的幼芽用刀割开，操作力度不可过大， 以免伤害到幼嫩的牙。

0: 瓶培养瓶的瓶塞取下，瓶口使用酒精灯杀菌，将切封后的每个幼芽埋放在培养基的表面上，避免植入过深。每个培养瓶中要均匀地植入3到5个幼芽。接种好后，把培养瓶也放到培育室内。大概6个月左右，培育瓶内的小苗在高度上都已经达到5厘米以上，根的长度也达到了4厘米左右。这时候就要准备把它们推到温室内进行苗期培育了。把幼苗从培育瓶中移出之前，先要将培育瓶放到温室中进行练苗。这样做是为了使幼苗适应环境的改变，顺利进入苗期培育。把培育瓶整齐地摆放在花床上。我们发现，练苗时每个培育瓶都带着一个塑料的盖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小苗刚刚从培育室中搬出来，还不太能够适应温室内的环境，把这样的塑料盖子盖到瓶子上，很好的保温作用。同时，盖上塑料盖之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幼苗发生病害几率。所以，种植
1: 小区绿地、公园等地方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同的品种种植在不同的地方，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有做绿化用的，有做观赏用的，还有很多是作为经济林木来种植的。它们不仅能够净化空气，还能美化环境，而且许多果树还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水果。可以说啊，它们一直在为人类奉献着。在我国北方，一到春夏季节，它们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可是到了冬季，树叶变黄脱落，就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们的树干上似乎多了一样东西，就像穿上了一层白色的外衣。那么这层白色的外衣是什么？它又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树干涂白剂。树干上这层白色的外衣其实是一层防护剂，它是用生石灰与石硫合剂、硫酸铜等一些物质配置而成的。涂抹在树干上是用来保护树木的，它能够很好地防治病虫害及树木的生理性病害，并且看起来还非常的美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作用。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北方的冬季，昼夜温差大，白天树干会吸收大量的太阳光，温度上升很快，夜间温度急剧下降，树干温度降低，这一冷一热，树干受到较大温差的影响，就容易使树干受到冻裂危害。当树干涂抹成白色之后，在白天就可以反射40%至70%的阳光，这样就使树干的昼夜温差变化不剧烈，让树干不易裂开。
2: 那么来说，我们临沂银行常见的这个杨树上这种叫破树病，那么从地面一直到1米多、2米多，经常是容易出现这个一个纵向的一个裂缝，那么流出好多的液体来，那么对我们的树木的生长啊，造成很大的损害。但是呢，如果我们涂了白以后，这个白树干的白色能够有效地反射阳光的这个照射，那么它的表面的就是白天的温度啊，可以下降很多，这样它的温差就相对来说比较低了，产生日照伤害的可能性啊也就比较低了。
1: 在一些涂白剂中，人们会加入一些药物，如石硫合剂、硫酸铜、戴森锰锌等。这些药物与生石灰混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防止病菌感染，如腐烂病、干腐病、溃疡病等，还能加速伤口愈合，并能杀死树皮内的越冬虫卵，如大部分的螨类，还有一些介壳虫等。另外，

0: 树干涂成白色之后，在早春还能预防一些害虫，因为害虫一般都喜欢黑色和肮脏的地方，不喜欢白色或干净的地方。树干涂上了雪白的颜色，土壤里的害虫便不敢沿着树干爬到树上来，并且这一层白色的外衣里面含有药物，还可以防止树皮被一些害虫咬破。树干涂白降低了树体温度，可以使果树延迟萌芽和开花时间，免遭春季晚霜的危害。涂白后减少了树体水分的蒸发，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抽条现象发生。一排排白色的树干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让人看上去非常的舒适美观。白色的树干在夜晚还能反射一部分灯光，让夜间的行人可以将道路看得更加清楚，方便夜间行路。既然树干涂白有着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哪些树种可以进行涂白呢？其实城市中的大多数绿化树种都可以进行涂白，再就是果园中的果树也都可以来进行涂白。病虫危害较少的树木如水杉、银杏、臭椿等，如果没有病虫危害则可以不涂。树木涂白的时间一般在11月到12月上旬进行比较适宜，夏季呢最好不要进行涂白。
1: 在夏季之所以不进行，那是因为经常是雨水冲刷，我们涂上白以后，那么几天、3天5天一场雨两场雨啊、等等雨水冲刷了，就起不到这防病治虫作用。我们这个涂白剂啊，主要是石灰和这个硫磺等等吧，这些这个制剂啊，在这个夏季高温的作用下，尤其是30度以上高温的情况下，容易对这个树干的表皮产生强烈的这种刺激和腐蚀作用，那么来说对树体造成的伤害，所以说也不提倡或者说不适宜在夏季进行这个涂白。
0: 在对树干进行涂白之前，要把涂白剂配置好。首先要做好人员防护，因为大部分涂白剂都是碱性的，所以要佩戴口罩、手套，穿上工作服，以免对皮肤造成损害。防护工作做好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涂白剂的配置了。常用的涂白剂有石榴合剂、生石灰涂白剂、硫酸铜石灰涂白剂等。在配置涂白剂之前，要准备好相应的材料，然后再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石榴合剂、生石灰涂白剂，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得知，这种涂白剂需要的材料主要有生石灰、石榴合剂原液这两种主要物质。另外，里面还要添加少量的食盐和油脂，这种涂白剂具有杀菌、杀螨、杀虫的效果，在果树和园林植物中都能使用，尤其是在果树上使用，效果最为明显。我们都知道石榴合剂是一种高效的杀菌杀虫剂，它能通过渗透和侵蚀病菌害虫体壁来杀死病虫害及虫卵，是一种既能杀菌又能杀虫杀螨的无激流制剂，可防治白孔病、锈病、褐斑病、黑心病及红蜘蛛、疥壳虫等多种病虫害，被广大果农所普遍使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石榴合剂的原液呢？原来石榴合剂是由生石灰、硫磺加水熬制而成的，它的配料以及熬制方法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可以自己进行配置。首先把生石灰、硫磺加水按照1:2:10的比例称量出来，把水加入大铁锅中加热。注意，熬制石榴合剂的锅必须用瓦锅或生铁锅，如果使用铜锅或铝锅，会在熬制过程中与硫磺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影响药效。然后用锅里的水把生石灰搅拌好，倒入锅内，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比例的准确性。 等水烧开之后，把硫磺用少量的水调制好，沿着锅边慢慢倒入，同时进行搅拌，并记下水为限，然后加火熬煮，沸腾时开始计时，熬至40到60分钟。整个熬煮过程要一直搅拌。随着时间的推移，锅中的溶液慢慢地变为红棕色，最后变为墨绿色，这时候就可以停止熬制了。在进行冷却过滤之后，我们就得到了石榴合剂母液。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生石灰、食盐、油脂、石榴合剂原液，然后与水按照6:1:1:0.5:30的比例进行配置。或许您会问，这里面加入的食盐和油脂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啊，加入食盐能够增加涂白剂的渗透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灭菌作用。而加入油脂是为了增强涂白剂的附着力，能够让涂白剂牢固地附着在树干上，长时间地抵御风吹日晒和雨淋。硫酸铜石灰涂白剂是用硫酸铜、生石灰、戴森锰锌和水配制而成的涂白剂。配置这种涂白剂，硫酸铜、戴森锰锌、生石灰和水之间的比例可以按照1:1:20:60的比例进行配置。具体方法是，先用开水将硫酸铜充分溶解，因为开水能够让硫酸铜有更高的溶解度，也就是说，同样多的水，水温越高，所溶解的硫酸铜也就越多。然后将戴森锰锌用少量的水溶解，接着用剩余的水将生石灰调成石灰乳，然后将它们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就能作为涂白剂来使用。那么这里面的硫酸铜和戴森锰锌都有着什么作用呢？
1: 那么硫酸铜的作用啊，主要是它的这个铜离子的杀菌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混合配置好了以后啊，它就这个就是形成是假式硫酸铜。假式硫酸铜随着这个酸化作用，或者说咱就逐渐的这种接触水分，那么就释放出铜离子来，缓慢的释放出铜离子来。那么这个铜离子就是杀菌作用非常强。
0: 这种涂白剂在配置好之后，里面的硫酸铜与生石灰发生反应，生成碱式硫酸铜。然后在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及病菌孢子萌发时分泌出来的有机酸等发生反应，逐渐游离出铜离子。铜离子进入病菌体内，使细胞中原生质凝固变性，就会造成病菌死亡，从而起到防病作用。戴森锰锌是一种杀菌剂，它广泛用于果树、蔬菜以及大田作物中。添加在涂白剂中，它能够防治果树的黑心病、赤心病、炭疽病等。石灰硫磺涂白剂是用生石灰、硫磺、食盐、油脂和水配制而成的具有杀虫效果的树干涂白剂。它的有效成分之间的比例为8:1:1:0.1:18。具体的配置方法为，先用水将生石灰融化成石灰乳，然后将石灰乳和食盐混合，加入硫磺和油脂，充分搅匀即成。在涂白剂配置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涂抹在树干上面了。不过在往树干上涂抹之前，我们还需要去做一项工作，那就是清洁树干。树干涂白前应刮去树皮上的粗壳皮和苔藓等寄生物。树皮缝是介壳虫等害虫越冬的良好场所，也要刮除干净，然后涂刷涂白剂。涂白有一定的高度，高度应根据树木的大小而定。隔离带行道树统一涂白高度为1.2到1.5米， 其他树种或者果树可以按照1至1.2米的高度进行涂白。同一路段区域的涂白高度应保持一致，这样能够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涂白时要干湿适当，对树皮缝隙、孔洞、树杈等处要重复涂刷。好了，观众朋友，看了今天的节目，您是否已经对树干涂白这项技术有所了解了呢？树不仅能够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还能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果实。在严寒的冬季，我们也应当对它们加以保护，让它们更好地茁壮成长。

0: 北库在走梦。
1: 2024年，在奇台县腰站子村村晚上，83岁村民李造林自编自演的节目让群众拍手称快。这里的党组织之所以受拥戴得民心，得益于村里的领头雁村党支部书记唐培科20多年来办成的一桩桩一件件大事。
2: 老唐，你疯了！好不容易盖的房子拆掉几公件，哎，这钱从哪来？
3: 拆迁补偿款可不是笔小数目，分集体那点钱还不够折腾呢。
4: 就是啊，
5: 大家先不要激动，都坐，你们先听我说嘛。国家呀，现在提倡搞新农村建设，就是想办法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农村的环境越来越好，农村的发展呀越来越好。建中心村这件事呀，早晚都得干，不如咱们先趟出条道来，早点让大家注意嘛。
6: 你这个越来越好，我没觉得有啥好，人家那是有钱的地方，咱们这儿这么宽敞，跟人家学啥呢嘛？
4: 有什么？哎呀，你这就是啊，那个癞蛤蟆跳门槛，一顿钩子又上来。哎，你回去问一下你老爹，哎，准个地一下跑上个10几公里，谁愿意呢？
5: 林堂叔，种地远这件事呀，马上就能解决。现在土地流转了，合作社都是按片区种，2、3个人呀，种上几千亩地不成问题呀。咱们腰站子呀，上下20多公里。这东一家西一户，娃娃上学远，老人看病难，有条件的都搬走了，再不改变更留不住人啊。
2: 老唐，有些人家的房子才建了3、4年，哎，你说拔就拔，先不要说人家愿不愿意，就是这骂名，你承担得起吗？
5: 高主任啊，群众把咱们推选出来呀，不光是让咱们干好锦上添花的事，更是要让咱们把不好干的事情啊干好。集中居住啊，是新农村建设20年规划的第一步，我们先把房子、路、上下水、天然气啊都修好，再把咱们的产业搞起来，尽早的让大家增收致富，日子啊越来越好。
4: 唐书记，现在的房子啊我们住得很满意，我是村民代表，你不怕挨骂？
7: 我还怕别人戳脊梁骨呢。
4: 我今天把话撂到这儿，我坚决不搬。
5: 金堂叔，大家的心情呀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啊咱们还是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你们看啊，这政府补一点，公集体贴一点，合作社再帮衬一点，个人掏不了多少钱，等搬进新房，相信咱们的日子不比城里人差。我唐培科呀第一个带头，拆！
8: 我们的第一步办法多，条田边上栽树芒，花儿种到路两旁，跟着支部路子对，腰站子变得更漂亮，更漂亮！
4: 哎呀，哎，当年我和唐书记啊，还拍着桌子嚷嚷呢，现在回想起来，嘿，真是糊涂呀。唐书记这个人，哎，就像那个陈酒的葫芦，
8: 度量大。
4: 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的腰站子，水电暖气全，娃娃上学，老人看病，开学就到了。哎，就像你们唱的那个口歌子，耕作织布路子对，腰站子变得
8: 更漂亮。
9: 可是，我们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唐书记准备推行有机小麦时，他却病倒了。
5: 上个月上海举办亚洲有机食品展览会，这个月北京又在开，看来呀这种植有机小麦这条路子是对的。
10: 你念叨啥了
5: 啊？
10: 赶紧把汤喝了。
5: 哦，
10: 你住院的时候我让邻居帮忙把那些鸡都宰了，现在呀没鸡了。
5: 瑞平啊，我说的不是鸡，我说的是有机小麦。
10: 谁知道有机小麦是个啥？
5: 瑞平啊， 这普通麦子一公斤1.2元，这有机小麦呀，不打农药，不上化肥，它没有污染，这一公斤能卖到5块多。你想一下，如果以后咱们再搞一点深加工，什么拉条子啊、挂面啊，
10: 我不管你有机无机，1块5块的，公家的事情，等你的身体好了再说。你不要忘了，医生说，泰来晚些就没救了，你这还不重视？
5: 瑞雪，好了好了啊，瑞雪，哎，你看，你看，我现在我这我，
10: 哎呀，你看，慢一点，
11: 老唐，
12: 老唐，
11: 老书记，
12: 老唐，同民们听说呀，你心脏做支架了，哎。都嚷嚷着要到乌鲁木齐去看你呢，
11: 唐书记，嫂子不是说还要再住几天吗？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吗？
5: 就是啊，你们不知道，待在医院躺不住啊。哎，有机小麦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12: 专家说了，咱们这的条件呀，特别适合搞有机小麦。就是，
5: 怎么说？
12: 专家明确要求，前3年要转换土壤，这地里没收入。我担心同民们有想法呀。
5: 高主任，这有机食品呀，健康安全有营养，以后啊一定有市场。这样，你呀带上村民代表到乌鲁木齐的大型超市呀去考察一下。我相信只要咱们抓住质量，打好品牌，咱们腰站子面粉啊绝对不愁销路。
11: 唐书记，要不先改善村集体那3000亩地，如果成功，争取3到5年扩展到20000亩。
5: 嗯，我看行。
11: 好，
5: 哎，走，陪我呀，去到地里转一圈。
11: 好，
12: 走走走
11: 走走。
10: 老唐，哎，你老老实实躺下行不行？你好的时候是公家的人，现在定下了，可就是我的人，不准去。
5: 好，不去了，不去了。哎，不去了啊。你们先坐，先坐。哎，瑞平啊，那就做饭啊。哎，做饭去。哎，走走走走。
12: 拿到了，拿到了，拿到了！3年了，我们在这盐碱地上生根生松，拉沙压碱，秸秆还田，手磨出血泡都没有送进。2017年。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中欧美日4方的有机认证。唐书记说了，有了他们，腰站子就有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通行证，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我们跟着通党组一口气推出了40余种有机产品，建成了农业示范园、小麦博物馆、旅游风景区。腰站子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农村样板村，我们靠着麦子一步步过上了好日子
5: 啊。瑞平，
10: 哎
5: 哎，你见我的车钥匙了没有？
10: 你到哪去啊？
5: 哦，我去一趟面粉厂。
10: 哎呀，你都退休了，怎么整天还像个上班的人一样？儿子刚打电话说了，让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呢。
5: 好好好，瑞平，要不再缓两天啊？再缓两天，
10: 缓两天，缓两天。我知道你的心思在村上，不想出去，可你的身体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5: 瑞平啊，我不是不想退，只是啊，我觉得村里还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我。
12: 老唐
4: 书记，
5: 金堂叔啊，
11: 唐书记，
4: 哟，唐书记，
5: 你们，
11: 我们都来了。
4: 唐书记啊。你可不能撂下这一摊子啊！你前两天给我们发那个金红大红包都上抖音了，我孙子那说了，好多人留言想到我们腰站子当村民来了。
6: 书记，我弟弟也回村创业了，痛的呀，就是你能给我们年轻人施展的舞台，你可不能退呀！
11: 唐书记，腰站子集团一起行，你可千万不能退，我们大伙还想继续跟你干呢。
12: 老唐，这还有村民们留你的信。哦，我们到乡里到县上都找了，组织上说只要你愿意支持你继续领上我们干。
4: 对，
10: 卡
8: 麦浪香，年轻人回村上班忙，直播带面销四方，祝谷年年钱袋响，乡村振兴靠织布，老行啊，大伙盼您在领航。
5: 腰站子二十年规划还没有完成，乡村振兴路还长，只要组织性的过，大家需要我，我愿意接着干。
13: 唐书记，我们跟着你。
5: 腰站子的今天靠的不是我，靠的是党的乡村振兴好政策，乡村振兴好日子，我们一起往前奔。
14: 对，
15: 我们一起
14: 往
15: 前奔。
16: 大家知道国旗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那么大家想不想自己动手测量一下国旗的高度？
17: 想。
16: 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利用学过的哪些知识测量国旗的高度呢？哦，可以通过相似，还可以通过什么呀？还可以通过三角函数。那现在呢，我们八个同学呢分成两组，一组呢由机器人担任组长，另一组呢由王宇鹤担任组长。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好吧？

好，请坐，大家请坐。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严先进，一名来自淮北市杜迪区第一实验学校的初中数学老师。站在这里，我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38年前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刻。那时的我带着青涩走进了杜迪区实验初级中学的大门，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如今两鬓已白，当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光，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份初心在胸腔里跳动。教育不是教课，而是唤醒，这是我写在教案扉页上给自己的一句话。记得曾经接手一个9年级的班级，当时该班的数学平均分数低于年级均分20分，有老师就劝我，这个班的学生基础差，别费力气了。也有学生问我，老师，我真的能学会吗？那一刻我想到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会的学生。我坚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唤醒将产生无尽的动力。我带着诊断的心态走进教室，通过一周的课堂观察，我发现很多孩子不是学不会，而是怕说学。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建立信任。为了取得学生的信任，在讲授简单的随机抽样一课时，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创设了抽签决定奖励的情境。由于匆忙，到了学校我才发现自己准备的奖品忘带了，怎么办？灵机一动，我做出了奖励电影票的决定。走进教室，我告诉学生，学校发给我们班5张电影票。学生顿时炸开了锅，真的吗？学生们半信半疑，我随口答道，当然是真的。学生们安静下来后，我又说，我只有5张电影票，可我们班有50多名学生，发给谁呢？学生七嘴八舌地叫道，给我，给我。我索性把课堂交还给学生，那你们觉得怎么选才公平？抽签就这样引出了正题。接下来在学生高涨的学习氛围中，我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5名被抽中的学生喜形于色，兴高采烈；没抽中的学生不屑一顾地说，白高兴，老师肯定是骗你们的。我没想到学生会这样不信任老师，于是我坚定地回答，我一定会带他们去的。于是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市里买了电影票，晚上我带着5名学生如愿以偿地看了电影。为了一节课，也许我付出的太多，可是当孩子们感受到一颗爱心时，我想我收获到的远不止孩子们的感激之情。学生一旦感觉到老师是真心关心他、喜欢他、爱护他，他的自信心就有了，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最让我惊喜的是，这节课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数学的温度。从此数学课上看着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好奇和专注，我深刻体会到，当数学从课本知识升华到人性温暖时，知识便有了生长的力量。这次意外的教学生成，让我更坚信教育不是刻板的传递，而是点燃思维火种的旅程。为了帮助学生体验数学带来的成就感，在9年级学习相似三角形后，我利用上课时间带领全班同学来到学校操场，面对高高飘扬的5星红旗，我说，同学们想知道学校的国旗有多高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想。我接着说道，这节课我们就利用数学知识自己动手测量，比一比看哪一组测量的更准确。各学习小组各司其职，分工明确，经过紧张的测量和计算后，各组提交了测量报告。
当我把同学们的测量结果与学校提供的标准尺寸做比对时，发现最准确的一组与标准高度竟只差了20厘米。当孩子们知道这个结果时，也是欢欣雀跃。一节课的数学活动不仅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价值，更拉近了国旗与自己之间的距离，培养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怀。作为一名数学老师，始终要牢记，数学知识只是我们育人的载体，而不是全部。数学老师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点亮学生的心灯，照亮学生前行的方向。在2025年3月14日国际数学节来临之际，我经过酝酿，决定带领学生过一个不一样的数学节。当与淮北一中马颖书记沟通后，他欣然同意，因此就有了我带领全班同学参观淮北一中的机会。同学们知道这次活动后喜出望外，经过校园参观、场馆体验、食堂品味，尤其小雨中马颖书记在澄清湖与孩子们的深度交流，使他们再次点燃了学习的激情，明确了以后努力的方向。在食堂就餐时，我告诉马颖书记，因为下雨，孩子们准备的问题还没有与他交流。马颖书记当即表示，饭后在车上与孩子们交流。还记得孩子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书记，请问我们考进淮北一中的渠道有哪些？经过马书记的耐心回答，孩子们眼前一亮，对以后的学习更加明确了方向。一中参观后，全班同学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处处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可喜景象。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作为区首席教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我始终把示范、引领、发展作为工作室的目标。每周二下午的教研活动是我最珍视的时光，每次活动前我都会和工作室成员一起反复推敲，力争使每次活动都取得很好的成效。为了发挥示范作用，我亲自带头上示范课，4年来我共上市区2级公开课达10次以上，讲座达8次以上，并升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独创的124高校课堂教学模式，即一页纸、2环节、4步骤的教学模式。一页纸是指教师和学生每堂课共用一张纸，讲学稿。2环节是指每张讲学稿都是由学习目标和学习过程组成。4步骤是指的每堂课的学习过程都包括课前导学、学习探究、检查反馈、公布延伸4个步骤。124高校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实现了课堂效率的大幅提升，并于2018年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1等奖。为了在退休之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传递下去，我利用3年的时间编写了初中6册数学的教学设计，并把它们装订成册，送给了杜集区每一位初中数学老师。曾经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问我，严老师，你写这6册教学设计用了多长时间？我回答了，把它们打印成册，我用了3年时间，可它们的真正形成却是我30多年教学智慧的结晶。目前这套教学设计已经迭代到第2版，我想在我退休之前，尽我的努力把自己的经验以及对教育的理解整理出来，为年轻教师的成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工作室还专门成立了3个年级的作业设计小组，由工作室成员任组长，青年教师任成员，每周每人提供一组与教学进度一致的作业，分享到全区初中数学教师群，供大家分享。现在这个活动已经进行了2年，形成了2套初中全册的作业设计。这个活动不仅促进了青年教师的成长，

后一班岗，只要还能站在讲台上，我愿继续做那盏不灭的明灯，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让我们以实干践行初心，用奉献诠释使命，共同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努力。谢谢大家。

0: 场校教师何兰。今天我要讲述的革命故事是最后一封信。
1: 徐庶将牙缝拉紧，也许雄都极少，绝免了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初上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丧礼，望你们包容分的。
0: 这封信的作者叫罗世文。1946年8月18日正午，罗世文在牺牲前3小时给党组织写下了这最后一封信。罗世文，字自源，1904年出生于四川威远县，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是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内牺牲级别最高的共产党人，是红岩小说英雄角色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之一，也是红岩精神的直接实践者和重要体现者。作为重要的党史人物，罗世文烈士曾经被收入中国共产党通志、中国共产党英烈志等多部党史书籍。那么罗世文烈士与我们彭溪又有着怎样的革命故事呢？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罗世文率领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全旅官兵4000余人在牛角沟宣布起义，竖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大旗。邝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发动了震惊全川的彭溪起义。
2: 这个方向，
3: 这
2: 就这边，
3: 从这边，
2: 这边，好，一，从这边进攻，啊，一，从这边进攻，好，一路加起，啊，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我没了。
2: 什么？你是省委派来的党代表，又是前敌委员会负责人。你讲。
1: 好，同志们，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同意我旅发动总起义。刚才前敌委员会临时军事会上，大家对目前我旅面临险情做了进一步分析，对队伍集结情况进行了全面汇总，下面进行表决，同意邝继勋同志提出今晚举行起义的，请举手。全部同意。下面我宣布，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邝继勋同志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同志们，我们要让所有穷苦人都有房住、有田耕、有饭吃。我们要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世界。
5: 打出一个新世界。
2: 同志们。我们分头行动，马上出发。
5: 好。
0: 6月29日当晚，起义军便攻下了彭溪县城，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溪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从川中转战到川东北，行经西充、南部、营山等12个县，行程1000多华里，历时近1个月。

0: 虽然因敌众我寡，起义最终失败，但他就像暗夜里的一声惊雷，打破了当时笼罩全川的白色恐怖危局，极大的激励了全川人民，对四川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起义失败后，罗士文孤身一人昼伏夜行，历尽艰辛回到重庆，向中共四川省委报告了彭溪起义的情况及经验教训。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被杀。在这紧要关头，中央决定重组四川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
1: 1930年，罗士文任新建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先后参加了江津、荣县、合川、广汉等地的军事暴动。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外援支持，几次暴动均告失败。1931年，罗士文被中央安排任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不久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领导四川的革命斗争。1934年，因反对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罗士文与廖承志一起被张国焘非法拘禁，长征途中两人还被武装军士随部队行军，两番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中央领导周恩来、任弼时的关怀下重获自由。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罗士文奉命回四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力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日，同时团结多数发展党员。一年的时间，四川的党员从1700余人发展到4500余人。
0: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又一轮反共高潮。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炮制了成都抢米事件，污蔑共产党煽动饥民抢米，妄图暴动，借此大肆打压革命力量。身为川康特委书记的罗士文因此不幸被捕。国民党知道川康特委书记的分量，如获至宝，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马审讯，希望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借机把四川地区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戴笠绞尽脑汁，利用一切威胁利诱手段，均告失败。无奈之下，戴笠利用大特务邓文仪曾与罗士文在苏联留学的关系，派他充当说客，通过诉旧情、拉关系、谈利益，妄图使罗士文俯首归顺。
2: 哎呀，士文兄，士文兄，罗兄，莫是可以比已匆匆十余年，你看起来可精瘦多了哦。
3: 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关羽很痛了吧？
2: 得江委员这么提携，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有机会为党国尽忠。罗兄，你的才华韬略，余弟是不及一二。如果你愿为党国效力，那就远不止我这个小小的政治部主任啊！说不定下次见面的时候，我还得称呼你一声长官喽。
3: 你们那个官，我可不当了，我怕老百姓戳脊梁骨啊！
2: 哎，罗兄， 罚不能怎么受，现在不是得吃国共合作的吗？
4: 是吗？既然是国共合作，那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人，破坏进步力量？
2: 悄悄地还是这么心直口快，会害了你的。真正的事我说不过你，不过眼下我为罗兄找了一条出路。
3: 你我虽是故旧，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没什么好说的。告辞。
2: 罗兄，哎，罗兄，罗顺，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哼，回去告诉了蒋委员长，民族危亡之际，团结抗日才出路。所以要是敢倒行逆施，那必将彻底完蛋。
2: 罗顺，罗顺。
0: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将罗世文关进了重庆的白公馆看守所。1940年下半年，态度坚定的罗世文被押解到了贵州的西峰监狱，那里被特务们称之为死牢。关进来的共产党员没有活着出去的，但这座令人胆寒的死牢却成了罗世文的又一个新战场。在狱中，罗世文敏锐地甄别难友，联系到已暴露身份和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建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并任书记，团结狱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利用狱中办的报刊展开宣传动员，为难友争取到散步、晒太阳、看书等权利。罗世文作为战士，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作为儿子，面对艰难的斗争形势，他对母亲的那一份牵挂也始终萦绕心间。罗世文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少年罗世文和母亲受尽了封建家族的歧视和冷遇，生活异常艰辛。罗世文深知母亲不易，从小就立志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1920年，16岁的罗世文离开母亲外出求学，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别说孝敬母亲，就连回家看望母亲一面的机会都很少。他只能拜请回乡的老乡替他去看望母亲，再给他捎回几句母亲的叮咛。自从罗世文被捕以后，母亲便很少得到他的消息。年迈的母亲思念儿子，时常拖着孱弱的身躯远望村头，喃喃呼唤：
5: 子月，你还不回来呀？子月，你在哪里吗？妈，你有在想子远呀？想啊，想啊，无数次梦见过子远回来了，到村头就一个劲的喊：妈，妈，我回来了。
6: 妈，子月他跟着共产党做事的，放心嘛，不会有事的。
5: 我听人说了的，闹革命死了好多人，子月恐怕都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6: 回 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0: 随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罗世文都坚贞不屈，但每每想到母亲受尽屈辱、历尽艰辛的抚育之情，他却泪如泉涌，不能自已。1944年中秋节，罗世文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望月感怀，思绪万千，倚着铁窗含泪写下无题一首，以表思亲之情。
7: 慈母千恨泪，万儿百战声，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清。
5: 一位，哎，一位，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志远的声音？他好像在喊我，志远，志远。
6: 妈，今天是中秋节，你太过想念志远了，我们回家

0: 罗世文最终也没能实现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就连为母亲置办一副棺材也成为了他的遗憾。但他的革命行动和为之追求的伟大革命事业，却是为了千千万万的母亲都能过上好日子。1946年7月，贵州西丰集中营撤销。7月25日，罗世文、车耀先等人被特务秘密押回四川，关进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8月17日，敌人放出风声，谎称要将罗世文等人转移释放，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罗世文清楚地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最后的时刻来临了。8月18日正午，罗世文用铅笔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1: 局势将亚望难尽，也许凶多吉少，却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上丢有10000元，望兄等分忧，心绪上念，望你们保重，奋斗。
0: 8月18日下午3时，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上，共产党人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时年42岁。就狱前，罗世文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苍翠的松林，高声吟诵了在心中酝酿已久的诗句：
1: 故国山河壮，群情激昂春，英雄跨统一，后校是何人？
0: 望春，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校是何人？这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这是对新中国的切切期盼。这位在铁窗里度过生命最后6年的共产党员，没有留下后代，也没有留下多少遗物，唯一留下的就是牢房里这2页纸，字里行间闪耀着经久不息的光辉。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兴，这是对罗世文烈士一生最真实的写照。革命之初，他选择团结对敌，狱中斗争，他选择建立组织，难舍亲情，他选择大爱无言，面对死亡，他选择高扬旗帜。罗世文烈士用他的一生践行共产党人忠贞不渝的初心使命，不怕牺牲的责任担当，敢于斗争的风骨品质，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田，中国共产党已走过100年奋斗历程，党的100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伟大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磨砺而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敢于斗争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20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3个务必的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党章。同志们，新时代的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英担当的奋斗者。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要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中心任务，锚定核心目标，以团结凝聚力量，用奋斗铸就辉煌。 把每一份弥足珍贵的奋斗转化为实现个人梦想、万家幸福、国家富强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为重拾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激发创业热情，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了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为您讲述革命先烈卢德铭黄埔求学、光荣入党的故事。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留井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罗德明六岁入私塾读书，1919年入县属白花镇高校，毕业后于1921年考入成都公学。他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在中学期间，他受到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影响，阅读《中国青年》《新青年》《洪水》以及《马克思传》《共产主义 ABC》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夏，罗德明

0: 在成都公学中学学习期间，听说广东黄埔军官学校招生，即向父亲提出要报考军校，但父亲并不同意。
1: 这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行政强制措施一样，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也必须依法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可以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呢，就更为严格，它一律由法律设定，也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因为对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设定呢，它自然涉及到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执行权上的分工，而这两者的分工呢，必须坚持法律保留原则，所以必须有法律来规定。

某市在旧城改造中对某一区块的私人房屋进行征收，由于补偿问题没有谈拢，被征收人拒不腾退被征收的房屋，行政机关呢便对该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那么行政机关是否有权自己拆除呢？这就涉嫌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上的分工问题。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分两类，一类是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另一类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者呢又称为飞速执行。那么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呢？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做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就是说，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工上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法律明文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法律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或者法律明文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就应当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迄今为止啊，我国已有下列法律直接赋予了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他们包括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现在我们回到本案的讨论中来，对于城市房屋征收拆迁的强制执行权到底属于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就应当看有关法律是否对行政机关做出了直接授权。目前我国关于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和拆迁无专门法律，只有一个专门性的行政法规，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要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是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就说明行政机关对于被征收人拒不搬迁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不应当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

由执法机关来信询问啊，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这是行政法的一项原则。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以后。

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就可强制执行给行政决定。但是不少法律有规定，特别是针对回忆法建筑，都是要求在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又不提起诉讼并不自我履行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个如何掌握呢？行政机关做出一个行政决定，这称为基础决定，事后呢有权机关强制执行该决定，这属于执行行为啊。那么执行行为呢，是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的问题，受行政强制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制。首先，并非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都会发生强制执行问题。我们要把行政决定区别为可执行决定与不可执行决定。具有可执行内容的行政决定就是可执行决定，如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决决定、责令当事人纠正回忆法的命令性决定等等。相反，不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就是不可执行内容决定，如行政证明、行政许可决定等。其次呢，即使是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也未必会发生强制执行。对于任何可执行决定，行政法遵循当事人自我履行原则，他希望当事人主动自我履行。事实上，大量的行政决定也是要当事人自我履行的，从而不会发生强制执行问题。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回答视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做出以后，到底是可以先执行，还是要等待当事人超过权利救济期限啊？且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才可实施强制执行？这确实有一定的模糊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不同于人民法院做出的司法判决。行政行为具有强烈的程序力和效力限定性，行政决定原则上是一经做出便发生法律效力，便可依法执行，而司法判决需等到一审判决超过上诉期，或者等待二审判决及终审判决的作出才最终生效，可强制执行。行政行为的先行执行力，其中就体现为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原则。该原则意味着行政决定一经作出便产生效力，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便可强制执行了，与当事人是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没有关系，除非法律法规另有特别规定。但问题在于，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给人的感觉是啊，不论是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都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这样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啊，这需结合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一并理解。我们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对于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行政机关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后，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目前啊，我国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具有强制执行权，又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提起诉讼期限以后方可强制执行的，主要表现在行政强制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等情形。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杜鹏。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人口老龄化与老龄工作发展历程这样一个专题，一共呢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也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指示精神。第二部分呢是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我们要了解中国老龄工作的发展进程呢，还需要清晰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下一步呢怎么样发展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过程。第三呢就是道路探索与政策实践，重点呢介绍我们国家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阶段性的成就。这是我们课程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第一部分呢就介绍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呢，其实在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呢在各种考察讲话，在一些座谈会上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呢，一直呢非常重视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这些指示精神呢也为我们老龄工作老龄政策的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根本遵循。我在这儿呢列举了一些，比如说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考察时讲，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014年11月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时讲话呢，提到呢要广泛宣传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切实解决好老同志的实际困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这是2014年。那么2017年6月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呢，讲到呢要发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强化家庭成员赡养抚养老年人的责任意识，促进家庭老少和顺。2018年11月总书记在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的讲话，讲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党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到呢，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2021年10月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2022年10月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到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在2023年1月，总书记在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呢，做出的指示是尊老敬老，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要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老机构和普惠型养老服务，特别要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兜底保障，要适当组织开展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那总书记呢，在不同的讲话，在不同的会议上，做出的这些指示呢，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老龄问题、老年人、老龄社会方方面面。那么这些18大以来总书记做出的指示呢，也为我们的老龄工作、老龄政策、老龄实践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指引。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介绍一下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是怎么发展过来的，现状又是什么样，这是我们老龄工作发展的历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所以我们要清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刻变革。我们看呢，从2000年人口普查到我们最近的一次2020年的人口普查，在20年间，我们单就从人口普查的这样一个数据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回顾这20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也就更好的可以理解我们后续介绍的中国老龄工作是怎么发展过来的。首先我们看呢，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在这20年里面进入了快车道。我们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来，从2000年、2010年到2020年，我们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老年人口的比例在快速上升。2000年到2010年期间，这个头10年呀，我们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476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3.23个百分点。第二个10年呢，2010年到2020年期间，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864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44个百分点。我们看到两个阶段其实上升的都非常快，老年人数增长的也都很快。那么不同的是呢，我们2010到2020年期间，这个上升的速度比前10年要更加的迅速，所以我们说老年人口的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进入了一个增长的快车道。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老年人口内部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老年人口自身它也在向高龄化发展啊。表现在呢，我们从2000年到2020年3次普查期间，低龄老

不断的上升，而且这个幅度都比较大，啊，20年的时间里边，都是啊变化了有啊4%到6%这样的一个规模，啊，也就是说60到69岁的呢，它的比例呢是下降了3%，啊，我们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呢是上升了4%多，是这样的一降一升。第三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口呢，它还分布在广泛的城乡地区，就是城市和农村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看呢，如果把城市和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来进行一个比较，在这个20年的时间里边，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不断扩大，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口数量超过农村。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什么叫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那按道理来说啊，哪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它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的也会更高，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人口迁移流动。我们到现在呢，有将近2.8亿的农村人口离开家乡到城市里边啊流动，那这就使得呢，按常住人口来算，城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呢，相应的呢，由于这些年轻人口的加入，它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相对呢就不是那么的快，啊也很高，但是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口的加入，啊相对的降低了它的一些这个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那另一方面呢，年轻的人口外出以后，把它算作是城市里边的常住人口了，那也这会导致呢，农村常住人口里边老年人口比例迅速的提高，所以这也就是叫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那了解这样一个特点呢，也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后续的老龄工作中，我们在老龄政策中，为什么还要突出专门制定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短板相关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这是从分城乡来看，啊，我们看到呢，这个老年人口数量城市呢超过了农村，但是呢，城乡之间老年人口比例差距越来越大，啊，农村呢远超过城市。第四个呢，我们就看一下人口的分布，就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呢，放到各个省市自治区，它的速度又不一样了。因为前边我们讲，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它就会给人口老龄化呢带来差异。那么在这个同时，又加上人口的迁移流动，啊，它就会使呢这个差异变化的就更大。比如说，我们各个省市自治区里边有哪些它是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呢？像广东、像江浙、像上海、北京，啊，这些东部的啊发沿海的地区，它呢吸引的这个年轻人就更多。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各省的老年人口比例，它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在迅速的变化。我在这儿列了3张图，大家就可以看到，从左边的2000年，到中间的2010年，到右边的2020年。我们看到呢，就是以65岁以上人口超过14%，因为为什么是超过14%呢？就通常国际上，就是把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作为进入到老龄社会的这样一个标志。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呢，就是左边2000年的时候，那个深颜色的还不是太多啊，它相应来说呢，东部的沿海地区，啊，中部呢，南部有这样一些区域。到了2010年，我们看到整个的东部，基本上呢，都进入到了这样一个老龄化或者老龄社会的阶段。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进入到老龄社会的，就这个比例超过14%的省份，啊，我们看在东部，啊，东北部，啊，这样一些长江的沿线的，它呢也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所以我们在老龄工作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城乡之间的差异，还非常关注有针对性的政策去关注我们在各省市自治区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形势的这样一个变化。那简单来说呢，我们现在60岁以上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省份，
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个。

啊，这个呢也是主要集中在呢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个结构呢，就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就说老年人口，我们也现在有3亿多老人，那在这过程中呢，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其中这个大专啊、大学专科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它意味着什么变化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当时的2.6亿多老年人里边，有48%是没上过学的，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到了我们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的老年人里边，啊，这时候已经是2.6亿多老年人里边，啊，这个没有上过学的比例就大幅度的下降了。那到了现在，我们说没有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的老年人，已经占老年人总体的不到10%。那这样一个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得老年人呢，他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老有所为、老有所学，都会产生呢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们在这儿也用这个图来展示呢，就是我们看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你看从20年的时间里边，从2000年的3.89年平均，那基本上快翻了一倍了，达到平均7年多。我们再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呢，就是在60岁以上的人口里边，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你看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267万人。但是我们到2020年时候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这个结构呢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这是我们老年人，啊，不光看它的数量，不光是看它的地区分布，我们说它的教育程度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第六个呢，就是老年人婚姻家庭的变化，啊，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也越来越多，高龄老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再看一下呢，老年人的婚姻和家庭状况。我们会看到呢，就是黄颜色的占主要部分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有配偶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里边，绝大多数的，我们说超过3/4的老年人，他还是有配偶、有老伴的，啊，这个呢是很大的一个比例，4/3的老年人嘛。那么超过20%的老年人呢，是属于这个丧偶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有配偶和离婚老年人的比例呢都在上升，丧偶的老年人比例在下降。最高的这个几个柱状图，有配偶的老年人比例呢，从2000年的，占整个老年人的67%，啊，到2020年呢就占到了75%，啊，同时呢丧偶的比例呢从30%下降到了21.8%，这都是很大幅度的一个变化，也为后续啊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养老、老年人的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奠定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这是婚姻，我们再看老年人家庭，老年人家庭户呢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小家庭里边，啊，特别是呢老年人家庭户在大幅度增加，就是一个家庭里边就是老两口只有2个或者是3个老年人的这种家庭户数呢在迅速的上升，啊，我们到2020年的时候，老年人家庭户达到1.74亿户，也就是说我们在全国的这个家庭户里边有1.74亿户家庭里边是有老年人的，啊，比2010年的时候增加了5151万户，这个规模增长也很快，接近1/3了。那在这个同时呢，独居老人户和空巢夫妇户的比例呢进一步上升，啊，那我们看到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居的啊，那这个老年人里边呢，就是从这个数量上来说啊，家里头有一个老年人的这个占到从58.9%啊，到这个2020年时候是54.8%，就是所有家庭里边有老年人，有至少有一位老人的。那么有2个老年人呢，他是在增加，
就从40.13%增加到44.07%，所以我们看到呢，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家里边有两位老人的这种家庭户宅增加，啊，有三个老人的也有，它也有少量的增加，但是占老年人家庭户的总体呢，它的比例呢只有1.1、1.2这样一个水平。那老年人的独居的比例呢，占到了21.48%，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啊老年人他的家庭户里边，这个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的独居的，占了21%，这个数量也在增大。说只有一对夫妇空巢的这个夫妇户，它的比例呢也占到了23.45%。所以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自生活和老两口独自生活的两个加在一起，在2020年已经达到了44.83%，啊，接近一半的老年人是生活在这样的小家庭里边。第八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老年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来源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更加的独立，啊，这个指标它为什么重要呢？也是为什么我们去现在讲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很多政策，首先呢，它是一方面是看老年人的需求，啊，老年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呀，在解决他基本的养老服务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老年人他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哪儿？他是靠自己的收入，还是靠他子女来给他购买这些相应的养老服务和产品呢？那这个时候呢，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或者主要生活来源，就是我们观察老年人经济独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他可以是啊靠养老金生活。你比如说你问老人，他可能现在有养老金，但是呢他也可能有家里边的人给他提供这样一些支持，就家庭成员的供养，也可能他还在劳动啊，有一部分收入啊，也许呢他有一些房产，他靠出租他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财产性的收入。但如果你让老人说啊，你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来自哪个方面，就选一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我们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有很大的变化，就跟2000年时候相比啊，从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最左边的这一组图呢，就是这个靠养老金退休金就作为主要来源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第一位，也就是说呢，现在呢这个它是排名第一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那这个比例呢，横向的来比较，你会看到呢，就是在2020年的这个比例里头，它现在已经成为最高的，啊，是在不断增长的，表明呢，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经济独立性是越来越强。那么第二组的这个数据呢，我们看最高的这几个图呢，这几个柱呢，啊，实际上它是靠家庭成员供养。我们会看到2000年时候，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经济来源，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边，其实呢，它的重要性在下降，啊，但是呢，仍然是排在第二位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生活来源，啊，那么第三个生活来源就是劳动收入，这个比例也在下降，特别是呢，这个是我们在现在呢，在很多农村地区，就是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还是特别是低龄老人，他还是在劳动收入里边来作为他主要的这样一个生活来源。其他的这些方式呢，比如说他有一些财产性的，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靠最低生活保障的这样一些支持的呢，那个相对来说比例都比较小。那我们会看到呢，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主要生活来源排第一的是离退休金、养老金，排第二的家庭成员的供养，啊，第三呢就是劳动收入，靠老年人还在继续劳动获得的这样的收入。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可以去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我们知道现在呢，我们越来越把这个健康作为一个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2020年老年人自评健康里面，
已经有接近90%的老年人，他自评为健康或者基本健康，也就是说不是医生的诊断，你让老年

别人说你现在到底是健康啊，基本健康还是不健康，还是生活不能自理？我们接近90%的老年人都认为自己是健康或者基本健康的，啊，那这样的老年人呢，他的比例是在上升的，而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的比例呢，是在下降的，下降了有将近3.5%。说不健康生活也不能自理的比例也在下降。啊，它下降了0.6%，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个图我们会看到。所以总体上，虽然我们老年人口在增加，但是因为新增加的这些人里边，低龄老人占了大多数，所以我们的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是在变好的。那到这儿呢，我们就会看出来，老年人呢更健康，啊，他的文化程度更高。啊，也有呢，越来越多的老人他自己有养老金，生活呢能够更加的独立。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就是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的比例它也在呈现下降的趋势。啊，那么这个下降呢，是因为我们分城乡它的这个退休制度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边工作的老年人口呢，他到了60岁啊，受这个退休制度的影响，那么他下降，这个60岁以后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比较快。但是农村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低龄的老人还在劳动。我们总体上老年人口在业的数量，2000年到2020年，它是呢在增多的，但是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它总体上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啊，我们看无论是分男性还是女性，整体上呢它是趋于下降的，这是从劳动参与率上来看。但是我们从人口统计的数字上，老年人现在参与劳动的要远比2010年2000年的时候还多。啊，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就是2000年到2020年我们中国人口老龄化表现的这样一些方方面面的变化。为什么说专门介绍2000年到2020年？因为这个阶段是我们的老龄政策发展最迅速，啊，我们的实践最丰富的一个阶段。2000年年底，我们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7%。那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对我们新世纪的老龄工作啊做出了方向性的指引。2021年我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14%，我们进入到了老龄社会。2021年的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对我们在后续的这样一些啊，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老龄事业、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些方向呢，做出了明确的这样一些指引。那我们在了解了这20年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就更能够去理解后续我们介绍的我们老龄工作在过去这20多年来开展的它的背后的这样一个基础，它的原因，以及呢我们重点应对的相关的这些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儿。

当生前所对外公演的曲目，它的首演时间是在100多年前，而这也是许多人非常熟悉的一段旋律。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聆听《天鹅》。

0: 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乐团的乐手，谢谢精彩的演绎。这首《天鹅世界》名曲再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张静硕馆长表示说，要抓紧时间多和大家分享有关动物学的知识。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回张馆长。
1: 啊，这首真的是名曲哈，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天鹅在非常安静的状态下在湖面游弋，是吧？那其实呢，天鹅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动物。那我接下来有问题想跟小朋友互动一下，你知道世界上有几种天鹅吗？
2: 先举手，
1: 来，那个戴眼镜一看就有学问的，来，你来，
2: 大声说。
1: 有黑天鹅，他说颐和园有黑天鹅，还有吗？白天鹅，有黑白花天鹅吗？黑天鹅、白天鹅还有吗？没有了哈，
2: 就两种对吗，小朋友？
1: 不太准确啊，我看看其他的同学，那边那小男生，你来。三种天鹅，大天鹅、小天鹅、中不溜天鹅，是吗？大天鹅、小天鹅和黑天鹅，你看，他刚才那只讲颜色，这把大小和颜色都算上了哈，大的、小的和黑的，是吧？好，也不太准确，还有没有答案？那个最后边那男生，大点声，三。黑天鹅、白天鹅和灰天鹅，啊，还有杂交的，这灰的应该杂交的是吧？我还没有听到正确答案呢，我找个女生，来，那也戴眼镜的，一看也有学问的，对啊，六种，你知道哪六种吗？那个给让那个段老师给你麦，然后我们听听你讲，如果你能说的差不离儿，绝对给你礼物啊！你说说。
3: 有黑天鹅、牛鼻天鹅。
1: 牛鼻天真好。
3: 黑颈天鹅。
1: 黑颈天鹅，他知道黑颈天鹅，非常棒。
3: 小天鹅、大天鹅。
1: 小天鹅、大天鹅，还有吗？
3: 黑天鹅。
1: 还有什么？
3: 黑天鹅，
1: 黑天鹅，给他点掌。

0: 掌声非常棒啊，非常非常棒啊！可以给
1: 小朋友可以有礼品吗？
0: 对，肯定可以有，非常的棒啊！目前来讲这是最棒的了。其实呢，世界上啊，聪明的妈妈都给孩子们已经百度过了，查过了。那到这个阶段就不用再回答了，因为基本都能看到答案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桑。他是法国人啊，法国人。那法国人呢，在欧洲能够看到或者见到的天鹅，其实只有一种，叫做游鼻天鹅。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老师呢，用这个大提琴所演奏的这个声音，它是很沉稳的，是很安静的，它不会发出什么声响的，它是这么一种天鹅。但是呢，还有很多天鹅呢，它有时候会发出很多的叫声，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听到天鹅的叫，但是天鹅的叫并不太好听，其实呢，跟鸭子也好不了哪儿去。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游鼻天鹅，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象征，因为它的嘴是那种橘红色，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的油突，脖子稍微的比较的粗一点，而且羽毛呢是那种，尤其是翅膀是完全立起来的那种半打开的一种状态，所以非常的漂亮。甚至当年英女王啊，英女王在世的时候，她讲全英国的游鼻天鹅都是她的私人财产，如果你敢伤害英国的游鼻天鹅，就是在侵犯她的私有财产。所以游鼻天鹅在英国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另外小朋友说到这个白天鹅，记住世界上没有一种天鹅叫白天鹅，因为白色的天鹅非常的多，大天鹅、小天鹅、游鼻天鹅都是白色的天鹅。而且美国啊，北美洲还有一种叫黑嘴天鹅，还有一种叫扁嘴天鹅，它们其实身体的羽毛呢都是白色的。那另外小朋友讲到黑天鹅，这确实有，在颐和园刚才小朋友讲到能够看到的黑天鹅。但黑天鹅为什么冬天经常下蛋，是因为它经常是南北颠倒，因为北方冬天的时候，南方南半球正好是它的夏天，所以呢它过着在北京南北颠倒，春夏就是春夏和秋冬颠倒的生活，所以它大冬天也会产蛋，也会孵化。另外实际上天鹅是非常耐寒的，就是它不怕冷啊。我们知道天鹅绒啊，那保护自己的身体是非常温暖的，所以呢它能够抗冻，所以这也是它在冬季能够正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另外还有很多人给它投喂食物，所以它有足够多的食物。另外来讲的话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黑颈天鹅，就刚才我讲的，其实真的有黑白花的天鹅，就是脖子是黑的，身体是白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呢去可以去看一看不同种类的天鹅，它们的非常的优雅。在咱们国家，大天鹅、小天鹅和游鼻天鹅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刚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这是哥哥啊，这个大哥哥演奏的用大提琴所演奏的这样的一个天鹅，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安逸啊，平静，一种满足的状态。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天鹅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真的非常的优雅。所以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大家一定多多闭着眼睛感受一下自然万物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性格，所他们带来的这种象征的意义。希望你们在自然界当中有多多的去观察，去了解他们。

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上，在农业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的画卷中，一个微小而耀眼的新星正冉冉升起。它一仅11厘米的身长，不足50克的体重，却撬动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梦想。这就是被誉为世界。

0: 世界上最小的鸡，芦莺鸡。今天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山东省安丘市金种子镇的李各庄村，这里坐落着山东省规模最大的芦莺鸡养殖基地。由张继涛团队打造的芦莺鸡全产业链特种养殖项目，正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为我们生动诠释着小体型大产业的乡村振兴新范式，更以其精细化的养殖技术开启了现代特种禽类养殖的新篇章。
1: 这是我们的芦莺鸡，放在手里你看一下，它只有1两左右重，这可不是鸡苗，而是成年商品鸡。你可别看这鸡个头小，浑身都是宝。
0: 这句话道破了芦莺鸡所蕴含的独特价值与巨大潜力。芦莺鸡又名桂花雀，成年后体重仅在30到50克之间，因其极致的体型而享誉世界。但它真正的价值远不止于最小的称号，其惊人的生长效率与繁殖能力是其产业化的基石。从一枚鹌鹑蛋大小的种蛋破壳而出，到发育成熟进入产蛋期，仅需短短的45天时间。一只健康的母鸡一年可以产蛋高达300枚，而它们的孵化周期又仅为16天。这种高效的特性使得它既满足了城市家庭小规模观赏与体验式养殖的乐趣，又完全适应了现代化集约化的规模养殖需求，为产业的迅速扩张提供了生物学上的可能。这种迷你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价值聚合体，集食用、药用、观赏三重价值于一身。其肉和蛋中富含一种名为芦莺的特殊物质，也称为维生素 P。 这种物质具有多种生理功效，是许多药品和高端保健品的珍贵原料。同时，芦莺鸡的蛋和肉中还富含卵磷脂、优质蛋白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极高，口感细腻鲜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高端餐饮、婴幼儿辅食、月子餐等对食材品质要求极高的领域的优选珍品。而它那乖巧玲珑的外形、斑斓炫目的羽毛以及活泼好动的天性，又让它在新兴的宠物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了备受追捧的时尚宠儿。其单只作为观赏宠物的售价远远高于作为食材的价值，经济效益远超传统的鸡鸭鹅等禽类养殖。一枚看似不起眼的芦莺鸡蛋市场单价可达1元左右，仅仅依靠产蛋，一只母鸡一年就能创造超过300元的经济效益，其产出效率真的是令人惊叹。
1: 我们选择芦莺鸡养殖，看重的就是它极致的价值密度。一枚仅仅6克的蛋，市场价值就能达到1块多钱，而一只体重仅有1两多的成鸡，中端售价甚至要100多元，而且在高端的宠物市场和餐饮市场，它常常还有按组、按套来卖的。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禽类养殖的产值想象。
0: 一组4只，10组才销售，一枚6克的蛋就要1块多钱，这芦莺鸡的市场价格确实不一般。那这些芦莺鸡是否好养殖呢？
1: 芦莺鸡的繁殖能力非常强，从最初的40只种鸡，经过8个月的精心培育和自然繁育，种群数量就能迅速增长到3000多只。这个过程本身就充分证明了它是一个非常好养殖、非常适合推广的特色品种。
0: 这组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蕴含的是芦莺鸡作为一种特种经济禽类所具备的

0: 足以支撑其产业化的强大生物学优势。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核心养殖技术的坚实支撑。张继涛团队在探索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精细、高效的芦丁鸡现代化养殖技术体系，确保了鸡只的健康高产和产品的优异品质。首当其冲的是环境控制技术。芦丁鸡体型微小，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尤其是温度。雏鸡阶段是成活率的关键期。张继涛的养殖车间全部采用智能恒温系统，将温度严格控制在生命活动最适宜的范围内。
1: 比如说1到3日龄的雏鸡所需要的环境温度就得高达38摄氏度，之后每周平稳下降2到3摄氏度，直到5周龄后稳定在24到27摄氏度的成鸡适宜温度。精准的温控能够避免雏鸡因扎堆取暖而导致的挤压死亡，降低腹泻、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率。湿度控制同样重要，育雏期保持60%到65%的湿度，有利于卵黄吸收，后期则维持在55%左右，避免环境过湿引发球虫病等。
0: 营养与饲料研发是提升产量和品质的核心。芦丁鸡不同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差异巨大。张继涛与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正致力于研发芦丁鸡各个阶段的专用高效饲料。雏鸡饲料需要高蛋白，通常在28%到30%，高能量以支持其迅猛的生长发育。产蛋期饲料则需均衡的蛋白，约24%到26%，充足的钙磷以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以确保产蛋率、蛋壳质量和蛋内营养物质含量。饲料的形态、颗粒大小都要经过专门设计，方便其采食。公司统一为合作农户提供优质饲料，不仅从源头上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也通过集中采购降低了养殖户的综合成本。疫病防控是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张继涛建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生物安全体系。所有养殖车间实行全进全出制，在一批鸡出栏后，对笼舍用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并空舍一段时间，有效切断病原体的循环传播。他们制定了科学的免疫程序，针对新成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等常见禽病进行疫苗接种。同时，通过合作的科技小院正深入研究芦丁鸡的专属疾病谱和精准防疫方案，采用科技手段将疫病风险降至最低。公司为农户提供统一的防疫技术指导，确保了养殖过程的安全可控。
1: 公司成立了从饲料原料、生产加工、养殖管理到成鸡出栏、产品加工的全流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每一批鸡苗、每一袋饲料、每一次防疫都有据可查。通过物联网技术，技术人员可以远程实时监控各合作农户鸡舍的温度、湿度等关键参数，及时发现问题并指导调整，实现了跨地域的精细化、标准化管理，确保了最终产品的优质与统一。
0: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扎实的养殖技术，张继涛才有了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的底气。对于成熟的芦丁鸡，他们会进行精细化的市场分流， 羽毛格外艳丽、品相优良的个体被挑选出来作为观赏鸡，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的宠物爱好者手中，同时也供应本地花鸟市场，单只售价可达数十元，其余则主要作为高端食材销往广东、广西、四川等对特殊食材需求旺盛的南方市场，走上市民的餐桌。这种分类销售策略最大化地挖掘了每一只芦丁鸡的潜在价值，而这一切技术的推广和模式的落地，离不开创新性的供销供应链平台加公司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合作机制。在这一模式中，供销社发挥其强大的渠道和营销优势，打通市场销路，公司作为核心，统一提供技术、鸡苗、饲料、防疫，并负责成品回购，村集体经济组织起到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动员和组织农户参与，农户则无需担心资金投入和市场风险，只需按照公司提供的技术标准，精心管理好室内的恒温养殖环境，经过45天的科学饲养，公司便会以约定价格统一回收成鸡。
1: 农户零风险，我们保销路，既可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能带动养殖户增收，真正实现多赢。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获益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农户赢得了稳定可观的收入和无风险的事业，村集体赢得了经济收益和凝聚力的提升，公司赢得了稳定、优质、规模化的产品供应源，夯实了产业基础，地方政府赢得了一个特色鲜明、带动有力、助推乡村振兴的优质产业项目，而最终消费者也赢得了来自源头可控、品质优异、健康绿色的芦丁鸡系列产品。
0: 目前已经有10多名周围村民因此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金种子镇李各庄村村民王培琴就是典型代表。他从最初饲养5000只的忐忑，到现在自信的养殖15000只，月收入达到2-3万元，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和技术赋能带来的红利。这只小小的芦丁鸡真正串起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产业链，解决了农民就业，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展望未来，张继涛的蓝图更加宏伟，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卖鸡卖蛋，而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芦丁鸡产业生态闭环。在生产端，规划建设1.5万平方米标准化生产车间，将进一步巩固其龙头地位，建制全国最大的养殖基地。在加工端，将聚焦高附加值转化，开发卤蛋、蛋粉、即食肉制品等深加工产品，并深度挖掘芦丁素的药用价值，进军药品原料和保健品市场。在文旅端，将深挖其小巧可爱的特质，打造集生态观赏、亲子互动、科普研学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不仅能品尝美味，还能体验养殖乐趣，了解现代农业科技。
1: 通过这3大板块的联动发展，我们要构建从良种繁育到终端消费的完整产业生态体系，让这只小芦丁鸡的健康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让芦丁鸡产业真正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赋能产业。
0: 当前伴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和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 泸定基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通过与顶尖农业院校共建泸定基科技小院，攻关疾病防疫、饲料研发、自动化繁育等关键技术，为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升级注入持续的科技动能。可以预见，当项目全面达产，实现年产5000万只的宏伟规模时，它所带来的将不仅是超过1亿元的产值和2500万元的净收入，更是800个就业岗位和带动350户农户共同致富的社会效益。它将有效激活当地从养殖、饲料加工、食品深加工到冷链物流的整条产业链，成为推动区域乡村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大引擎。
1: 我们将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通过小特精的农业模式，探索出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民富裕的新路径。我相信这只小小的泸定基必将成为打开乡村振兴大门的一把金钥匙，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美好的未来。
0: 如今在安丘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这只身披彩衣、小巧玲珑的泸定基正以其不容小觑的力量奋力撑起一个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它以其小而美、特而优的鲜明特质，成为了安丘乃至全国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张闪亮新名片。它的故事是关于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与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预示着未来农业无限广阔和充满生机的可能。

0: 盛夏时节，山东省潍坊安丘吴山镇南路村村南的一处家庭农场里，生机盎然。200多亩的田垄间，黄记蜜桃、油盘桃等优质桃树长势喜人。桃树间隙的空地上，白竹等道地药材舒展着翠绿的叶片，一副药果同源的立体种植画卷徐徐展开。
1: 长树你也看，这白树怎么这叶子有点发红啊？长的是比今年去年好，有叶子有点发红啊。但是你跟应该都肥了吧？说你光现在光成了黑子些，这个是缺氮的表现啊！你看到吗？缺氮的表现。但人们啊，不能光化肥啊。得按生态标准来。我教你个玩法。明天啊，把发酵好的豆瓣豆瓣肥啊，就是啊。按照1:4的兑水啊。现在这个地瓜啊，看到吧？桶里边是啊，劲量不大。还不上要黑的根系。
2: 那行。
1: 对，我这两天观察着这桃树上的蚜虫啊，去年你说是那个白族呢味能驱虫啊，我看今年虫子好像少了。
3: 你看白族的药材啊，开着花就是有虫子物。蚜虫啊爱上花上菊，人啊再配合什么瓢虫，这叫食物连放。这样啊，大药特殊啊得能减少一半，以后啊这个桃子啊才还能卖有机的价格。
1: 你别说，这办法这法比大院还强。对了，去年我那大亩地，分红拿了1800，今年能不能给多点？
3: 只要发展好了，这倒不错。
0: 南路村地处山区丘陵地带，鸡瘟有效性高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各类农作物光合产物的合成和。

0: 积累，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为了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自2016年起，张成勇带领村里着手探索推进土地合作事宜，成立了土地专业合作社，大胆推行土地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合作社以每人占有耕地面积进行确权入股，不确定固定地块作为经济成员的承包地。
1: 得那个看看那个得那个树皮啊，得给扒扒它，扒扒它，都是东西的啊，扒扒它，就是土豆弄好的杀菌药，杀杀菌。过了年开的水发出新皮来的，它有那个树的寒种，效果还好。得又看看这老品种啊，是不是需要加新品种啊？看看市场上什么品种好，到时候这一块，到时候加个新品种。以后多施有机肥啊，化肥不能施。他农药咱少打，他再尽量做有机食品哈。利用好这个模式，在合作社统一的运营管理下，每年通过对经济成员数量的调整，实现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难题的有效化解，还大大的方便了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应该说，为家属村里的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农业奠定了基础。
0: 2017年，村里的第二个合作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诞生了，主要采用现代化种植模式，引进并推广苹果、西红柿、西瓜绿色食品栽培新技术，组织60户农民合作经营100亩红富士苹果示范园和35个西红柿、西瓜种植大棚，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统一管理，种子、农药、化肥统一采购，并在技术员指导下严格轻量化规范使用。
1: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南麓村的苹果、西瓜、西红柿都走出了村，赚到了钱，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口碑。现在我们的土地合作社和果蔬合作社总资产预估达到600多万元，年销售收入达到4000多万元，村里通过特色林果实现了增收致富。
0: 2024年，南麓村着手整治闲置土地，整合了原来南麓砖厂的50亩废弃土地和周边的150亩薄地。这些土地土壤贫瘠，灌溉困难，是难以种出东西的撂荒地。
1: 老农户都摇头，种地都不行，把什么农场？把土地满街的能落大饼，没有水浇条件，确实有困难。但是或者啥也得不到，还不好看。我劝大家，真要想办法唤醒这片荒地，土地唤醒了，人心就活了。
0: 通过土壤修复与改良，确认了桃加中草药的药果同源生态种植模式。
1: 不错，叔叔你看看，这发了从品种，真是那个怎么发的？发啊！叔叔你看是有那个一块水果的，过来看看。选好品种啊，桃子和草药，咱们叫他俩做好搭配，这个放心。还有农科院的技术专家王志芬老师，有什么事啊，我们就咨询他。有时间我们邀请他来为我们指导。
0: 农场成立以后，主攻黄金蜜桃、油盘桃等优质桃种植，配套种植白术等道地药材。桃树喜光，白术喜阴。桃树茂密的枝叶为白术撑起天然的遮阳伞，而白术发达的根系则像松土小能手，为桃树改善土壤环境，形成上果下药的立体化农业模式。这种模式所产的桃子果糖度高，风味浓郁，药材品质也有显著提升。
1: 这种模式通过桃与中草药桃种，利用桃树热饮调节微气候，中草药过氮改良土壤，实现了以桃养药，以药护桃。理论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一下手发现还真是不那么简单。
0: 2024年5月，套种的白术出现大面积黄叶，有村民开始质疑 桃树遮光，白竹怕是活不了了。把桃树和白竹的间距从一米扩大到1.5米，节省竞争。安装滴灌系统，分区供给桃树高氮肥、白竹高磷钾肥。请专家释放赤眼蜂，防治桃芽，减少农药对白竹的伤害。改良以后，长势一目了然。
1: 它不是随便种的，我们这个的喷播室啊，以农为例，还得跟人关一些。我这个桃树啊，和桃树的龙棚啊是5米，白树种宽，白树和桃树的距离啊是3米，这个白树到桃树若干的距离啊是1米。地保人啊，桃树的根不受限制，再一个啊，堆肥啊、管理啊都更方便一些。
0: 科学套种讲究黄金法则。行距保持4米以上，套种宽度控制在1.5米之内，确保桃树根系有充足的生长空间。最佳套种期是桃树定植后1到4年。通过深翻、有机肥改良和滴灌系统，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生。
1: 简单来说，桃树小时候啊，在前3年。这年树冠小啊，阳光啊能绕到地上，这个时候啊，空地上啊种的是嫩叶的中草药，就像啊这地生菜，桃树啊慢慢长大，药材啊也能卖钱，一块地啊赚2分钱，一亩地啊多赚3000元，桃树啊长大钱啊就有收入。
0: 针对前期树苗间距大、土地利用率低的问题，农场创新推出了地表经济模式，招引合作方在树控种植中草药。合作方以每年每亩地400元的价格承包闲置土地，承包费按照5-3-2的模式进行分配，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获50%，村集体得30%，农场预留20%用于日常管护。这种桃树套种模式实现了一套管护流程双向收益增收，既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收益，又降低了合作方的管理成本，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叠加价值。农场的创新实践让农户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一地三收的红利。一是土地流转的固定收益达到了每年每亩地800元；二是中草药种植的每年每亩地200元增值收益；三是农场盈利以后按不低于当年纯收益10%的比例为流转土地的农户分红。
2: 搁5年前，这地薄的连桃都不长，谁愿意做？现在不一样了，每亩地一年稳稳当当的800块钱租金，年底合作社还能分3000块钱，上手的这个是个管法很好，以后的好日子才开始啊。
3: 不管想谁啊，种了半辈子桃树，头一次见着有苗吃就能收钱的。以前总听人说桃树3年不结果，即使种树荫，现在不用急了，慢慢伺候着吧。
0: 南路村农户算起收益账，满脸笑意。三次收益层层叠加，不仅鼓了农户的钱袋子，更凝聚了村民对土地规模化流转、抱团发展的共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动能。依托药果协同种植体系，农场构建了春赏花、夏摘桃、秋采药的沉浸式农事体验场景，形成集生态种植、食材供应、科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春天赏桃花盛开，夏天亲手采摘甜桃，秋天体验采药乐趣，感受田园生活的独特魅力。
4: 下一步，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引进高附加值中草药品种，深化药果同样模式的经济效益与生态价值，努力啊为肉贩群众开辟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致富新路径。明年啊，那一块儿是种植大山，那一块儿啊是种植草。

三朵的化身，最高海拔5596米，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每年都有近600万人次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观光游玩。景区里有这样一群身穿藏蓝的人，他们被称为应急医护员、纠纷止息员、高反冲锋员、涉险抢险员、寻物寄递员，就像是一道流动在玉龙雪山的风景线。他们用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和暖心服务，在皑皑白雪与亮丽山花的相互簇拥间，绘就了一幅景迷双响奔赴的高原文旅最美画卷。

0: 5年、10年、15年，今年是我到玉龙山派出所的第20个年头。在徐山的这些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执法办案，更多的是维护景区治安秩序、搜救迷路游客、调解矛盾纠纷等日常。
1: 去年9月份，我们接到一起游客的涉嫌警情，一名游客陷入牛奶服离潭内无法动弹。抵达现场后，我们看见游客的双腿已深陷泥沼内，并且有继续下沉的一个趋势。当时他的腿部已经出现了麻木、失去知觉的情况。我们就近找来树枝、木板等铺在淤泥上，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之后徒手扒开井池的淤泥，将游客救出，背起他脱离了险地。最终游客生命体征也逐步恢复了正常。2023年5月下旬，两名游客因旅游行程的琐事发生纠纷，因双方都在气头上，一时难以止息矛盾。为避免矛盾最终升级，我们警方快速就医，针对当时游客的心理及其潜在诉求，通过法理情积极消除大家的负面情绪，引导双方认知自身错误，最终促成和解。
2: 我们积极搭建守护文旅、民族团结、妥善化解的基层警务调解品牌，创建了一个移动的小雷调解室。调解室内有一支由大学生、退伍军人、新乡贤组成的拥有汉族、纳西族、彝族、藏族、苗族、白族等多民族成员的派出所联动联调调解队伍。我们探索实践移动调解、双语势力、情法融合、多方联调的调解工作法，让和谐的韵味时刻充盈在我们景区的每一个角落。
3: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巡逻到余山体所到下部站的时候，在排队通道里面发现一位60多岁的女游客，脸色苍白，正坐在椅子上。过去询问情况，得知她当时有头晕呕吐的情况，这个是典型的高原反应。我们立即带她到空旷的地方，指导她吸氧气，安抚她的情绪，及时拨打景区急救中心的电话到现场进行救治。游客身体最终恢复正常，脱离危险。前段时间，我们帮一名游客在南玉湖景区找手机，我们了解到当时游客的手机遗忘在景区大巴车站，但游客不记得是哪一辆车。最后我们通过调取监控、手机定位等措施，把游客找到了手机。
4: 作为景区派出所，我们坚持游客不下山，我们不打烊的高原旅游警务理念，依托一所玉龙山派出所、山市、甘海孜、南玉谷、伊川固原警务室辐射连点、南北纪山收费站、5片、伊川固原、甘海孜、南玉谷、余山坪、王牛坪，做实做细，循环前移，流动机警、动探出警，线上线下快速协议旅游警务，快速高效接触各类警情和矛盾纠纷。平均每年收到来旅游客通过网络媒体表达感谢和认可信息4得余条，警情50余面，感谢信10余封。游客的每一条短信、每一次点赞，都成为我们坚守的理由和动力。
0: 有人说，我们是。

高海拔5596的雪山守护者，也有人说我们是移动在雪山之间的一道湛蓝的风景线。无论哪种称呼，只要游客在玉龙雪山景区游玩的安心、开心、舒心，来了一趟还想再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有意义了。

0: 我是东北社区东王花园的一个居民，也是曾经的自卫反击的老党员。本以为可以退居二线了，没想到小区域的一件事情又把我推向了前线。
1: 通过了解，你们东方花园小区这边老人比较多，我们社区呢就是党委还是希望你们成立一个电梯小组。
0: 这是我们业主委员会投票选举出来的电梯小组成员名单。
2: 我觉得可以。
3: 王老师，高兴你，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只是我这把老骨头啊，在战场上几十年，退休也多年，天天社区工作呢，新方法很多，我怕我这老一套啊，跟不上形势，反而啊，耽误大家的事儿。
4: 小组里面就得有这种老党员才有带动性嘛。
1: 朱老，您过谦了，您身上的那些老一套，是坚韧不拔的意志，是对群众疾苦的感同身受，您还是牵个头吧。
3: 现在和平年代，我们这些老朽啊，过时了，还是你们来吧。
1: 您还是考虑考虑。

0: 哎呦，张大妈，好几天不见你了，你不是出来跟我们聊聊天儿？
1: 费不必，不下楼。这两天哮喘犯了，要是有部电梯就好了。
0: 金楼啊，确实高。是啊。来，你先走。 慢点啊！当年在战场上，想以一弹一力，我们没有让一个战友掉队。如今在和平年代，楼梯却成了阻碍这些老邻居出门的门槛。枪声远了，硝烟散。 可是心里头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从戴上党徽、举起拳头宣誓的那天起，就烙下了。我这个老兵，还得上。

0: 我们电力小组讨论研究，要让整个小区呢步调一致很难。先拿出一个单元作为试点，我们加快推进安装试点。
1: 你好，
2: 你好，老师。
3: 我们这个单元加装电梯总价是50万，然后只要有8户同意，那咱们就可以加装电梯。那参与的人越多，筹集的资金越多，我们分摊到每户一桶的就越少。
4: 我们会尽量争取更多的用户。
0: 你看，电梯安装的事情基本上已经落实了。如果你同意的话，就麻烦你签个字。
3: 你看，老师，我们现在加装审批手续也比较多。那我们作为云南省首部加装入户钢带电梯，上面也比较严谨。
0: 好的，好。
5: 朱老，你看，这装一部电梯要好几十万呢。我们住在2楼，其实也用不上。
0: 小李啊，哎，你看咱们大院都是些老同志，也没有一部电梯。

0: 你小年轻爬得动，可是我们都六七十岁了，一上楼啊，哎呀就不想下来。哎，好，谢谢。哎，
1: 不客气。这个下楼麻烦，可以让子女每次都买点菜啊，待在家里也挺好的。
0: 好，你有什么想法，就跟我说说。嗯，朱老，你都这么说了，我们也才刚搬过来，还没住两年呢。
2: 这个电梯修肯定就会影响采光，多少都会有点想法。东方欢迎小区住宅的结构复杂，家装电梯的环节多，周期长，而且群众对采光、噪音、出资等各个因素都有不同的问题和顾虑，装起来很困难。居民审批、资金问题都是一道道难关。

0: 我们虽然有八户赞成就达到审批标准，但有一户不同意，这不行。
1: 那现在呢？
2: 二楼小李不同意。
3: 这户人家诚心跟我们作对，至今都同意了。后来我们递交申请了，他又不干了，真是刁难我们。
4: 今天审批又没通过，就跑了十趟了。
3: 审批都没有过，就是筹了钱也装不成。
5: 哎呀，詹奶奶的哮喘病发，大家快去看看吧。

0: 我建议啊，电力公司在我们小区啊设个点儿，让住户更多的了解加装电梯的安全性，打消他们的顾虑。
1: 审批问题怎么办？我都跑了20次了。
0: 那就继续跑，20次不行，30次，30次不行，40。
2: 还有最难的钉子户小李怎么办啊？
0: 我去找他。小李子，这就是我们的安装图纸，我打算采光的。
3: 采光倒是不会挡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啊。
0: 你别来这一套啊，小伙子，我是来处理问题的，不是来陪你玩的。
3: 那也要等我考虑考虑啊。
0: 采光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解决了，还有什么条件你跟我说呀。
4: 猪，你态度能不能好点？
0: 要态度是不是？跟我走。
5: 江大宝，你身体咋样了？
6: 那天爬下去买菜，上来后就一直胸闷头晕，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睁开眼睛就看见你们了。
5: 你儿子没回来看你啊？
6: 哎，去国外好几年了。电梯啥时候装啊？
5: 那个张奶奶，以后你的菜啊我来帮你买。
7: 这个楼梯啊成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一道口，老伙伴们见面少了，也都生疏了，跟社会的链接也少了，不仅是买菜的问题，

审批呀、啊。

帕领导，我向你汇报一下东方欢迎小区安装电梯的情况。我们会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安全问题。一部电梯解决了高层老人出行难的问题，更是他们对外链接的枢纽。茶余饭后啊，下楼来遛遛弯，跟隔壁邻居下下棋。 聊聊天儿，生活不再拘束在原来的室内。对于年轻人来说，一部电梯再正常不过。可是，对于老年人，是重获幸福的枢纽，让老人们重新获得生活希望的一道门。

0: 我叫张天佑，我今年已经79岁，我是东方奥运边境领导小组的副政之一，我的党龄已经55年。我到部队去锻炼后，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的很多是老革命，都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他们现在年纪都大了，上下都非常不方便，我们想跟他创造条件，给他们一种带来幸福的晚年。
1: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映初心。官渡区董家湾北段社区党委在学习教育中持续擦亮为民初心，以为老小区加装电梯为切口，探索为民办实事、解难事新路径，以点滴小事体现大担当，彰显大情怀，真正把群众急难愁盼的关键小事变成了幸福事、民心事。

0: 刚才我们跟那个维修师傅又重新查了一下反水的原因，师傅说呢得找出原来那管道图，这样的话对比着重新出方案。
1: 哎，那老旧管道图在哪儿呢？赶紧找着，师傅等着要呢。
0: 脑袋，快去拿。
2: 我忙着呢，张凡你去。
0: 小张帆不在还挺不习惯的。
3: 您放心，不出一个月他肯定能回来。
4: 都来大
5: 哟，这不张凡吗？哎，
6: 朵朵爸爸，哎，都来接孩子啊。
4: 没想到我们家的这一桩小事啊能让你想到当一个托育员，这下我们再也不用为朵的事啊吵架了，真太感谢了。
7: 嗯，是啊，我们幸福里的育儿家庭啊都得谢谢您。
6: 其实这件事呢准确的说是咱们幸福里社区群策群力的结果。哎，朵朵，哎，上次石头剪刀布是不是输了？再来一次啊，看看能不能打平石头剪刀布。啊，太给我钱了。
5: 哎，这个托育员的宣传很不错啊，离收花园很近，我还没入园就受到了艺术的熏陶了。
6: 谢谢，这个是
4: 画的真好。太来喽。哎呦喂，
8: 真是
9: 来了。
8: 是，
9: 哎，大爷，嗯，您这么远您怎么也来了？
8: 小琪啊，听说咱们这儿有一个平安约定。
9: 对，平安约定，
8: 我能不能参加呀？
9: 您当然可以参加了，就等您这句话呢。
8: 好，这平安约定好啊。嗯，赶紧找张凡想办他们报名。哦，嗯，好好好。张凡，我听说以后你可就是幸福里正式的一员了。嗯，哎呦喂，恭喜恭喜了您呢。来来来，大家啊尝尝这芝麻酱啊，这里边有说头啊。
0: 是吗？得，谢谢谢谢您，谢
8: 谢您。我也来点。
0: 小张凡，现在你可是我们社区的正式员工了，那以后我可能要玩命的摔打你。
6: 合着您之前对我还手下留情了？
0: 我没有开始呢。
8: 他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以后啊我也使劲摔打你，行吗？
6: 大爷，那你怎么也得跟牛大姐分个单双日子，要不然这不成虎和双了？
8: 还有这么一说？嗯，怎么了？
0: 这芝麻酱好像是高人调出来的味儿。
5: 这么轻松就尝出来了？
10: 是啊，回来了，快回来了！
0: 看看啊，
5: 不愧是老战友啊！
11: 哎呀，大伙儿啊！办了这么漂亮一件大事儿，我这回是彻底放心了。尤其小张的表扬啊，嗯，跟我头回见的时候完全判若两人，是吧？
6: 高主任，您给我的这个本儿我都快写满了，我以后肯定还用心的多记多学，用心给大家办事。
5: 好，好了，人齐了吧？
10: 别了，要端起来吧，走一个。
12: 这里是北京市西城区
13: 街道办事处，
6: 你有什么问题？你好，幸福里社区张凡，你的反应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会马上到现场进行核实，具体的结果我们会及时向您反馈的。再见。
9: 可以啊，小子，会抢答了。
6: 哎，你瞧，他和刚来的时候变化多大呀！嗯。姐，
5: 刘主任，
6: 我去现场了啊。
0: 哎，张凡，别忘了你还得代表那最佳志愿者讲话呢。
6: 放心吧，
0: 这孩子风风火火的。
6: 我人生的前二十年一直被困在考试里，好像我的人生只有一种可能，但是来到幸福里社区的日子，我真实感受到通过接宿羁绊换来了居民们的一个个笑脸，累积起一个个小幸福。原来这个世界是新鲜的，人生从来都不只有一种可能，幸福也从不只有一个标准。幸福是在红墙边，幸福是在奋斗，幸福是被滋养， 幸福是在我们身边，看到每个人的笑脸。

0: 小天，社工姐姐和我说你最近参加志愿活动都很积极，你的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还有一个月就结束了，我看你怎么还是心事重重的。
1: 检察官，他对自己之前犯的错误也很后悔，也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我想让他学个手艺，找份工作，但是我担心这个记录。
2: 不会有老板愿意录用有前科的人。妈妈，求你别走。
3: 我在外辛苦赚钱供你读书，你就考这点分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咱们三个同命相连，从此就结为兄弟吧。

0: 考察期内，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对你们开展跟踪关护和帮教。小天，最近表现不错呀。这是督促监护令，你以后要多陪伴小天，多关注他的成长。
1: 原来他犯过罪啊。
2: 哎呀，从一开始犯罪的痕迹永远洗不掉。你走吧，我们不会招一个犯过罪的人。
3: 你不用担心，等考察期满后，我们会根据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对你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管理。这些困扰你的事就像这样会被橡皮擦擦掉。
1: 真的能被擦掉吗？
0: 是的，被擦掉过往的白纸是为了给你重新描绘新的精彩人生。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是法律给误入歧途曾犯轻罪的少年犯无痕融入社会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你也别掉以轻心，如果你再次故意犯罪，记录封存也自然会被解除。
1: 检察官姐姐，你放心，我不会再浪费这张白纸，我会努力画出最美的图案。

0: 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青山绿水中掩映着几座莲洞大棚。大棚的主人叫温从发，浙江温州人，看上去还蛮聪明的他，却没有继承温州人的精明，因为他选择了一个被大家认为很搞笑的事情——种苔藓。不过，人家温从发靠着种苔藓，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0万元。那么，什么是苔藓？温从发是如何通过种苔藓走上创富路的呢？
1: 和苔藓认识也算是一个缘分。我原来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我们临校苔藓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苔藓的品种也很多。后来我就深入的了解，发现苔藓还是有非常多的知识。
0: 在创业之初，有好多人嘲笑温从发，那漫山遍野的苔藓踩都踩不死，你搞到温室大棚里去种植，是不是脑壳出了问题呀？有人说，苔藓品种筛选和扩繁那是学术界的事情，在国内几乎还是空白，这不是拿着钱去耍吗？那么看似普普通通的苔藓富有什么深奥的知识？温从发到底为什么要在宽敞明亮的莲洞温室里种苔藓呢？这还要从他的求学经历说起。2009年，喜欢摆弄花花草草的温从发入院考入了浙江省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学院的前身是浙江林业学校和商业学校，所以温从发选择的园艺专业也是学校的拳头专业。既然是职业学院，他们对学生的培养和教授就有所不同，他们鼓励学生伸手触摸市场的脉搏，为学生搭建创业平台，并激励学生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
2: 我们是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学生的就业跟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究创业而设的一个学校，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跟学生进行实践创业。
0: 陈巧彪是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的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是实用菌，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承担着很多项国家级、省级食用菌项目。那么，他为什么不鼓励温从发学习食用菌，而任由他们去开发苔藓呢？
2: 在讲课的时候提及到用什么的方式来创业，啊，我当时认为就是一些人家没走过的路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好。当时呢，又例举的苔藓，我认为苔藓有一种开发性。那没想到呢，阿发他们呢下课就来找我了，他就跟我提出来说，老师，我想做做看苔藓。
0: 苔藓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它包括了苔纲、藓纲和角苔纲的所有成员，大约有23000多种，生长在我国的也有2800多种。苔藓植物形态微小，一般只有几厘米，大的也不过几十厘米，因此它的家族被称为植物界中的小人国。个体虽然小，但是苔藓在大自然中的作用却不容小觑。苔藓植物密集生长，植株之间的缝隙能够含蓄水分，所以成片的苔藓植物对林地山野的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具有很好的作用。我国很多植物学家在研究苔藓对水土保持所起的作用，但是温从发却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苔藓另外的价值。
1: 因为我们一直接触苔藓，对很多人来说会很单调，我们发现苔藓以微景观这种方式出现的话，或许会很受年轻人的欢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商机。
0: 原来温从发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在日本流行的盆景竟然以苔藓为主，这些苔藓主题的微型景观与国内讲求精致造型的盆景完全不同。苔藓微景观只是对自然美进行压缩和凝聚，方寸中流动着灵动的气韵，而且还充满生机。
1: 苔藓微景观，我们通过网络上的查询发现，日本这个东西已经有好多年了，而且在当地也非常受欢迎。就是既然大自然的景通过苔藓这种非常细腻的一些植物进行一个缩影， 所以说苔藓微景观在国内的话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个东西。尤其我们发现苔藓微景观更符合现代的生活节奏，尤其像这些小资啊、白领的办公场所啊等等，更容易融合。
0: 文从发从小就喜欢摆弄花花草草，苔藓微景观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儿，几块小石头，一点沙石，再加上苔藓，不需要用精致的造型，要的就是那一份古朴。
1: 一开始我们自己本身的造型水平也不高嘛，就通过一些简单的组合，然后发现周边已经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很喜欢这一方面的东西了。
0: 文从发在宿舍里做苔藓，一传十十传百，就不断的有同学过来看，有的要，有的买，这半买半送之间，让文从发成了职业技术学院的小名人。寝室里出了名人，赚了口碑，还赚了钞票，让同寝室的好朋友羡慕不已。
3: 他爸他平时在寝室里面就整天捣鼓这个东西，然后我一看呢，他还挺精致挺漂亮的，班上的女同学知道他做这个东西以后呢，都会过来向他要。
0: 文从发没想到能得到同学们的肯定，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苔藓呢？他们喜欢的也许是标新立异，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苔藓微景观好像真的能够赚钱。
1: 我们通过周边的朋友啊，这些同学的了解嘛，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成为苔藓的一个敲门砖，改变以往大家对苔藓的传统观念。
0: 文从发制作微景观需要大量的苔藓，那么这些苔藓到哪里去采集呢？2010年5月，丽水市山上的桃园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他在树底下走走看看，对着桃树下边的草地和苔藓发呆。这个年轻人就是文从发。后来文从发拿来了一个专用工具，在果园里帮着果农清除苔藓，帮着果农干活却不收劳务费，这免费的义工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4: 在我桃树底下挖那个苔藓，我说问他有什么用，他说拿去有用。
0: 原来文从发在山上观察苔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果园子里边的苔藓长得最茂密，这是因为果园里定期施用肥料，肥料在促进果树生长的同时，也让树下的苔藓更加旺盛。制作苔藓微景观可以赚钱，但是如果在山体上采集苔藓，势必造成植被的破坏。所以当文从发发现果园里有苔藓，而且果农们又厌恶苔藓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样一个互惠互利的方法，帮着果农清除苔藓。2010年，沈中华一亩地的桃树挣了2000多元，而文从发在他的桃树下面挖苔藓，利用苔藓制作的微景观竟然挣了3000多元。这让文从发更加坚定了利用苔藓来创业致富的信心。2011年初，文从发他们进入了实习期，当学生们都忙着去找工作去应聘的时候，文从发已经注册成功了以苔藓为主题的科技公司，和好哥们百文、张小青一起走上了创业之路。
1: 几个合伙人一起凑了100万，我们虽然说凑了100万，但是做这一行我们知道苔藓有很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它面临的研发周期会很长，回报周期嘛会很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很多钱都得省着花。
0: 100万的启动资金，要租场地，要买设备，这一项项支出算下来所剩已经不多了。文从发和员工们一起住着简易的铁皮房，吃着最简单的盒饭，在大棚里忙忙碌碌，但是这时的文从发却没有大规模的制作苔藓微景观去销售，而是在大棚里做起了苔藓的繁殖。
1: 找了非常多的国内外的资料，然后也发现苔藓人工快板的这一块资料还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来我们自己就尝试了有性繁殖、无性繁殖等等。然后有性繁殖基本上是以孢子然后产生原始体，原始体再进行一个浸液体，后来发现这个周期太长了，而且对实验设备等等要求也非常高，然后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无性繁殖，就是浸液体断茎繁殖为主。
0: 苔藓的生命力很强， 并且是依靠茎叶从外界吸收养分来满足自己生长，因此它们掉落的短茎或叶片遇到合适的生长条件都会重新成活起来。断茎繁殖就是利用了它们这种特点。
1: 茎叶体我们会取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有些苔藓的它的顶端再生能力特别顽强，我们就会取它顶端，而有一些像这种鱼藓的话，它的基部再生能力特别强，所以我们就要取它的基部，然后每一个品种的断茎的长短对再生的都有影响。
0: 苔藓的无性繁殖速度相对比较快，有的苔藓两三个月就能达到应用的标准，稍慢一点的五六个月也能长成。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大棚里繁殖苔藓还是一个比较奇葩的事情。

0: 现这种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植物，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温从发他们为什么还要自己进行繁殖，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1: 因为人工繁殖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当时做过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就是我们把野外挖了20x20建方的一个小区域嘛，然后采用一些断井再进行恢复。我们发现在野外有些区域甚至不能再长苔藓了，已经被杂草入侵嘛。有些地方就算能够再长苔藓的话，一般也需要3到4年，也就是说这个周期非常长，而且这种成功率很小。如果说我们要长久的使用这东西，一定要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选择了走人工栽培。
0: 在温从发确定以苔藓为创业产业的初期，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一条原则：我们不做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要做苔藓资源的保护者。对挖来的苔藓进行扩繁，建立苔藓良种源，尽可能地形成批量生产，从而满足将来苔藓产品的需求。这就是温从发他们的理想。
1: 像我前面的这两盆，一盆就是人工栽培的大灰藓，一盆是直接野外挖过来的大灰藓。首先我们很直观地从一个美观角度上来讲人工栽培的一个整洁，然后再深一点来讲的话，像野外挖过来的苔藓里面会有许多的残渣、枯枝、落叶等等，甚至有动物的残骸，就是说这些小虫子的残骸。
0: 看来人工栽培的苔藓和野生的苔藓相比，还有着不可比拟的优点。相比起野外采摘，人工栽培的苔藓经过严格的杀菌处理，食用时不会有小虫子和杂草，具备更高的移栽成活率，而且可以保证品种纯度，不仅提高了利用率，呈现的效果也更加整齐美观。
1: 那我们人工栽培的话是非常整洁的，也就是说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在杀菌这一关做得比较彻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使用起来的话，现在野外的话你很少说能够连片的都是这种碎末的，它的一个利用率很低，这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
0: 大鱼藓、白发藓、凤尾藓，不同的苔藓有着不同的形态，在不久的将来也将作为不同的造景素材，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苔藓微景观。然而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苔藓的扩繁顺顺利利地进行着，但是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却越来越少，现金流几近断裂。
1: 做公司之后，下面有一大班的人，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成本支出，还有一个人工嘛，所以说这压力非常大。如果说再不提早有一个经济效益的产生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尤其我们这个团队时间久了也会没有信心嘛。
0: 三个合伙人每个月只能领到基本的生活费。2012年，另外两个合伙人各自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从公司退股。刚刚成立的公司只剩下温从发一个人在苦苦的支撑。
1: 原来的合伙人有两个，一个因为一个家庭的因素，还有一个因为经济情况，两个都现在退出这个公司了。但是对我的打击确实比较大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既然当时选择了这条路，而且这条路的前途是一片光明，是可预见的，所以说我还是选择坚持下来。
0: 2013年初，温从发盘点自己销售出去的产品，看着看着数据，他感觉自己的脑子灵光一闪，哎呀，或许盘古公司的契机就是他了。那么他到底找到了什么样的商机呢？萌萌的造型散发着勃勃生机，这就是温从发找到的主打产品苔芋球。苔芋球最早的说法来自于日本的江户时代，用苔藓制作，温润如玉，故而得名苔芋球。当时预感到危机四伏的温从发急于找到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产品，从而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当他盘点时，突然发现苔芋球的销量竟然占到总销量的50%，而且非常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当时我们在经历过微景观这一波热潮之后嘛，陷入了一个产品的真空期， 然后后来我们通过一个市场调查发现了传统的微景观，它的特性就是玩家的造景水平决定了我这个产品的优与劣，就是没法做到一个标准化。后来我们发现苔藓球是能够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尤其推向市场之后，我们发现了它的反馈是比较好的。
0: 苔玉球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多年，文宗发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造。首先是种植植物使用的机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实验，文宗发最终选定了赤玉土和泥炭土。赤玉土是园艺上的叫法，火山熔岩粉碎而成，透气保水，不容易板结。泥炭土又叫草炭，含有氮、磷、钾等多种营养元素，有机质含量高，也具有保水保肥的能力。把这两种机制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包裹住经过清洗的植物根系，捏成一个圆圆的球，用这个球作为容器来养植物，最后再用人工栽培的苔藓把机制球全部覆盖起来，绿意盎然的苔藓彰显着勃勃生机，与上面的植物相互映衬，变成了不用花盆的小绿植。苔玉球的制作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在植物的选择上，还有苔藓与植物的搭配上，文宗发还是费了心思。
1: 什么样习性的植物配什么样习性的苔藓，这个一定要一致，因为基本上以植物的习性为优先考虑，就是说植物喜光或喜湿喜阴，或者它的基部导水性要好，这就决定了像灯藓、青藓、灰藓，它对空气湿度、对表面的湿度，还有说基部的湿度都不一样嘛，从而选出更合适的组合。
0: 苔玉球的销售给文宗发带来了不菲的收入，还受到了国内外苔藓专家们的关注。因为在这之前，日本的苔玉球也主要以野外采集的苔藓制作，而文宗发他们销售的苔玉球全部用人工栽培的苔藓做成，所以甚至很多苔藓专家都对文宗发和他的苔藓公司产生了兴趣。
1: 我人工有大规模的苔藓保证，所以说我可以批量化的生产苔藓球，不像说我从野外采摘，可能今天我能找到这个藓种，明天我找到的就是另外一种藓种，结果搭配起来往往是不合适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人工栽培的整洁度非常高。
0: 找到了拳头产品，让文宗发松了一口气。离开公司的两位好友并没有忘记文宗发，反而帮他联络了不少网络销售商。这些商家都是在网上售卖时尚盆景的，像多肉植物盆景、水陆盆景等等。
1: 后来越来越多的商家发现我们的苔藓球能够实现一个标准化，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一个代发货的模式，就是说他们来接单，我们帮他们进行一个发货。
0: 互联网销售真的是一个有趣的模式，网络销售商每天在网上与顾客沟通，顾客下了单之后呢，文宗发他们直接给顾客发货。这种与网络销售商分工协作的模式，把文宗发从终端产品销售中解脱出来，同时苔玉球的销量还翻着倍的增加。看上去苔藓这个小东西竟然真有了产业化的苗头。2014年，文宗发申请的丽水市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通过了审核，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企业贷款加政府补助的方式，文宗发建起了几座钢结构联动温室。工厂式温室大棚与之前的小棚相比，犹如鸟枪换炮，宽敞明亮，光照充足，苔藓在地面上平铺着，看上去非常整齐。在这儿，员工们都感觉到舒适的温室大棚里，苔藓的生长肯定会更加旺盛了。然而正当文宗发他们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因为以前刚接触苔藓的时候，觉得苔藓是香氛植物嘛，生命力应该是非常顽强的，结果到了这里之后，小问题就变成大问题，就开始出现规模的变黄问题。 我们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一点苔藓一夜之间全都变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非常大的打击。
0: 苔藓

0: 大自然里最不起眼的植物，即使是阴冷潮湿的环境里，它也顽强地生长着。为什么搬了家，换了好环境，反而出现了这些症状呢？辛辛苦苦地繁殖了好几年，现在已经形成了规模的苔藓，一片一片地变黄，国内却找不到苔藓的病害治疗资料。文松发心里不知有多么难受。就在这时，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孙悦教授听说了这件事情，连夜坐着火车来到了文从发的大棚。孙悦教授一直从事苔藓植物生理特性及快速繁殖的研究，是中国植物学会苔藓委员会的委员兼通讯员，对文从发的研究一直非常关注。
1: 苔藓是先锋物种啊，大家的印象里就觉得苔藓的适应能力很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养苔藓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苔藓对于温度、光照、湿度的变化其实是特别敏感的，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所以种苔藓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苔藓搬进了温室，在环境条件上发生了改变，温室里中午的温度达到30摄氏度以上，这样持续的高温高湿让本性泼辣的苔藓也出现了不适的状况。但是当孙悦教授仔细观察苔藓状态的时候，发现大部分苔藓只是进入了休眠状态，并不是真的死亡。
1: 那么变黄从生理上讲实际上是一个叶绿素的降解，减少一些叶绿素，但是它是进入休眠状态的，有一些细胞是死的。当苔藓遇到了更加合适的条件的时候，就那些休眠细胞它会迅速的分裂然后生长，然后我们看上去就是整个苔藓就活了。
0: 按照专家的意见调整了湿度后，虽然大部分的苔藓都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但是文从发却不敢再掉以轻心，看来苔藓种植的技术规范应该制定一下了。
1: 说我们初级的这种苔藓栽培就是像普通的农民耕种一样，实际上是对于种苔藓而言是效率第一非常低，第二很难保证质量，第三呢就更难保证产量了。那么所以如果要想把苔藓的种植变成一种产业，特别是对接社会各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么一定要是保质保量而且又高效的种植，那一定要有一个种植标准化的流程。
0: 在孙悦教授的指导下，文从发和基地技术人员一起制定了苔藓栽培的标准化流程，并且针对苔藓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制定了相关的防治措施。这一系列措施的完善保障了苔藓栽培的顺利发展。到了2015年初，文从发已经能够很好地维持公司的发展了，每个月不愁发工资，建设温室大棚的贷款也全部还完。这个时候他又有了一点小小的不安分，怎样让苔藓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呢？
2: 因为接触苔藓嘛，原来知道苔藓有非常多的用法嘛，然后我们在规模化生产之后，靠单单卖原材料的话是能维持一个平衡，但是苔藓的附加值还是非常的低，我们就想探索能不能让苔藓的附加值更高。
0: 与其说又有了不安分的心思，不如说文从发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商机。苔藓微景观，一个盆景只能赚到十几元到几十元，卖苔藓原材料销量大，但是利润低。那么苔藓最大化的利润点在哪里呢？
2: 当时是参加了一场丽水市政府举办的大学生创业大赛，我们在项目路演之后，投资方觉得我们这项目非常不错，然后找上我们，对我们进行天使轮的投资。我们这个一开始万万也没想到。
0: 对于投资公司的青睐，文从发还有些迷茫，怎么就有人来投资了呢？出资160万，只买他公司15%的股份，自己的公司真的可以这么值钱了吗？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到底能不能消化？他们图的又是什么呢？风投公司销售经理的话打消了文从发的疑团。
3: 市场会比较大啊，而且贴近我们现在的这种消费理念啊，生态绿色的这种消费理念。从我们作为投资来说啊，这个项目能做到多大，未来能给我们创造多少效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0: 项目如果我们引导的好，通过他们团队的努力，可以没有天花板，可以是无限大的。
1: 实际上，这家投资公司看中的项目并不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苔藓微景观和苔浴球，而是将苔藓应用到室内外装饰，应用到绿化上面。不过，苔藓作为室内外绿化使用，怎样去拓展，有没有人来买单呢？投资公司并没有把钱投进公司就不管理，而且派了专门的销售经理协助他们发展。没出两个月，文从发就接到了公司创办以来的第一个大单。
0: 我们的第一面苔藓钱当时造价一点都不低，5万多块钱，而且得到客户很大的肯定，所以对我们就很有信心了。在苔藓的应用方面，我们又迈了新的一步。
1: 苔藓墙就是把人工栽培的苔藓固定到框架上，然后通过水循环系统定时给苔藓浇水，保持苔藓的旺盛生长。由于这种苔藓景观一般安置在一面墙壁前面，所以被称为苔藓墙。苔藓植物外观娇小，清脆常绿，质感细腻，建制好的苔藓墙能营造出古朴典雅、清纯宁静、自然和谐的室内空间质感，不管是商务会所还是民宿民居都非常适合。苔藓的吸水性很强，它可以吸收超过本身重量20倍的水，这样的话，如果在庭院里植满苔藓，庭院温度比外界低好几度，营造一个舒适天然的小气候环境。除了室内外装饰，温从发他们还开发了苔藓空气净化器，因为他们发现苔藓植物作为高等植物中最原始的陆生类群，它结构简单，但是比表面积大，也就是单位重量物体的表面积大，所以苔藓对于二氧化碳、甲醛等有害物质有着较好的吸附能力。2016年杭州 G20 峰会，温从发他们种植的苔藓竟摆到了国宴台上，30多平米的空间完全由苔藓搭建的西湖缩影布置而成，嫩绿的苔藓在白色长桌上浑然天成，显得生机勃勃。为此，在 G20 峰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温从发的团队还获得了先进集体的荣誉。
0: 通过跟苔藓打交道有8年的时间，公司创立7年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经历了从苔藓的最基本的认知到苔藓的景观应用再到产品化这么一个路程。实际上我接触下来觉得最大的就是要敢于去尝试，敢于坚持。
1: 在大多数人们的常识里，苔藓这种东西是上不了台面的，正因如此，苔藓成了人们忽视的对象之一，走过踩过视而不见。文从发的经历告诉我们，商机就在身边，缺乏的只是审时度势的发现。我们不难看出，商机有的是发明创造，有的是抓住时机。这位年轻人的举动正是创业新途径的最好诠释。

月上旬正是济南地区小麦成熟并陆续收割的季节。河北邯郸市曲周县的棉麦套种田里，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只见一行行小麦被收入仓中，而神奇的是，套种在小麦行里的棉苗却毫发未损，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现象并不神奇，而是源于一种新技术的运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的运用以套种技术为基础，套种技术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北方地区较为常见。

0: 田面积的40%左右。但随后的20多年，棉麦套种面积开始不断缩减。1981年，全省棉麦套种面积仅剩1995亩，到后来几乎绝迹。特别是近10年来，农业技术和机械化水平不断更新推广，而棉麦套种技术的发展却一直止步不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第一呢，是缺乏相应配套的棉花小麦品种；第二呢，是农民如果在关键生产环节把握不准，会导致棉花的摊青晚熟，从而影响棉花产量，使这个棉麦套种的优势不明显，从而影响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第三是机械化程度低，费工费力，主要是这些方面阻碍了棉麦套种的一个发展。
0: 专家还告诉我们，棉麦套种模式下的棉花与小麦有一段共生期，套种的棉花与易熟制棉花相比，苗期受小麦的影响较大。共生期间，小麦处于灌浆成熟期，与棉苗蒸水蒸光矛盾突出。棉苗处在小麦行间，光照少，易出现弱苗，造成减产。另外，棉麦套种缺乏配套的机械化生产技术，人工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成本高等因素也是制约棉麦套种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缓解冀南地区粮棉征地矛盾，促进棉花小麦双丰收，近年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从套种品种、套种模式以及配套机械化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试验，研究出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
1: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优化种植结构，将农机农艺相融合，两种粮法相配套，总结出了一套高效的棉麦套种栽培技术。
0: 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是以合理安排种植模式为基础，选择适宜的棉花和小麦品种，通过科学管理，合理改进机械设备，突破了以往阻碍棉麦套种发展的主要因素，实现了农田生产两高一低、三增五减的综合效益。
1: 该模式呢，能做到两高一低、三增五减。两高即高效循环利用率、高生物多样性指数；一低即低投入；三增呢，就是增产量、增产值、增效益；五减呢，就是减水、减肥、减药、减污染、减人工。
0: 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一方面减少了冬春两季裸露疏松的土地面积，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同时还做到了共生期水肥药的共用，不仅降低了田间成本投入，而且也减轻了化肥农药对土地的污染，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另一方面，受不同作物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土壤中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物的生长，多种微生物相互促进，更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该技术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生产管理，减少了用工数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2016年，邯郸市曲周县的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示范田，实现了在不影响棉花产量的同时，每亩多收小麦400千克，亩增收600元左右，亩节水50立方米。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曲周在实际生产中是怎样运用这项技术的。
1: 棉麦套种双高产呢，主要是要做好小麦与棉花的插口衔接，减少共生期的影响，因此呢，要做到小麦要早收，棉花要早熟。

0: 小麦品种要选择早熟、矮杆、叶片直立、抗倒伏、边行优势强的品种。棉花要选择出苗快、早熟、抗病的品种。
1: 小麦和棉花品种配套是影响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获得高产的主要因素，因此在选择品种时要选用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小、增产潜力大的品种。小麦品种选择早熟，生育期在245天以下，播期弹性大，株形紧凑，边行优势明显的品种，比如韩麦14、良星99、韩6172等。棉花品种选择生育期在123天以内，具有中后期生长快、接龄集中、吐序集中且快等特点的中早熟品种，如 G178、韩7860、韩杂9号等。棉麦套种双高产种植模式分别有160厘米和96厘米为一条种植带两种模式。按照小麦加预留行加小麦的种植方式进行播种。160厘米种植模式是指小麦播种宽度为80厘米，每幅小麦间预留宽度为80厘米的棉花播种行。96厘米种植模式是指小麦播种宽度为40厘米，每幅小麦间预留宽度为56厘米的棉花播种行。这种模式适宜机械化采摘。
0: 该模式呢，既满足了前期小麦生长条件，又为麦后棉花生长留足了空间。最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机械化生产。比如小麦的收获，还有棉花的收获。
1: 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已经明白了选择好适宜的品种和套种模式是棉麦套种夺取高产的基础，也知道了一些适宜棉麦套种模式的小麦和棉花品种。那在生产上怎样管理才能发挥它们的优势，夺取双高产呢？下面我们以棉花品种 G178 与小麦品种韩麦14为例，向您介绍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夺取壮苗是小麦丰产丰收的基础，而掌握最佳播期又是获得壮苗的关键。在棉麦套种模式中，棉花的收获时期直接影响小麦的播期。俗话说，寒露到霜降，种麦莫慌张；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为了抢时播种，一般在棉花收获后立刻进行施肥整地播种。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满足棉麦两茬的养分需求，结合整地务必要施足底肥，具体施肥量根据测土配方确定。棉麦套种模式下，冬小麦播种期一般在10月下旬到11月初之间。
0: 由于在棉麦套种模式下，小麦推迟了播种期，造成了它不能正常分蘖，所以呢，为了保证产量，要进行加大播种量。
1: 由于小麦播种时间的推迟，影响冬前小麦分蘖，为了不影响小麦产量，应适当增加小麦播种量，具体播量应根据播种时间、气候条件而定。一般情况下，亩播种量为15至20千克，保证每亩基本苗在35万株左右，从而保证小麦的产量。小麦播种可采用小麦匀播播种机播种。匀播种植的小麦单株通风透光好，个体优势明显，增产潜力大，不易倒伏，更有利于提高小麦的整体产量。小麦播种后立即浇蒙头水，以促进小麦出苗。小麦播种以后到棉花种植前的田间管理与一般冬小麦的管理相同，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就重点介绍一下套种的棉花播种以及棉麦共生期管理、小麦收获后棉花促早发增产的相关内容。为了降低小麦对棉花苗的遮阴影响，防止棉花出现弱苗迟发等现象，套种的棉花要比易熟制棉花提前5至7天播种，以便于棉苗早发。一般在4月中上旬结合小麦浇运穗水进行播前造桑，4月中下旬在预留行内播种2行棉花，160厘米种植模式，棉花播种行距为40厘米，株距为25厘米，一般亩播种量1.5千克左右。96厘米种植模式，棉花播种行距为8至10厘米，株距为25厘米，一般亩播种量2.5千克左右。棉花播种采用棉花覆膜播种机进行播种，该播种机可以实现同时在2个预留行内播种，而不损伤小麦。棉花播种以后就进入了与小麦的共生期，一般从4月下旬开始到6月初结束，这个时期大约40天左右。共生期内，冬小麦植株较高，棉苗长势容易出现弱苗现象，因此要做好棉花的管理工作。适时放苗是保证全苗壮苗的关键。由于覆膜棉田温度高，出苗快，棉苗出土以后应及时放苗，以防膜内温度过高而灼伤棉苗。一般当棉苗子叶展平变绿时开始放苗，放苗最好选在无风的晴天，并应避开中午高温，以免造成闪苗，阴天可全天放苗。到了5月下旬就要开始定苗工作了，如不及时建苗定苗，就会发生棉苗拥挤、互相遮光、争夺养分的现象，形成高脚苗，到中后期生殖生长大受影响。因此当第一片针叶展开时要及时建苗，3片针叶时定苗。160厘米种植模式，一般每亩留苗控制在3000至3500株之间。96厘米种植模式，一般每亩留苗控制在5000至6000株之间。建苗、定苗都应严格选留壮苗、大苗，拔除病弱苗、杂苗。此外，棉麦共生期间还应该做好病虫草害的防治，合理控制水肥，以利于棉麦正常生长。需要注意的是，
0: 杂草的防治，禁止使用含有二四地草甘膦等成分的除草剂，防止对棉苗造成伤害。
1: 为了缩短棉麦共生期，减轻小麦对棉花的遮阴影响，到了6月初小麦完熟期应尽快收获。实现棉麦套种机械化收获是农民朋友一直以来的期望。河北省棉花产业体系的专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试验，在联合收割机割台加装与棉苗行宽度相同的可伸缩护苗挡板，实现了小麦机械收获的同时又不伤害棉花生长，不仅降低了人工的使用量，还提高了作业效率。小麦收割后就进入了对棉花的单独管理时期，其管理措施与单季棉花的管理基本相同，但重点要加强做好以下管理工作。
0: 棉麦共生期期间，棉花受小麦的遮阴影响，生长发育缓慢，因此在小麦收获后及时进行浇水追肥，促进棉花的生长发育。
1: 麦收后多为高温干旱天气，极易造成死苗。同时棉麦共生期间，由于小麦蒸水肥，使棉苗得不到足够的营养，造成棉花迟发苗弱。因此小麦收获后要及时追肥，促进壮苗早发，一般亩施尿素7.5千克， 在保证肥料的同时，还要及时浇水，促进棉花生长。小麦收割后，小麦上的害虫开始向棉花转移，主要防治红蜘蛛、蚜虫、芒春象、蓟麻等。具体防治时间和用药，请根据田间虫害发生情况咨询当地农技专家。为了配合后期棉花机械化采收，棉田必须采取化学调控的手段，使棉花的株形更紧凑。化学调控一般从棉花初蕾期开始，根据天气、地力和棉花的长势，适量喷施缩结胺，防治棉花旺长。一般每喷雾器用缩结胺0.1克喷雾，以后每隔10至15天喷一次，每次每喷雾器递加0.1克为宜。到了7月上旬，棉花就开始现蕾了。在这个时期，整枝打顶能改善棉株营养运输分配方向，使原先供给主茎生长的养分供给蕾棱生长，有利于多接零和增加零种。打顶后，应每亩用缩结胺2至3克，兑水40千克封顶，控制上部果枝过分伸长，减轻田间阴蔽。
0: 棉麦套种会造成棉花的生育期推迟，为了保证在10月底能够正常收获棉花，需要进行落叶催熟管理。
1: 棉花后期应注意控肥控水，避免棉花贪青晚熟。对于贪青晚熟的地块，可在9月底到10月初根据天气情况使用乙烯粒和塞本龙来落叶催熟。一般每亩施用乙烯粒150至200毫升，塞本龙20至40克，兑水30千克喷施。当棉株全部吐絮后，应及时采收，争取在10月底完成采收作业，为小麦早播做准备。2015年以来，河北省棉花产业体系的专家们密切合作，研制改造出适宜棉麦套种模式的自走式采棉机。该采棉机的采摘头行距与96厘米宽的种植带相吻合，采净率达到96%以上，一天的采摘量相当于800个工人的工作量，极大地提高了棉花的采摘效率，为棉麦套种大面积推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观众朋友们，农机农艺两种两法的结合，扫清了棉麦套种大面积推广的绊脚石。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因其投入低、产量高、经济效益好而深受农民朋友的欢迎，尤其在冀南地区，该技术已成为广大农民朋友增收的新途径。

种子含水量是指种子样品内含有的水分重量占种子样品重量的百分率。种子水分含量是影响种子寿命和安全贮藏的重要因素，是种子质量评定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本实验了解种子含水量的测定原理，掌握种子含水量的常规测定及计算方法。下面我们就用105摄氏度恒重法和二次烘干法分别测定油松种子的含水量和黑藻种子的含水量。105摄氏度恒重法。一、实验材料：油松种子。二、所需工具：天平、干燥器、铝盒、干锅钳、搪瓷托盘、称量勺、镊子、电热式鼓风干燥箱。三、操作步骤：一、原材料的处理。

用手上下左右轻摇搪瓷托盘，使油松种子在托盘内充分混合均匀。用镊子把干瘪种子、种子壳以及杂物从搪瓷托盘中剪出。二、样品盒的处理。由于铝的导热性能良好，所以我们在做种子含水量测定的实验中，选择用铝盒作为盛放种子的容器。为了减少测定误差，我们需要对铝盒进行烘干，选标号为123的三个铝盒放在搪瓷托盘中，打开干燥箱的电源，把温度调节至105摄氏度预热，把铝盒盖取下，分别将三个铝盒以及盒盖放入干燥箱内，关好干燥箱的门，烘干一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把干燥器的盖子打开，然后打开烘干箱的门，用干锅钳把铝盒及盒盖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内冷却30分钟。三、样品的称重。打开干燥器的盖子，把铝盒取出，归零天平，把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出二号和三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把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油松种子放入一号铝盒中。当天平读数为10克时，停止放入种子，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把二号和三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取2份10克种子，记录数据，把称量好的3份油松种子盖好盒盖，放到搪瓷托盘中。四、烘干和称重。把铝盒的盖子取下，打开干燥箱的门，迅速把三个铝盒放入干燥箱内，关好箱门，将种子在105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8小时。干燥箱通电后，箱内空气的温度升高，湿度降低，种子样品在高温下，种子内水分受热气化，样品内部蒸汽压大于样品外部的蒸汽压，因此样品内水分不断向外扩散到空气中，并通过干燥箱的通气孔不断向外扩散。根据样品烘干后减轻的重量，即可计算样品含水量。烘干完毕后，首先打开干燥器的盖子，然后戴好手套，打开干燥箱的门，将铝盒的盖子盖好后取出，把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完毕后，将三个铝盒从干燥器中取出，分别称量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四、实验结果的计算。通过实验测定，我们分别得到铝盒的重量、烘干前种子的重量、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所以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一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81，二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70，三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63，取1、2、3号样品种子的含水量的平均值为7.71，所以油松种子。

的含水量就是7.71%。二次烘干法，二次烘干法适用于含水量高的林木种子，一般含水量超过18%，油料种子含水量超过16%时，则需要采用二次烘干法。一、实验材料：黑藻种子。二、所需工具：天平、干燥器、铝盒、烧杯、干锅钳、搪瓷托盘、称量勺、镊子、粉碎机、电热式鼓风干燥箱。三、操作步骤：一、原材料的处理，用手上下左右轻摇搪瓷托盘，使黑藻种子在托盘内充分混合。用镊子把干瘪种子、破损严重的种子以及杂物从搪瓷托盘中捡出。二、样品盒烘干，选好标号为1、2、3的三个铝盒，放在搪瓷托盘中，将盒子和盒盖放入干燥箱内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把干燥器的盖子打开，然后打开烘干箱的门，用干锅钳把铝盒及盒盖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内冷却30分钟。三、样品的称重。30分钟冷却完毕，打开干燥器的盖子，把铝盒取出，归零天平，把1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出2号和3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把1号铝盒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黑藻种子放入1号铝盒中，当天平读数为20克时，停止放入种子，记录数据。重复以上操作，分别把2号和3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取2份20克黑藻种子，记录数据。把称量好的3份黑藻种子盖好盒盖，放到搪瓷托盘中。四、一次烘干和称重。把铝盒的盖子取下，打开干燥箱的门，迅速把3个铝盒以及盒盖放入干燥箱内，关好干燥箱的门，将黑藻种子在70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取下干燥器的盖子，然后打开干燥箱的门，分别将铝盒的盖子盖好后取出，把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完毕后，将铝盒从干燥器中取出，分别称量3个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五、粉碎样品和称重。取粉碎机，将粉碎机的盖子取下，把铝盒里的黑藻种子全部倒入粉碎机中，将粉碎机的盖子盖好，打开粉碎机的开关，对黑藻种子

进行粉碎。粉碎完毕后，将粉碎机盖子取下，用称量勺将黑枣种子粉末拨入烧杯中，搅拌均匀。取一号铝盒，将盒盖取下后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黑枣种子粉末放入一号铝盒中，盛取4.6克黑枣种子粉末，记下数据。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用2、3号铝盒盛取2份4.6克黑枣种子粉末，并记下数据。称量完后，将铝盒盖盖好，放在搪瓷托盘中。6. 二次烘干和称重，取下铝盒盒盖，打开干燥箱的门，将铝盒和盒盖放入干燥箱中，关好箱门，将黑枣种子粉末在130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4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打开干燥器，然后戴好手套，打开干燥箱，把铝盒盖盖好后从干燥箱内取出，将取出的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后取出铝盒，将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并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量2号、3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4. 实验结果的计算，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和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1 表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2 表示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1 和 S2 的和，减去 S1、S2 的积，除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通过该公式，分别计算出1、2、3号样品的含水量为26.91、26.33和26.58，取3个样品含水量的平均值为26.60，所以黑枣种子的含水量就是26.60%。种子含水量的测定实验到这里就全部做完了。

0: 北埔在做梦。
1: 2024年，在奇台县腰站子村村晚上，83岁村民李造林自编自演的节目让群众拍手称快。这里的党组织之所以受拥戴得民心，得益于村里的领头雁、村党支部书记唐培科20多年来办成的一桩桩、一件件大事。
2: 老唐，你疯了！好不容易盖的房子拆掉几公件，哎，这钱从哪来？
3: 拆迁补偿款可不是笔小数目，分集体那点钱还不够折腾呢。
4: 就是嘛，
5: 大家先不要激动啊，都坐。都坐，你们先听我说嘛。国家呀，现在提倡搞新农村建设，就是想办法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农村的环境越来越好，农村的发展呀越来越好。建中心村这件事呀，早晚都得干，不如咱们先趟出条道来，早点让大家注意嘛。
6: 你这个越来越

0: 也好，我没觉得有啥好，人家那是有钱的地方，咱们这儿这么宽敞，跟人家学啥呢嘛？
1: 有什么？哎呀，你这就是啊，那个癞蛤蟆跳粪坑，一顿钩子又上来。哎，你回去问一下你老爹，哎，准个地一下跑上个十几公里，那谁愿意呢？
2: 林堂叔啊，种地园这件事呀，马上就能解决。现在土地流转了，合作社都是按片区种，两三个人呀，种上几千亩地不成问题呀。咱们腰站子呀，上下20多公里，这东一家西一户，娃娃上学远，老人看病难，有条件的都搬走了，再不改变更留不住人啊。
3: 老唐，有些人家的房子才建了3-4年，哎，你说吧就吧，先不要说人家愿不愿意，就是这骂名，你承担得起吗？
2: 高主任啊，种种把咱们推选出来呀、啊，不光是让咱们干好锦上添花的事，更是要让咱们把不好干的事情啊干好。集中居住啊，是新农村建设20年规划的第一步，我们先把房子、路、上下水、天然气啊都修好，再把咱们的产业搞起来，尽早的让大家增收致富，日子啊越来越好。
1: 唐书记，现在的房子啊我们住得很满意，我是村民代表，你不怕挨骂？我还怕别人戳起两股呢。我今天把话撂到这，我坚决不搬。
2: 金堂叔，大家的心情呀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啊咱们还是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你们看啊，这政府补一点，公积金贴一点，合作社再帮衬一点，个人掏不了多少钱，等搬进新房，相信咱们的日子啊不比城里人差。我唐威科呀第一个带头拆
4: 拆。
5: 我们的第一步办法多，条田边上栽树芒，花儿种到路两旁，跟着织布路子对，腰站子变得更漂亮更漂亮。
1: 哎呀，哎，当年我和唐书记啊还拍着桌子嚷嚷呢，现在回想起来，嘿，真是糊涂呀。唐书记这个人，哎，就像那个陈旧的葫芦，
4: 度量大。
1: 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的腰站子，水电暖气全，娃娃上学，老人看病，太绝就到了。哎，就像你们唱的那个口歌子，耕作织布路子对，腰站子变得
4: 更漂亮。
6: 可是我们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唐书记准备推行有机小麦时，他却病倒了。
2: 上个月上海举办亚洲有机食品展览会，这个月北京又在开，看来呀这种植有机小麦这条路子是对的。
7: 你念叨啥了啊？赶紧把汤喝了。哦，你住院的时候我让邻居帮忙把那些鸡都宰了，现在呀没鸡了。
2: 瑞平啊，我说的不是鸡，我说的是有机小麦。
7: 谁知道有机小麦是个啥？
2: 瑞平啊，这普通麦子1公斤1.2元，这有机小麦呀、啊、不打农药不上化肥还没有污染，这1公斤、啊、能卖到5块多。你想一下，如果以后咱们再搞一点深加工，什么拉条子啊挂面啊，
7: 我不管你有机无机，1块5块的公家的事情等你的身体好了再说。你不要忘了，医生说再来晚些就没救了，你这还不重视。
2: 瑞平，好了好了啊，瑞平，哎，你看，你看，我现在我这，哎呦，哎
7: 呀，你看你看，妈的，
8: 老唐
9: 书记，
8: 老唐，同民们听说呀，你心脏做支架了，哎。都嚷嚷着要到乌鲁木齐去看你呢。
9: 唐书记，嫂子不是说还要再住几天吗？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吗？
8: 就是啊，
2: 你们不知道，待在医院躺不住啊。哎，有机小麦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8: 专家说了，咱们这的条件呀特别适合搞有

0: 有机小麦，就是怎么说？专家明确要求，前3年要转换土壤，这地里没收入，我担心农民们有想法呀。高主任，这有机食品呀，健康安全有营养，以后啊一定有市场。这样，你呀带上村民代表到乌鲁木齐的大型超市呀去考察一下，我相信。
1: 只要咱们抓住质量，打好品牌，咱们腰寨子面粉啊，绝对不愁销路。
2: 陶书记，
3: 要不先改善村集体那3000亩地，如果成功，争取3到5年扩展到20000亩。嗯，我
0: 看行。
1: 好，
0: 哎，走，陪我呀，去到地里转一圈。
2: 好，
1: 走走走走走。
4: 老陶，
3: 哎，
4: 你老老实实躺下行不行？
0: 你好的时候是公家的人，现在定下了，可就是我的人，不能这样。
1: 好，不去了，不去了啊！哎，不去了啊！你们先坐，先坐。哎，瑞平啊，那就做饭啊，哎，做饭去。哎，好。走走走走。哦，拿到了，拿到了，拿到了。 3年了，我们在这盐碱地上深耕深松，拉沙压碱，秸秆还田，手磨出血泡，都没有松劲。2017年，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中欧美日四方的有机认证。陶书记说了，有了它们，腰站子就有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通行证，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
0: 跟着同党组，一口气推出了40余种有机产品，建成了农业示范园、小麦博物馆、旅游风景区，腰站子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农村样板村。我们靠着麦子，一步步过上了好日子。啊，瑞平，哎，你见我的车钥匙了没有？哈。
4: 你到哪去啊？哦，
0: 我去一趟面粉厂。哎呀，
4: 你都退休了，怎么整天还像个上班的人一样？哎，儿子刚打电话说了，让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呢。<笑>
0: 好，瑞平啊，要不再缓两天？哦，再缓两天。
4: 缓两天，缓两天。
0: 我知道你的心思在村上，不想出去。可你的身体怎么样？你不知道吗？瑞平啊，我不是不想退。
5: 只是啊，我觉得村里还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我去。老唐，唐书记，金唐叔，
6: 唐书记，
5: 哟，唐书记，你们，我们都来了。唐书记啊，你可不能留下这一摊子啊！你前两天给我们发那个惊鸿大红包都上抖音了，我孙子那说了，好多人留言想到我们腰站子当村民来了。
0: 唐书记，我弟弟也回村创业了，通的呀，就是你能给我们年轻人施展的舞台，你可不能退呀！
1: 唐书记，腰站子集团一起行，你可千万不能退，我们大伙还想继续跟你干呢。
0: 老唐，这还有村民们留你的信。<笑>哦，我们到乡里、到县上都找了，组织上说，只要你愿意，支持你。
4: 继续领上我们干，
5: 对。
4: 卡麦浪乡年轻人回村上帮忙，直播带面销四方，祝古人年前带响，乡村振兴靠支部。老唐啊，大伙盼您在领航。
0: 腰站子20年规划还没有完成，乡村振兴路还长，只要组织性的过，大家需要我。
4: 我愿意接着干，
1: 陶书记，我们跟着你。
4: 腰站子的今天，靠的不是我，靠的是党的乡村振兴好政策，乡村振兴好日子，我们一起往前奔。
1: 对，
4: 我们一起往前奔。
7: 大家知道国旗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那么大家想不想自己动手测量一下国旗的高度？
8: 想。
7: 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利用学过的哪些知识？

测量国旗的高度呢？哦，可以通过相似，还可以通过什么呀？还可以通过三角函数。那现在呢，我们八个同学呢分成两组，一组呢由季雪恩担任组长，另一组呢由王宇鹤担任组长。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好吧？

好，请坐，大家请坐。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严先进，一名来自淮北市杜集区第一实验学校的初中数学老师。站在这里，我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38年前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刻。那时的我带着青涩走进了杜集区实验初级中学的大门，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如今两鬓已白，当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光，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份初心在胸腔里跳动。教育不是教课，而是唤醒，这是我写在教案扉页上给自己的一句话。记得曾经接手一个9年级的班级，当时该班的数学平均分数低于年级均分20分，有老师就劝我，这个班的学生基础差，别费力气了。也有学生问我，老师，我真的能学会吗？那一刻，我想到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会的学生。我坚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唤醒将产生无尽的动力。我带着诊断的心态走进教室，通过一周的课堂观察，我发现很多孩子不是学不会，而是怕说学。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建立信任。为了取得学生的信任，在讲授简单的随机抽样一课时，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创设了抽签决定奖励的情境。由于匆忙，到了学校，我才发现自己准备的奖品忘带了，怎么办？灵机一动，我做出了奖励电影票的决定。走进教室，我告诉学生，学校发给我们班5张电影票。学生顿时炸开了锅，真的吗？学生们半信半疑，我随口答道，当然是真的。学生们安静下来后，我又说，我只有5张电影票，可我们班有50多名学生，发给谁呢？学生七嘴八舌地叫道，给我，给我。我索性把课堂交还给学生，那你们觉得怎么选才公平？抽签，就这样引出了正题。接下来，在学生高涨的学习氛围中，我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5名被抽中的学生喜形于色，兴高采烈；没抽中的学生不屑一顾地说，白高兴，老师肯定是骗你们的。我没想到学生会这样不信任老师，于是我坚定地回答，我一定会带他们去的。于是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市里买了电影票，晚上我带着5名学生如愿以偿地看了电影。为了一节课，也许我付出的太多，可是当孩子们感受到一颗爱心时，我想我收获到的远不止孩子们的感激之情。学生一旦感觉到老师是真心关心他、喜欢他、爱护他，他的自信心就有了，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最让我惊喜的是，这节课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数学的温暖。

步。从此，数学课上看着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好奇和专注，我深刻体会到，当数学从课本知识升华到人性温暖时，知识便有了生长的力量。这次意外的教学生成，让我更坚信教育不是刻板的传递，而是点燃思维火种的旅程。为了帮助学生体验数学带来的成就感，在九年级学习相似三角形后，我利用上课时间带领全班同学来到学校操场，面对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说：“同学们想知道学校的国旗有多高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想。”我接着说道：“这节课我们就利用数学知识自己动手测量，比一比看哪一组测量的更准确。”各学习小组各司其职，分工明确。经过紧张的测量和计算后，各组提交了测量报告。当我把同学们的测量结果与学校提供的标准尺寸做比对时，发现最准确的一组与标准高度竟只差了20厘米。当孩子们知道这个结果时，也是欢欣雀跃。一节课的数学活动不仅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价值，更拉近了国旗与自己之间的距离，培养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怀。作为一名数学老师，始终要牢记，数学知识只是我们育人的载体，而不是全部。数学老师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点亮学生的心灯，照亮学生前行的方向。在2025年3月14日国际数学节来临之际，我经过酝酿，决定带领学生过一个不一样的数学节。当与淮北一中马颖书记沟通后，他欣然同意，因此就有了我带领全班同学参观淮北一中的机会。同学们知道这次活动后喜出望外，经过校园参观、场馆体验、食堂品味，尤其小雨中马颖书记在澄清湖与孩子们的深度交流，使他们再次点燃了学习的激情，明确了以后努力的方向。在食堂就餐时，我告诉马颖书记，因为下雨，孩子们准备的问题还没有与他交流。马颖书记当即表示，饭后在车上与孩子们交流。还记得孩子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书记，请问我们考进淮北一中的渠道有哪些？”经过马书记的耐心回答，孩子们眼前一亮，对以后的学习更加明确了方向。一中参观后，全班同学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处处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可喜景象。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作为区首席教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我始终把示范、引领、发展作为工作室的目标。每周二下午的教研活动是我最珍视的时光，

0: 竖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大旗，邝继勋任总指挥，罗士文任党代表，发动了震惊全川的彭溪起义。
1: 这个方向，就这边，
2: 从这边，
1: 这边，好，一，从这边进攻，好，一，从这边进攻，好，两路夹击，好，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没有了。试问，你是省委派来的党代表，又是前敌委员会负责人。你讲。
3: 好，同志们，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同意我旅发动这种起义。刚才前敌委员会临时军事会上，大家对目前我旅面临险情做了进一步分析，对队伍集结情况进行了全面汇总，下面进行表决，同意邝军同志提出今晚举行起义的，请举手。全部同意。下面我宣布，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邝军同志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同志们，我们要让所有穷苦人都有房住、有田耕、有饭吃。我们要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世界。
4: 打出一个新世界。
1: 同志们，我们分头行动，马上出发。
4: 好。
0: 6月29日当晚，起义军便攻下了彭溪县城，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溪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从川中转战到川东北，行经西充、南部、营山等12个县，行程1000多华里，历时近1个月。虽然因敌众我寡，起义最终失败，但它就像暗夜里的一声惊雷，打破了当时笼罩全川的白色恐怖危局，极大地激励了全川人民，对四川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起义失败后，罗士文孤身一人昼伏夜行，历尽艰辛回到重庆，向中共四川省委报告了彭溪起义的情况及经验教训。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被杀。在这紧要关头，中央决定重组四川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
5: 1930年，罗士文任新建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先后参加了江津、荣县、合川、广汉等地的军事暴动。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外援支持，几次暴动均告失败。1931年，罗士文被中央安排任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不久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领导四川的革命斗争。1934年，因反对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罗士文与廖承志一起被张国焘非法拘禁。长征途中，两人还被武装军士随部队行军，两分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中央领导周恩来、任弼时的关怀下重获自由。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罗士文奉命回四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力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日，同时团结多数，发展党员。一年的时间，四川的党员从1700余人发展到4500余人。
0: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

0: 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又一轮反共高潮。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炮制了成都抢米事件，污蔑共产党煽动饥民抢米，妄图暴动，借此大肆打压革命力量。身为川康特委书记的罗士文因此不幸被捕。国民党知道川康特委书记的分量，如获至宝，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马审讯，希望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借机把四川地区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戴笠绞尽脑汁，利用一切威胁利诱手段，均告失败。无奈之下，戴笠利用大特务邓文仪曾与罗士文在苏联留学的关系，派他充当说客，通过诉旧情、拉关系、谈利益，妄图使罗士文俯首归顺。
1: 哎呀，史文兄，史文兄，罗兄，莫是可以比已匆匆十余年，你看起来可精瘦多了哦。
2: 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关羽很痛了吧？
1: 得蒋委员长提携，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有机会为党国尽忠。罗兄，你的才华韬略与的是不及一二。如果你愿为党国效力，那就远不止我这个小小的政治部主任啊，说不定下次见面的时候我还得称呼你一声长官喽。
2: 你们那个官我可不当得了，我怕老百姓戳脊梁骨啊。
1: 哎，罗兄，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不是得吃国共合作的吗？
2: 是吗？既然是国共合作，那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人派进步力量？
1: 瞧瞧你还是这么心直口快，会害了你的。真正的事我说不过你，不过眼下我为罗兄找了一条出路。
2: 你我虽是故旧，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没什么好说的。告辞。
1: 罗兄，哎，罗兄，罗士文，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哼，回去告诉了蒋委员长，民族危亡之际，团结抗日才出路。所以要是敢倒行逆施，那必将彻底完蛋。
1: 罗士文，罗士文。
0: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将罗士文关进了重庆的白公馆看守所。1940年下半年，态度坚定的罗士文被押解到了贵州的西丰监狱，那里被特务们称之为死牢，关进来的共产党员没有活着出去的。但这座令人胆寒的死牢却成了罗士文的又一个新战场。在狱中，罗士文敏锐地甄别难友，联系到已暴露身份和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建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并任书记，团结狱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利用狱中办的报刊展开宣传动员，为难友争取到散步、晒太阳、看书等权利。罗士文作为战士，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作为儿子，面对艰难的斗争形势，他对母亲的那一份牵挂也始终萦绕心间。罗士文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少年罗士文和母亲受尽了封建家族的歧视和冷遇，生活异常艰辛。 罗世文深知母亲不易，从小就立志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1920年，16岁的罗世文离开母亲外出求学，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别说孝敬母亲，就连回家看望母亲一面的机会都很少，他只能拜请回乡的老乡替他去看望母亲，再给他捎回几句母亲的叮咛。自从罗世文被捕以后，母亲便很少得到他的消息。年迈的母亲思念儿子，时常拖着孱弱的身躯远望村头，喃喃呼唤：
3: 子远，你还不回来呀？子远，你在哪里吗？妈，你有在想子远呀？想啊，想啊，无数次梦见过子远回来了，到村头就一个劲的喊：妈妈，我回来了。
4: 妈，子远他跟着共产党做事的，放心嘛，不会有事的。
3: 我听人说了的，闹革命死了好多人，子远啊恐怕都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4: 回回来了，一定会回来的。
0: 随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罗世文都坚贞不屈，但每每想到母亲受尽屈辱历尽艰辛的抚育之情，他却泪如泉涌，不能自已。1944年中秋节，罗世文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望月感怀，思绪万千，倚着铁窗含泪写下无题一首，以表思亲之情。
2: 慈母千恨泪，万儿悲战神，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清。
3: 一位，哎，一位，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子远的声音？他好像在喊我，子远，子远。
4: 妈，今天是中秋节，你太过想念子远了，我们回家。

0: 罗世文最终也没能实现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就连为母亲置办一副棺材也成为了他的遗憾。但他的革命行动和为之追求的伟大革命事业，却是为了千千万万的母亲都能过上好日子。1946年7月，贵州西峰集中营撤销。7月25日，罗世文、车耀先等人被特务秘密押回四川，关进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8月17日，敌人放出风声，谎称要将罗世文等人转移释放，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罗世文清楚地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最后的时刻来临了。8月18日正午，罗世文用铅笔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1: 局势将亚往南进，也许凶多吉少，却面对一切困难、哎，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上丢有10000元，望兄等分一，心绪上脸，望你们保重，奋斗。
0: 8月18日下午3时，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上，共产党人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时年42岁。就狱前，罗世文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苍翠的松林，高声吟诵了在心中酝酿已久的诗句：“
1: 故归山河壮，群情几望春。”英雄跨统一，后孝是何人？
0: 望春，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跨统一，后孝是何人？这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这是对新中国的切切期盼。这位在铁窗里度过生命最后6年的共产党员，没有留下后代，也没有留下多少遗物，唯一留下的就是牢房里这2页纸，字里行间闪耀着经久不息的光辉。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兴，这是对罗世文烈士一生最真实的写照。革命之初，他选择团结对敌；狱中斗争，他选择建立组织；难舍亲情，他选择大爱无言；面对死亡，他选择高扬旗帜。罗世文烈士用他的一生践行共产党人忠贞不渝的初心使命，不怕牺牲的责任担当，敢于斗争的风骨品质，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田，中国共产党已走过100年奋斗历程，党的100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伟大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磨砺而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敢于斗争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20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3个务必的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党章。同志们，新时代的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英担当的奋斗者。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要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中心任务，锚定核心目标，以团结凝聚力量，用奋斗铸就辉煌，把每一份 份弥足珍贵的奋斗转化为实现个人梦想、万家幸福、国家富强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为重拾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激发创业热情，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了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为您讲述革命先烈卢德铭黄埔求学、光荣入党的故事。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留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2营4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2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罗德明六岁入私塾读书，1919年入县属白花镇高校，毕业后于1921年考入成都公学。他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在中学期间，他受到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影响，阅读《中国青年》《新青年》《洪水》以及《马克思传》《共产主义 ABC》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夏，罗德明在成都公学中学学习期间，听说广东黄埔军官学校招生，即向父亲提出要报考军校，但父亲并不同意。他请本乡老同盟会员说服了父亲，于1924年春赴广东报考黄埔军校。因路途遥远，中途耽搁的时间较长，等罗德明到广州时，考试已过。他通过本乡一个国民党员的介绍，见到了孙中山。经孙中山面试合格，介绍到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兵队学习。在校学习期间，罗德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在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担任学生侦察队长，带领60多名学生参战。1925年9月，黄埔二期学生毕业，罗德明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员。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成立，罗德明调任独立团204连连长。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当中，罗德明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指挥果断，参加过平江、汀四桥、贺胜桥等战斗，晋升为第一营营长。攻克武昌后，独立团改编为第73团，罗德明任参谋长。屡建战功的罗德明成为了我党早期的一名优秀军事指挥员。明天请您继续关注红色记忆，将为您讲述罗德明封封家书，彰显革命情怀的故事。

有人来信询问啊，说他的车停在车站外面的道路上，自己呢进车站去接人了，等回来的时候啊，发现自己的车呢被交警拖走了。他说交警拖车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如果是，具体又属于什么行政行为？答案是，这属于行政行为，准确的说是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两种最具强制性的行政执法行为，即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他们合称为行政强制行为，由行政强制法做统一规制。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行为中的一种，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务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从手段上看，行政强制措施有五类。第一类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包括当场盘查、留置盘问、强制传讯、强制隔离、强制扣留、强制约束、强制驱散等等。第二类是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查封是指通过就地封城的方法，在短时间内禁止使用涉案场所和限制使用、处置涉案财物和证据。第三类是扣押财物，扣押是指将涉案财物和证据移动至执法机关所在地或者执法机关确定的地点进行直接控制，在短时间内禁止当事人对扣押财物使用、损毁、转移和处分。查封与扣押的最大区别就是地点，在当事人的现场控制当事人财物的就是查封，将当事人的财物移动至执法机关所在地或执法机关确定的地点进行查封的就是扣押。对于场所只能查封不能扣押，因为它无法移动。第四类是冻结存款、汇款。冻结是指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为了防止当事人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损毁证据，或者为了保障行政决定得到有效执行，通过金融机构对当事人的账户采取的停止支付、禁止转移资金的行政强制措施。这类的冻结措施只适用存款、汇款。第五类是其他行政强制措施。上述措施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就称为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它包括证据保全、冻结价格、冻结产权、为实施行政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排除妨碍，比如强制进入厂房、住宅等等。行政强制措施这类行为与其他行政行为最大的不同是具有暂时性和辅助性。所谓暂时性，是指这种手段本身不是永恒的状态啊，都是持续时间比较短的。所谓辅助性，是指这种手段往往是为了保障其他主体行为，比如说行政处罚行为啊、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等等，为了保障这类行为的胜利做出而配套做出的辅助性的行为。

我们在上一讲说到行政强制措施的手段呢，共有五类啊，如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对场所和物品的查封和扣押，对存款汇款的冻结等等。那么问题就来了，是否任何行政机关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采取上述的强制措施呢？显然不是的。行政强制法并没有直接和具体的规定什么行政机关在什么情形下可以采取何种行政强制措施，但它为法律法规如何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确立了相应的权限和规则，这就叫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设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而且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对行政强制的设定又是有所不同的。以下分三个层次来说。第一，关于法律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这就是说，法律可以设定任何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有权规定的，法律有权设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无权设定的，法律同样有权设定。另外，还需要说明，有的行政强制措施啊，只能由法律来设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是无权设定的。这就包括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还有其他应当由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比如说进入公民的住宅、限制公民的通行自由和秘密等等等等。可以说，只要是些公民基本权利的，都应当由法律来设定。第二，关于行政法规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就是说，行政法规除了三种措施不能设定，其他都可以设定。这三种不能设定的措施就是上面所列的只能由法律设定的这三种措施。第三，关于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却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这是说，地方性法规只能设定两种措施，即查封和扣押，啊，其他都不得设定。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啊，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都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尚未制定上位法，或者设有上位法，但上位法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二是，属于设定者的行政管理职责事项范围之内的，不符合这两条，就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措施啊，都是由行政机关实施的，而行政强制执行呢，这不同了，它由两类执行主体，并由此构成了两种执行类别，一类是由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另一类是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两类执行方式有较大的差异。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的方式，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主要有下列这些：一是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精简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若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当事人到期不交纳

罚款的，行政机关可以每人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但需要注意，加处的罚款不得滞纳金的数额，都是不得超出精简给付义务的数额。二是划拨存款汇款，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精简给付义务，依照法律规定，通过有关金融机构、邮政机构将义务人账户上的存款或者邮寄给他的汇款直接划入国家账户。三是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它是指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精简给付义务，依照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已经依法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通过变现方式履行当事人的精简给付义务。四是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妨碍了社会管理秩序，行政机关责令给予纠正，在当事人拒不纠正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法直接排除其妨碍，如制止当事人进行违法建设等。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导致原物状态或功能变化，行政机关责令其恢复原状，而当事人拒不履行该义务时候，采取直接恢复原状的强制措施，如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等。五是代理行。代理行呢，是指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义务，由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代替当事人履行该义务，并向当事人收取履行费用的执行方式。但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啊，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理行只适用交通安全、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这三个领域，并不适用所有领域。之所以要做这一个限制，是因为在代理行中，代理行的主体是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执行费用的，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导致行政机关将不得收费的直接强制都转换成可收费的代理行了。六是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呢，是指法律所设定的有上述五种执行方式之外的强制执行方式。那么我们以上讲的都是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方式，那么至于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的方式呢，那行政强制法没有所规定，因为它完全适用这些手段，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行政强制措施一样，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也必须依法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可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呢就更为严格，它一律由法律设定，也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因为对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设定呢，它自然涉及到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执行权上的分工，而这两者的分工呢必须建制法律保留原则，所以必须由法律来规定。

某市在旧城改造中对某一区块的私人房屋进行征收，由于补偿问题没有谈拢，被征收人拒不腾退被征收的房屋，行政机关呢便对该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那么行政机关是否有权自己拆除呢？这就涉嫌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上的分工问题。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分两类，一类是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另一类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执行，后者呢又称为非说执行。那么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呢？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就是说，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工上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法律明文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法律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或者法律明文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就应当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迄今为止啊，我国已有下列法律直接赋予了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他们包括《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现在我们回到本案的讨论中来，对于城市房屋征收拆迁的强制执行权，到底属于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就应当看有关法律是否对行政机关做出了直接授权。目前我国关于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和拆迁无专门法律，只有一个专门性的行政法规，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是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就说明，行政机关对于被征收人拒不搬迁，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不应当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

由执法机关来信询问啊，复议诉讼不停执行罪行为的执行，这是行政法的一项原则。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以后，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就可强制执行该行政决定。但是不少法律有规定，特别是针对回忆法建筑，都是要求在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又不提起诉讼并不自我履行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个如何掌握呢？行政机关做出一个行政决定，这称为基础决定，事后呢有权机关强制执行该决定，这属于执行行为啊。那么执行行为呢，是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的问题，受行政强制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制。首先，并非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都会发生强制执行问题。我们要把行政决定区别为可执行决定与不可执行决定。具有可执行内容的行政决定就是可执行决定，如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决决定、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的命令性决定等等。相反，不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就是不可执行内容决定，如行政证明、行政许可决定等。其次呢，即使是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也未必会发生强制执行。对于任何可执行决定，行政法遵循当事人自我履行原则，他希望当事人主动自我履行。事实上，大量的行政决定也是要当事人自我履行的，从而不会发生强制执行。

问题。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回答视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做出以后，到底是可以先执行，还是要等待当事人超过权利救济期限啊？即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才可实施强制执行。这确实有一定的模糊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不同于人民法院做出的司法判决。行政行为具有强烈的程序力和效力限定性，行政决定原则上是一经作出便发生法律效力，便可依法执行，而司法判决需等到一审判决超过上诉期，或者等待二审判决及终审判决的作出，才最终生效，可强制执行。行政行为的限性执行力，其中就体现为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原则。该原则意味着行政决定一经作出便产生效力，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便可强制执行了，与当事人是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没有关系，除非法律法规另有特别规定。但问题在于，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给人的感觉是啊，不论是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都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这样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啊，这需结合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一并理解。我们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对于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行政机关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后，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目前啊，我国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具有强制执行权，又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提起诉讼期限以后方可强制执行的，主要表现在行政强制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等情形。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杜鹏。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人口老龄化与老龄工作发展历程这样一个专题，一共呢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也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指示精神。第二部分呢是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我们要了解中国老龄工作的发展进程呢，还需要清晰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下一步呢怎么样发展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过程。第三呢就是道路探索与政策实践，重点的介绍我们国家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阶段性的成就，这是我们课程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第一部分呢

就介绍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啊，始终心系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呢，其实在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呢在各种考察讲话，在一些座谈会上、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呢，一直呢非常重视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这些指示精神呢，也为我们老龄工作、老龄政策的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根本遵循。我在这儿呢列举了一些，比如说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考察时讲，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014年11月，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时讲话呢，提到呢要广泛宣传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切实解决好老同志的实际困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这是2014年。那么2017年6月，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呢，讲到呢要发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强化家庭成员赡养抚养老年人的责任意识，促进家庭老少和顺。2018年11月，总书记在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的讲话讲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党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到呢，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2021年10月，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2022年10月，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到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在2023年1月，总书记在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呢，作出的指示是尊老敬老，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要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老机构和普惠型养老服务，特别要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兜底保障，要适当组织开展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那总书记呢，在不同的讲话，在不同的会议

意义上，做出的这些指示呢，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老龄问题、老年人、老龄社会方方面面。那么，这些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做出的指示呢，也为我们的老龄工作、老龄政策、老龄实践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指引。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介绍一下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 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是怎么发展过来的，现状又是什么样？这是我们老龄工作发展的历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所以我们要清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刻变革。我们看呢，从2000年人口普查，到我们最近的一次2020年的人口普查，在20年间。 我们单就从人口普查的这样一个数据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回顾这20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也就更好的可以理解我们后续介绍的中国老龄工作是怎么发展过来的。首先，我们看呢，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在这20年里边进入了快车道。我们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来。 从2000年、2010年到2020年，我们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老年人口的比例在快速上升。2000年到2010年期间，这个头十年呀，我们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476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3.23个百分点。第二个十年呢，2010年到2020年期间。 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864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44个百分点。我们看到两个阶段，其实上升的都非常快，老年人数增长的也都很快。那么不同的是呢，我们2010到2020年期间，这个上升的速度比前十年要更加的迅速。 所以我们说，老年人口的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进入了一个增长的快车道。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老年人口内部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老年人口自身它也在向高龄化发展。表现在呢，我们从2000年到2020年三次普查期间，低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下降。 高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我们看到呢，到2020年的时候，60到69岁低龄老年人的比例呢是55.83%，和2000年时候相比已经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我们看8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020年呢是13.56%，相比2000年的9.23%，也是上升了4个百分点，还要多。 那我们看到一个降，就是低龄老人的比例在下降，一个升呢，就是高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而且这个幅度都比较大，20年的时间里边，都是变化了有4个百分点到6个百分点这样的一个规模，也就是说69岁的呢，它的比例呢是下降了3个百分点。 我们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呢是上升了4个多百分点，是这样的一降一升。第三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口呢，它还分布在广泛的城乡地区，就是城市和农村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看呢，如果把城市和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来进行一个比较，在这个20年的时间里边。 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不断扩大，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口数量超过农村。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什么叫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那按道理来说，哪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 它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的也会更高，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人口迁移流动。我们到现在呢，有将近2.8亿的农村人口离开家乡到城市里边流动，那这就使得呢，按常住人口来算，城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呢，相应的呢，由于这些年轻人口的加入，它的人口老。

啊，我们看到呢，这个老年人口数量，城市呢超过了农村，但是呢，城乡之间老年人口比例差距越来越大，啊，农村呢远超过城市。第四个呢，我们就看一下人口的分布，就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呢，放到各个省市自治区，它的速度又不一样了，因为前边我们讲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它就会给人口老龄化呢带来差异。那么在这个同时，又加上人口的迁移流动，啊，它就会使呢这个差异变化的就更大。比如说，我们各个省市自治区里边有哪些它是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呢？像广东、像江浙、像上海、北京，啊，这些东部的啊，发沿海的地区，它呢吸引的这个年轻人就更多。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各省的老年人口比例，它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在迅速的变化。我在这儿列了三张图，大家就可以看到，从左边的2000年到中间的2010年到右边的2020年，我们看到呢，就是以65岁以上人口超过14%。因为为什么是超过14%呢？就通常国际上，就是把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作为进入到老龄社会的这样一个标志。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呢，就是左边2000年的时候，那个深颜色的还不是太多啊，它相应来说呢，东部的沿海地区啊，中部呢，南部有这样一些区域。到了2010年，我们看到整个的东部基本上呢都进入到了这样一个老龄化或者老龄社会的阶段。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进入到老龄社会的，就这个比例超过14%的省份啊，我们看在东部啊、东北部啊这样一些长江的沿线的，它呢也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所以我们在老龄工作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城乡之间的差异，还非常关注有针对性的政策去关注我们在各省市自治区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形势的这样一个变化。那简单来说呢，我们现在60岁以上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省份啊，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个啊，这个呢也是主要集中在呢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个结构呢，就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就说老年人口，我们也现在有3亿多老人，那在这过程中呢，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其中这个大专啊、大学专科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它意味着什么变化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当时的2.6亿多老年人里边，有48%是没上过学的，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到了我们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的老年人里边，啊，这时候已经是2.6亿多老年人里边，啊，这个没有上过学的比例就大幅度的下降了。那到了现在，我们说没有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的老年人，已经占老年人总体的不到10%。那这样一个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得老年人呢，他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老有所为、老有所学，都会产生呢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们在这儿也用这个图来展示呢，就是我们看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你看从20年的时间里边，从2000年的3.89年平均，那基本上快翻了一倍了，达到平均7年多。我们再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呢，就是在60岁以上的人口里边，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你看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267万人，但是我们到2020年时候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这个结构呢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这是我们老年人啊，不光看他的数量，不光是看他的地区分布，我们说他的教育程度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第六个呢，就是老年人婚姻家庭的变化。
啊，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也越来越多，高龄老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再看一下呢，老年人的婚姻和家庭状况，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黄颜色的占主要部分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有配偶60岁及以上老年人里边，绝大多数的，我们说超过3/4的老年人，他还是有配偶有老伴的，啊，这个呢是很大的一个比例，4/3的老年人嘛，那么超过20%的老年人呢是属于这个丧偶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有配偶和离婚老年人的比例呢都在上升，丧偶的老年人比例在下降，最高的这个几个柱状图，有配偶的老年人比例呢，从2000年的，占整个老年人的67%，啊，到2020年呢就占到了75%，啊，同时呢丧偶的比例呢从30%下降到了21.8%，这都是很大幅度的一个变化，也为后续啊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养老，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奠定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这是婚姻，我们再看老年人家庭，老年人家庭户呢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小家庭里边，啊，特别是呢老年人家庭户在大幅度增加，就是一个家庭里边就是老两口只有2个或者是3个老年人的这种家庭户数呢在迅速的上升，啊，我们到2020年的时候，老年人家庭户达到1.74亿户，也就是说我们在全国的这个家庭户里边有1.74亿户家庭里边是有老年人的，啊，比2010年的时候增加了5151万户，这个规模增长也很快，接近1/3了。那在这个同时呢，独居老人户和空巢夫妇户的比例呢进一步上升，啊，那我们看到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居的啊，那这个老年人里边呢，就是从这个数量上来说啊，家里头有一个老年人的这个占到从58.9%啊，到这个2020年时候是54.8%，就是所有家庭里边有老年人，有至少有一位老人的。那么有2个老年人呢，它是在增加，就从40.13%增加到44.07%，所以我们看到呢，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家里边有2位老人的这种家庭户人增加，啊，有3个老人的也有，它也有少量的增加，但是在老年人家庭户的总体呢，它的比例呢只有1.1、1.2这样一个水平。那老年人的独居的比例呢占到了21.48%，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啊老年人他的家庭户里边，这个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的独居的占了21%，这个数量也在增大。说只有一对夫妇空巢的这个夫妇户，他的比例呢也占到了23.45%，所以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自生活和老两口独自生活的两个加在一起，在2020年已经达到了44.83%，啊，接近一半的老年人是生活在这样的小家庭里边。第八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老年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来源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更加的独立，啊，这个指标它为什么重要呢？也是为什么我们去现在讲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很多政策，首先呢，它是一方面是看老年人的需求，啊，老年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呀，在解决他基本的养老服务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老年人他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哪儿？他是靠自己的收入，还是靠他子女来给他购买这些相应的养老服务和产品呢？那这个时候呢，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或者主要生活来源，就是我们观察老年人经济独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他可以是啊靠养老金生活。你比如说你问老人，他可能现在有养老金，但是呢他也可能有家里边的人给他提供这样一些支持，就家庭成员的供养，也可能他还在劳动啊，有一部分收入啊，也许呢他有一些房产，他靠出租他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财产性的收入。但如果你让老人说
啊，你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来自哪个方面？就选一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我们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有很大的变化，就跟2000年的时候相比，啊，从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最左边的这一组图呢，就是这个靠养老金、退休金就作为主要来源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第一位，也就是说呢，现在呢这个它是排名第一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那这个比例呢，横向的来比较，你会看到呢，就是在2020年的这个比例里头，它现在已经成为最高的，啊，是在不断增长的，表明呢，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经济独立性是越来越强。那么第二组的这个数据呢，我们看最高的这几个图呢，这几个柱呢，啊，实际上它是靠家庭成员供养。我们会看到2000年的时候，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经济来源，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边，其实呢，它的重要性在下降，啊，但是呢，仍然是排在第二位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生活来源，啊，那么第三个生活来源就是劳动收入，这个比例也在下降，特别是呢，这个是我们在现在呢，在很多农村地区，就是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还是，特别是低龄老人，他还是在劳动收入里边来作为他主要的这样一个生活来源。其他的这些方式呢，比如说他有一些财产性的，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靠最低生活保障的这样一些支持的呢，那个相对来说比例都比较小。那我们会看到呢，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主要生活来源排第一的是离退休金、养老金，排第二的家庭成员的供养，啊，第三呢就是劳动收入，靠老年人还在继续劳动获得的这样的收入。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可以去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我们知道现在呢，我们越来越把这个健康作为一个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2020年老年人自评健康里边，已经有接近90%的老年人，他自评为健康或者基本健康，也就是说不是医生的诊断。你让老年人说你现在到底是健康啊、基本健康还是不健康，还是生活不能自理？我们接近90%的老年人都认为自己是健康或者基本健康的，啊，那这样的老年人呢，他的比例是在上升的。而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的比例呢，是在下降的，下降了有将近3.5%。说不健康生活也不能自理的比例也在下降，啊，它下降了0.6%，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个图我们会看到。所以总体上，虽然我们老年人口在增加，但是因为新增加的这些人里边，低龄老人占了大多数。所以我们的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是在变好的。那到这儿呢，我们就会看出来，老年人呢更健康，啊，他的文化程度更高，啊，也有呢越来越多的老人他自己有养老金，生活呢能够更加的独立。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就是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的比例它也在呈现下降的趋势，啊，那么这个下降呢，是因为我们分城乡它的这个退休制度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边工作的老年人口呢，他到了60岁啊，受这个退休制度的影响，那么他下降，这个60岁以后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比较快。但是农村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低龄的老人还在劳动。我们总体上老年人口在业的数量，2000年到2020年，它是呢在增多的，但是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它总体上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啊，我们看无论是分男性还是女性，整体上呢它是趋于下降的，这是从劳动参与率上来看。但是我们从人口统计的数字上，老年人现在参与劳动的要远比2010年、2000年的时候还多，啊，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就是2000年到2020年，我们中国人口老龄化表现的这样一些方方面面的变化。
为什么说专门介绍2000年到2020年？因为这个阶段是我们的老龄政策发展

最迅速，啊，我们的实践最丰富的一个阶段。2000年年底，我们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7%。那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对我们新世纪的老龄工作啊做出了方向性的指引。2021年，我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14%，我们进入到了老龄社会。2021年的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对我们在后续的这样一些啊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老龄事业、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些方向呢，做出了明确的这样一些指引。那我们在了解了这20年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就更能够去理解后续我们介绍的我们老龄工作在过去这20多年来开展的它的背后的这样一个基础、它的原因，以及呢我们重点应对的相关的这些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儿。

当生前所对外公演的曲目，它的首演时间是在100多年前，而这也是许多人非常熟悉的一段旋律。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聆听《天鹅》。

0: 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乐团的乐手，谢谢精彩的演绎，这首《天鹅世界》名曲再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张静硕馆长表示说，要抓紧时间多和大家分享有关动物学的知识。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回张馆长。
1: 啊，这首真的是名曲哈，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天鹅在非常安静的状态下在湖面游弋，是吧？那其实呢，天鹅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动物。那我接下来有问题想跟小朋友互动一下，你知道世界上有几种天鹅吗？
0: 先举手，
1: 来，那个戴眼镜一看就有学问的，来，你来，
0: 大声说。
1: 有黑天鹅，他说颐和园有黑天鹅，还有吗？白天鹅，有黑白花天鹅吗？黑天鹅、白天鹅还有吗？没有了哈，
0: 就两种对吗，小朋友？
1: 不太准确啊，我看看其他的同学，那边那小男生，你来。三种天鹅，大天鹅、小天鹅、中不溜天鹅，是吗？大天鹅、小天鹅和黑天鹅，你看，他刚才那只讲颜色，这把大小和颜色都算上了哈，大的、小的和黑的，是吧？好，也不太准确，还有没有答案？那个最后边那男生，大点声。三，黑天鹅、白天鹅和灰天鹅。啊，还有杂交的，这灰的应该杂交的是吧？我说还没有听到正确答案呢，我找个女生，哎，那也戴眼镜的，一看也有学问的。对啊。六种，你知道哪六种吗？那个给让那个段老师给你麦，然后我们听听你讲，如果你能说的差不离绝对给你礼物啊，你说说。
2: 有黑天鹅、牛鼻天鹅。
1: 牛鼻天真好。
2: 黑镜天鹅。
1: 黑镜天鹅，他知道黑镜天鹅，非常棒。
2: 小天鹅、大天鹅。
1: 小天鹅、大天鹅还有吗？
2: 黑天鹅。
1: 还有什么？
2: 黑天鹅。
1: 黑天鹅，给他点掌声，非常棒啊，非常非常棒啊。可以给
0: 小朋友可以有礼品吗？
1: 对，肯定可以有，非常的棒啊，目前来讲这是最棒的了。其实呢，世界上啊，聪明的妈妈都给孩子们已经百度过了哈，查过了，那到这个阶段就不用再回答了，因为基本都能看到答案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桑，他是法国人啊，法国人。那法国人呢，在欧洲能够看到或者见到的天鹅，其实只有一种，叫做游鼻天鹅。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老师呢，用这个大提琴所演奏的这个声音，它是很沉稳的，是很安静的，它不会发出什么声响的，它是这么一种天鹅。但是呢，还有很多天鹅呢，它有时候会发出很多的叫声，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听到天鹅的叫，但是天鹅的叫并不太好听，其实呢，跟鸭子也好不了哪儿去。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游鼻天鹅，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象征，因为它的嘴是那种橘红色，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的油突，脖子稍微的比较的粗一点儿。而且羽毛呢是那种，尤其是翅膀是完全立起来的那种半打开的一种状态，所以非常的漂亮。甚至当年英女王啊，英女王在世的时候，她讲全英国的游鼻天鹅都是她的私人财产，如果你敢伤害英国的游鼻天鹅，就是在侵犯她的私有财产。所以游鼻天鹅在英国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另外小朋友说到这个白天鹅，记住世界上没有一种天鹅叫白天鹅，因为白色的天鹅非常的多，大天鹅、小天鹅、游鼻天鹅都是白色的天鹅。而且美国啊，北美洲还有一种叫黑嘴天鹅，还有一种叫扁嘴天鹅，它们其实身体的羽毛呢都是白色的。那另外小朋友讲到黑天鹅，这确实有，在颐和园刚才小朋友讲到能够看到的黑天鹅。但黑天鹅为什么冬天经常下蛋，是因为它经常是南北颠倒，因为北方冬天的时候

南方南半球正好是它的夏天，所以呢它过着在北京南北颠倒，春夏就是春夏和秋冬颠倒的生活，所以它大冬天也会产蛋也会孵化。另外实际上天鹅是非常耐寒的，就是它不怕冷啊，我们知道天鹅绒啊，那保护自己的身体是非常温暖的，所以呢它能够抗冻，所以这也是它在冬季能够正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另外还有很多人给它投喂食物，所以它有足够多的食物。另外来讲的话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黑颈天鹅，就刚才我讲的其实真的有黑白花的天鹅，就是脖子是黑的身体是白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呢去可以去看一看不同种类的天鹅，它们的非常的优雅。在咱们国家，大天鹅、小天鹅和邮币天鹅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刚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啊，这是哥哥啊，这个大哥哥演奏的用大提琴所演奏的这样的一个天鹅，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安逸啊、平静，一种满足的状态。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天鹅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真的非常的优雅。所以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大家一定多多闭着眼睛感受一下自然万物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性格，所他们带来的这种象征的意义。希望你们在自然界当中有多多的去观察去了解他们。

0: 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上，在农业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的画卷中，一个微小而耀眼的星星正冉冉升起。它一仅11厘米的身长，不足50克的体重，却撬动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梦想。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小的鸡——芦丁鸡。今天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山东省安丘市金种子镇的李各庄村，这里坐落着山东省规模最大的芦丁鸡养殖基地。由张继涛团队打造的芦丁鸡全产业链特种养殖项目，正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为我们生动诠释着小体型大产业的乡村振兴鸡范式，更以其精细化的养殖技术开启了现代特种禽类养殖的新篇章。
1: 这是我们的芦丁鸡，放在手里你看一下，它只有1两左右重，这可不是鸡苗，而是成年商品鸡。你可别看这鸡个头小，浑身都是宝。
0: 这句话道破了芦丁鸡所蕴含的独特价值与巨大潜力。芦丁鸡又名桂花雀，成年后体重仅在30到50克之间，因其极致的体型而享誉世界。但它真正的价值远不止于最小的称号，其惊人的生长效率与繁殖能力是其产业化的基石。从一枚鹌鹑蛋大小的种蛋破壳而出，到发育成熟进入产蛋期，仅需短短的45天时间。一只健康的母鸡一年可以产蛋高达300枚，而它们的孵化周期又仅为16天。这种高效的特性使得它既满足了城市家庭小规模观赏与体验式养殖的乐趣，又完全适应了现代化集约化的规模养殖需求，为产业的迅速扩张提供了生物学上的可能。这种迷你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价值聚合体，集食用、药用、观赏三重价值于一身。其肉和蛋中富含一种名为芦丁的特殊物质，也称为维生素 P。 这种物质具有多种生理功效，是许多药品和高端保健品的珍贵原料。

0: 同时，芦丁鸡的蛋和肉中还富含卵磷脂、优质蛋白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极高，口感细腻鲜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高端餐饮、婴幼儿辅食、月子餐等对食材品质要求极高的领域的优选珍品。而它那乖巧玲珑的外形、斑斓炫目的羽毛以及活泼好动的天性，又让它在新兴的宠物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了备受追捧的时尚宠儿。其单只作为观赏宠物的售价远远高于作为食材的价值，经济效益远超传统的鸡鸭鹅等禽类养殖。因为看似不起眼的芦丁鸡蛋市场单价可达1元左右，仅仅依靠产蛋，一只母鸡一年就能创造超过300元的经济效益，其产出效率真的是令人惊叹。
1: 我们选择芦丁鸡养殖，看重的就是它极致的价值密度。一枚仅仅6颗的蛋，市场价值就能达到1块多钱；而一只体重仅有1-2多的成鸡，中端售价甚至要100多元。而且在高端的宠物市场和餐饮市场，它常常还有按组、按套来卖的。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禽类养殖的产值想象。
0: 1组4只，10组才销售，1枚6克的蛋就要1块多钱，这芦丁鸡的市场价格确实不一般。那这些芦丁鸡是否好养殖呢？
1: 芦丁鸡的繁殖能力非常强，从最初的40只种鸡，经过8个月的精心培育和自然繁育，种群数量就能迅速增长到3000多只。这个过程本身就充分证明了它是一个非常好养殖、非常适合推广的特色品种。
0: 这组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蕴含的是芦丁鸡作为一种特种经济禽类所具备的足以支撑其产业化的强大生物学优势。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核心养殖技术的坚实支撑，张继涛团队在探索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精细、高效的芦丁鸡现代化养殖技术体系，确保了鸡只的健康高产和产品的优异品质。首当其冲的是环境控制技术，芦丁鸡体型微小，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尤其是温度，雏鸡阶段是成活率的关键期。张继涛的养殖车间全部采用智能恒温系统，将温度严格控制在生命活动最适宜的范围内。
1: 比如说1到3日龄的雏鸡所需要的环境温度就得高达38摄氏度，之后每周平稳下降2到3摄氏度，直到5周龄后稳定在24到27摄氏度的成鸡适宜温度。精准的温控能够避免雏鸡因扎堆取暖而导致的挤压死亡，降低腹泻、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率。湿度控制同样重要，育雏期保持60%到65%的湿度，有利于卵黄吸收，后期则维持在55%左右，避免环境过湿引发球虫病等。
0: 营养与饲料研发是提升产量和品质的核心，芦丁鸡不同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差异巨大。张继涛与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正致力于研发芦丁鸡各个阶段的专用高效饲料。雏鸡饲料需要高蛋白，通常在28%到30%，高能量以支持其迅猛的生长发育。产蛋期饲料则需均衡的蛋白，约24%到26%，充足的钙磷以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以确保产。

0: 蛋率、蛋壳质量和蛋内营养物质含量。饲料的形态、颗粒大小都要经过专门设计，方便其采食。公司统一为合作农户提供优质饲料，不仅从源头上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也通过集中采购降低了养殖户的综合成本。疫病防控是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张继涛建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生物安全体系。所有养殖车间实行全进全出制，在一批鸡出栏后，对笼舍用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并空舍一段时间，有效切断病原体的循环传播。他们制定了科学的免疫程序，针对新成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等常见禽病进行疫苗接种。同时，通过合作的科技小院正深入研究芦丁鸡的专属疾病谱和精准防疫方案，采用科技手段将疫病风险降至最低。公司为农户提供统一的防疫技术指导，确保了养殖过程的安全可控。
1: 公司成立了从饲料原料、生产加工、养殖管理到成鸡出栏、产品加工的全流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每一批鸡苗、每一袋饲料、每一次防疫都有据可查，通过物联网技术，技术人员可以远程实时监控各合作农户鸡舍的温度、湿度等关键参数，及时发现问题并指导调整，实现了跨地域的精细化、标准化管理，确保了最终产品的优质与统一。
0: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扎实的养殖技术，张继涛才有了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的底气。对于成熟的芦丁鸡，他们会进行精细化的市场分流，羽毛格外艳丽、品相优良的个体被挑选出来作为观赏鸡，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的宠物爱好者手中，同时也供应本地花鸟市场，单只售价可达数十元，其余则主要作为高端食材销往广东、广西、四川等对特殊食材需求旺盛的南方市场，走上市民的餐桌。这种分类销售策略最大化地挖掘了每一只芦丁鸡的潜在价值。而这一切技术的推广和模式的落地，离不开创新性的供销供应链平台加公司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合作机制。在这一模式中，供销社发挥其强大的渠道和营销优势，打通市场销路。公司作为核心，统一提供技术、鸡苗、饲料、防疫，并负责成品回购。村集体经济组织起到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动员和组织农户参与。农户则无需担心资金投入和市场风险，只需按照公司提供的技术标准，精心管理好室内的恒温养殖环境。经过45天的科学饲养，公司便会以约定价格统一回收成鸡。
1: 农户零风险，我们保销路，既可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能带动养殖户增收，真正实现多赢。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获益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农户赢得了稳定可观的收入和无风险的事业，村集体赢得了经济收益和凝聚力的提升，公司赢得了稳定、优质、规模化的产品供应源，夯实了产业基础，地方政府赢得了一个特色鲜明、带动有力、助推乡村振兴的优质产业项目，而最终消费者也赢得了来自源头

0: 可控、品质优异、健康绿色的芦丁鸡系列产品。
1: 目前已经有十多名周围村民因此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金种子镇李各庄村村民王培琴就是典型代表。他从最初饲养5000只的忐忑，到现在自信的养殖15000只，月收入达到2-3万元，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和技术赋能带来的红利。这只小小的芦丁鸡真正串起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产业链，解决了农民就业，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展望未来，江继涛的蓝图更加宏伟，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卖鸡卖蛋，而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芦丁鸡产业生态闭环。在生产端，规划建设1.5万平方米标准化生产车间，将进一步巩固其龙头地位，建制全国最大的养殖基地。在加工端，将聚焦高附加值转化，开发卤蛋、蛋粉、即食肉制品等深加工产品，并深度挖掘芦丁素的药用价值，进军药品原料和保健品市场。在文旅端，将深挖其小巧可爱的特质，打造集生态观赏、亲子互动、科普研学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不仅能品尝美味，还能体验养殖乐趣，了解现代农业科技。
0: 通过这三大板块的联动发展，我们要构建从良种繁育到终端消费的完整产业生态体系，让这只小芦丁鸡的健康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让芦丁鸡产业真正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赋媒产业。
1: 当前伴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和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芦丁鸡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通过与顶尖农业院校共建芦丁鸡科技小院，攻关疾病防疫、饲料研发、自动化繁育等关键技术，为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升级注入持续的科技动能。可以预见，当项目全面达产，实现年产5000万只的宏伟规模时，它所带来的将不仅是超过1亿元的产值和2500万元的净收入，更是800个就业岗位和带动350户农户共同致富的社会效益。它将有效激活当地从养殖、饲料加工、食品深加工到冷链物流的整条产业链，成为推动区域乡村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大引擎。
0: 我们将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通过小特精的农业模式，探索出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民富裕的新路径。我相信这只小小的芦丁鸡必将成为打开乡村振兴大门的一把金钥匙，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美好的未来。
1: 如今在安丘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这只身披彩衣、小巧玲珑的芦丁鸡正以其不容小觑的力量奋力撑起一个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它以其小而美、特而优的鲜明特质，成为了安丘乃至全国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张闪亮新名片。它的故事是关于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与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预示着未来农业无限广阔和充满生机的可能。

0: 你应该注意了吧？说，你光现在光穿那黑子鞋，这个是缺蛋的表现啊！你看到吗？缺蛋的表现。嗯、但人们啊，不能光化肥啊。嗯。得按生态标准来。
1: 嗯。
0: 啊，我教你个办法。
1: 嗯。
0: 明天啊，把发酵好的豆瓣
1: 儿。嗯。
0: 豆瓣肥啊，就是啊。
1: 嗯。
0: 按照1:4的兑水，啊。
1: 啊。
0: 顺着这个地瓜啊，
1: 看
0: 到吧？
1: 嗯。
0: 冲里边的沙，机能不大。
1: 哦，
0: 还不上要踩的根系。
1: 哦，
0: 啊，
1: 好好，
0: 哎、
1: 那行。
2: 对啊，我这两天观察着这陶瓷上的蚜虫啊，去年你说有、你说是那个白族呢味能吃虫啊，我看今年虫子好像少了。
0: 嗯，你看，白族要采啊，开的花就是有虫子物。
1: 嗯，
0: 蚜虫啊爱上花上菊，人啊再配合什么瓢虫，这叫、生物联防。
1: 哦，
0: 这样啊，把药次数啊，得能减少一半。以后啊，这个桃子啊，谁还能卖有机的价格？
1: 哦，
0: 嗯，
1: 好，
0: 很好。
2: 嗯，别说，今这办法这法比大院还强。
1: 嗯，
2: 对了，去年我那大亩地，分红拿了1800，今年能不能得多点？
0: 哎，只要发展好了，知道不少。啊啊。
3: 南麓村地处山区丘陵地带，鸡瘟有效性高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各类农作物光合产物的合成和积累，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为了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自2016年起，张成勇带领村里着手探索推进土地合作事宜，成立了土地专业合作社，大胆推行土地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合作社以每人占有耕地面积进行确权入股，不确定固定地块作为经济成员的承包地。
0: 你那个看看那个你那个树皮啊，你得给爸爸他爸爸他做的东西呢、啊爸爸他这土豆弄的杀菌药杀杀菌。过了年开的水发出新皮来的，它有那个树的寒种效果好，得又看看这老品种啊是不是需要加新品种啊。
1: 哦，
0: 啊，看看市场上什么品种好，到时候在一块儿到时候加个新品种。
1: 啊
0: 以后多收有机肥啊，化肥不能少。农药咱也少打，再尽量多有机食品啊。利用好这个模式，在合作社统一的运营管理下，每年通过对经济成员数量的调整，实现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难题的有效化解，还大方便了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应该说为家族村里的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农业奠定了基础。
3: 2017年，村里的第二个合作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诞生了，主要采用现代化种植模式，引进并推广苹果、西红柿、西瓜绿色食品栽培新技术，组织60户农民合作经营100亩红富士苹果示范园和35个西红柿、西瓜种植大棚，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统一管理，种子、农药、化肥统一采购，并在技术员指导下严格轻量化、规范使用。
0: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南麓村的苹果、西瓜、西红柿啊，都走出了村，赚到了钱，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口碑。现在啊，我们的土地合作社和果蔬合作社，种子产预估达到600多万元，年销售收入。

0: 2024年，南鲁村着手整治闲置土地，实现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提升。
1: 2024年，南鲁村着手整治闲置土地，整合了原来南鲁砖厂的50亩废弃土地和周边的150亩薄地。这些土地土壤贫瘠，灌溉困难，是难以种出东西的撂荒地。
0: 老农户都摇头，种地都不行，把什么农场，把土地满街的，农老大兵，没有睡觉条件，确实有困难。但是啊，光着啥也得不到，还不好看。我劝大家，真要想办法唤醒这片荒地，土地唤醒了，人心就活了。
1: 通过土壤修复与改良，确认了桃加中草药的药果同源生态种植模式。
2: 手术了，手术你看看，给发了红曲虫，你是那个怎么发的？发啊！手术你看是有那个一块水口的，过来看看。
0: 选好品种啊，桃子和草药，本本教他俩做好搭配，这个放心。得有农科院的技术专家王志芬老师，有什么事啊，我们就咨询他。有时间我们有请他来为我们指导。
1: 农场成立以后，主攻黄金蜜桃、U 盘桃等优质桃种植，配套种植白术等道地药材。桃树喜光，白术喜阴。桃树茂密的枝叶为白术撑起天然的遮阳伞，而白术发达的根系则像松土小能手，为桃树改善土壤环境，形成上果下药的立体化农业模式。这种模式所产的桃子果糖度高，风味浓郁，药材品质也有显著提升。
0: 这种模式啊，通过桃与中草药桃种，利用啊桃树热饮调节微气候，中草药过氮改良土壤，实现了以桃养药，以药护桃，理论是这样的。但是啊，我们一下手啊，发现还真是不那么简单。
1: 2024年5月，套种的白术出现大面积黄叶，有村民开始质疑桃树遮光，白术怕是活不了了。把桃树和白术的间距从1米扩大到1.5米，减少竞争，安装滴灌系统，分区供给桃树高氮肥、白术高磷钾肥，请专家释放赤眼蜂，防治桃芽，减少农药对白术的伤害。改良以后，长势一目了然。
0: 它不是分院种的，我们这个的培模式啊，以一农为例，还得跟人管一些。我这个桃树啊，和桃树的农棚啊是5米。白术种宽，白术和桃树的距离啊是3米，这个白术到桃树若干的距离啊是1米，得保证啊桃树的根不受限制。再一个啊，堆肥啊、管理啊都更方便一些。
1: 科学套种讲究黄金法则，行距保持4米以上，套种宽度控制在1.5米之内，确保桃树根系有充足的生长空间。最佳套种期是桃树定植后1到4年，通过深翻、有机肥改良和滴灌系统，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生。
0: 简单来说，桃树小时候啊，在前3年、4年，树冠小，阳光啊能绕到地上，这个时候啊，空地上啊种的是嫩叶的中草药，就需要啊。借地生态，桃树啊慢慢长大，药材啊也能卖钱，一块地啊赚2分钱，一亩地啊多赚3000元，桃树啊长大钱啊就有收入。
1: 针对前期树苗间距大、土地利用率低的问题，农场创新推出了地表经济模式，招引合作方在树控种植中草药。合作方以每年每亩地400元的价格承包闲置土地，承包费按照5-3-2的模式进行分配，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获50%，村集体得30%，农场预留20%用于日常

0: 户。这种桃树套种模式实现了一套管护流程双向收益增收，既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收益，又降低了合作方的管理成本，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叠加价值。农场的创新实践让农户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一地三收的红利。一是土地流转的固定收益达到了每年每亩地800元；二是中草药种植的每年每亩地200元增值收益；三是农场盈利以后按不低于当年纯收益10%的比例为流转土地的农户分红。
1: 搁5年前，涉及薄地连头都不着，谁愿意做？现在不一样了，每亩地一年稳稳当当的，把背过钱租金，年底合作社还能分3000块钱，上书记这个是个办法，很好，以后的好日子才开始。
2: 不敢相信啊，种了半辈子桃树，头一次见着有苗吃就能收钱的。以前总听人说桃树三年不结果，其次种树荫，现在不用急了，慢慢伺候着吧。
0: 南麓村农户算起收益账，满脸笑意。三次收益层层叠加，不仅鼓了农户的钱袋子，更凝聚了村民对土地规模化流转、抱团发展的共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动能。依托药果协同种植体系，农场构建了春赏花、夏摘桃、秋采药的沉浸式农事体验场景，形成集生态种植、食材供应、科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春天赏桃花盛开，夏天亲手采摘甜桃，秋天体验采药乐趣，感受田园生活的独特魅力。
3: 下一步，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引进高附加值中草药品种，深化药果同源模式的经济效益与生态价值，努力啊为肉边群众开辟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致富新路径。明年啊，那一块实施种种大神，那一块啊实施种种桃树，还有芍药、多花黄菊等等，等桃树长大了，可以尝试更新颖的品种，不断去尝试啊。
0: 桃树底下藏黄金，这种长短结合的种植模式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既绿了青山又富了口袋，让每一寸土地都迸发出1+1大于2的共生奇迹。

三朵的化身，最高海拔5596米，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每年都有近600万人次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观光游玩。景区里有这样一群身穿藏蓝的人，他们被称为应急医护员、纠纷止息员、高反冲锋员、涉险抢险员、寻物寄递员，就像是一道流动在玉龙雪山的风景线。他们用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和暖心服务，在皑皑白雪与亮丽山花的相互簇拥间，绘就了一幅警民双向奔赴的高原文旅最美画卷。

0: 今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执法办案，更多的是维护景区治安秩序，搜救迷路游客，调解矛盾纠纷等日常。
1: 去年九月份，我们接。

0: 2023年5月下旬，两名游客因旅游行程的琐事发生纠纷，因双方都在气头上，一时难以止息矛盾。为避免矛盾最后升级，我们警方快速介入，针对当事游客的心理进行潜在诉求，通过法理情积极消除大家的负面情绪，引导双方认识自身错误，最终促成和解。
1: 我们积极搭建守护文旅、民族团结，妥善化解了基层警务调解品牌，创建了一个移动的小雷调解室。调解室内有一支由大学生、退伍军人、新乡贤组成的拥有汉族、纳西族、彝族、藏族、苗族、白族等多民族成员的派出所联动联调调解队伍。我们探索实践移动调解、双语势力、情法融合、多方联调的调解工作法，让和谐的韵味时刻充盈在我们景区的每一个角落。
2: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巡逻到余山体所到下部站的时候，在排队通道里面发现一位60多岁的女游客，脸色苍白，正坐在椅子上。过去询问情况，得知她当时有头晕、呕吐的情况，这个是典型的高原反应。我们立即带她到空旷的地方，指导她吸氧气，安抚她的情绪，及时拨打景区急救中心的电话到现场进行救治。游客身体最终恢复正常，脱离危险。前段时间，我们帮一名游客在朗逸谷景区找手机，我们了解到当时游客的手机遗忘在景区大巴车上，但游客不记得是哪一辆车。最后我们通过调取监控、手机定位等措施，把游客找到了手机。
3: 作为景区派出所，我们坚持游客不下山，我们不打烊的高原旅游警务理念，依托一所玉龙山派出所、山市、甘海孜、朗逸谷、宾川固原警务室、辐射连点、南本纪山收费站、5片、宾川固原、甘海孜、朗逸谷、余山坪、牦牛坪，作实作细，循环前移，流动机警、动探出警，线上线下快速协议旅游警务，快速高效基础各类警情和矛盾纠纷。平均每年收到来历游客通过网络媒体表达感谢和认可信息400余条，锦旗50余面，感谢信10余封。游客的每一条短信、每一次点赞，都成为我们坚守的理由和动力。
4: 有人说，我们是最高海拔5596的雪山守护者，也有人说我们是移动在雪山之间的一道湛蓝的风景线。无论哪种称呼，只要游客在玉龙雪山景区游玩得安心、开心、舒心，来了一趟还想再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有意义了。

0: 我是东北社区东方花园的一个居民，也是曾经的自卫反击的老党员。本以为可以退居二线了，没想到小区的一件事情又把我推向了前线。
1: 通过了解，你们东方花园小区这边，老人比较多，我们社区呢就是党委还是希望你们成立一个电梯小组。
2: 这是我们业主委员会投票选举出来的电梯小组成员名单。嗯，我觉得可以。王老师，高兴你，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只是我这把老骨头啊，在战场上几十年，退休也多年，现在社区工作呢，新方法很多。
0: 我怕我这老一套啊，跟不上形势，反而啊耽误大家的事儿。
3: 小组里面就得有这种老党员，才有带动性嘛。
0: 朱老，您过谦了，您身上的那些老一套，是坚韧不拔的意志，是对群众疾苦的感同身受。您还是牵个头吧。
2: 现在和平年代，我们这些老朽啊，过时了，还是你们来吧。
0: 您还是考虑考虑。

0: 哎呦，张大妈，好几天不见你了，你也不说出来跟我们聊聊天儿。
1: 肺部病不下楼，这两天哮喘犯了，要是有不垫提就好了。见到我，确实高。是啊。哎，你先走。慢点啊。当年在战场上。 枪林弹雨里，我们没有让一个战友掉队。如今在和平年代，楼梯却成了阻碍这些老邻居出门的门槛。枪声远了，硝烟散，可这心里头“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从戴上党徽、举起拳头宣誓的那天起，就烙下了。我这个老兵，还得上。

0: 我们电力小组啊，讨论研究，要让整个小区呢步调一致，很难。先拿出一个单元来作为试点，我们加快推进安装试。
1: 你
2: 好，
1: 你好，老师。
3: 我们这个单元加装电梯，总价是50万，然后只要有8户同意，那咱们就可以加装电梯。那参与的人越多，筹集的资金越多，我们分摊到每户业主呢就越多。
4: 我们会尽量争取更多的用户。
0: 你看，电梯安装的事情基本上已经落实了。如果你同意的话，就麻烦你签个字。
3: 看，老师，我们现在加装审批手续也比较多，那我们作为云南省首部加装入户钢带电梯，上面也比较严谨。
0: 好的，好。
5: 朱老，你看，这装一部电梯要好几十万呢，我们住在2楼，其实也用不上。
0: 小李啊，
5: 哎，
0: 你看咱们大院都写老同志，也没有一部电梯。你小年轻爬得动，可是我们都60、70岁了，一上楼啊，哎呀就不想下了。哎，好，谢谢。
5: 哎，不客气。这个下楼麻烦，可以让子女每次多买点菜啊，待在家里也挺好。
0: 好，你有什么想法，就跟我说说。嗯，
5: 朱老，你都这么说了，我们也才刚搬过来，还没住2年呢。这个电梯一修肯定就会影响采光，多少都会有点想法。
0: 东方花园小区住宅的结构复杂，加装电梯的环节多，周期长，而且群众对采光、噪音、出资等各个因素都有不同的问题和顾虑，装起来很困难，居民审批、资金问题都是一道道难关。

0: 我们虽然有八户赞成就达到审批标准，但有一户不同意就不行。
1: 那现在呢？
2: 二楼小李不同意。
3: 这户人家诚心跟我们作对，至今都同意了，后来我们递交申请了，他又不干了，真是刁难我们。
4: 今天审批又没通过，都跑了十趟了。
3: 审批都没有过，就是筹了钱也装不成。
5: 哎呀，翟奶奶的哮喘病发，大家快去看看吧。

0: 我建议啊，电梯公司在我们小区啊设个点儿，让住户更多的了解加装电梯的安全性，打消他们的顾虑。
1: 审批问题怎么办？我都跑了20次了。
0: 那就继续跑，20次不行，30次，30次不行，40。
2: 还有最难的钉子户小李怎么办啊？
0: 我去找他。小李子，这就是我们的安装图纸，我会挡住采光的。
3: 采光倒是不会挡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啊。
0: 你别来这一套啊，小伙子，我是来处理问题的，不是来陪你玩的。
3: 那也要等我考虑考虑啊。
0: 采光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解决了，还有什么条件你跟我说呀。
4: 猪，你态度能不能好点？
0: 要态度是不是？跟我走。
5: 江南宝，你身体咋样了？
6: 那天爬下去买菜，上来后就一直胸闷头晕，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睁开眼睛就看见你们了。
5: 你儿子没回来看你啊？
6: 哎，去国外好几年了，指望不上了。你们的电梯啥时候装啊？
5: 那个张奶奶，以后你的菜啊我来帮你买。
7: 这个楼梯啊成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一道口，老伙伴们见面少了，也都生疏了，跟社会的链接也少了，不仅是买菜的问题，

想批呀、啊。

领导，我向你汇报一下东方欢迎小区安装电梯的情况。我们会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安全问题。一部电梯解决了高层老人出行难的问题，更是他们对外链接的枢纽。茶余饭后啊，下楼来溜溜弯，跟隔壁邻居下下棋。 聊聊天儿，生活不再拘束在原来的室内。对于年轻人来说，一部电梯再正常不过。可是，对于老年人，是重获幸福的枢纽，让老人们重新获得生活希望的一道门。

0: 我叫张天佑，我今年已经79岁，我是东方奥运电竞领导小组的副总之一，我的党龄已经55年。我到部队去锻炼后，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的很多是老革命，都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他们现在年纪都大了，上下楼非常不方便，我们想给他创造条件，给他们一种带来幸福的晚年。
1: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映初心。官渡区董家湾北段社区党委在学习教育中持续擦亮为民初心，以为老小区加装电梯为切口，探索为民办实事、解难事新路径，以点滴小事体现大担当，彰显大情怀，真正把群众急难愁盼的关键小事变成了幸福事、民心事。

0: 忙着呢，张凡你去。
1: 这小张凡不在还挺不习惯的。
2: 您放心，不出一个月他肯定能回来。
3: 都来啦。
4: 哟，这不张凡吗？
5: 朵朵爸爸，都来接孩子啊。
3: 没想到我们家的这一桩小事啊，能让你想到当一个托育员。这下我们再也不用为朵的事啊吵架了，真太感谢了。
6: 是啊，我们幸福里的育儿家庭啊，都得谢谢您。
5: 其实这件事呢，准确的说是咱们幸福里社区群策群力的结果。
7: 放学了，
5: 哎，朵朵，哎，上次石头剪刀布是不是输了？再来一次啊，看看能不能打平石头剪刀布。不，
8: 啊，他给我剪了。
4: 哎，这个托育员的选址很不错啊，离收花园很近，我还没入园就受到了艺术的熏陶了。
5: 谢谢，这个是
3: 画的真好。哎呦
9: 喂，真出
10: 来了，
9: 是。
10: 哎，大爷，您这么远，您怎么也来了？
11: 子琪啊，听说咱们这儿有一个平安约定。
10: 对，平安约定，
11: 我能不能参加呀？
10: 您当然可以参加了，就等您这句话呢。
11: 好，这平安约定好啊。嗯，赶紧找张凡、小曼他们报名。哦，好好好，张凡，我听说。以后你可就是幸福里正式的一员了。
12: 哎呦喂，恭喜你，恭喜了您呢。
13: 来来来，啊，大家尝尝这芝麻酱，这里边有猪头。啊，
1: 是吗？得，谢谢谢谢您，谢谢。
13: 来来来，我也来点。
1: 小张凡，现在你可是我们社区的正式员工了，那以后我可能要玩命的摔打你。
5: 合着您之前对我还手下留情了？
1: 我没有开始呢。
13: 他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以后啊我也使劲摔着你，行不？
5: 大爷，那你怎么也得跟牛大姐分个单双日子，要不然这不成虎和双了。
13: 还有这么一说。嗯，怎么了？
1: 这芝麻酱好像是高人调出来的味儿。
4: 这么轻松就尝出来了，
14: 这回来了，这回来
1: 了，啊，
4: 不愧是老战友啊！
15: 哎呀，大伙儿啊，办了这么漂亮一件大事，我这回是彻底放心了。尤其小张的表扬啊，跟我头回见的时候完全判若两人，是吧？
5: 高主任，您给我的这个本儿我都快写满，我以后肯定还用心的多记多学，用心给大家办事。
4: 好了，人齐了吧？行，要端起来吧，走一个。
16: 喂，你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
17: 街道办事处，你有什么问题？
5: 你好，幸福里社区张凡，你的反应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会马上到现场进行核实，具体的结果我们会及时向您反馈的。再见。
10: 可以啊，小子，会抢答了。
5: 哎，你瞧，他和刚来的时候变化多大呀！姐，
18: 刘主任，
5: 我去现场了啊。
1: 哎，张凡，别忘了你还得代表那最佳志愿者讲话呢。
18: 放心吧，
1: 这孩子风风火火的。
5: 我人生的前二十年一直被困在考试里，好像我的人生只有一种可能。但是来到幸福里社区的日子，我真实感受到通过接宿祭拜换来了居民们的一个个笑脸，累积起一个个小幸福。原来这个世界是新鲜的，人生从来都不只有一种可能，幸福也从不只有一个标准。幸福是在红墙边，幸福是在奋斗，幸福是被滋养，幸福是在我们身边看到每个人的笑脸。

0: 小天，社工姐姐和我说你最近参加志愿活动都很积极，你的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还有一个月就结束了，我看你怎么还是心事重重的。
1: 检察官，他对自己之前犯的错误也很后悔，也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我想让他学个手艺，找份工作，但是我担心这个记录。
2: 不会有老板愿意录用有前科的人。妈妈，求你别走。
3: 辛苦赚钱供你读书，你就考这点分，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咱们三个同命相连，从此就结为兄弟吧。

0: 考察期内，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对你们开展跟踪关护和帮教。小天，最近表现不错呀。这是督促监护令，你以后要多陪伴小天，多关注他的成长。
1: 原来他犯过罪啊！
2: 哎呀，从一开始啊，犯罪的痕迹永远洗不掉。你走吧，我们不会招一个犯过罪的人。
3: 你不用担心，等考察期满后，我们会根据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对你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管理。这些困扰你的事，就像这样，会被橡皮擦擦掉。
1: 真的能被擦掉吗？
0: 是的，被擦掉过往的白纸，是为了给你重新描绘新的精彩人生。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是法律给误入歧途、曾犯轻罪的少年犯无痕融入社会、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你也别掉以轻心，如果你再次故意犯罪，记录封存也自然会被解除。
1: 检察官姐姐，你放心，我不会再浪费这张白纸，我会努力画出最美的图案。

0: 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青山绿水中掩映着几座莲洞大棚。大棚的主人叫温从发，浙江温州人。看上去还蛮聪明的他，却没有继承温州人的精明，因为他选择了一个被大家认为很搞笑的事情——种苔藓。不过，人家温从发靠着种苔藓，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0万元。那么，什么是苔藓？温从发是如何通过种苔藓走上创富路的呢？
1: 和苔藓认识也算是一个缘分。我原来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我们临校苔藓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苔藓的品种也很多。后来我就深入的了解，发现苔藓还是有非常多的知识。
0: 在创业之初，有好多人嘲笑温从发，那漫山遍野的苔藓踩都踩不死，你搞到温室大棚里去种植，是不是脑壳出了问题呀？有人说，苔藓品种筛选和扩繁那是学术界的事情，在国内几乎还是空白，这不是拿着钱去耍吗？那么看似普普通通的苔藓富有什么深奥的知识？温从发到底为什么要在宽敞明亮的莲洞温室里种苔藓呢？这还要从他的求学经历说起。2009年，喜欢摆弄花花草草的温从发入院考入了浙江省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学院的前身是浙江林业学校和商业学校，所以温从发选择的园艺专业也是学校的拳头专业。既然是职业学院，他们对学生的培养和教授就有所不同，他们鼓励学生伸手触摸市场的脉搏，为学生搭建创业平台，并激励学生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
2: 我们是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学生的就业跟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究创业而设的一个学校，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跟学生进行实践创业。
0: 陈翘彪是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的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是食用菌，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承担着很多项国家级、省级食用菌项目。那么，他为什么不鼓励温从发学习食用菌，而任由他们去开发苔藓呢？
2: 在讲课的时候提及到用什么的方式来创业，我当时认为，就是一些人家没走过的路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好。当时呢，也有例举的苔藓，我认为苔藓有一种开发性。但没想到呢，阿发他们呢下课就来找我了，他就跟我提出来说，老师，我想做做看苔藓。
0: 苔藓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它包括了苔纲、藓纲和角苔纲的所有成员，大约有23000多种，生长在我国的也有2800多种。苔藓植物形态微小，一般只有几厘米，大的也不过几十厘米，因此它的家族被称为植物界中的小人国。个体虽然小，但是苔藓在大自然中的作用却不容小觑。苔藓植物密集生长，植株之间的缝隙能够含蓄水分，所以成片的苔藓植物对林地、山野的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具有很好的作用。我国很多植物学家在研究苔藓对水土保持所起的作用，但是温从发却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苔藓另外的价值。
1: 因为我们一直接触苔藓，对很多人来说会很单调，我们发现苔藓以微景观这种方式出现的话，或许会很受年轻人的欢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商机。
0: 原来温从发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在日本流行的盆景竟然以苔藓为主，这些苔藓主题的微型景观与国内讲求精致造型的盆景完全不同。苔藓微景观只是对自然美进行压缩和凝聚，方寸中流动着灵动的气韵，而且还充满生机。
1: 苔藓微景观，我们通过网络上的查询发现，日本这个东西已经有好多年了，而且在当地也非常受欢迎。就是既然大自然的景通过苔藓这种非常细腻的一些植物进行一个缩影， 所以说苔藓微景观在国内的话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个东西。尤其我们发现苔藓微景观更符合现在的生活节奏，尤其像这些小资啊、白领的办公场所啊等等，更容易融合。
0: 文宗发从小就喜欢摆弄花花草草，苔藓微景观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儿，几块小石头，一点沙石，再加上苔藓，不需要用精致的造型，要的就是那一份古朴。
1: 一开始我们自己本身的造型水平也不高嘛，就通过一些简单的组合，然后发现周边已经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很喜欢这一方面的东西了。
0: 文宗发在宿舍里做苔藓，一传十十传百，就不断的有同学过来看，有的要，有的买，这半买半送之间，让文宗发成了职业技术学院的小名人。寝室里出了名人，赚了口碑，还赚了钞票，让同寝室的好朋友羡慕不已。
3: 他爸他平时在寝室里面就整天捣鼓这个东西，然后我一看呢，他还挺精致，挺漂亮的。班上的女同学知道他做这个东西以后呢，都会过来向他要。
0: 文宗发没想到能得到同学们的肯定，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苔藓呢？他们喜欢的也许是标新立异，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苔藓微景观好像真的能够赚钱。
1: 我们通过周边的朋友啊，这些同学的了解嘛，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成为苔藓的一个敲门砖，改变以往大家对苔藓的传统观念。
0: 文宗发制作微景观需要大量的苔藓，那么这些苔藓到哪里去采集呢？2010年5月，丽水市山上的桃园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他在树底下走走看看，对着桃树下边的草地和苔藓发呆。这个年轻人就是文宗发。后来文宗发拿来了一个专用工具，在果园里帮着果农清除苔藓，帮着果农干活却不收劳务费，这免费的义工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4: 在我桃树底下挖那个苔藓，哎，我说问他有什么用，他说拿去有用。
0: 原来文宗发在山上观察苔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果园子里边的苔藓长得最茂密，这是因为果园里定期施用肥料，肥料在促进果树生长的同时，也让树下的苔藓更加旺盛。制作苔藓微景观可以赚钱，但是如果在山体上采集苔藓，势必造成植被的破坏。所以当文宗发发现果园里有苔藓，而且果农们又厌恶苔藓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样一个互惠互利的方法，帮着果农清除苔藓。

0: 险。2010年，沈中华一亩地的桃树挣了2000多元，而温从发在他的桃树下面挖苔藓，利用苔藓制作的微景观，竟然挣了3000多元。这让温从发更加坚定了利用苔藓来创业致富的信心。2011年初，温从发他们进入了实习期，当学生们都忙着去找工作去应聘的时候，温从发已经注册成功了以苔藓为主题的科技公司，和好哥们百文、张小青一起走上了创业之路。
1: 几个合伙人一起凑了100万，我们虽然说凑了100万，但是做这一行我们知道苔藓有很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它面临的研发周期会很长，回报周期嘛会很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很多钱都得省着花。
0: 100万的启动资金，要租场地，要买设备，这一项项支出算下来所剩已经不多了。文从发和员工们一起住着简易的铁皮房，吃着最简单的盒饭，在大棚里忙忙碌碌。但是这时的温从发却没有大规模的制作苔藓微景观去销售，而是在大棚里做起了苔藓的繁殖。
1: 找了非常多的国内外的资料，然后也发现苔藓人工快繁的这一块资料还是非常有限的，然后呢我们自己就尝试了有性繁殖、无性繁殖等等。然后有性繁殖基本上是以孢子然后产生原丝体，原丝体再进行一个浸液体，后来发现这个周期太长了，而且对实验设备等等要求也非常高。然后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无性繁殖，就是浸液体断茎繁殖为主。
0: 苔藓的生命力很强，并且是依靠茎叶从外界吸收养分来满足自己生长，因此它们掉落的短茎或叶片遇到合适的生长条件都会重新成活起来。断茎繁殖就是利用了它们这种特点。
1: 茎叶体我们会取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有些苔藓的它的顶端再生能力特别顽强，我们就会取它顶端，而有一些像这种鱼藓的话，它的基部再生能力特别强，所以我们就要取它的基部，然后每一个品种的断茎的长短对再生的都有影响。
0: 苔藓的无性繁殖速度相对比较快，有的苔藓2-3个月就能达到应用的标准，稍慢一点的5-6个月也能长成。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大棚里繁殖苔藓还是一个比较奇葩的事情。苔藓这种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植物，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温从发他们为什么还要自己进行繁殖，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1: 因为人工繁殖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当时做过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就是我们把野外挖了20×20建方的一个小区域嘛，然后采用一些断茎再进行恢复，我们发现在野外有些区域甚至不能再长苔藓了，已经被杂草入侵嘛，有些地方就算能够再长苔藓的话一般也需要3到4年，也就是说这个周期非常长，而且这种成功率很小。如果说我们要长久的使用这东西，一定要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选择了走人工栽培。
0: 在温从发确定以苔藓为创业产业的初期，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一条原则：我们不做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要做苔藓资源的保护者。对挖来的苔藓进行扩繁，建立苔藓良种园，尽可能的形成批量生产，从而满足将来苔藓产品的需求。这就是温从发他们的理想。
1: 像我前面的这两盆，一盆就是人工栽培的大灰藓，一盆是直接野外挖过来的大灰藓。首先我们很直观的从一个美观角度上来讲，人工栽培的一个整洁，然后再深一点来讲的话，像野外挖过来的苔藓里面会有许多的残渣、枯枝、落叶等等，甚至有动物的残骸，就是说这些小虫子的残骸。
0: 看来人工栽培的苔藓和野生的苔藓相比还有着不可比拟的优点。相比起野外采摘，人工栽培的苔藓经过严格的杀菌处理，食用时不会有小虫子和杂草，具备更高的移栽成活率，而且可以保证品种纯度，不仅提高了利用率，呈现的效果也更加整齐美观。
1: 那我们人工栽培的话是非常整洁的，也就是说它不存在这问题。

0: 我们在杀菌这一关做得比较彻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使用起来的话，现在野外的话，你很少说能够连片的，都是这种碎末的，它的一个利用率很低，这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
1: 大鱼藓、白发藓、凤尾藓，不同的苔藓有着不同的形态，在不久的将来，也将作为不同的造景素材，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苔藓微景观。然而，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苔藓的扩繁顺顺利利地进行着，但是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却越来越少，现金流几近断裂。
0: 做公司之后，下面有一大班的人，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成本支出，还有一个人工嘛，所以说这压力非常大。如果说再不提早有一个经济效益的产生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尤其我们这个团队时间久了也会没有信心嘛。
1: 三个合伙人每个月只能领到基本的生活费。2012年，另外两个合伙人各自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从公司退股。刚刚成立的公司只剩下温从发一个人在苦苦的支撑。
0: 原来的合伙人有两个，一个因为一个家庭的因素，还有一个因为经济情况，两个都现在退出这个公司了。但是对我的打击确实比较大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既然当时选择了这条路，而且这条路的前途是一片光明，是可预见的，所以说还是选择坚持下来。
1: 2013年初，温从发盘点自己销售出去的产品，看着看着数据，他感觉自己的脑子灵光一闪，哎呀，或许盘活公司的契机就是他了。那么他到底找到了什么样的商机呢？萌萌的造型散发着勃勃生机，这就是温从发找到的主打产品苔芋球。苔芋球最早的说法来自于日本的江户时代，用苔藓制作，温润如玉，故而得名苔芋球。当时预感到危机四伏的温从发急于找到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产品，从而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当他盘点时，突然发现苔芋球的销量竟然占到总销量的50%，而且非常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但是我们在经历过微景观这一波热潮之后嘛，陷入了一个产品的真空期。然后后来我们通过一个市场调查发现了，传统的微景观它的特性就是玩家的造景水平决定了我这个产品的优与劣，就是没法做到一个标准化。后来我们发现苔藓球是能够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尤其推向市场之后，我们发现了它的反馈是比较好的。
1: 苔芋球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多年，温从发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造。首先是种植植物使用的机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实验，温从发最终选定了赤芋土和泥炭土。赤芋土是园艺上的叫法，火山熔岩粉碎而成，透气保水，不容易板结。泥炭土又叫草炭，含有氮、磷、钾等多种营养元素，有机质含量高，也具有保水保肥的能力。把这两种机制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包裹住经过清洗的植物根系，捏成一个圆圆的球，用这个球作为容器来养植物。最后再用人工栽培的苔藓把机制球全部覆盖起来，绿意盎然的苔藓彰显着勃勃生机，与上面的植物相互映衬，变成了不用花盆的小绿植。苔芋球的制作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在植物的选择上，还有苔藓与植物的搭配上，温从发还是费了心思。
0: 什么样习性的植物配什么样习性的苔藓，这个一定要一致，因为基本上以植物的习性为优先考虑，就是说植物喜光或喜湿喜阴，或者它的基部导水性要好，这就决定了像灯藓、青藓、灰藓，它对空气湿度、对表面的湿度，还有说基部的湿度都不一样嘛，从而选出更合适的组合。
1: 苔芋球的销售给温从发带来了不菲的收入，还受到了国内外苔藓专家们的关注。因为在这之前， 日本的台玉球也主要以野外采集的苔藓制作，而温从发他们销售的台玉球全部用人工栽培的苔藓做成，所以甚至很多苔藓专家都对温从发和他的苔藓公司产生了兴趣。
0: 我人工有大规模的苔藓保证，所以说我可以批量化的生产苔藓球，不像说我从野外采摘，可能今天我能找到这个藓种，明天我找到的就是另外一种藓种，结果搭配起来往往是不合适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人工栽培的整洁度非常高。
1: 找到了拳头产品，让温从发松了一口气。离开公司的两位好友并没有忘记温从发，反而帮他联络了不少网络销售商。这些商家都是在网上售卖时尚盆景的，像多肉植物盆景、水陆盆景等等。
0: 后来越来越多的商家发现我们的苔藓球能够实现一个标准化，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一个代发货的模式，就是说他们来接单，我们帮他们进行一个发货。
1: 互联网销售真的是一个有趣的模式，网络销售商每天在网上与顾客沟通，顾客下了单之后呢，温从发他们直接给顾客发货。这种与网络销售商分工协作的模式，把温从发从终端产品销售中解脱出来，同时台玉球的销量还翻着倍的增加。看上去苔藓这个小东西竟然真有了产业化的苗头。2014年，温从发申请的丽水市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通过了审核，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企业贷款加政府补助的方式，温从发建起了几座钢结构联动温室。工厂式温室大棚与之前的小棚相比，犹如鸟枪换炮，宽敞明亮，光照充足，苔藓在地面上平铺着，看上去非常整齐。在这儿，员工们都感觉到舒适的温室大棚里，苔藓的生长肯定会更加旺盛了。然而，正当温从发他们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因为以前刚接触苔藓的时候，觉得苔藓是仙温植物嘛，生命力应该是非常顽强的，结果到了这里之后，小问题就变成大问题，就开始出现规模的变黄问题。我们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一点苔藓一夜之间全都变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非常大的打击。
1: 苔藓大自然里最不起眼的植物，即使是阴冷潮湿的环境里，它也顽强地生长着。为什么搬了家换了好环境反而出现了这些症状呢？辛辛苦苦地繁殖了好几年，现在已经形成了规模的苔藓，一片一片地变黄，国内却找不到苔藓的病害治疗资料。温从发心里不知有多么难受。就在这时，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孙悦教授听说了这件事情，连夜坐着火车来到了温从发的大棚。孙悦教授一直从事苔藓植物生理特性及快速繁殖的研究，是中国植物学会苔藓委员会的委员兼通讯员，对温从发的研究一直非常关注。
2: 苔藓是先锋物种啊，大家的印象里就觉得苔藓的适应能力很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养苔藓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苔藓对于温度、光照、湿度的变化其实是特别敏感的，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所以种苔藓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苔藓搬进了温室，在环境条件上发生了改变，温室里中午的温度达到30摄氏度以上，这样持续的高温高湿让本性泼辣的苔藓也出现了不适的状况。但是当孙悦教授仔细观察苔藓状态的时候，发现大部分苔藓只是进入了休眠状态，并不是真的死亡。
2: 那么变黄从生理上讲实际上是一个叶绿素的降解，减少一些叶绿素，但是它是进入休眠状态的，有一些细胞是死的。当苔藓遇到了更加合适的条件的时候，就那些休眠细胞它会迅速的分裂然后生长，然后我们看上去就是整个苔藓就活了。
1: 按照专家的意见调整了湿度后，虽然大部分的苔藓都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但是文从发却不敢再掉以轻心，看来台藓种植的技术规范应该制定一下了。
2: 说我们初级的这种苔藓栽培，就是像普通的农民耕种一样，实际上是，对于种苔藓而言是效率第一非常低，第二很难保证质量，第三呢就更难保证产量了。那么所以如果要想把苔藓的种植变成一种产业，特别是对接社会各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么一定要是保质保量而且又高效的种植，那一定要有一个种植标准化的流程。
1: 在孙越教授的指导下，文宗发和基地技术人员一起制定了苔藓栽培的标准化流程，并且针对苔藓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制定了相关的防治措施。这一系列措施的完善保障了苔藓栽培的顺利发展。到了2015年初，文宗发已经能够很好地维持公司的发展了，每个月不愁发工资，建设温室大棚的贷款也全部还完。这个时候他又有了一点小小的不安分，怎样让苔藓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呢？
0: 因为接触苔藓嘛，原来知道苔藓非常多的用法嘛，然后我们在规模化生产之后，靠单单卖原材料的话是能维持一个平衡，但是苔藓的附加值还是非常的低，我们就想探索能不能让苔藓的附加值更高。
1: 与其说又有了不安分的心思，不如说温从发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商机。苔藓微景观，一个盆景只能赚到十几元到几十元，卖苔藓原材料销量大，但是利润低。那么苔藓最大化的利润点在哪里呢？
0: 当时是参加了一场丽水市政府举办的大学生创业大赛，我们在项目路演之后，投资方觉得我们这项目非常不错，然后找上我们，对我们进行天使轮的投资。我们这个一开始万万也没想到。
1: 对于投资公司的青睐，文宗发还有些迷茫，怎么就有人来投资了呢？出资160万，只买他公司15%的股份，自己的公司真的可以这么值钱了吗？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到底能不能消化？他们图的又是什么呢？风投公司销售经理的话打消了文从发的疑团。
3: 市场会比较大啊，而且贴近我们现在的这种消费理念啊，生态绿色的这种消费理念。从我们作为投资来说啊，这个项目能做到多大，未来能给我们创造多少效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如果我们引导得好，通过他们团队的努力，可以没有天花板，可以是无限大的。
1: 实际上这家投资公司看中的项目并不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苔藓微景观和苔浴球，而是将苔藓应用到室内外装饰，应用到绿化上面。不过苔藓作为室内外绿化使用，怎样去拓展，有没有人来买单呢？投资公司并没有把钱投进公司就不管理，而且派了专门的销售经理协助他们发展。没出2个月，文从发就接到了公司创办以来的第一个大单。
0: 我们的第一面苔藓钱当时造价一点都不低，5万多块钱，而且得到客户很大的肯定，所以对我们就很有信心了。在苔藓的应用方面，我们又迈了新的一步。
1: 苔藓墙就是把人工栽培的苔藓固定到框架上，然后通过水循环系统定时给苔藓浇水，保持苔藓的旺盛生长。由于这种苔藓景观一般安置在一面墙壁前面，所以被称为苔藓墙。苔藓植物外观娇小，清脆常绿，质感细腻，建制好的苔藓墙能营造出古朴典雅、清纯宁静、自然和谐的室内空间质感，不管是商务会所还是民宿民居都非常适合。苔藓的吸水性很强，它可以吸收超过本身重量20倍的水，这样的话如果在庭院里植满苔藓，庭院温度比外界低好几度，营造一个舒适天然的小气候环境。除了室内外装饰，温从发他们还开发了苔藓空气净化器，因为他们发现苔藓植物作为高等植物中最原始的陆生类群，它结构简单，但是比表面积大， 也就是单位重量物体的表面积大，所以苔藓对于二氧化碳、甲醛等有害物质有着较好的吸附能力。2016年杭州 G20 峰会，文从发他们种植的苔藓竟摆到了国宴台上。30多平米的空间完全由苔藓搭建的西湖缩影布置而成，嫩绿的苔藓在白色长桌上浑然天成，显得生机勃勃。为此，在 G20 峰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文从发的团队还获得了先进集体的荣誉。
0: 通过跟苔藓打交道有8年的时间，公司创立7年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经历了从苔藓的最基本的认知到苔藓的景观应用再到产品化这么一个路程。实际上我接触下来觉得最大的就是要敢于去尝试，敢于坚持。
1: 在大多数人们的常识里，苔藓这种东西是上不了台面的，正因如此，苔藓成了人们忽视的对象之一，走过踩过视而不见。文从发的经历告诉我们，商机就在身边，缺乏的只是审时度势的发现。我们不难看出，商机有的是发明创造，有的是抓住时机。这位年轻人的举动正是创业新途径的最好诠释。

0: 月上旬正是济南地区小麦成熟并陆续收割的季节。河北邯郸市曲周县的棉麦套种田里，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只见一行行小麦被收入仓中，而神奇的是，套种在小麦行里的棉苗却毫发未损，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现象并不神奇，而是源于一种新技术的运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的运用以套种技术为基础，套种技术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北方地区较为常见，套种的方式也比较多，除了小麦、棉花这种套种方式外，也可以是小麦、花生等等。我们看到的这个小麦棉花间作的种植模式就是棉麦套种。
1: 棉麦套种呢，就是在棉田里套种小麦，改春棉一年一熟为棉麦一年两熟的一种栽培模式。棉麦套种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土地光热资源，能够提高土地负重指数。发展棉麦套种呢，对提高植棉效益、稳定棉花生产、缓解粮棉征地矛盾呢，具有重要意义。
0: 济南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该地区土地肥沃，生产潜力大，适合棉麦套种。20世纪70年代，河北省棉麦套种面积迅速发展，最高时曾达到345万亩，占全省棉田面积的40%左右。但随后的20多年，棉麦套种面积开始不断缩减。1981年，全省棉麦套种面积仅剩1995亩，到后来几乎绝迹。特别是近10年来，农业技术和机械化水平不断更新推广，而棉麦套种技术的发展却一直止步不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第一呢，是缺乏相应配套的棉花小麦品种；第二呢，是农民如果在关键生产环节把握不准，会导致棉花的摊青晚熟，从而影响棉花产量，使这个棉麦套种的优势不明显，从而影响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第三是机械化程度低，费工费力，主要是这些方面阻碍了棉麦套种的一个发展。
0: 专家还告诉我们，棉麦套种模式下的棉花与小麦有一段共生期，套种的棉花与易熟制棉花相比，苗期受小麦的影响较大。共生期间，小麦处于灌浆成熟期，

0: 以及配套机械化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试验，研究出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
1: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优化种植结构，将农机农艺相融合，两种粮法相配套，总结出了一套高效的棉麦套种栽培技术。
0: 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是以合理安排种植模式为基础，选择适宜的棉花和小麦品种，通过科学管理合理改进机械设备，突破了以往阻碍棉麦套种发展的主要因素，实现了农田生产两高一低、三增五减的综合效益。
1: 该模式呢，能做到两高一低、三增五减，两高即高效循环利用率、高生物多样性指数，一低即低投入，三增呢就是增产量、增产值、增效益，五减呢就是减水、减肥、减药、减污染、减人工。
0: 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一方面减少了冬春两季裸露疏松的土地面积，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同时还做到了共生期水肥药的共用，不仅降低了田间成本投入，而且也减轻了化肥农药对土地的污染，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另一方面，受不同作物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土壤中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物的生长，多种微生物相互促进，更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该技术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生产管理，减少了用工数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2016年，邯郸市曲周县的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示范田，实现了在不影响棉花产量的同时，每亩多收小麦400千克，亩增收600元左右，亩节水50立方米。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曲周在实际生产中是怎样运用这项技术的。
1: 棉麦套种双高产呢，主要是要做好小麦与棉花的插口衔接，减少共生期的影响，因此呢要做到小麦要早收，棉花要早熟，小麦品种要选择早熟、矮杆、叶片直立、抗倒伏、边行优势强的品种，棉花要选择出苗快、早熟、抗病的品种。
0: 小麦和棉花品种配套是影响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获得高产的主要因素，因此在选择品种时，要选用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小、增产潜力大的品种。小麦品种选择早熟，生育期在245天以下，播期弹性大，株形紧凑，边行优势明显的品种，比如韩麦14、良星99、韩6172等。棉花品种选择生育期在123天以内，具有中后期生长快、接龄集中、土序集中且快等特点的中早熟品种，如 G178、韩7860、韩杂9号等。棉麦套种双高产种植模式分别有160厘米和96厘米为一条种植带两种模式，按照小麦加预留行加小麦的种植方式进行播种。160厘米种植模式是指小麦播种宽度为80厘米，每幅小麦间预留宽度为80厘米的棉花播种行。96厘米种植模式是指小麦播种宽度为40厘米，每幅小麦间预留宽度为56厘米的棉花播种行。这种模式适宜机械化采摘。
1: 该模式呢， 既满足了前期小麦的生长条件，又为

0: 后棉花生长留足了空间。最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机械化生产，比如小麦的收获还有棉花的收获。
1: 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已经明白了选择好适宜的品种和套种模式是棉麦套种夺取高产的基础，也知道了一些适宜棉麦套种模式的小麦和棉花品种。那在生产上怎样管理才能发挥它们的优势，夺取双高产呢？下面我们以棉花品种 G178 与小麦品种寒麦14为例，向您介绍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技术。夺取壮苗是小麦丰产丰收的基础，而掌握最佳播期又是获得壮苗的关键。在棉麦套种模式中，棉花的收获时期直接影响小麦的播期。俗话说，寒露到霜降，种麦莫慌张；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为了抢时播种，一般在棉花收获后立刻进行施肥整地播种。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满足棉麦两茬的养分需求，结合整地务必要施足底肥，具体施肥量根据测土配方确定。棉麦套种模式下，冬小麦播种期一般在10月下旬到11月初之间。
0: 由于在棉麦套种模式下，小麦推迟了播种期，造成了它不能正常分蘖，所以呢，为了保证产量，要进行加大播种量。
1: 由于小麦播种时间的推迟，影响冬前小麦分蘖，为了不影响小麦产量，应适当增加小麦播种量，具体播量应根据播种时间、气候条件而定。一般情况下，亩播种量为15至20千克，保证每亩基本苗在35万株左右，从而保证小麦的产量。小麦播种可采用小麦匀播播种机播种。匀播种植的小麦单株通风透光好，个体优势明显，增产潜力大，不易倒伏，更有利于提高小麦的整体产量。小麦播种后立即浇蒙头水，以促进小麦出苗。小麦播种以后到棉花种植前的田间管理与一般冬小麦的管理相同，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了。接下来我们就重点介绍一下套种的棉花播种以及棉麦共生期管理、小麦收获后棉花促早发增产的相关内容。为了降低小麦对棉花苗的遮阴影响，防止棉花出现弱苗迟发等现象，套种的棉花要比易熟制棉花提前5至7天播种，以便于棉苗早发。一般在4月中上旬结合小麦浇运穗水进行播前造伤，4月中下旬在预留行内播种两行棉花，160厘米种植模式，棉花播种行距为40厘米，株距为25厘米，一般亩播种量1.5千克左右。96厘米种植模式，棉花播种行距为8至10厘米，株距为25厘米，一般亩播种量2.5千克左右。棉花播种采用棉花覆膜播种机进行播种，该播种机可以实现同时在两个预留行内播种，而不损伤小麦。棉花播种以后就进入了与小麦的共生期，一般从4月下旬开始到6月初结束，这个时期大约40天左右。共生期内，冬小麦植株较高，棉苗长势容易出现弱苗现象，因此要做好棉花的管理工作。适时放苗是保证全苗壮苗的关键。由于覆膜棉田温度高，出苗快，棉苗出土以后应及时放苗，以防膜内温度过高而灼伤棉苗。 一般当棉苗子叶展平变绿时开始放苗。放苗最好选在无风的晴天，并应避开中午高温，以免造成闪苗。阴天可全天放苗。到了五月下旬就要开始定苗工作了，如不及时建苗定苗，就会发生棉苗拥挤、互相遮光、争夺养分的现象，形成高脚苗，到中后期生殖生长大受影响。因此当第一片针叶展开时要及时建苗，三片针叶时定苗。160厘米种植模式一般每亩留苗控制在3000至3500株之间，96厘米种植模式一般每亩留苗控制在5000至6000株之间。建苗定苗都应严格选留壮苗、大苗，拔除病弱苗、杂苗。此外，棉麦共生期间还应该做好病虫草害的防治，合理控制水肥，以利于棉麦正常生长。需要注意的是，
0: 杂草的防治，禁止使用含有二四D、草甘膦等成分的除草剂，防止对棉苗造成伤害。
1: 为了缩短棉麦共生期，减轻小麦对棉花的遮阴影响，到了六月初小麦完熟期应尽快收获。实现棉麦套种机械化收获是农民朋友一直以来的期望。河北省棉花产业体系的专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试验，在联合收割机割台加装与棉苗行宽度相同的可伸缩护苗挡板，实现了小麦机械收获的同时又不伤害棉花生长，不仅降低了人工的使用量，还提高了作业效率。小麦收割后就进入了对棉花的单独管理时期，其管理措施与单季棉花的管理基本相同，但重点要加强做好以下管理工作。
0: 棉麦共生期期间，棉花受小麦的遮阴影响，生长发育缓慢，因此在小麦收获后及时进行浇水追肥，促进棉花的生长发育。
1: 麦收后多为高温干旱天气，极易造成死苗。同时棉麦共生期间，由于小麦蒸水肥，使棉苗得不到足够的营养，造成棉花迟发苗弱。因此小麦收获后要及时追肥，促进壮苗早发。一般母湿尿素7.5千克，在保证肥料的同时还要及时浇水，促进棉花生长。小麦收割后，小麦上的害虫开始向棉花转移，主要防治红蜘蛛、蚜虫、芒春象、蓟麻等。具体防治时间和用药，请根据田间虫害发生情况咨询当地农技专家。为了配合后期棉花机械化采收，棉田必须采取化学调控的手段，使棉花的株形更紧凑。化学调控一般从棉花初蕾期开始，根据天气、地力和棉花的长势，适量喷施缩结胺，防止棉花旺长。一般每喷雾器用缩结胺0.1克喷雾，以后每隔10至15天喷一次，每次每喷雾器递加0.1克为宜。到了7月上旬，棉花就开始现蕾了。在这个时期，整枝打顶能改善棉株营养运输分配方向，使原先供给主茎生长的养分供给蕾棱生长，有利于多接棱和增加棱种。打顶后应每亩用缩结胺2至3克，兑水40千克封顶，控制上部果枝过分伸长，减轻田间阴蔽。
0: 棉麦套种会造成棉花的生育期推迟，为了保证在10月底能够正常收获棉花，需要进行落叶催熟管理。
1: 棉花后期应注意控肥控水，避免棉花贪青晚熟。 对于滩青晚熟的地块，可在9月底到10月初，根据天气情况，使用乙烯利和塞本龙来。

0: 落叶催熟。一般每亩施用乙烯粒150至200毫升，塞苯龙20至40克，兑水30千克喷施。当棉株全部吐絮后，应及时采收，争取在10月底完成采收作业，为小麦早播做准备。2015年以来，河北省棉花产业体系的专家们密切合作，研制改造出适宜棉麦套种模式的自走式采棉机。该采棉机的采摘头行距与96厘米宽的种植带相吻合，采净率达到96%以上，一天的采摘量相当于800个工人的工作量，极大地提高了棉花的采摘效率，为棉麦套种大面积推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观众朋友们，农机农艺两种两法的结合，扫清了棉麦套种大面积推广的绊脚石。棉麦套种机械化双高产栽培，因其投入低、产量高、经济效益好，而深受农民朋友的欢迎。尤其在冀南地区，该技术已成为广大农民朋友增收的新途径。
1: 种子含水量是指种子样品内含有的水分重量占种子样品重量的百分率。种子水分含量是影响种子寿命和安全贮藏的重要因素，是种子质量评定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本实验了解种子含水量的测定原理，掌握种子含水量的常规测定及计算方法。下面我们就用105摄氏度横种法和2次烘干法分别测定油松种子的含水量和黑藻种子的含水量。105摄氏度横种法。一、实验材料：油松种子。二、所需工具：天平、干燥器、铝盒、干锅钳、搪瓷托盘、称量勺、镊子、电热式鼓风干燥箱。三、操作步骤：一、原材料的处理，用手上下左右轻摇搪瓷托盘，使油松种子在托盘内充分混合均匀。用镊子把干瘪种子、种子壳以及杂物从搪瓷托盘中剪出。二、样品盒的处理，由于铝的导热性能良好，所以我们在做种子含水量测定的实验中，选择用铝盒作为盛放种子的容器。为了减少测定误差，我们需要对铝盒进行烘干，选标号为1、2、3的3个铝盒，放在搪瓷托盘中，打开干燥箱的电源，把温度调节至105摄氏度预热，把铝盒盖取下，分别将3个铝盒以及盒盖放入干燥箱内，关好干燥箱的门，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把干燥器的盖子打开，然后打开烘干箱的门，用干锅钳把铝盒及盒盖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内冷却30分钟。三、样品的称重。打开干燥器的盖子，把铝盒取出，归零天平，把1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出2号和3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把1号铝盒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油松种子放入1号铝盒中，

当天平读数为十克时，停止放入种子，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把二号和三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取两份十克种子，记录数据，把称量好的三份油松种子盖好盒盖，放到搪瓷托盘中。四，烘干和称重，把铝盒的盖子取下，打开干燥箱的门，迅速把三个铝盒放入干燥箱内，关好箱门，将种子在105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8小时。干燥箱通电后，箱内空气的温度升高，湿度降低，种子样品在高温下，种子内水分受热气化，样品内部蒸汽压大于样品外部的蒸汽压，因此样品内水分不断向外扩散到空气中，并通过干燥箱的通气孔不断向外扩散。根据样品烘干后减轻的重量，即可计算样品含水量。烘干完毕后，首先打开干燥器的盖子，然后戴好手套，打开干燥箱的门，将铝盒的盖子盖好后取出，把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完毕后，将三个铝盒从干燥器中取出，分别称量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四，实验结果的计算。通过实验测定，我们分别得到铝盒的重量、烘干前种子的重量、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所以，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一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81，二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70，三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63，取1、2、3号样品种子的含水量的平均值为7.71，所以油松种子的含水量就是7.71。二次烘干法，二次烘干法适用于含水量高的林木种子，一般含水量超过18%，油料种子含水量超过16%时，则需要采用二次烘干法。一，实验材料：黑藻种子。二，所需工具：天平、干燥器、铝盒、烧杯、干锅前、搪瓷托盘、称量勺、镊子、粉碎机、电热式鼓风干燥箱。三，操作步骤：一，原材料的处理，用手上下左右轻摇搪瓷托盘，使黑藻种子在托盘内充分混合，用镊子把干瘪种子、破损严重的种子以及杂物从搪瓷托盘中捡出。二，样品盒烘干，选好标号为1、2、3的三个铝盒，放在搪瓷托盘中，将盒子和盒盖放入干燥箱内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把干燥器的盖子打开，然后打开烘干箱的门，用干锅前把铝盒及盒盖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内冷却30分钟。三，样品的称重。30分钟冷却完毕，打开干燥器的盖子，把铝盒取出，
归零天平，把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出二号和三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把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黑藻种子放入一号铝盒中，当天平读数为20克时，停止放入种子，记录数据，重复以上操作，分别把二号和三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取2份20克黑藻种子，记录数据，把称量好的3份黑藻种子盖好盒盖，放到搪瓷托盘中。四，依次烘干和称重，把铝盒的盖子取下，打开干燥箱的门，迅速把3个铝盒以及盒盖放入干燥箱内，关好干燥箱的门，将黑藻种子在70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取下干燥器的盖子，然后打开干燥箱的门，分别将铝盒的盖子盖好后取出，把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完毕后，将铝盒从干燥器中取出，分别称量3个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五，粉碎样品和称重。取粉碎机，将粉碎机的盖子取下，把铝盒里的黑藻种子全部倒入粉碎机中，将粉碎机的盖子盖好，打开粉碎机的开关，对黑藻种子进行粉碎。粉碎完毕后，将粉碎机盖子取下，用称量勺将黑藻种子粉末拨入烧杯中，搅拌均匀。取一号铝盒，将盒盖取下后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黑藻种子粉末放入一号铝盒中，称取4.6克黑藻种子粉末，记下数据，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用2、3号铝盒称取2份4.6克黑藻种子粉末，并记下数据。称量完后，将铝盒盖盖好，放在搪瓷托盘中。六，二次烘干和称重，取下铝盒盒盖，打开干燥箱的门，将铝盒和盒盖放入干燥箱中，关好箱门，将黑藻种子粉末在130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4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打开干燥器，然后戴好手套，打开干燥箱，把铝盒盖盖好后从干燥箱内取出，将取出的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后取出铝盒，将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并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量2号、3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用烘干后

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四、实验结果的计算。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和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1 表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2 表示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1 和 S2 的和，减去 S1 S2 的积，除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通过该公式分别计算出1、2、3号样品的含水量为26.91、26.33和26.58。取三个样品含水量的平均值为26.60，所以黑藻种子的含水量就是26.60%。种子含水量的测定实验到这里就全部做完了。

0: 给兔盖斗帽。
1: 2024年，在奇台县腰站子村村晚上，83岁村民李造林自编自演的节目让群众拍手称快。这里的党组织之所以树拥戴得民心，得益于村里的领头雁、村党支部书记唐培科20多年来办成的一桩桩、一件件大事。
2: 老唐，你疯了！好不容易盖的房子拆掉几公件，哎，这钱从哪来？
3: 拆迁补偿款可不是笔小数目，村集体那点钱还不够折腾呢。
4: 就是啊，
5: 大家先不要激动啊，都坐，你们先听我说嘛。国家呀，现在提倡搞新农村建设，就是想办法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农村的环境越来越好，农村的发展呀越来越好。建中心村这件事呀，早晚都得干，不如咱们先趟出条道来，早点让大家注意嘛。
6: 你这个越来越好，我没觉得有啥好，人家那是有钱的地方，咱们这儿这么宽窄，跟人家学啥呢嘛？
4: 就是嘛。哎呀，你这就是啊，那个癞蛤蟆跳粪坑，一顿钩子又上来。哎，你回去问一下你老爹，哎，准个地一下跑上个10几公里，那谁愿意呢？
5: 林堂叔啊，种地远这件事呀，马上就能解决。现在土地流转了，合作社都是按片区种，2、3个人呀，种上几千亩地不成问题呀。咱们腰站子呀，上下20多公里。这东一家西一户，娃娃上学远，老人看病难，有条件的都搬走了，再不改变更留不住人啊。
2: 老唐，有些人家的房子才建了3、4年，哎，你说吧就吧，先不要说人家愿不愿意，就是这骂名，你承担得起吗？
5: 高主任啊，群众把咱们推选出来呀，不光是让咱们干好锦上添花的事，更是要让咱们把不好干的事情啊干好。集中居住啊，是新农村建设20年规划的第一步，我们先把房子、路、上下水、天然气啊都修好，再把咱们的产业搞起来，尽早的让大家增收致富，日子啊越来越好。
4: 唐书记，现在的房子啊我们住得很满意，我是村民代表，你不怕挨骂？我还怕别人戳脊梁骨呢。我今天把话撂到这儿，我坚决不搬。
5: 丁堂叔，大家的心情呀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啊咱们还是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你们看啊，这政府补一点，公集体贴一点，合作社再帮衬一点，个人掏不了多少钱，等搬进新房，相信咱们的日子不比城里人差。我唐培科。

0: 第一个带头，开！开！
1: 我们的织布办法多，条田边上栽树毛，花儿种到路两旁，跟着织布路子对，腰站子变得更漂亮，更漂亮。
2: 哎呀，哎，当年我和唐书记啊，还拍着桌子嚷嚷呢，现在回想起来，嘿，真是糊涂呀。唐书记这个人，哎，就像那个陈旧的葫芦，
1: 度量大。
2: 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的腰站子，水电暖气全，娃娃上学，老人看病，开桌就到了。哎，就像你们唱的那个口歌子，耕作织布路子对，腰站子变得
1: 更漂亮。可是我们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唐书记准备推新有机小麦时，他却病倒。
3: 上个月赵海举办亚洲有机食品展览会，这个月北京又在开，看来呀，这种植有机小麦这条路子是对的。
4: 你念叨啥呢？啊，赶紧把汤喝了。哦，你住院的时候我让邻居帮忙把那些鸡都宰了，现在呀没鸡了。
3: 瑞平啊，我说的不是鸡，我说的是有机小麦。
4: 谁知道有机小麦是个啥？
3: 瑞平啊，这普通麦子一公斤一块二，这有机小麦呀，不打农药，不上化肥，还没有污染，这一公斤能卖到五块多。你想一下，如果以后咱们再搞一点深加工，什么拉条子啊、挂面啊，
4: 我不管你有机无机，一块五块的，公家的事情，等你的身体好了再说。你不要忘了，医生说再来晚些就没救了，你这还不重视。
3: 瑞平，好了好了啊，瑞平，哎，你看，你看，我现在我这，
4: 哎呀，你看，慢一点，
5: 老唐，
6: 老书记，
5: 老唐，同民们听说呀，你心脏做支架了，哎。都嚷嚷着要到乌鲁木齐去看你呢。
6: 唐书记，嫂子不是说还要再住几天吗？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吗？
5: 就是啊，
3: 你们不知道，待在医院躺不住啊。哎，有机小麦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5: 专家说了，咱们这的条件呀特别适合搞有机小麦，就是
3: 怎么说，
5: 专家明确要求前三年要转换土壤，这地里没收入，我担心同民们有想法呀。
3: 高主任，这有机食品呀健康安全有营养，以后啊一定有市场。这样，你呀带上村民代表到乌鲁木齐的大型超市呀去考察一下，我相信只要咱们抓住质量，打好品牌，咱们腰站子面粉啊绝对不愁销路。
6: 唐书记，要不先改善村集体那3000亩地，如果成功，争取3到5年扩展到20000亩。
3: 嗯，我看行。
6: 好，
3: 哎，走，陪我呀去到地里转一圈。
6: 好，
5: 走走走走走。
4: 老唐，哎，你老老实实躺下行不行？你好的时候是公家的人，现在定下了可就是我的人，不能这样。
3: 好，不去了，哎，不去了啊。你们先坐。哎，瑞平啊，那就做饭。哎，做饭去。哎，好，走。哦，
5: 拿到了。3年了，我们在这盐碱地上生根生松，拉沙压碱，秸秆还田，手磨出血泡都没有送尽。2017年。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中欧美日四方的有机认证。唐书记说了，有了他们，腰站子就有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通行证，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我们跟着通党组一口气推出了40余种有机产品，建成了农业示范园、小麦博物馆、旅游

0: 禁区，腰站子成了远近闻名的新农村样板村，我们靠着麦子一步步过上了好日子。啊，瑞平，
1: 哎，
0: 你见我的车钥匙了没有？
1: 你到哪儿去啊？
0: 哦，我去一趟面粉厂。
1: 哎呀，你都退休了，怎么整天还像个上班的人一样？儿子刚打电话说了，让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呢。
0: 好，好，好，瑞平，要不再缓两天？哦，再缓两天。
1: 缓两天，缓两天。我知道你的心思在村上，不想出去。可你的身体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瑞平啊，我不是不想退，只是啊，我觉得村里还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我去。
2: 老唐，
3: 唐书记，
0: 金唐叔，
2: 唐书记，
3: 哟，唐书记，
0: 你们，
3: 我们都来了。唐书记啊，你可不能留下这一摊子啊！你前两天给我们发那个惊鸿大红包都上抖音了，我孙子那说了，好多人留言想到我们腰站子当村民来了。
4: 对呀，我弟弟也回村创业了。痛哥呀，就是你能给我们年轻人施展的舞台，你可不能退呀。
2: 唐书记，腰站子集团一起行，你可千万不能退，我们大伙还想继续跟你干呢。
5: 老唐，这还有村民们留你的信。
0: 哦，我们到乡里到县上都找了，组织上说只要你愿意支持你继续领上我们干。
6: 对
7: 对，
8: 卡麦浪乡年轻人回村上班忙，直播带面向四方，祝谷人年前带响，乡村振兴靠支部，老唐啊，大伙儿盼您在领航。
0: 腰站子20年规划还没有完成，乡村振兴路还长，只要组织信得过，大家需要我，我愿意接着干。
2: 唐书记，我们跟着你。
0: 腰站子的今天靠的不是我，靠的是党的乡村振兴好政策，乡村振兴好日子，我们一起往前奔。
7: 对，
6: 我们一起往前奔。

0: 旗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那么大家想不想自己动手测量一下国旗的高度？
1: 想。
0: 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利用学过的哪些知识测量国旗的高度呢？哦，可以通过相似，还可以通过什么呀？还可以通过三角函数。那现在呢，我们八个同学呢分成两组，一组呢由季雪恩担任组长，另一组呢由王宇鹤担任组长。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好吧？

好，请坐，大家请坐。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严先进，一名来自淮北市筑地区第一实验学校的初中数学老师。站在这里，我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38年前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刻。那时的我带着青涩走进了筑地区实验初级中学的大门，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如今两鬓已白，当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光，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份初心在胸腔里跳动。教育不是教课，而是唤醒，这是我写在教案扉页上给自己的一句话。记得曾经接手一个9年级的班级，当时该班的数学平均分数低于年级均分20分，有老师就劝我，这个班的学生基础差，别费力气了。也有学生问我，老师，我真的能学会吗？那一刻，我想到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会的学生。我坚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唤醒将产生无尽的动力。我带着诊断的心态走进教室，通过一周的课堂观察，我发现很多孩子不是学不会，而是怕说学。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建立信任。为了取得学生的信任，在讲授简单的随机抽样一课时，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创设了抽签决定奖励的情境。由于匆忙，到了学校我才发现自己准备的奖品忘带了，怎么办？灵机一动，我做出了奖励电影票的决定。走进教室，我告诉学生，学校发给我们班5张电影票。学生顿时炸开了锅，真的吗？学生们半信半疑，我随口答道，当然是真的。学生们安静下来后，我又说，我只有5张电影票，可我们班有50多名学生，发给谁呢？学生七嘴八舌地叫道，给我，给我。我索性把课堂交还给学生，那你们觉得怎么选才公平？抽签就这样引出了正题。接下来，在学生高涨的学习氛围中，我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5名被抽中的学生喜形于色，兴高采烈；没抽中的学生不屑一顾地说，白高兴，老师肯定是骗你们的。我没想到学生会这样不信任老师，于是我坚定地回答，我一定会带他们去的。于是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市里买了电影票，晚上我带着5名学生如愿以偿地看了电影。为了一节课，也许我付出的太多，可是当孩子们感受到一颗爱心时，我想我收获到的远不止孩子们的感激之情。学生一旦感觉到老师是真心关心他、喜欢他、爱护他，他的自信心就有了，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最让我惊喜的是，这节课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数学的温度。从此，数学课上看着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好奇和专注，我深刻体会到，当数学从课本知识升华到人性温暖时，知识便有了生长的力量。这次意外的教学生成，让我更坚信教育不是刻板的传递，而是点燃思维火种的旅程。为了帮助学生体验数学带来的成就感，在9年级学习相似三角形后，我利用上课时间带领全班同学来到学校操场。面对高高飘扬的5星红旗，我说，同学们想知道学校的国旗有多高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想。我接着说道，这节课我们就利用数学知识自己动手测量，比一比看哪一组测量的更准确。各学习小组各司其职，分工明确，经过紧张的测量和计算后，各组提交了测量报告。当我把同学们的测量结果与学校提供的标准尺寸做比对时，
发现最准确的一组与标准高度竟只差了20厘米。当孩子们知道这个结果时，也是欢欣雀跃。一节课的数学活动不仅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价值，更拉近了国旗与自己之间的距离，培养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怀。作为一名数学老师，始终要牢记，数学知识只是我们育人的载体，而不是全部。数学老师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点亮学生的心灯，照亮学生前行的方向。在2025年3月14日国际数学节来临之际，我经过酝酿，决定带领学生过一个不一样的数学节。当与淮北一中马颖书记沟通后，他欣然同意，因此就有了我带领全班同学参观淮北一中的机会。同学们知道这次活动后喜出望外，经过校园参观、场馆体验、食堂品味，尤其小雨中马颖书记在澄清湖与孩子们的深度交流，使他们再次点燃了学习的激情，明确了以后努力的方向。在食堂就餐时，我告诉马颖书记，因为下雨，孩子们准备的问题还没有与他交流。马颖书记当即表示，饭后在车上与孩子们交流。还记得孩子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书记，请问我们考进淮北一中的渠道有哪些？经过马书记的耐心回答，孩子们眼前一亮，对以后的学习更加明确了方向。一中参观后，全班同学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处处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可喜景象。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作为区首席教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我始终把示范、引领、发展作为工作室的目标。每周二下午的教研活动是我最珍视的时光，每次活动前我都会和工作室成员一起反复推敲，力争使每次活动都取得很好的成效。为了发挥示范作用，我亲自带头上示范课。4年来，我共上市区2级公开课达10次以上，讲座达8次以上，并升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独创的124高校课堂教学模式，即一页纸、2环节、4步骤的教学模式。一页纸是指教师和学生每堂课共用一张纸讲学稿。2环节是指每张讲学稿都是由学习目标和学习过程组成。4步骤是指的每堂课的学习过程都包括课前导学、学习探究、检查反馈、巩固延伸4个步骤。124高校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实现了课堂效率的大幅提升，并于2018年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1等奖。为了在退休之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传递下去，我利用3年的时间编写了初中6册数学的教学设计，并把它们装订成册，送给了杜集区每一位初中数学老师。曾经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问我，严老师，你写这6册教学设计用了多长时间？我回答了，把它们打印成册，我用了3年时间，可它们的真正形成却是我30多年教学智慧的结晶。目前这套教学设计已经迭代到第2版，我想在我退休之前，尽我的努力把自己的经验以及对教育的理解整理出来，为年轻教师的成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工作室还专门成立了3个年级的作业设计小组，由工作室成员任组长，青年教师任成员，每周每人提供一组与教学进度一致的作业，分享到全区初中数学教师群，供大家分享。现在这个活动已经进行了2年，形成了2套初中全册的作业设计。这个活动不仅促进了青年教师的成长，同时也为全区初中数学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习近平总书记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为有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深知
三只讲台虽小，却连着民族复兴的大院。当看到孩子们在硕学世界里找到自信，当看到青年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当看到工作室的研究成果辐射到全区，我终于懂得，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大愿，这就是人民教师的幸福模样。淮北市骨干教师、淮北市名师工作室成员苏杰是我亲自教过的学生，他曾动情地说，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38年是我与13000多个清晨与讲台的约定，是四代人从青春少年到社会中间的接力，更是我用粉笔丈量初心。

的岁月年轮。当年和我争论抽签公平性的毛头小子，如今已为人父；曾经仰望国旗测量高度的少年，有的成了建筑工程师。岁月流转中，我始终守着这方讲台，用电影票兑现诺言时，看到孩子们眼里重燃的信任。带学生雨中参观一中后，发现他们笔记本上悄悄写下的目标，将泛黄的教案整理成册时，触摸到这30载光阴在纸页间沉淀的温度。有人问，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课程，不枯燥吗？但教育的神奇就在于此。同样的勾股定理，在90年代要画黑板，现在可以用动画演示。不变的数学原理，每届学生都能给出新解法。每次整理办公室，那一摞摞听课笔记里藏着年轻教师的成长轨迹。原来坚守从不需要宏大的注解。当某个毕业多年的学生发来消息，严老师，我也成了数学老师，这便是对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最踏实的回响。38年光阴流转，变的是年轮，不变的是初心。尽管临近退休，我从未有过船到桥头车到站的想法，反而更加珍惜日益迫近的最后一刻，眷恋最后一班岗。只要还能站在讲台上，我愿继续做那盏不灭的明灯，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让我们以实干践行初心，用奉献诠释使命，共同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努力。谢谢大家。

0: 场校教师何兰。今天我要讲述的革命故事是最后一封信。
1: 徐庶将牙缝拉紧，也许凶多吉少，绝缘的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初上留有10000元，望兄等分忧，心绪丧礼，望你们包着分的。
0: 这封信的作者叫罗士文。1946年8月18日正午，罗士文在牺牲前3小时给党组织写下了这最后一封信。罗士文，字自源，1904年出生于四川威远县，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是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内牺牲级别最高的共产党人，是红岩小说英雄角色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之一，也是红岩精神的直接实践者和重要体现者。作为重要的党史人物，罗士文烈士曾经被收入中国共产党通志、中国共产党英烈志等多部党史书籍。那么罗士文烈士与我们彭溪又有着怎样的革命故事呢？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罗士文率领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全旅官兵4000余人，在牛角沟宣布起义，竖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大旗。邝继勋任总指挥，罗士文任党代表，发动了震惊全川的彭溪起义。
2: 这个方向，
3: 对，
2: 就这边。
3: 从这边，
2: 这边。好，一，从这边进攻。好，一，从这边进攻。
3: 好，
2: 两路夹击。
3: 好。

0: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没有了。
0: 石文，你身为排练的党代表，又是前地委员会负责人，你讲。
2: 好，同志们，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决定，

0: 头又方足，又天根，又繁殖，我们要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世界。
1: 打出一个新世界。同志们，我们分头行动，马上出发。
2: 好。
3: 6月29日当晚，起义军便攻下了彭溪县城，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溪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从川中转战到川东北，行经西冲、南部、营山等12个县，行程1000多华里，历时近1个月。虽然因敌众我寡，起义最终失败，但它就像暗夜里的一声惊雷，打破了当时笼罩全川的白色恐怖危局，极大地激励了全川人民，对四川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起义失败后，罗士文孤身一人昼伏夜行，历尽艰辛回到重庆，向中共四川省委报告了彭溪起义的情况及经验教训。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被杀。在这紧要关头，中央决定重组四川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
4: 1930年，罗士文任新建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先后参加了江津、荣县、合川、广汉等地的军事暴动。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外援支持，几次暴动均告失败。1931年，罗士文被中央安排任中共四川省委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不久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领导四川的革命斗争。1934年，因反对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罗士文与廖承志一起被张国焘非法拘禁。长征途中，两人还被武装军士随部队行军，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中央领导周恩来、任弼时的关怀下重获自由。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罗士文奉命回四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力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日，同时团结多数，发展党员。一年的时间，四川的党员从1700余人发展到4500余人。
3: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又一轮反共高潮。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炮制了成都抢米事件，污蔑共产党煽动饥民抢米，妄图暴动，借此大肆打压革命力量。身为川康特委书记的罗士文因此不幸被捕。国民党知道川康特委书记的分量，如获至宝，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马审讯，希望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借机把四川地区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戴笠绞尽脑汁，利用一切威胁利诱手段，均告失败。无奈之下，戴笠利用大特务邓文仪曾与罗士文在苏联留学的关系，派他充当说客，通过诉旧情、拉关系、谈利益，妄图使罗士文俯首归顺。
5: 哎呀，士文兄，士文兄，罗兄，莫斯科一别已匆匆10余年，你看起来可精瘦多了哦。
0: 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关云很痛了吧？
5: 得蒋委员长提携，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0: 有机会为党国尽忠。罗兄，你的财阀韬略，余的是不及一二。
1: 拜托，
0: 如果你愿为党国效力，那就远不止我这个小小的政治部主任啊！说不定下次见面的时候，我还得称呼你一声长官喽。
2: 你们那个官，我可不当了，我怕老百姓戳脊梁骨啊！
0: 哎，罗兄，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不是都是国共合作的吗？
2: 是吗？既然是国共合作，那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人，破坏进步力量？
0: 瞧瞧你，还是这么心直口快，会害了你的。真正的事，我说不过你。不过眼下，我为罗兄找了一条出路。
2: 你我虽是故旧，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没什么好说的。告辞。
0: 罗兄，哎，罗兄，罗世文，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哼，回去告诉你们蒋委员长，民族危亡之际，团结抗日才出路。所以要是敢倒行逆施，那必将彻底完蛋。
0: 罗世文，罗世文。
1: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将罗世文关进了重庆的白公馆看守所。1940年下半年，态度坚定的罗世文被押解到了贵州的西丰监狱，那里被特务们称之为死牢。关进来的共产党员没有活着出去的，但这座令人胆寒的死牢却成了罗世文的又一个新战场。在狱中，罗世文敏锐地甄别难友，联系到已暴露身份和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建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并任书记，团结狱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利用狱中办的报刊展开宣传动员，为难友争取到散步、晒太阳、看书等权利。罗世文作为战士，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作为儿子，面对艰难的斗争形势，他对母亲的那一份牵挂也始终萦绕心间。罗世文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少年罗世文和母亲受尽了封建家族的歧视和冷遇，生活异常艰辛。罗世文深知母亲不易，从小就立志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1920年，16岁的罗世文离开母亲外出求学，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别说孝敬母亲，就连回家看望母亲一面的机会都很少，他只能拜请回乡的老乡替他去看望母亲，再给他捎回几句母亲的叮咛。自从罗世文被捕以后，母亲便很少得到他的消息。年迈的母亲思念儿子，时常拖着孱弱的身躯远望村头，喃喃呼唤：
3: 子越，你还不回来呀？子越，你在哪里吗？妈，你有在想子越呀？想啊，想啊，无数次梦见过子越回来了，到村头就一个劲的喊：妈，妈，我
4: 妈，子月他跟着共产党做事嘞，放心嘛，不会有事的。
3: 我亲自说了嘞，闹革命死了好多人，子月啊，恐怕都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4: 回回来嘞，一定会回来的。
1: 随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罗世文都坚贞不屈，但每每想到母亲受尽屈辱历尽艰辛的抚育之情，他却泪如泉涌，不能自已。1944年中秋节，罗世文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望月感怀，思绪万千，倚着铁窗含泪写下无题一首，以表思亲之情。
2: 慈母千行泪，万儿百战声，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清。
3: 一位，哎，一位，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子月的声音？他好像在喊我，子月，子月。
4: 妈，今天是中秋节，你太过想念子月了，我们回家。

0: 罗世文最终也没能实现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就连为母亲置办一副棺材也成为了他的遗憾。但他的革命行动和为之追求的伟大革命事业，却是为了千千万万的母亲都能过上好日子。1946年7月，贵州西峰集中营撤销。7月25日，罗世文、车耀先等人被特务秘密押回四川，关进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8月17日，敌人放出风声，谎称要将罗世文等人转移释放，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罗世文清楚地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最后的时刻来临了。8月18日正午，罗世文用铅笔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1: 局促将亚王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却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上丢有10000元，望兄等分与，心绪丧念，望你们保重，奋斗。
0: 8月18日下午3时，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上，共产党人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时年42岁。就义前，罗世文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苍翠的松林，高声吟诵了在心中酝酿已久的诗句：
1: 故归山河壮，群情几望春，英雄跨统一，后校是何人？
0: 望春，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校是何人？这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这是对新中国的切切期盼。这位在铁窗里度过生命最后6年的共产党员，没有留下后代，也没有留下多少遗物，唯一留下的就是牢房里这2页纸，字里行间闪耀着经久不息的光辉。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兴，这是对罗世文烈士一生最真实的写照。革命之初，他选择团结对敌；狱中斗争，他选择建立组织；难舍亲情，他选择大爱无言；面对死亡，他选择高扬旗帜。罗世文烈士用他的一生践行共产党人忠贞不渝的初心使命，不怕牺牲的责任担当，敢于斗争的风骨品质。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田，中国共产党已走过100年奋斗历程。党的100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伟大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磨砺而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敢于斗争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的20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3个务必的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党章。同志们，新时代的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膺担当的奋斗者，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要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中心任务，锚定核心目标，以团结凝聚力量，用奋斗铸就辉煌，把每一份弥足珍贵的奋斗转化为实现个人梦想、万家幸福、国家富强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为重拾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激发创业热情，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了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为您讲述革命先烈卢德铭黄埔求学、光荣入党的故事。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佑新，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留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2营4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2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罗德明六岁入私塾读书，1919年入县属白花镇高校，毕业后于1921年考入成都公学。他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在中学期间，他受到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影响，阅读《中国青年》《新青年》《洪水》以及《马克思传》《共产主义 ABC》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夏，罗德明在成都公学中学学习期间，听说广东黄埔军官学校招生，即向父亲提出要报考军校，但父亲并不同意。他请本乡老同盟会员说服了父亲，于1924年春赴广东报考黄埔军校。因路途遥远，中途耽搁的时间较长，等罗德明到广州时，考试已过。他通过本乡一个国民党员的介绍，见到了孙中山。经孙中山面试合格，介绍到黄埔军校第2期辎重兵队学习。在校学习期间，罗德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在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担任学生侦察队长，带领60多名学生参战。1925年9月，黄埔2期学生毕业，罗德明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员。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成立，罗德明调任独立团204连连长。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当中，罗德明身先士卒，英勇善战，指挥果断，参加过平江、听四桥、贺胜桥等战斗，晋升为第一营营长。攻克武昌后，独立团改编为第73团，罗德明任参谋长。屡建战功的罗德明成为了我党早期的一名优秀军事指挥员。明天请您继续关注红色记忆，将为您讲述罗德明封封家书彰显革命情怀的故事。

有人来信询问啊，说他的车停在车站外面的道路上，自己呢进车站去接人了，等回来的时候啊，发现自己的车呢被交警拖走了。他说交警拖车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如果是，具体又属于什么行政行为？答案是这属于行政行为，准确的说是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两种最具强制性的行政执法行为，即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他们合称为行政强制行为，由行政强制法做统一规制。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行为中的一种，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务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从手段上看，行政强制措施有五类。第一类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包括当场盘查、留置盘问、强制传讯、强制隔离、强制扣留、强制约束、强制驱散等等。第二类是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查封是指通过就地封城的方法，在短时间内禁止使用涉案场所和限制使用、处置涉案财物和证据。第三类是扣押财物，扣押是指将涉案财物和证据移动至执法机关所在地或者执法机关确定的地点进行直接控制，在短时间内禁止当事人对扣押财物使用、损毁、转移和处分。查封与扣押的最大区别就是地点，在当事人的现场控制当事人财物的就是查封，将当事人的财物移动至执法机关所在地或执法机关确定的地点进行查封的就是扣押。对于场所只能查封不能扣押，因为它无法移动。第四类是冻结存款、汇款。冻结是指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为了防止当事人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损毁证据，或者为了保障行政决定得到有效执行，通过金融机构对当事人的账户采取的停止支付、禁止转移资金的行政强制措施。这类的冻结措施只适用存款、汇款。第五呢，是其他行政强制措施。上述措施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就称为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它包括证据保全、冻结价格、冻结产权、为实施行政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排除妨碍，比如强制进入厂房、住宅等等。行政强制措施这类行为与其他行政行为最大的不同是具有暂时性和辅助性。所谓暂时性，是指这种手段本身不是永恒的状态啊，都是持续时间比较短的。所谓辅助性，是指这种手段往往是为了保障其他主体行为，比如说行政处罚行为啊、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等等，为了保障这类行为的顺利做出而配套做出的辅助性的行为。

我们在上一讲说到行政强制措施的手段呢，共有五类啊，如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对场所和物品的查封和扣押，对存款汇款的冻结等等。那么问题就来了，是否任何行政机关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采取上述的强制措施呢？显然不是的。行政强制法并没有直接和具体的规定什么行政机关在什么情形下可以采取何种行政强制措施，但它为法律法规如何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确立了相应的权限和规则，这就叫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设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而且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对行政强制的设定又是有所不同的。以下分三个层次来说。第一，关于法律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这就是说，法律可以设定任何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有权规定的，法律有权设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无权设定的，法律同样有权设定。另外还需要说明，有的行政强制措施啊，只能由法律来设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是无权设定的。这就包括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还有其他应当由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比如说进入公民的住宅、限制公民的通行自由和秘密等等等等。可以说，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都应当由法律来设定。第二，关于行政法规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就是说，行政法规除了三种措施不能设定，其他都可以设定。这三种不能设定的措施就是上面所列的只能由法律设定的这三种措施。第三，关于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却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这是说，地方性法规只能设定两种措施，即查封和扣押，啊，其他都不得设定。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啊，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都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啊，尚未制定尚未法，或者虽有尚未法，但尚未法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二是啊，属于设定者的行政管理职责事项范围之内的，不符合这两条就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措施啊，都是由行政机关实施的，而行政强制执行呢，这不同了，它由两类执行主体，并由此构成了两种执行类别，一类是由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另一类是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两类执行方式有较大的差异。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的方式，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主要有下列这些：一是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精简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若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当事人到期不交纳罚款的，行政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但需要注意，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都是不得超出精简给付义务的数额。二是划拨存款汇款。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精简给付义务，依照法律规定，通过有关金融机构、邮政机构将义务人账户上的存款或者邮寄给他的汇款直接划入国家账户。三是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它是指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精简给付义务，依照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已经依法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通过变现方式履行当事人的精简给付义务。四是排除法碍，恢复原状。排除法碍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妨碍了社会管理秩序，行政机关责令给予纠正，在当事人拒不纠正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法直接排除其法碍，如制止当事人进行违法建设等。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导致原物状态或功能变化，行政机关责令其恢复原状，而当事人拒不履行该义务时候，采取直接恢复原状的强制措施，如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等。五是代履行。代履行呢，是指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决定所确定的义务，由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代替当事人履行该义务，并向当事人收取履行费用的执行方式。但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啊，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履行只适用交通安全、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这三个领域，并不适用所有领域。之所以要做这一个限制，是因为在代履行中，代履行的主体是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执行费用的，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导致行政机关将不得收费的直接强制都转换成可收费的代履行了。六是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呢，是指法律所设定的有上述五种执行方式之外的强制执行方式。那么我们以上讲的都是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方式，那么至于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的方式呢，那行政强制法没有所规定，因为它完全适用这些手段，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行政强制措施一样，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也必须依法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可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呢，就更为严格，它一律由法律设定，也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因为对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设定呢，它自然涉及到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执行权上的分工，而这两者的分工呢，必须坚持法律保留原则，所以必须由法律来规定。

某市在旧城改造中对某一区块的私人房屋进行征收，由于补偿问题没有谈拢，被征收人拒不腾退被征收的房屋，行政机关呢便对该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那么行政机关是否有权自己拆除呢？这就涉嫌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上的分工问题。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分两类，一类是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另一类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者呢又称为飞速执行。那么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哪种情况下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呢？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做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就是说，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工上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法律明文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法律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或者法律明文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就应当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迄今为止啊，我国已有下列法律直接赋予了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它们包括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现在我们回到本案的讨论中来。对于城市房屋征收拆迁的强制执行权，到底属于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就应当看有关法律是否对行政机关做出了直接授权。目前我国关于城市

房屋征收补偿和拆迁无专门法律，只有一个专门性的行政法规，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要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是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就说明，行政机关对于被征收人拒不搬迁，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不应当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执行。

由执法机关来信询问啊，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这是行政法的一项原则。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以后，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就可强制执行该行政决定。但是不少法律有规定，特别是针对回忆法建筑，都是要求在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又不提起诉讼并不自我履行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个如何掌握呢？行政机关做出一个行政决定，这称为基础决定，事后呢有权机关强制执行该决定，这属于执行行为啊。那么执行行为呢，是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的问题，受行政强制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制。首先，并非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都会发生强制执行问题。我们要把行政决定区别为可执行决定与不可执行决定。具有可执行内容的行政决定就是可执行决定，如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决决定、责令当事人纠正回忆法的命令性决定等等。相反，不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就是不可执行内容决定，如行政证明、行政许可决定等。其次呢，即使是具有可执行内容的决定，也未必会发生强制执行。对于任何可执行决定，行政法遵循当事人自我履行原则，他希望当事人主动自我履行。事实上，大量的行政决定也是由当事人自我履行的，从而不会发生强制执行问题。那么接着我们就要回答视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做出以后，到底是可以先执行，还是要等待当事人超过权利救济期限啊？即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才可实施强制执行？这确实有一定的模糊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不同于人民法院做出的司法判决。行政行为具有强烈的程序力和效力限定性，行政决定原则上是一经做出便发生法律效力，便可依法执行，而司法判决需等到一审判决超过上诉级，或者等待二审判决即终审判决的作出才最终生效，可强制执行。行政行为的先行执行力，其中就体现为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原则。该原则意味着行政决定一经作出便产生效力，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便可强制执行了，与当事人是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没有关系，除非法律法规另有特别规定。但问题在于，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

法要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给人的感觉是啊，无论是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都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这样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啊，这需结合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一并理解。我们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无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对于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执行，行政机关需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限后，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目前啊，我国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具有强制执行权，又需要等待当事人超过申请复议提起诉讼期限以后方可强制执行的，主要表现在行政强制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等情形。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杜鹏。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人口老龄化与老龄工作发展历程这样一个专题，一共呢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也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指示精神。第二部分呢是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我们要了解中国老龄工作的发展进程呢，还需要清晰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下一步呢怎么样发展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过程。第三呢就是道路探索与政策实践，重点呢介绍我们国家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阶段性的成就。这是我们课程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第一部分呢就介绍根本遵循与战略指引，就是深刻领会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呢，其实在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呢在各种考察讲话，在一些座谈会上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呢，一直呢非常重视老龄问题与老龄工作。这些指示精神呢也为我们老龄工作老龄政策的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根本遵循。我在这儿呢列举了一些，比如说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考察时讲，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2014年11月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时讲话呢，提到呢要广泛宣传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切实解决好老同志的实际困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这是2014年。那么2017年的6月，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呢，讲到呢要发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强化家庭成员赡养抚养老年人的责任意识，促进家庭老少和顺。2018年11月，总书记在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的讲话，讲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党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到呢，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2021年10月，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2022年10月，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到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在2023年1月，总书记在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呢，作出的指示是尊老敬老，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要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老机构和普惠型养老服务，特别要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兜底保障，要适当组织开展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那总书记呢，在不同的讲话，在不同的会议上，做出的这些指示呢，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老龄问题、老年人、老龄社会方方面面。那么这些18大以来总书记做出的指示呢，也为我们的老龄工作、老龄政策、老龄实践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指引。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介绍一下现实国情与发展趋势，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是怎么发展过来的，现状又是什么样，这是我们老龄工作发展的历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所以我们要清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刻变革。我们看呢，从2000年人口普查到我们最近的一次2020年的人口普查，在20年间，我们单就从人口普查的这样一个数据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回顾这20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也就更好的可以理解我们后续介绍的中国老龄工作是怎么发展过来的。首先我们看呢，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在这20年里面进入了快车道。我们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来，从2000年、2010年到2020年，我们老年人口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老年人口的比例在快速上升。2000年到2010年期间，这个头10年呀，我们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476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3.23个百分点。

第二个十年呢，2010年到2020年期间，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了8642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44%。我们看到两个阶段其实上升的都非常快，老年人数增长的也都很快。那么不同的是呢，我们2010到2020年期间，这个上升的速度比前十年要更加的迅速，所以我们说老年人口的数量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进入了一个增长的快车道。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老年人口内部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老年人口自身它也在向高龄化发展。啊，表现在呢，我们从2000年到2020年三次普查期间，低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下降，高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啊，我们看到呢，到2020年的时候，60到69岁低龄老年人的比例呢是55.83%，和2000年时候相比，啊，已经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我们看8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020年呢是13.56%，相比2000年的9.23%，也是上升了4个百分点还要多。那我们看到一个降，就是低龄老人的比例在下降；一个升呢，就是高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而且这个幅度都比较大，啊，20年的时间里边，都是啊变化了有啊4个百分点到6个百分点这样的一个规模。啊，也就是说60到69岁的呢，它的比例呢是下降了3个百分点，啊，我们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呢是上升了4个多百分点，是这样的一降一升。第三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口呢，它还分布在广泛的城乡地区，就是城市和农村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看呢，如果把城市和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来进行一个比较，在这个20年的时间里边，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不断扩大，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口数量超过农村。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什么叫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那按道理来说啊，哪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它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的也会更高，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人口迁移流动。我们到现在呢，有将近2.8亿的农村人口离开家乡到城市里边啊流动。那这就使得呢，按常住人口来算，城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呢，相应的呢，由于这些年轻人口的加入，它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相对呢就不是那么的快，啊，也很高，但是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口的加入，啊，相对的降低了它的一些这个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那另一方面呢，年轻的人口外出以后，把它算作是城市里边的常住人口了，那也这会导致呢，农村常住人口里边老年人口比例迅速的提高，所以这也就是叫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那了解这样一个特点呢，也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后续的老龄工作中，我们在老龄政策中为什么还要突出专门制定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短板相关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这是从分城乡来看，啊，我们看到呢，这个老年人口数量城市呢超过了农村，但是呢，城乡之间老年人口比例差距越来越大，啊，农村呢远超过城市。第四个呢，我们就看一下人口的分布，就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呢放到各个省市自治区，它的速度又不一样了。因为前边我们讲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它就会给人口老龄化呢带来差异。那么在这个同时，又加上人口的迁移流动，啊，它就会使呢这个差异变化的就更大。比如说，我们各个省市自治区里边有哪些它是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呢？像广东、像江浙、像上海、北京，啊，这些东部的啊发沿海的地区，它呢吸引的这个年轻人就更多。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各省的老年人口比例

它随着时间的发展也在迅速的变化。我在这儿列了三张图，大家就会看到，从左边的2000年到中间的2010年到右边的2020年，我们看到呢，就是以65岁以上人口超过14%，因为

都进入到了这样一个老龄化或者老龄社会的阶段。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进入到老龄社会的，就这个比例超过14%的省份，啊，我们看在东部、啊东北部、啊这样一些长江的沿线的，它呢也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所以我们在老龄工作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城乡之间的差异，还非常关注有针对性的政策去关注我们在各省市自治区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形势的这样一个变化。那简单来说呢，我们现在60岁以上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省份啊，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个，啊，这个呢也是主要集中在呢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再看一个结构呢，就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就说老年人口，我们也现在有3亿多老人，那在这过程中呢，老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其中这个大专啊大学专科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它意味着什么变化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当时的2.6亿多老年人里边，有48%是没上过学的，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到了我们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的老年人里边，啊，这时候已经是2.6亿多老年人里边，啊，这个没有上过学的比例就大幅度的下降了。那到了现在，我们说没有就从来就没有上过学的老年人，已经占老年人总体的不到10%。那这样一个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得老年人呢，他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老有所为、老有所学，都会产生呢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我们在这儿也用这个图来展示呢，就是我们看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你看从20年的时间里边，从2000年的3.89年平均，那基本上快翻了一倍了，达到平均7年多。我们再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呢，就是在60岁以上的人口里边，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你看在2000年的时候只有267万人，但是我们到2020年时候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那这个结构呢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这是我们老年人啊，不光看他的数量，不光是看他的地区分布，我们说他的教育程度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第六个呢，就是老年人婚姻家庭的变化啊，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也越来越多，高龄老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再看一下呢老年人的婚姻和家庭状况。我们会看到呢，就是黄颜色的占主要部分呢，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有配偶60岁及以上老年人里边，绝大多数的，我们说超过3/4的老年人，他还是有配偶、有老伴的，啊，这个呢是很大的一个比例，4/3的老年人嘛，那么超过20%的老年人呢，是属于这个丧偶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有配偶和离婚老年人的比例呢都在上升，丧偶的老年人比例在下降。最高的这个几个柱状图，有配偶的老年人比例呢，从2000年的占整个老年人的67%，啊，到2020年呢就占到了75%，啊，同时呢丧偶的比例呢从30%下降到了21.8%，这都是很大幅度的一个变化，也为后续啊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养老、老年人的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奠定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这是婚姻，我们再看老年人家庭，老年人家庭户呢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小家庭里边，啊，特别是呢老年人家庭户在大幅度增加，就是一个家庭里边就是老两口，只有2个或者是3个老年人的这种家庭户数呢在迅速的上升。啊，我们到2020年的时候，老年人家庭户达到1.74亿户，也就是说我们在全国的这个家庭户里边有1.74亿户家庭里边是有老年人的，啊，比2010年的时候增

增加了5151万户，这个规模增长也很快，接近1/3了。那在这个同时呢，独居老人户和空巢夫妇户的比例呢进一步上升啊。那我们看到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居的啊，那这个老年人里边呢，就是从这个数量上来说啊，家里头有一个老年人的这个占到从58.9%啊，到这个2020年时候是54.8%，就是所有家庭里边有老年人，有至少有一位老人的，那么有两个老年人呢，它是在增加，就从40.13%增加到44.07%，所以我们看到呢，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家里边有两位老人的这种家庭户宅增加。啊，有三个老人的也有，它也有少量的增加，但是占老年人家庭户的总体呢，它的比例呢只有1.1、1.2这样一个水平。那老年人的独居的比例呢，占到了21.48%，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啊老年人他的家庭户里边，这个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的独居的，占了21%，这个数量也在增大。说只有一对夫妇空巢的这个夫妇户，它的比例呢也占到了23.45%，所以说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人独自生活和老两口独自生活的两个加在一起，在2020年已经达到了44.83%，啊，接近一半的老年人是生活在这样的小家庭里边。第八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老年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来源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更加的独立，啊，这个指标它为什么重要呢？也是为什么我们去现在讲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很多政策，首先呢，它是一方面是看老年人的需求，啊，老年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呀，在解决他基本的养老服务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老年人他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哪儿？他是靠自己的收入，还是靠他子女来给他购买这些相应的养老服务和产品呢？那这个时候呢，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或者主要生活来源，就是我们观察老年人经济独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他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他可以是啊靠养老金生活，你比如说你问老人，他可能现在有养老金，但是呢他也可能有家里边的人给他提供这样一些支持，就家庭成员的供养，也可能他还在劳动啊，有一部分收入啊，也许呢他有一些房产，他靠出租他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财产性的收入。但如果你让老人说啊，你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来自哪个方面，就选一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我们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有很大的变化，就跟2000年时候相比啊，从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最左边的这一组图呢，就是这个靠养老金退休金就作为主要来源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第一位，也就是说呢，现在呢这个它是排名第一的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那这个比例呢，横向的来比较，你会看到呢，就是在2020年的这个比例里头，它现在已经成为最高的，啊，是在不断增长的，表明呢，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经济独立性是越来越强。那么第二组的这个数据呢，我们看最高的这几个图呢，这几个柱呢，啊，实际上它是靠家庭成员供养。我们会看到2000年时候，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经济来源，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边，其实呢，它的重要性在下降，啊，但是呢，仍然是排在第二位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生活来源，啊，那么第三个生活来源就是劳动收入，这个比例也在下降，特别是呢，这个是我们在现在呢，在很多农村地区，就是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还是特别是低龄老人，他还是在劳动收入里边来作为他主要的这样一个生活来源，其他的这些方式呢，比如说他有一些财产性的，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靠最低生活保障的这样一些。

支持的呢，那个相对来说比例都比较小。那我们会看到呢，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主要生活来源排第一的是离退休金、养老金，排第二的家庭成员的供养，啊，第三呢就是劳动收入，靠老年人还在继续劳动获得的这样的收入。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可以去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我们知道现在呢，我们越来越把这个健康作为一个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2020年老年人自评健康里边，已经有接近90%的老年人，他自评为健康或者基本健康，也就是说不是医生的诊断。你让老年人说你现在到底是健康啊、基本健康还是不健康，还是生活不能自理？我们接近90%的老年人都认为自己是健康或者基本健康的，啊，那这样的老年人呢，他的比例是在上升的。而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的比例呢，是在下降的，下降了有将近3.5%。说不健康生活也不能自理的比例也在下降，啊，它下降了0.6%，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个图我们会看到。所以总体上，虽然我们老年人口在增加，但是因为新增加的这些人里边，低龄老人占了大多数。所以我们的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是在变好的。那到这儿呢，我们就会看出来，老年人呢更健康，啊，他的文化程度更高，啊，也有呢越来越多的老人他自己有养老金，生活呢能够更加的独立。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就是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的比例它也在呈现下降的趋势，啊，那么这个下降呢，是因为我们分城乡它的这个退休制度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边工作的老年人口呢，他到了60岁啊，受这个退休制度的影响，那么他下降，这个60岁以后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比较快。但是农村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低龄的老人还在劳动。我们总体上老年人口在业的数量，2000年到2020年，它是呢在增多的，但是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它总体上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啊，我们看无论是分男性还是女性，整体上呢它是趋于下降的，这是从劳动参与率上来看。但是我们从人口统计的数字上，老年人现在参与劳动的要远比2010年、2000年的时候还多，啊，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就是2000年到2020年，我们中国人口老龄化表现的这样一些方方面面的变化。为什么说专门介绍2000年到2020年？因为这个阶段是我们的老龄政策发展最迅速，啊，我们的实践最丰富的一个阶段。2000年年底，我们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7%。那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对我们新世纪的老龄工作啊做出了方向性的指引。2021年，我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14%，我们进入到了老龄社会。2021年的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也对我们在后续的这样一些啊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老龄事业、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些方向呢，做出了明确的这样一些指引。那我们在了解了这20年人口老龄化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就更能够去理解后续我们介绍的我们老龄工作在过去这20多年来开展的它的背后的这样一个基础、它的原因，以及呢我们重点应对的相关的这些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儿。

0: 那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乐团的乐手，谢谢精彩的演绎。这首《天鹅世界》名曲再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张静硕馆长表示说，要抓紧时间多和大家分享有关动物学的知识。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回张馆长。
1: 啊，这首真的是名曲哈，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天鹅在非常安静的状态下在湖面游弋，是吧？那其实呢，天鹅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动物。那我接下来又有问题想跟小朋友互动一下，你知道世界上有几种天鹅吗？
0: 先举手，
1: 来，那个戴眼镜一看就有学问的，来，你来，
0: 大声说。
1: 有黑天鹅，他说颐和园有黑天鹅，还有吗？白天鹅，有黑白花天鹅吗？黑天鹅、白天鹅还有吗？没有了哈，
0: 就两种对吗，小朋友？
1: 不太准确啊，我看看其他的同学，那边那小男生，你来。三种天鹅，大天鹅、小天鹅、中不溜天鹅，是吗？大天鹅、小天鹅和黑天鹅，你看，他刚才那只讲颜色，这把大小和颜色都算上了哈，大的、小的和黑的，是吧？好，也不太准确，还有没有答案？那个最后边那男生，大点声，三

0: 黑天鹅、白天鹅和灰天鹅。啊，还有杂交的，这灰的应该杂交的是吧？我还没有听到正确答案呢。我找个女生，哎，那也戴眼镜的，一看也有学问呢。对啊，六种，你知道哪六种吗？那个给让那个段老师给你麦，然后我们听听你讲。如果你能说的差不离儿，绝对给你礼物啊！你说说。
1: 有黑天鹅，牛鼻天鹅。
0: 牛鼻点真好。
1: 黑镜天鹅。
0: 黑镜天鹅，他知道黑镜天鹅，非常棒。
1: 小天鹅、大天鹅。
0: 小天鹅、大天鹅，还有吗？
1: 黑天鹅。
0: 还有什么？
1: 黑天鹅。
0: 黑天鹅，给他点掌声，非常棒啊！非常非常棒啊！可以给
2: 小朋友可以有礼品吗？
0: 对，肯定可以有，非常的棒啊！目前来讲这是最棒的了。其实呢，世界上啊，聪明的妈妈都给孩子们已经百度过了，查过了。那到这个阶段就不用再回答了，因为基本都能看到答案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桑，他是法国人啊，法国人。那法国人呢，在欧洲能够看到或者见到的天鹅其实只有一种，叫做游鼻天鹅。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老师呢用这个大提琴所演奏的这个声音，它是很沉稳的，是很安静的，它不会发出什么声响的，它是这么一种天鹅。但是呢还有很多天鹅呢，它有时候会发出很多的叫声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听到天鹅的叫，但是天鹅的叫并不太好听，其实呢跟鸭子也好不了哪儿去。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游鼻天鹅，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象征，因为它的嘴是那种橘红色，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的油秃，脖子稍微的比较的粗一点，而且羽毛呢是那种，尤其是翅膀是完全立起来的那种半打开的一种状态，所以非常的漂亮。甚至当年英女王啊，英女王在世的时候，她讲全英国的游鼻天鹅都是她的私人财产，如果你敢伤害英国的游鼻天鹅，就是在侵犯她的私有财产。所以游鼻天鹅在英国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另外小朋友说到这个白天鹅，记住世界上没有一种天鹅叫白天鹅，因为白色的天鹅非常的多，大天鹅、小天鹅、游鼻天鹅都是白色的天鹅。而且美国啊，北美洲还有一种叫黑嘴天鹅，还有一种叫扁嘴天鹅，它们其实身体的羽毛呢都是白色的。那另外小朋友讲到黑天鹅，这确实有，在颐和园刚才小朋友讲到能够看到的黑天鹅。但黑天鹅为什么冬天经常下蛋，是因为它经常是南北颠倒，因为北方冬天的时候，南方南半球正好是它的夏天，所以呢它过着在北京南北颠倒，春夏就是春夏和秋冬颠倒的生活，所以它大冬天也会产蛋，也会孵化。另外实际上天鹅是非常耐寒的，就是它不怕冷啊。我们知道天鹅绒啊，那保护自己的身体是非常温暖的，所以呢它能够抗冻，所以这也是它在冬季能够正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另外还有很多人给它投喂食物，所以它有足够多的食物。另外来讲的话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黑颈天鹅，就刚才我讲的，其实真的有黑白花的天鹅，就是脖子是黑的，身体是白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呢去可以去看一看不同种类的天鹅，它们的非常的优雅。在咱们国家，大天鹅、小天鹅和游鼻天鹅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动物。那刚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啊，这是哥哥啊，这个大哥哥演奏的用大提琴所演奏的这样的一个天鹅，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安逸啊，平静，一种满足的状态。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天鹅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真的非常的优雅。所以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大家一定多多闭着眼睛感受一下自然万物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性格，所他们带来的这种象征的意义。希望你们在自然界当中有多多的去观察，去了解他们。

0: 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上，在农业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的画卷中，一个微小而耀眼的星星正冉冉升起。它一仅11厘米的身长，不足50克的体重，却撬动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梦想。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小的鸡——芦丁鸡。今天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山东省安丘市金种子镇的李各庄村，这里坐落着山东省规模最大的芦丁鸡养殖基地。由张继涛团队打造的芦丁鸡全产业链特种养殖项目，正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为我们生动诠释着小体型大产业的乡村振兴新范式，更以其精细化的养殖技术开启了现代特种禽类养殖的新篇章。
1: 这是我们的芦丁鸡，放在手里你看一下，它只有1两左右重，这可不是鸡苗，而是成年商品鸡。你可别看这鸡个头小，浑身都是宝。
0: 这句话道破了芦丁鸡所蕴含的独特价值与巨大潜力。芦丁鸡又名桂花雀，成年后体重仅在30到50克之间，因其极致的体型而享誉世界。但它真正的价值远不止于最小的称号，其惊人的生长效率与繁殖能力是其产业化的基石。从一枚鹌鹑蛋大小的种蛋破壳而出，到发育成熟进入产蛋期，仅需短短的45天时间。一只健康的母鸡一年可以产蛋高达300枚，而它们的孵化周期又仅为16天。这种高效的特性使得它既满足了城市家庭小规模观赏与体验式养殖的乐趣，又完全适应了现代化集约化的规模养殖需求，为产业的迅速扩张提供了生物学上的可能。这种迷你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价值聚合体，集食用、药用、观赏三重价值于一身。其肉和蛋中富含一种名为芦丁的特殊物质，也称为维生素 P。这种物质具有多种生理功效，是许多药品和高端保健品的珍贵原料。同时，芦丁鸡的蛋和肉中还富含卵磷脂、优质蛋白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极高，口感细腻鲜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高端餐饮、婴幼儿辅食、月子餐等对食材品质要求极高的领域的优选珍品。而它那乖巧玲珑的外形、斑斓炫目的羽毛以及活泼好动的天性，又让它在新兴的宠物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了备受追捧的时尚宠儿。其单只作为观赏宠物的售价远远高于作为食材的价值，经济效益远超传统的鸡鸭鹅等禽类养殖。一枚看似不起眼的芦丁鸡蛋市场单价可达1元左右，仅仅依靠产蛋，一只母鸡一年就能创造超过300元的经济效益，其产出效率真的是令人惊叹。
1: 我们选择芦丁鸡养殖，看重的就是它极致的价值密度。一枚仅仅6克的蛋，市场价值就能达到1块多钱，而一只体重仅有1两多的成鸡，中端售价甚至要100多元。而且在高端的宠物市场和餐饮市场，它常常还有按组、按套来卖的。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禽类养殖的产值想象。

0: 一组四只，十组才销售。一枚六克的蛋就要一块多钱，这芦丁鸡的市场价格确实不一般。那这些芦丁鸡是否好养殖呢？
1: 芦丁鸡的繁殖能力非常强，从最初的40只种鸡，经过8个月的精心培育和自然繁育，种群数量就能迅速增长到3000多只。这个过程本身就充分证明了它是一个非常好养殖、非常适合推广的特色品种。
0: 这组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蕴含的是芦丁鸡作为一种特种经济禽类所具备的足以支撑其产业化的强大生物学优势。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核心养殖技术的坚实支撑。张继涛团队在探索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精细、高效的芦丁鸡现代化养殖技术体系，确保了鸡只的健康高产和产品的优异品质。首当其冲的是环境控制技术。芦丁鸡体型微小，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尤其是温度，除季阶段是成活率的关键期。张继涛的养殖车间全部采用智能恒温系统，将温度严格控制在生命活动最适宜的范围内。
1: 比如说1到3日龄的雏鸡所需要的环境温度就得高达38摄氏度，之后每周平稳下降2到3摄氏度，直到5周龄后稳定在24到27摄氏度的成鸡适宜温度。精准的温控能够避免雏鸡因扎堆取暖而导致的挤压死亡，降低腹泻、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率。湿度控制同样重要，育雏期保持60%到65%的湿度，有利于卵黄吸收，后期则维持在55%左右，避免环境过湿引发球虫病等。
0: 营养与饲料研发是提升产量和品质的核心。芦丁鸡不同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差异巨大。张继涛与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正致力于研发芦丁鸡各个阶段的专用高效饲料。雏鸡饲料需要高蛋白，通常在28%到30%，高能量以支持其迅猛的生长发育。产蛋期饲料则需均衡的蛋白，约24%到26%，充足的钙磷以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以确保产蛋率、蛋壳质量和蛋内营养物质含量。饲料的形态、颗粒大小都要经过专门设计，方便其采食。公司统一为合作农户提供优质饲料，不仅从源头上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也通过集中采购降低了养殖户的综合成本。疫病防控是产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张继涛建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生物安全体系。所有养殖车间实行全进全出制，在一批鸡出栏后，对笼舍用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并空舍一段时间，有效切断病原体的循环传播。他们制定了科学的免疫程序，针对新成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等常见禽病进行疫苗接种。同时，通过合作的科技小院正深入研究芦丁鸡的专属疾病谱和精准防疫方案，采用科技手段将疫病风险降至最低。公司为农户提供统一的防疫技术指导，确保了养殖过程的安全可控。
1: 公司成立了从饲料原料、生产加工、养殖管理到成鸡出栏、产品加工的全流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每一批鸡苗、每一袋饲料、每一次防疫都有据可查， 通过物联网技术，技术人员可以远程实时监控各合作农户鸡舍的温度、湿度等关键参数，及时发现问题并指导调整，实现了跨地域的精细化、标准化管理，确保了最终产品的优质与统一。
0: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扎实的养殖技术，张继涛才有了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的底气。对于成熟的芦丁鸡，他们会进行精细化的市场分流，羽毛格外艳丽、品相优良的个体被挑选出来作为观赏鸡，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的宠物爱好者手中，同时也供应本地花鸟市场，单只售价可达数十元，其余则主要作为高端食材销往广东、广西、四川等对特殊食材需求旺盛的南方市场，走上市民的餐桌。这种分类销售策略最大化地挖掘了每一只芦丁鸡的潜在价值，而这一切技术的推广和模式的落地，离不开创新性的供销供应链平台加公司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合作机制。在这一模式中，供销社发挥其强大的渠道和营销优势，打通市场销路，公司作为核心，统一提供技术、鸡苗、饲料、防疫，并负责成品回购。村集体经济组织起到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动员和组织农户参与，农户则无需担心
1: 销路，既可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能带动养殖户增收，真正实现多赢。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获益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农户赢得了稳定可观的收入和无风险的事业，村集体赢得了经济收益和凝聚力的提升，公司赢得了稳定优质规模化的产品供应源，夯实了产业基础，地方政府赢得了一个特色鲜明、带动有力、助推乡村振兴的优质产业项目，而最终消费者也赢得了来自源头可控、品质优异、健康绿色的芦丁鸡系列产品。
0: 目前已经有十多名周围村民因此走上了增收致富的道路。金种子镇李各庄村村民王培琴就是典型代表，他从最初饲养5000只的忐忑，到现在自信的养殖15000只，月收入达到2-3万元，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和技术赋能带来的红利。这只小小的芦丁鸡真正串起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产业链，解决了农民就业，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展望未来，张继涛的蓝图更加宏伟，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卖鸡卖蛋，而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芦丁鸡产业生态闭环。在生产端，规划建设1.5万平方米标准化生产车间，将进一步巩固其龙头地位，建制全国最大的养殖基地。在加工端，将聚焦高附加值转化，开发卤蛋、蛋粉、即食肉制品等深加工产品，并深度挖掘芦丁素的药用价值，进军药品原料和保健品市场。在文旅端，将深挖其小巧可爱的特质，打造集生态观赏、亲子互动、科普研学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不仅能品尝美味，还能体验养殖乐趣，了解现代农业科技。
1: 通过这三大板块的联动发展，我们要构建从良种繁育到终端消费的完整产业生态体系。

0: 让这只小泸定鸡的健康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让泸定鸡产业真正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赋能产业。
1: 当前伴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和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泸定鸡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通过与顶尖农业院校共建泸定鸡科技小院，攻关疾病防疫、饲料研发、自动化繁育等关键技术，为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升级注入持续的科技动能。可以预见，当项目全面达产，实现年产5000万只的宏伟规模时，它所带来的将不仅是超过1亿元的产值和2500万元的净收入，更是800个就业岗位和带动350户农户共同致富的社会效益。它将有效激活当地从养殖、饲料加工、食品深加工到冷链物流的整条产业链，成为推动区域乡村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大引擎。
0: 我们将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通过小特精的农业模式，探索出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民富裕的新路径。我相信这只小小的泸定鸡必将成为打开乡村振兴大门的一把金钥匙，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美好的未来。
1: 如今在安丘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这只身披彩衣、小巧玲珑的泸定鸡正以其不容小觑的力量奋力撑起一个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它以其小而美、特而优的鲜明特质，成为了安丘乃至全国乡村产业振兴的一张闪亮新名片。它的故事是关于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与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预示着未来农业无限广阔和充满生机的可能。

0: 盛夏时节，山东省潍坊安丘吴山镇南路村村南的一处家庭农场里生机盎然。200多亩的田垄间，黄记蜜桃、油盘桃等优质桃树长势喜人。桃树间隙的空地上，白竹等道地药材舒展着翠绿的叶片，一副药果同源的立体种植画卷徐徐展开。
1: 老书记看这白树怎么这也得有点发红啊，长的是比今年去年好，有也得有点发红啊，但是你应该追随了吧，说你管现在管他的很仔细，这个是缺氮的表现啊，你看到吗，缺氮的表现、但人们啊不能光化肥啊，得按生态标准来，我教你个办法，明天啊把发酵好的豆瓣豆瓣肥啊就是啊，按照1:4的兑水啊，现在这个地瓜啊看到吧，冲里边是啊机能不大，还不上要黑的根系，
2: 那行
1: 啊、我这两天观察着这桃树上的蚜虫啊，去年你说是那个白竹呢味能吃虫啊，我看今年虫子好像少了，
3: 你看白竹药材啊开的花就是有虫子物，蚜虫啊爱上花上菊，人啊再配合什么瓢虫，这叫生物联防，这样啊大药材树啊得能减少一半，以后啊这个桃子啊这还能卖有机的价格，
2: 好，
3: 很好。

0: 你别说，这办法这法比大院还强。对了，去年我那大亩地，分红拿了1800，今年能不能得多点？
1: 哎，只要房产好了，这都不说。
2: 南路村地处山区丘陵地带，基温有效性高和昼夜温差大，有利于各类农作物光合产物的合成和积累，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为了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自2016年起，张成勇带领村里着手探索推进土地合作事宜，成立了土地专业合作社，大胆推行土地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合作社以每人占有耕地面积进行确权入股，不确定固定地块作为经济成员的承包地。
1: 对，那个看看那个对那个树皮啊，对的，给爸爸他爸爸他都是东西的啊，爸爸他这土豆弄的杀菌吧，杀菌。过了年开的水发出新皮来的，他有那个树的寒种，效果还好。得又看看这老品种啊，是不是需要加新品种啊？看看市场上什么品种好，到时候这一块到时候加的新品种。以后多收有机肥啊，化肥不能舍。农药店少打，再尽量做有机食品。利用好这个模式，在合作社统一的运营管理下，每年通过对经济成员数量的调整，实现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难题的有效化解，还大大方便了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应该说，为家族村里的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农业奠定了基础。
2: 2017年，村里的第二个合作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诞生了，主要采用现代化种植模式，引进并推广苹果、西红柿、西瓜绿色食品栽培新技术，组织60户农民合作经营100亩红富士苹果示范园和35个西红柿、西瓜种植大棚，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统一管理，种子、农药、化肥统一采购，并在技术员指导下严格轻量化规范使用。
1: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南路村的苹果、西瓜、西红柿都走出了村，赚到了钱，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口碑。现在我们的土地合作社和果蔬合作社总资产预估达到600多万元，年销售收入达到4000多万元，村里通过特色林果实现了增收致富。
2: 2024年，南路村着手整治闲置土地，整合了原来南路砖厂的50亩废弃土地和周边的150亩薄地。这些土地土壤贫瘠，灌溉困难，是难以种出东西的撂荒地。
1: 老农户都摇头，种地都不行，把什么农场？那土地满街的农老大兵，没有睡觉条件，确实有困难。但是或者啥也得不到，还不好看。我劝大家，人要想办法唤醒这片荒地，土地唤醒了，人心就活了。
2: 通过土壤修复与改良，确认了桃加中草药的药果同源生态种植模式。
0: 走错了，走错你看看，给发到从品种，跟是那个怎么发的发啊？走错你看是有那个一块水果的，过来看看。
1: 选好品种啊，土壤和草药，人们教他俩做好搭配，这个放心。得有农科院的技术专家王志芬老师，有什么事啊，我们就咨询他。有时间我们有请他来为我们指导。
2: 农场成立以后，主攻黄金蜜桃、油盘桃等优质桃种植，配套种植白术等道地药材。桃树喜光，白术喜阴。桃树茂密的枝叶为白术撑起天然的遮阳伞，而白术发达的根系则像松土小能手，为桃树改善土壤环境，形成上果下药的立体化农业模式。这种模式所产的桃子果糖度高，风味浓郁，药材品质也有显著提升。

0: 这种模式啊，通过套月中草药套种，利用啊草树热饮调节微气候，中草药固氮改良土壤，实现了以套养药，以药护草，理论是这样的，但是啊我们一下手啊，发现还真是不那么简单。
1: 2024年5月，套种的白竹出现大面积黄叶，有村民开始质疑，桃树遮光，白竹怕是活不了了。把桃树和白竹的间距从1米扩大到1.5米，减少竞争，安装滴灌系统，分区供给桃树高氮肥，白竹高磷钾肥，请专家释放赤眼蜂，防止桃芽，减少农药对白竹的伤害。改良以后，长势一目了然。
0: 它不是分院种的，我们这个的分模式啊，以一龙为例，还得跟人关一些。我这个桃树啊，和桃树的容宽啊是5米，白树容宽白树和桃树的距离啊是3米，这个白树到桃树若干的距离啊是1米，得保证啊桃树的根不受限制。再一个啊，喂肥啊、管理啊，都更方便一些。
1: 科学套种讲究黄金法则，行距保持4米以上，套种宽度控制在1.5米之内，确保桃树根系有充足的生长空间。最佳套种期是桃树定植后1到4年，通过深翻、有机肥改良和滴灌系统，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生。
0: 简单来说，桃树小时候啊，那前3年、4年，树冠小啊，阳光啊能绕到地上，这个时候啊，空地上啊种的是嫩叶的中草药，就像啊借地生菜，桃树啊慢慢长大，药材啊也能卖钱，一块地啊赚2分钱，一亩地啊多赚3000元，桃树啊长大钱啊就有收入。
1: 针对前期树苗间距大、土地利用率低的问题，农场创新推出了地表经济模式，招引合作方在树控种植中草药，合作方以每年每亩地400元的价格承包闲置土地，承包费按照5-3-2的模式进行分配，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获50%，村集体得30%，农场预留20%用于日常管护。这种桃树套种模式实现了一套管护流程双向收益增收，既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收益，又降低了合作方的管理成本，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叠加价值。农场的创新实践让农户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一地三收的红利，一是土地流转的固定收益达到了每年每亩地800元；二是中草药种植的每年每亩地200元增值收益；三是农场盈利以后按不低于当年纯收益10%的比例为流转土地的农户分红。
2: 搁5年前，这地薄的连桃都不长，谁愿意做？现在不一样了，每亩地一年稳稳当当的8-9千多斤，年底合作社还能分3000块钱，上手的这个管法很好，以后的好日子才开始啊！
3: 不敢相信啊，种了半辈子桃树，头一次见着有苗吃就能收钱的。以前总听人说桃树3年不结果，几次种树人，现在不用急了。妈妈伺候着吧。
1: 南路村农户算起收益账，满脸笑意。三次收益层层叠加，不仅鼓了农户的钱袋子，更凝聚了村民对土地规模化流转、抱团发展的共识，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动能。依托药果协同种植体系，农场构建了春赏花、夏摘桃、秋采药的沉浸式农事体验场景，形成集

0: 生态种植、食材供应、科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春天赏桃花盛开，夏天亲手采摘甜桃，秋天体验采药乐趣，感受田园生活的独特魅力。
1: 下一步，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引进高附加值种草药品种，深化药果同样模式的经济效益与生态价值，努力啊为肉边群众开辟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致富新路径。明年啊，那一块实施种种大神，那一块啊实施种种草树，还有芍药、多花黄精等等，等草树长大了，可以尝试更新颖的品种，不断去尝试啊。
0: 桃树底下藏黄金，这种长短结合的种植模式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既绿了青山又富了口袋，让每一寸土地都迸发出一加一大于二的共生奇迹。

三朵的化身，最高海拔5596米，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每年都有近600万人次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观光游玩。景区里有这样一群身穿藏蓝的人，他们被称为应急医护员、纠纷止息员、高反冲锋员、涉险抢险员、寻物寄递员，就像是一道流动在玉龙雪山的风景线。他们用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和暖心服务，在皑皑白雪与亮丽山花的相互簇拥间，绘就了一幅景迷双响奔赴的高原文旅最美画卷。

0: 5年、10年、15年，今年是我到玉龙山派出所第20个年头。在徐三寨这些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执法办案，更多的是维护景区治安秩序、搜救迷路游客、调解矛盾纠纷等日常。
1: 去年9月份，我们接到一起游客的涉险警情，一名游客陷入牛奶浮离潭内无法动弹。抵达现场后，我们看见游客的双腿已深陷泥沼内，并且有继续下沉的一个趋势。当时他的腿部已经出现了麻木、失去知觉的情况。我们就近找来树枝、木板等铺在淤泥上，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之后，徒手扒开井时的淤泥，将游客救出。 背起他脱离了险地，最终游客生命体征也逐步恢复了正常。2023年5月下旬，两名游客因旅游行程的琐事发生纠纷，因双方都在气头上，一时难以止息矛盾。为避免矛盾最终升级，我们警方快速介入，针对当事游客的心理进行潜在诉求，通过法理情积极消除大家的愤怒情绪，引导双方认清自身错误。
2: 最终促成和解。开启游戏。我们积极搭建守护文旅、民族团结、妥善化解的基层警务调解品牌，创建了一个移动的小类调解室。调解室内由一直由大学生、退伍军人、新乡贤组成的拥有汉族、纳西族、彝族、藏族、苗族、白族等多民族成员的派出所联动联调调解队伍。我们探索实践。 移动调解，双语势力，刑法融合，多方联调的调解工作法，让和谐的韵味时刻充盈在我们景区的每一个角落。
0: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巡逻到余山体所到下步站的时候，在排队通道里面发现一位60多岁的女游客，脸色苍白，正坐在椅子上。

0: 手机定位等措施，把游客找到了手机。
1: 作为景区派出所，我们坚持游客不下山，我们不导盐的高原旅游景物理念，依托一所玉龙山派出所、山市、甘海孜、蓝玉谷、滨川固原警务室，辐射连点南北 G 三收费站五片滨川固原、甘海孜、蓝玉谷、云山坪、牦牛坪，做实做细，循环前移，流动街景，动探出景，线上线下快速协议旅游景物，快速高效接触各类疫情和矛盾纠纷，平均每年收到来旅游客通过网络媒体表达感谢和认可信息400余条，锦旗50余面，感谢信10余封。游客的每一条短信，每一次点赞，都成为我们坚守的理由和动力。
2: 有人说，我们是最高海拔5596的雪山守护者；也有人说，我们是移动在雪山之巅的一道湛蓝的风景线。无论哪种称呼，只要游客在玉龙雪山景区游玩得安心、开心、舒心，来了一趟还想再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有意义了。

0: 刚才我们跟那个维修师傅又重新查了一下反水的原因，师傅说呢，得找出原来那管道图，这样的话对比着重新出方案。
1: 哎，那老旧管道图在哪儿呢？赶紧找着，师傅等着要呢。
0: 脑袋，快去拿。
2: 我忙着呢，张凡你去。
0: 小张帆不在还挺不习惯的。
3: 您放心，不出一个月他肯定能回来。
4: 都来了，
5: 这不张凡吗？
6: 朵朵乐乐，都来接孩子啊。
4: 没想到我们家的这一桩小事啊，能让你想到办一个托育员，这下我们再也不用为朵的事啊吵架了，真太感谢了。
7: 嗯，是啊，我们幸福里的育儿家庭啊，都得谢谢您。
6: 其实这件事呢，准确的说是咱们幸福里社区群策群力的结果。
5: 放学了，
8: 是的，小张叔叔。
5: 哎，朵朵，
6: 哎，上次石头剪刀布是不是输了？再来一次啊，看看能不能打平石头剪刀布。
5: 嗯啊，他给我剪了。
9: 哎，这个托育员的全职很不错啊，离收花园很近，我还没入园就受到了艺术的熏陶了。
5: 谢谢，这个是
4: 画的真好。太来喽！哎呦
10: 喂，真来了，
11: 是。
10: 哎，大爷，嗯，您这么远，您怎么也来了？
11: 子琪啊，听说咱们这儿有一个平安约定。
10: 对，平安约定，
11: 我能不能参加呀？
10: 您当然可以参加了，就等您这句话呢。
11: 好，这平安约定好啊。嗯，赶紧找张凡、小曼他们报名。哦，嗯、
12: 好好好。
13: 张凡，我听说以后你可就是幸福里正式的一员了。
12: 嗯，哎呦喂，恭喜恭喜了您呢。
13: 来来来。啊，大家呀，尝尝这芝麻酱，这里边有说头啊，
0: 是吗？得，谢谢谢谢您，谢
13: 谢您。来，我也来点。
0: 小张凡，现在你可是我们社区的正式员工了，那以后我可能要玩命的摔打你。
6: 合着您之前对我还手下留情了？
0: 我没有开始呢。
13: 他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以后啊，我也使劲摔打你，行吗？
6: 大爷，那你怎么也得跟牛大姐分个单双日子。要不然这不成虎和鼠了？
13: 还有这么一说？嗯？怎么了？
0: 这芝麻酱好像是高人调出来的味儿。
14: 哟、哦，那么轻松就尝出来了？
15: 这回来了，这回来了！
14: 啊，不愧是老战友啊！
16: 哎呀，大伙儿啊，办了这么漂亮一件大事儿。我这回是彻底放心了，尤其小张的表扬啊，嗯，跟我头回见的时候完全判若两人，是吧？
6: 高主任，您给我的这个本儿我都快写满了，我以后肯定还用心的多记多学，用心给大家办事。
14: 好，好了，人齐了吧？
15: 行，就端起来吧，走一个。
1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
1: 街道办事处，你有什么问题？
2: 你好，幸福里社区张凡，你的反映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会马上到现场进行核实，具体的结果我们会及时向您反馈的。再见。
3: 可以啊，小子，会抢答了。
4: 哎，你瞧，他和刚来的时候变化多大呀！
2: 姐，刘主任，我去现场了啊。
5: 哎，张凡，别忘了你还得代表那最佳志愿者讲话呢。
2: 放心吧，
5: 这孩子风风火火的。
2: 我人生的前20年，一直被困在考试里，好像我的人生只有一种可能。但是来到幸福里社区的日子，我真实感受到通过接速击败，换来了居民们的一个个笑脸，累积起一个个小幸福。原来这个世界是新鲜的，人生从来都不只有一种可能，幸福也从不只有一个标准。幸福是在红墙边，幸福是在奋斗，幸福是被滋养，幸福是在我们身边看到每个人的笑脸。

0: 小天，社工姐姐和我说，你最近参加志愿活动都很积极，你的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还有一个月就结束了，我看你怎么还是心事重重的。
1: 检察官，他对自己之前犯的错误也很后悔，也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我想让他学个手艺，找份工作，但是我担心这个记录
2: 不会有老板愿意录用有前科的人。妈妈，求你别走。
3: 我在外辛苦赚钱供你读书，你就考这点分，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咱们三个同命相连，从此就结为兄弟吧。

考察期内，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对你们开展跟踪关护和帮教。小天，最近表现不错呀。这是督促监护令，你。

0: 要多陪伴小天，多关注他的成长。
1: 原来他犯过罪啊！
2: 原来演出一开始，犯罪的痕迹永远洗不掉。你走吧，我们不会招一个犯过罪的人。
3: 你不用担心，等考察期满后，我们会根据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对你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管理。这些困扰你的事，就像这样，会被橡皮擦擦掉。
1: 真的能被擦掉吗？
0: 是的，被擦掉过往的白纸，是为了给你重新描绘新的精彩人生。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是法律给误入歧途、曾犯轻罪的少年犯无痕融入社会、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你也别掉以轻心，如果你再次故意犯罪，记录封存也自然会被解除。
1: 检察官姐姐，你放心，我不会再浪费这张白纸，我会努力画出最美的图案。

0: 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青山绿水中掩映着几座莲洞大棚。大棚的主人叫温从发，浙江温州人，看上去还蛮聪明的他，却没有继承温州人的精明，因为他选择了一个被大家认为很搞笑的事情——种苔藓。不过，人家温从发靠着种苔藓，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0万元。那么，什么是苔藓？温从发是如何通过种苔藓走上创富路的呢？
1: 和苔藓认识也算是一个缘分。我原来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我们临校苔藓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苔藓的品种也很多。后来我就深入的了解，发现苔藓还是有非常多的知识。
0: 在创业之初，有好多人嘲笑温从发，那漫山遍野的苔藓踩都踩不死，你搞到温室大棚里去种植，是不是脑壳出了问题呀？有人说，苔藓品种筛选和扩繁那是学术界的事情，在国内几乎还是空白，这不是拿着钱去耍吗？那么看似普普通通的苔藓富有什么深奥的知识？温从发到底为什么要在宽敞明亮的莲洞温室里种苔藓呢？这还要从他的求学经历说起。2009年，喜欢摆弄花花草草的温从发入院考入了浙江省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学院的前身是浙江林业学校和商业学校，所以温从发选择的园艺专业也是学校的拳头专业。既然是职业学院，他们对学生的培养和教授就有所不同，他们鼓励学生伸手触摸市场的脉搏，为学生搭建创业平台，并激励学生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
2: 我们是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学生的就业跟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究创业而设的一个学校，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跟学生进行实践创业。
0: 陈翘彪是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的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是食用菌，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承担着很多项国家级、省级食用菌项目。那么，他为什么不鼓励温从发学习食用菌，而任由他们去开发苔藓呢？
2: 在讲课的时候提及到用什么的方式来创业，我当时认为就是一些人家没走过的路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好。当时呢，又例举了苔藓，我认为苔藓有一种开发性。那没想到呢，阿发他们呢下课就来找我了，他就跟我提出来说：“老师，我想做做看苔藓。”
0: 苔藓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它包括了苔纲、藓纲和角苔纲的所有成员，大约有23000多种，生长在我国的也有2800多种。苔藓植物形态微小，一般只有几厘米，大的也不过几十厘米，因此它的家族被称为植物界中的小人国。个体虽然小，但是苔藓在大自然中的作用却不容小。

0: 去。苔藓植物密集生长，植柱之间的缝隙能够含蓄水分，所以成片的苔藓植物对林地山野的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具有很好的作用。我国很多植物学家在研究苔藓对水土保持所起的作用，但是温从发却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苔藓另外的价值。
1: 因为我们一直接触苔藓，对很多人来说会很单调，我们发现苔藓以微景观这种方式出现的话，或许会很受年轻人的欢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商机。
0: 原来温从发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在日本流行的盆景竟然以苔藓为主，这些苔藓主题的微型景观与国内讲求精致造型的盆景完全不同。苔藓微景观只是对自然美进行压缩和凝聚，方寸中流动着灵动的气韵，而且还充满生机。
1: 苔藓微景观，我们通过网络上的查询发现，日本这个东西已经有好多年了，而且在当地也非常受欢迎，就是将大自然的景通过苔藓这种非常细腻的一些植物进行一个缩影，所以说苔藓微景观在国内的话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个东西。尤其我们发现苔藓微景观更符合现代的生活节奏，尤其像这些小资啊、白领的办公场所啊等等，更容易融合。
0: 温从发从小就喜欢摆弄花花草草，苔藓微景观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儿，几块小石头、一点沙石，再加上苔藓，不需要用精致的造型，要的就是那一份古朴。
1: 一开始我们自己本身的造型水平也不高嘛，就通过一些简单的组合，然后发现周边已经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很喜欢这一方面的东西了。
0: 温从发在宿舍里做苔藓，一传十，十传百，就不断的有同学过来看，有的要，有的买，这半买半送之间，让温从发成了职业技术学院的小名人。寝室里出了名人，赚了口碑，还赚了钞票，让同寝室的好朋友羡慕不已。
2: 然后他平时在寝室里面就整天捣鼓这个东西，然后我一看呢，他还挺精致挺漂亮的，班上的女同学知道他做这个东西以后呢，都会过来向他要。
0: 温从发没想到能得到同学们的肯定，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苔藓呢？他们喜欢的也许是标新立异，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苔藓微景观好像真的能够赚钱。
1: 我们通过周边的朋友啊，这些同学的了解嘛，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成为苔藓的一个敲门砖，改变以往大家对苔藓的传统观念。
0: 温从发制作微景观需要大量的苔藓，那么这些苔藓到哪里去采集呢？2010年5月，丽水市山上的桃园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他在树底下走走看看，对着桃树下边的草地和苔藓发呆。这个年轻人就是温从发。后来温从发拿来了一个专用工具，在果园里帮着果农清除苔藓，帮着果农干活却不收劳务费，这免费的义工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3: 在我桃树底下挖那个苔藓，哎，我说问他有什么用，他说拿去有用。
0: 原来温从发在山上观察苔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果园子里边的苔藓长得最茂密，这是因为果园里定期施用肥料，肥料在促进果树生长的同时也让树下的苔藓更加旺盛。制作苔藓微景观可以赚钱，但是如果在山体上采集苔藓，势必造成植被的破坏，所以当温从发发现果园里有苔藓，而且果农们又厌恶苔藓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样一个互惠互利的方法，帮着果农清除苔藓。2010年，沈中华一亩地的桃树挣了2000多元，而温从发在他的桃树下面挖苔藓，利用苔藓制作的微景观竟然挣了3000多元。这让温从发更加坚定了利用苔藓来创业致富的信心。2011年初，温从发他们进入了实习期，当学生们都忙着去找工作去应聘的时候，温从发已经注册成功了以苔藓为主

0: 题的科技公司，和好哥们百文、张小青一起走上了创业之路。
1: 几个合伙人一起凑了100万。我们虽然说凑了100万，但是做这一行，我们知道台前有很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它面临的研发周期会很长，回报周期嘛会很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很多钱都得省着花。
0: 100万的启动资金，要租场地，要买设备，这一项项支出算下来，所剩已经不多了。文从发和员工们一起住着简易的铁皮房，吃着最简单的盒饭，在大棚里忙忙碌碌。但是这时的温从发却没有大规模的制作苔藓微景观去销售，而是在大棚里做起了苔藓的繁殖。
1: 找了非常多的国内外的资料，然后也发现苔藓人工快板的这一块资料还是非常有限的。然后后来我们自己就尝试了有性繁殖、无性繁殖等等。然后有性繁殖基本上是以孢子然后产生原丝体，原丝体再进行一个浸液体。后来发现这个周期太长了，而且对实验设备等等要求也非常高。然后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无性繁殖，就是浸液体断茎繁殖为主。
0: 苔藓的生命力很强，并且是依靠茎叶从外界吸收养分来满足自己生长的，因此它们掉落的短茎或叶片遇到合适的生长条件都会重新成活起来。断茎繁殖就是利用了它们这种特点。
1: 茎叶体我们会取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有些苔藓的它的顶端再生能力特别顽强，我们就会取它顶端，而有一些像这种鱼藓的话，它的基部再生能力特别强，所以我们就要取它的基部，然后每一个品种的断茎的长短对再生的都有影响。
0: 苔藓的无性繁殖速度相对比较快，有的苔藓2-3个月就能达到应用的标准，稍慢一点的5-6个月也能长成。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大棚里繁殖苔藓还是一个比较奇葩的事情。苔藓这种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植物，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温从发他们为什么还要自己进行繁殖，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1: 因为人工繁殖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当时做过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就是我们把野外挖了20×20建方的一个小区域嘛，然后采用一些断茎再进行恢复。我们发现在野外有些区域甚至不能再长苔藓了，已经被杂草入侵嘛。有些地方就算能够再长苔藓的话，一般也需要3到4年，也就是说这个周期非常长，而且这种成功率很小。如果说我们要长久的使用这东西，一定要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选择了走人工栽培。
0: 在温从发确定以苔藓为创业产业的初期，就给自己制定了这样一条原则：我们不做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要做苔藓资源的保护者。对挖来的苔藓进行扩繁，建立苔藓良种源，尽可能地形成批量生产，从而满足将来苔藓产品的需求。这就是温从发他们的理想。
1: 像我前面的这两盆，一盆就是人工栽培的大灰藓，一盆是直接野外挖过来的大灰藓。首先我们很直观的从一个美观角度上来讲，人工栽培的一个整洁，然后再深一点来讲的话，像野外挖过来的苔藓里面会有许多的残渣、枯枝、落叶等等，甚至有动物的残骸，就是说这些小虫子的残骸。
0: 看来人工栽培的苔藓和野生的苔藓相比，还有着不可比拟的优点。相比起野外采摘，人工栽培的苔藓经过严格的杀菌处理，食用时不会有小虫子和杂草，具备更高的移栽成活率，而且可以保证品种纯度，不仅提高了利用率，呈现的效果也更加整齐美观。
1: 那我们人工栽培的话是非常整洁的，也就是说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在杀菌这一关做得比较彻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使用起来的话，现在野外的话你很少说能够连片的，都是这种碎末的，它的一个利用率很低，这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
0: 大鱼藓、白发藓、凤尾藓，不同的苔藓有着不同的形态，在不久的将来也将作为不同的造景素材，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苔藓微景观。

0: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苔藓的扩繁顺顺利利地进行着，但是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却越来越少，现金流几近断裂。
1: 做公司之后，下面有一大班的人，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成本支出，还有一个人工嘛，所以说这压力非常大。如果说再不提早有一个经济效益的产生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尤其我们这个团队时间久了也会没有信心嘛。
0: 三个合伙人每个月只能领到基本的生活费。2012年，另外两个合伙人各自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从公司退股。刚刚成立的公司只剩下温从发一个人在苦苦的支撑。
1: 原来的合伙人有两个，一个因为一个家庭的因素，还有一个因为经济情况，两个都现在退出这个公司了。但是对我的打击确实比较大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既然当时选择了这条路，而且这条路的前途是一片光明，是可预见的，所以说我还是选择坚持下来。
0: 2013年初，温从发盘点自己销售出去的产品，看着看着数据，他感觉自己的脑子灵光一闪，哎呀，或许盘活公司的契机就是他了。那么他到底找到了什么样的商机呢？萌萌的造型散发着勃勃生机，这就是温从发找到的主打产品苔芋球。苔芋球最早的说法来自于日本的江户时代，用苔藓制作，温润如玉，故而得名苔芋球。当时预感到危机四伏的温从发急于找到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产品，从而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当他盘点时，突然发现苔芋球的销量竟然占到总销量的50%，而且非常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但是我们在经历过微景观这一波热潮之后嘛，陷入了一个产品的真空期，然后后来我们通过一个市场调查发现了传统的微景观，它的特性就是玩家的造景水平决定了我这个产品的优与劣，就是没法做到一个标准化。后来我们发现苔藓球是能够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尤其推向市场之后，我们发现了它的反馈是比较好的。
0: 苔芋球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多年，温从发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造。首先是种植植物使用的机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实验，温从发最终选定了赤玉土和泥炭土。赤玉土是园艺上的叫法，火山熔岩粉碎而成，透气保水，不容易板结。泥炭土又叫草炭，含有氮、磷、钾等多种营养元素，有机质含量高，也具有保水保肥的能力。把这两种机制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包裹住经过清洗的植物根系，捏成一个圆圆的球，用这个球作为容器来养植物，最后再用人工栽培的苔藓把机制球全部覆盖起来。绿意盎然的苔藓彰显着勃勃生机，与上面的植物相互映衬，变成了不用花盆的小绿植。苔芋球的制作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在植物的选择上，还有苔藓与植物的搭配上，温从发还是费了心思。
1: 什么样习性的植物配什么样习性的苔藓，这个一定要一致，因为基本上以植物的习性为优先考虑，就是说植物喜光或喜湿喜阴，或者它的基部导水性要好，这就决定了像灯藓、青藓、灰藓，它对空气湿度、对表面的湿度，还有说基部的湿度都不一样嘛，从而选出更合适的组合。
0: 苔芋球的销售给温从发带来了不菲的收入，还受到了国内外苔藓专家们的关注，因为在这之前，日本的苔芋球也主要以野外采集的苔藓制作，而温从发他们销售的苔芋球全部用人工栽培的苔藓做成，所以甚至很多苔藓专家都对温从发和他的苔藓公司产生了兴趣。
1: 我人工有大规模的苔藓保证，所以说我可以批量化的生产苔藓球，不像说我从野外采摘，可能今天我能找到这个藓种，明天我找到的就是另外一种藓种，结果搭配起来往往是不合适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人工栽培的整洁度非常高。
0: 找到了拳头产品，让文宗发松了一口气。离开公司的两位好友并没有忘记文宗发，反而帮他联络了不少网络销售商。这些商家都是在网上售卖时尚盆景的，像多肉植物盆景、水陆盆景等等。
1: 后来越来越多的商家发现我们的苔藓球能够实现一个标准化，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一个代发货的模式，就是说他们来接单，我们帮他们进行一个发货。
0: 互联网销售真的是一个有趣的模式，网络销售商每天在网上与顾客沟通，顾客下了单之后呢，文宗发他们直接给顾客发货。这种与网络销售商分工协作的模式，把文宗发从终端产品销售中解脱出来，同时苔玉球的销量还翻着倍的增加。看上去苔藓这个小东西竟然真有了产业化的苗头。2014年，温宗发申请的澧水市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通过了审核，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企业贷款加政府补助的方式，温宗发建起了几座钢结构联动温室。工厂式温室大棚与之前的小棚相比，犹如鸟枪换炮，宽敞明亮，光照充足，苔藓在地面上平铺着，看上去非常整齐。在这儿，员工们都感觉到舒适的温室大棚里，苔藓的生长肯定会更加旺盛了。然而，正当温宗发他们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因为以前刚接触苔藓的时候，觉得苔藓是仙温植物嘛，生命力应该是非常顽强的，结果到了这里之后，小问题就变成大问题，就开始出现规模的变黄问题。我们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一点苔藓一夜之间全都变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非常大的打击。
0: 苔藓，大自然里最不起眼的植物，即使是阴冷潮湿的环境里，它也顽强地生长着。为什么搬了家，换了好环境，反而出现了这些症状呢？辛辛苦苦地繁殖了好几年，现在已经形成了规模的苔藓，一片一片地变黄，国内却找不到苔藓的病害治疗资料。文宗发心里不知有多么难受。就在这时，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孙悦教授听说了这件事情，连夜坐着火车来到了文宗发的大棚。孙悦教授一直从事苔藓植物生理特性及快速繁殖的研究，是中国植物学会苔藓委员会的委员兼通讯员，对温宗发的研究一直非常关注。
2: 苔藓是先锋物种啊，大家的印象里就觉得苔藓的适应能力很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养苔藓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苔藓对于温度、光照、湿度的变化其实是特别敏感的，跟一般人想象不一样，所以种苔藓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苔藓搬进了温室，在环境条件上发生了改变，温室里中午的温度达到30摄氏度以上，这样持续的高温高湿让本性泼辣的苔藓也出现了不适的状况。但是当孙悦教授仔细观察苔藓状态的时候，发现大部分苔藓只是进入了休眠状态，并不是真的死亡。
2: 那么变黄从生理上讲实际上是一个叶绿素的降解，减少一些叶绿素，但是它是进入休眠状态的，有一些细胞是死的。当苔藓遇到了更加合适的条件的时候，就那些休眠细胞它会迅速的分裂然后生长，然后我们看上去就是整个苔藓就活了。
0: 按照专家的意见调整了湿度后，虽然大部分的苔藓都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但是温宗发却不敢再掉以轻心。看来苔藓种植的技术规范应该制定一下了。
2: 说我们初级的这种苔藓栽培就是像普通的农民耕种一样，实际上是对于种苔藓而言是效率第一非常低，第二很难保证质量。 第三呢，就更难保证产量了。那么，所以如果要想把苔藓的种植变成一种产业，特别是对接社会各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么一定要是保质保量，而且又高效的种植，那一定要有一个种植标准化的流程。
0: 在孙越教授的指导下，文综发和基地技术人员一起制定了苔藓栽培的标准化流程，并且针对苔藓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制定了相关的防治措施。这一系列措施的完善，保障了苔藓栽培的顺利发展。到了2015年初，文综发已经能够很好地维持公司的发展了，每个月不愁发工资，建设温室大棚的贷款也全部还完。这个时候他又有了一点小小的不安分，怎样让苔藓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呢？
1: 因为接触苔藓嘛，原来知道苔藓非常多的用法嘛，然后我们在规模化生产之后，靠单单卖原材料的话是能维持一个平衡，但是苔藓的附加值还是非常的低，我们就想探索能不能让苔藓的附加值更高。
0: 与其说又有了不安分的心思，不如说温从发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商机。苔藓微景观，一个盆景只能赚到十几元到几十元，卖苔藓原材料销量大，但是利润低。那么苔藓最大化的利润点在哪里呢？
1: 当时是参加了一场丽水市政府举办的大学生创业大赛，我们在项目路演之后，投资方觉得我们这项目非常不错，然后找上我们，对我们进行天使轮的投资。我们这个一开始万万也没想到。
0: 对于投资公司的青睐，文从发还有些迷茫，怎么就有人来投资了呢？出资160万，只买他公司15%的股份，自己的公司真的可以这么值钱了吗？这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到底能不能消化？他们图的又是什么呢？风投公司销售经理的话打消了文从发的疑团。
3: 市场会比较大啊，而且贴近我们现在的这种消费理念啊，生态绿色的这种消费理念。从我们作为投资来说啊，这个项目能做到多大，未来能给我们创造多少效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如果我们引导得好，通过他们团队的努力，可以没有天花板，可以是无限大的。
0: 实际上这家投资公司看中的项目并不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苔藓微景观和苔玉球，而是将苔藓应用到室内外装饰，应用到绿化上面。不过苔藓作为室内外绿化使用，怎样去拓展，有没有人来买单呢？投资公司并没有把钱投进公司就不管理，而且派了专门的销售经理协助他们发展。没出2个月，文从发就接到了公司创办以来的第一个大单。
1: 我们的第一面苔藓钱当时造价一点都不低，5万多块钱，而且得到客户很大的肯定，所以对我们就很有信心了。在苔藓的应用方面，我们又迈了新的一步。
0: 苔藓墙就是把人工栽培的苔藓固定到框架上，然后通过水循环系统定时给苔藓浇水，保持苔藓的旺盛生长。由于这种苔藓景观一般安置在一面墙壁前面，所以被称为苔藓墙。苔藓植物外观娇小，清脆常绿，质感细腻，建制好的苔藓墙能营造出古朴典雅、清纯宁静、自然和谐的室内空间质感，不管是商务会所还是民宿民居都非常适合。苔藓的吸水性很强，它可以吸收超过本身重量20倍的水，这样的话，如果在庭院里植满苔藓，庭院温度比外界低好几度，营造一个舒适天然的小气候环境。除了室内外装饰，温从发他们还开发了苔藓空气净化器，因为他们发现苔藓植物作为高等植物中最原始的陆生类群，它结构简单，但是比表面积大，也就是单位重量物体的表面积大，所以苔藓对于二氧化碳、甲醛等有害物质有着较好的吸附能力。2016年杭州 G20 峰会，文从发他们种植的苔藓竟摆到了国宴台上， 30多平米的空间完全由苔藓搭建的西湖缩影布置而成。嫩绿的苔藓在白色长桌上浑然天成，显得生机勃勃。为此，在 G20 峰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文从发的团队还获得了先进集体的荣誉。
1: 通过跟苔藓打交道有8年的时间，公司创立7年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经历了从苔藓的最基本的认知到苔藓的景观应用再到产品化这么一个路程。实际上我接触下来觉得最大的就是要敢于去尝试，敢于坚持。
0: 在大多数人们的常识里，苔藓这种东西是上不了台面的。正因如此，苔藓成了人们忽视的对象之一，走过踩过视而不见。文从发的经历告诉我们，商机就在身边，缺乏的只是审时度势的发现。我们不难看出，商机有的是发明创造，有的是抓住时机。这位年轻人的举动正是创业新途径的最好诠释。

种子含水量是指种子样品内含有的水分重量占种子样品重量的百分率。种子水分含量是影响种子寿命和安全贮藏的重要因素，是种子质量评定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本实验了解种子含水量的测定原理，掌握种子含水量的常规测定及计算方法。下面我们就用105摄氏度恒重法和2次烘干法分别测定油松种子的含水量和黑藻种子的含水量。105摄氏度恒重法。一、实验材料：油松种子。二、所需工具：天平、干燥器、铝盒、干锅钳、搪瓷托盘、称量勺、镊子、电热式鼓风干燥箱。三、操作步骤：一、原材料的处理，用手上下左右轻摇搪瓷托盘，使油松种子在托盘内充分混合均匀。用镊子把干瘪种子、种子壳以及杂物从搪瓷托盘中捡出。二、样品盒的处理，由于铝的导热性能良好，所以我们在做种子含水量测定的实验中选择用铝盒作为盛放种子的容器。为了减少测定误差，我们需要对铝盒进行烘干，选标号为123的三个铝盒放在搪瓷托盘中，打开干燥箱的电源，把温度调节至105摄氏度预热，把铝盒盖取下，分别将三个铝盒以及盒盖放入干燥箱内，关好干燥箱的门，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把干燥器的盖子打开，然后打开烘干箱的门，用干锅钳把铝盒及盒盖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内冷却30分钟。三、样品的称重。打开干燥器的盖子，把铝盒取出，归零天平，把1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出2号和3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把1号铝盒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油松种子放入1号铝盒中。当天平读数为10克时，停止放入种子，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把2号和3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取2份10克种子，记录数据，把称量好的3份油松种子盖好盒盖，放到搪瓷托盘中。四、烘干和称重。把铝盒的盖子取下，打开干燥箱的门，迅速把3个铝盒放入干燥箱内，关好箱门，将种子在105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8小时。干燥箱通电后，箱内空气的温度升高，湿度降低，种子样品在高温下，种子内水分受热气化，样品内部蒸汽压大于样品外部的蒸汽压，因此样品内水分不断向外扩散到空气中，并通过干燥箱的通气孔不断向外扩散。根据样品烘干后减轻的重量，即可计算样品含水量。烘干完毕后，首先打开干燥器的盖子，然后戴好手套，打开干燥箱的门，
将铝盒的盖子盖好后取出，把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完毕后，将三个铝盒从干燥器中取出，分别称量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四，实验结果的计算。通过实验测定，我们分别得到铝盒的重量、烘干前种子的重量、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所以，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一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81，二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70，三号样品的含水量为7.63，取1、2、3号样品种子的含水量的平均值为7.71，所以油松种子的含水量就是7.71。二次烘干法。二次烘干法适用于含水量高的林木种子，一般含水量超过18%，油料种子含水量超过16%时，则需要采用二次烘干法。一、实验材料：黑草种子。二、所需工具：天平、干燥器、铝盒、烧杯、干锅钳、搪瓷托盘、称量勺、镊子、粉碎机、电热式鼓风干燥箱。三、操作步骤：一、原材料的处理，用手上下左右轻摇搪瓷托盘，使黑藻种子在托盘内充分混合。用镊子把干瘪种子、破损严重的种子以及杂物从搪瓷托盘中捡出。二、样品盒烘干。选好标号为1、2、3的三个铝盒，放在搪瓷托盘中。将盒子和盒盖放入干燥箱内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把干燥器的盖子打开，然后打开烘干箱的门，用干锅钳把铝盒及盒盖取出，迅速放入干燥器内冷却30分钟。三、样品的称重。30分钟冷却完毕，打开干燥器的盖子，把铝盒取出，归零天平，把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出2号和3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把一号铝盒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黑藻种子放入一号铝盒中，当天平读数为20克时，停止放入种子，记录数据。重复以上操作，分别把2号和3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取2份20克黑藻种子，记录数据。把称量好的3份黑藻种子盖好盒盖，放到搪瓷托盘中。四、一次烘干和称重。把铝盒的盖子取下，打开干燥箱的门，迅速把三个铝盒以及盒盖放入干燥箱内，关好干燥箱的门，将黑藻种子在70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1小时。烘干完毕后，
首先取下干燥器的盖子，然后打开干燥箱的门，分别将铝盒的盖子盖好后取出，把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完毕后，将铝盒从干燥器中取出，分别称量3个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5，粉碎样品和称重。取粉碎机，将粉碎机的盖子取下，把铝盒里的黑藻种子全部倒入粉碎机中，将粉碎机的盖子盖好，打开粉碎机的开关，对黑藻种子进行粉碎。粉碎完毕后，将粉碎机盖子取下，用称量勺将黑藻种子粉末拨入烧杯中，搅拌均匀。取1号铝盒，将盒盖取下后放到天平上，归零天平。用称量勺取黑藻种子粉末放入1号铝盒中，称取4.6克黑藻种子粉末，记下数据。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用2、3号铝盒称取2份4.6克黑藻种子粉末，并记下数据。称量完后，将铝盒盖盖好，放在搪瓷托盘中。6，二次烘干和称重，取下铝盒盒盖，打开干燥箱的门，将铝盒和盒盖放入干燥箱中，关好箱门，将黑藻种子粉末在130摄氏度的干燥箱内烘干4小时。烘干完毕后，首先打开干燥器，然后戴好手套，打开干燥箱，把铝盒盖盖好后从干燥箱内取出，将取出的铝盒迅速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冷却后取出铝盒，将1号铝盒放到天平上称重，并记下读数。重复以上操作，分别称量2号、3号铝盒的重量，记下读数。用烘干后种子加铝盒的重量减去铝盒的重量，得到烘干后种子的重量。用种子烘干前重量减去种子烘干后重量的差值，除以种子烘干前的重量，再乘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用该公式计算

出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四，实验结果的计算，用该公式计算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和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1 表示第一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2 表示第二次烘干后种子的含水量，用 S1 和 S2 的和减去 S1 S2 的积除以100，所得的结果就是该种子的含水量。通过该公式分别计算出一二三号样品的含水量为26.91、26.33和26.58，取三个样品含水量的平均值为26.60，所以黑藻种子的含水量就是26.60%。种子含水量的测定实验到这里就全部做完了。

0: 怕吧。今天是我的正治生日，我来和您谈谈心，说说话。入党25年来，我没有辜负入党时的誓词。胸前的党徽依旧闪亮，举起的右手紧握，从您手中接过马鞭，我依然迎风站立。还记得第一次您带我巡边，当时您对我说：“
1: 白卡，你要继续走我的路，为祖国的边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0: 就是这句话，我在这条路走了整整37年。
1: 儿子，你是我的骄傲。37年，13505天，行程4万多公里。
0: 可是我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1: 我知道。
0: 您知道？
1: 当然，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在-30多度的天气，要翻过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大弯，爬过80多次自古。

0: 的冰河一次巡逻要三个多月的时间，途中月崩滑坡泥石流都是家常便饭，一步崖左边是峭壁，右边是万丈深渊，这里是生命的禁区，死亡之谷。
1: 我害怕。
0: 我也害怕，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我们坚韧
2: 勇敢忠诚。
1: 爸爸，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想对您说，可是
0: 儿子，你想说什么？
1: 就是那一年您躺在病床上，身体每况愈下，我看着是心痛如绞啊。门外是巡边队伍，门口是班长在喊：阿依卡大哥，这次巡边就有我们，您就放心吧。这次有我们，您就在家好好照顾凯利迪别克大叔吧。可您说，
0: 孩子，我没事，你放心的去吧。啊，我的病吃点药慢慢就会好起来。尹斌刚到连队，老同志又少，你不去协助他们那怎么能行呢？边防线上需要你。
1: 可是就是这一次我失去了您，我没有了爸爸，我没有了爸爸。我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看您最后一面。是风声，是雪声，是马的嘶鸣声，是马蹄迎风烈烈的震击声，阻止了我回家的路啊。
0: 孩子，根本也阻止不了我们回家的路，因为我们守护的就是回家的路。
1: 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回家的路，因为我们守护的就是回家的路。
0: 扬起你的马鞭，继续前进吧。

0: 儿子，我来和你说说话，也给你说说家里最近的情况。你的小初音多尔汉呀，已经15岁了，学习成绩很好，请你不用担心。儿子，我刚从你爷爷那里过来，跟他唠叨了好多话，请你，你与爷爷的距离正好是8里路，也是界碑与界碑之间的距离。咱们这一家呀，活着在寻边，牺牲了也要做界碑，深深地扎根在祖国边境，为国守边。
1: 爸爸，你说的我都明白。从小我就知道，爷爷寻边23年，你寻边37年，到我这里，我要为祖国寻边40年。我想象着，我拿着这根爷爷传给你的马鞭，赶着牦牛，跟着战士们一起寻边，踏过山，淌过河，如帕米尔的雄鹰一样自由翱翔。可惜我失言了。
0: 不，孩子，你没有失言。
1: 我只完成了17年的义务巡边。
0: 他不说了，儿子，咱不说了。
1: 爸爸，
0: 儿子，你知道，当我听说你因为救落水儿童而牺牲的时候，我心里有多么痛吗？

见你爷爷最后一面，又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刻骨铭心之痛。那一刻，我的心就好像停止了跳动。儿子，你在那个冰窟窿里冷吗？可是。

0: 红色是我最喜欢也是我最敬重的颜色，就算衣服磨损得再严重，但那胸前的那一抹红始终鲜艳无比呀。
1: 军恋十七年，你每到界碑旁都会把界碑上中国这两个字用红色颜料一笔又一笔地描绘清晰。
0: 爸爸，你不是常说没有祖国的这些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
1: 儿子，你最喜欢听的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爷爷说你累了，该休息了。跟我太爷爷算起，70多年来我们一家三代固守边疆，现在我长大了，可以去界碑了，替你们照顾他们。你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会替你们走完。我要当一名军医，既能巡边守边，还能治病救人。爸爸，您放心，我们家族将会与帕米尔高原的每一块界碑融合在一起。只要信念不灭，守护就代代相传，永无止境。
1: 只要信念不灭，守护将代代相传，永无止境。

0: 远处的雪山就是祖国的边境线，而我的爸爸妈妈常年在那里守边护边。这里是我的学校，他们是我的老师，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是他们用一抹志愿红点燃了我们的梦想和希望。现在大家一起来听听我们的故事吧。老师，什么才是有用的人呢？
1: 同学们，读完课文，你们觉得什么是有用的人呢？
2: 老师，我觉得课帅教是有用。
3: 老师，我觉得老师就是有用的人。
4: 我觉得医生才是有用的人。
3: 老师就是有用的人。
1: 你们说的都很好。看，那是我的爸爸，他是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每天凌晨三点出车，煤灰染黑了他的脸，但他点亮了千家万户的灯，在我心里他就是有用的人。
5: 我的父母都是护边员，他们是有用的人吗？
2: 我的父母也是。
1: 当然是啊，你们的父母为国戍边，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他们和边防战士一样，都是祖国流动的界碑。还记得我们这里祖祖辈辈的誓言吗？一生只做一件事，
2: 我为祖国守边防。
6: 去守边防嘞！
2: 守边疆，守边防。
1: 我叫李磊，2023年6月我刚刚毕业，心里啊很迷茫，我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价值。8月我参加西部计划，来到了谢伊特小学支教。刚来时，孩子们的基础非常薄弱，家长对我也将信将疑，我一度有些自卑。在2年的教学过程中，孩子们的平均成绩飞速提升，家长也越来越信任我。慢慢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里，我不仅是一名老师，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学生。

0: 我是他们成长的见证者，每一天也被他们教育着改变着。哈哈
1: 哈哈，苏老师您追不上我们，
2: 快跑快跑。
3: 我是苏卫兵，步到学校时他们才从幼儿园毕业，个头小小的。有一次课堂上，我给孩子们讲祖国的名山大川、繁华都市。当我问他们长大后最想去哪个地方看看时，
1: 我想去山西。
3: 山西，那是我的家乡啊。没想到他们居然记在了心上。像这样的爱在校园里无处不在，讲台上时不时收到的肉巴巴的手写贺卡，用作业本折成的纸玫瑰花，这样带着稚气的心意常常让我眼眶发红。在蓝天白云连绵雪山之下，课堂上的朗朗书声，操场上的欢声笑语，这里是孩子们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
4: 在课堂上，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知识，我们的成绩飞速提高，好多哥哥姐姐还考上了内初班。老师们还告诉我们许多人生道理，让我们知道长大以后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5: 课要认真听，放学后如果有不会的可以和姐姐一起给我打电话好吗？好了，回去吧。
1: 老师再见。
5: 孩子们再见。我是高潮，我现在担任的是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我现在有26个小跟班，他们会在课间跟我说一些有趣的事，午休后我也会拿着皮筋给小女孩扎头发。有一天，一个女孩忽然对我说：
6: 哥，爸爸在天上给我摘星星，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5: 顿时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在他读一年级的时候也是。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但还是摸着他的头对他说：你的爸爸派我们来保护你，这里所有的志愿者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4: 老师们来之前，我们的校园生活只有简单的上学放学，后来我们每天都在期待课外活动的铃声，钢琴、绘本、手工课、足球、篮球、乒乓球。原来跟同学们一起玩耍可以这么开心，跟老师们有这么多话可以聊，我觉得我们越来越自信了。
7: 女儿啊，你在忙什么呀？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呢？
5: 别，你爸又催你了。
8: 对呀，今天给我打了一天的电话。
0: 哎，家人们，这教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3: 我妈又催我了，我姐去年刚结了婚，我成家里的独苗了，但是我挺舍不得孩子们的。你们呢？
5: 我打算再待一年，我觉得在这里教书挺有意义的。
3: 再待一年？你妈不是让你回去吗？
8: 林老师，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0: 我现在教五年级，想等他们毕业吧。
8: 我现在笔试过了，面试还不知道要不要参加，很纠结。
3: 接吧。
8: 喂，爸。
7: 女儿啊，因为支教，你研究生不上了，
9: 现在事业编也不去了，难道你要在那边当一辈子老师吗？
8: 爸，能不能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想再陪这些孩子们一年。
9: 一年，一年又一年，你有多少个一年呢？
8: 爸，其实我在这儿，孩子们一起每天都很开心的，而且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尊重我的选择吧。
10: 别，老师，老师，我听说您要走了，这是真的吗？
8: 没有呀，谁给你说的？
6: 老师，你们也要走吗？如果你们真想走，就不要再考虑我们了。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我们已经长大了。
0: 孩子们，感谢你们让我的人生找到了方向。
3: 孩子们，好好努力吧，我会带你们去山西，去北京，去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5: 孩子们，我们就是你的亲人，一起加油吧。
8: 爸，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5: 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3: 让我们牢记嘱托，扎根基层，建功西部，共同书写
1: 五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卢德铭的故事，封封家书，彰显革命情怀。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留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1924年，卢德明19岁，东征时多次化妆潜伏进入敌人的阵地，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他是一名共产党员。1925年11月，受党组织委派，担任叶挺独立团204连连长。北伐战争爆发后，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锋，卢德明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晋升为营长。戎马孔总之际，卢德明时刻牵挂着家人，他给家人写了一封封的家书，谈理想化亲情，讲述征战时的艰辛历程。1926年，汀四桥战斗，叶挺独立团的共产党员营长曹渊就牺牲在卢德明的身旁。

0: 他在家书中极为悲痛地写道：这场战役歼灭了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当他受了重伤时，我去扶他，他向我说：德明同志，我已无救了，请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我们这次北伐有这样的顺利进军，全靠群众的支持。自广州出发以来，沿途都有老百姓给我们做向导，并主动给我们搬运子弹等辎重。在行军路上，他也会像一名普通的青年人一样，从与亲人欢聚的梦乡中醒来。我不是不怀念家庭，其实我也想念父母、哥嫂、侄儿等。在梦中，我曾发抑郁，呼唤侄儿全一、少男。醒来时，同志们笑我说：“参谋长还在思乡呢。”除了思乡，他还牵挂一个人。卢德明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女方叫严瑞琴。卢德明担心远在相对平静的内地乡里生活的瑞琴根本适应不了他这三年的变化，于是他在家信中郑重地告诉家人：现因归期未定，请父母将婚事推掉。如果瑞琴真要等我，那我对他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脚。在他看来，不久以后他一定会与瑞琴再见面，他想让瑞琴也给自己带来一些惊喜的变化。家人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写的信，信中提到的瑞琴终身珍藏着他的两张照片，一直到老。1927年4月2日反革命政变爆发，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为了不牵连家人，卢德明写了一封家书：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
1: 谁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然成为了卢德明的最后一封家书。令人震惊的是，作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的卢德明，竟然连补贴家用也无能为力。卢德明牺牲在部队转向井冈山的进军途中，他踏上的这条行军路是从城市转向农村的全新的革命道路。虽然只迈出了短短的一步，但他的名字却永在史册。明天请继续收看《红色记忆》卢德明第3集《秋收起义，壮烈牺牲》。

比如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我想写一首歌，改变这个社会。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唱到。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进展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
1: 画家徐悲鸿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因为他觉得《义勇军进行曲》是支非常雄壮的曲子，歌唱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信念。
2: 1949年夏天，郭沫若率代表团到布拉格参与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议规定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但当时我们还没有选定国歌，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时演奏的歌曲。
3: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下午3点，在开国典礼上，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
0: 后来《义勇军进行曲》又几经转折，一直到1982年才由原来的代国歌正式定为国歌。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又被赋予了宪法的地位。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行。
1: 37小节，84个字，奏唱只要46秒。如果说国旗的红是用仁人志士的鲜血染红的，那么国歌的嘹亮则是唱响了每一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2: 《义勇军进行曲》演变为国歌的历程，是中华民族从抗日战争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过去的峥嵘岁月，《义勇军进行曲》是时代的呼啸，是战斗的牺牲。如今的奋斗征程，国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凯歌，是追梦人不懈奋斗的脚步。
3: 国歌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见证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雄壮激越的国歌声中，我们大踏步的勇敢向前。

0: 你们干什么？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受苦受难，我们的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努力寻求民族救亡的道路，而不是在这里传播这些靡靡之音。看看，看看外面这世界，这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样子。
1: 小魔头，小魔头，
2: 你没事吧？
1: 头上好大个血包，没事吧？
2: 不碍事，不碍事，好几天没吃饭，饿晕了。我这有块饼干，你拿着吧。
3: 谢谢谢谢。
4: 哎，别抢！

0: 聂耳，聂耳，聂耳，哎，铁勋，哎呀，聂耳，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曾是昆明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你难道现在就愿意在这样的歌舞厅里终此一生吗？你，
1: 铁勋，
0: 说实话，这样的音乐生活确实让我失望至极。你是音乐家。 无论环境有多恶劣，你都应该是风云雷电，要能发出光和热，要能发出声音来呀！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一面呈现的是寻欢之场、烈焰之窟，随处可以看见纸醉金迷、麻醉自己的人们，而社会的另一面，小毛头他们，这才是这个社会。 最真实的写照啊！所以啊，你更应该用音乐去替大众嘶吼，嘶吼。
1: 对，
0: 铁勋，你的这句话深深地戳进了我的心底，一定要替大众发声。我要为小毛头他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音乐。好。
2: 小毛头只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聂耳抓准角度深挖，创作出了传唱度极高的卖报歌。

聂耳啊，就是聂耳，他把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为我的好友感到欣慰，他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但却创作出如此优秀的作品，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

又黑又一声声呻吟锤痛了我的胸口。走在街头，我时常能看到脊梁变形不断呻吟的汉子，也能看到纺织工人砸断手掌上街乞讨。我想帮他们，可天虚说我能帮一个帮不了一群。对，所以我要拿起笔，拿起纸，拿起我的乐器。

贝尔除了要表现工人劳动时的沉重步伐外，他更加强调身负重任的当代青年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团结战斗的朝气蓬勃精神。为此，他特地到工地体验工人们的劳动生活，用劳动号子的曲调和节奏写出了《大陆歌》。这首歌和他童年完成的其他歌曲，不但生动地表现了作为时代主人的工人阶级精神面貌，更成为现代革命歌曲创作史上具有文献意义的作品。

0: 停！别唱了，
1: 唱什么呢？这是？
2: 你在干什么？我们正在演出呢。哼，
1: 演出？演什么呀？
2: 哦，听不见呀？看来咱们这位是个聋子啊！
3: 原来还是个聋子。嘿，
1: 说我聋，找死是吧？
2: 站住！
1: 怎么着？
2: 既然听不见，那我觉得我们唱歌的声音可以再大一些吗？
3: 对，声音再大一些。
1: 我看今天谁敢，今天这调我说了算。谁还在唱？别唱了。

0: 念儿，哎，天浩老哥，哎呀，哦，对了，这个呀是上次我们演出的时候，剧联的同志让我拿回来的。哦，
1: 哎呀，太棒了，是新戏的剧本大纲，还有音乐脚本。
0: 看来我们这次大规模的组织革命的音乐工作者，来参加戏剧运动和学习革命的音乐理论是很有用的。没错。哎呀，你怎么穿这么点衣服？上海今天零下3度，你呀，来来来，围上我的围巾啊！哎呀，
1: 我不冷，这次啊和几个云南老乡。
0: 在大学里一起演奏了国际歌，我想起来就激动。我听说了，当局还来破坏演出。
1: 是的，但是他们没有得逞，我们用音乐震碎了他们的耳膜。
0: 好样的，聂耳，你的新兴音乐就是最好的武器。
1: 是，我要用我的新兴音乐来战斗，我也期待能和您一起战斗，用音乐发出我们的吼声。
0: 对。 用音乐来战斗，发出我们的吼声。嗯，聂耳同志，你的入党申请，党组织已经同意了。真的？哎呀，
1: 那你不早点告诉我？聂耳，
0: 我代你宣誓。
1: 宣誓？什么时候？现在。可是，没有党旗啊。
0: 有笔，这就难不倒我。
1: 太好了。

0: 念儿，这次毕业歌和你的合作，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类的灵魂喷发出熊熊的火焰。
1: 没错，
0: 我看看你的笛子啊，
1: 这是1921年春节母亲给我的压岁钱买的第一只笛子。那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我要用这只笛子演奏出属于人民的音乐。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属于人民的？只有贴近人民，才能创造出属于人民的乐曲。
0: 对，要让音乐走进大众的心里。
1: 对。哎，田老大，你不是一直说我们要一起合作一首电影歌曲吗？
0: 没错，没错。
1: 哎呀，我都快等不及了，我感觉我内心的吼声就快要发出来了。田老大，我等你。
0: 好。
1: 田老大，我等你。
0: 嗯。
1: 田老大，我等你。
2: 一言为定。
0: 运动，北伐战争，由广州到武汉，从武汉再到上海，永远都有一支年轻组织一路向前。他们从当地军阀手里夺回了上海的政权，迎接革命军的到来。国民政府为了停止革命，扼杀了他们领导的工人运动，杀死了上千人，但是充满勇气和热血的共产党组织没有惧怕。大家知道，眼前的路只有一条，走向民间，无惧强权。这一切的一切，更加激起了聂耳的斗志。年轻的聂耳深深知道，只有新思想才能使中国有进步的希望，才能开启中国社会的新曙光。他要把自己的热情全部写到音乐里，开天辟地，让国人看到曙光。在上海的几年时间，聂耳创作出了大量作品，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可是没过多久，

我被捕入狱，聂耳因此受到牵连，被迫流亡日本。可我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的创作会戛然而止。但是聂耳呀，他永远都是那个在燃烧着的有志青年。

0: 怎么了你儿？
1: 天薛啊，这首曲子创作的初期，我在上海天天跑司徒慧敏家，我一到他家里，他的妈妈就会跟我说，
2: 起来来了呀，起来，你一定要在家里吃饭的啦。哎呀，
1: 对，起来起来，因为这首歌能深入他心里，他现在都不叫我聂耳了。可是现在我们来到了日本，我反而创作不下去了。
0: 快平静下来，聂耳。现在的中国笼罩着层层乌云，剧联的同志都想用这部电影来吹散民众心中的阴霾，民众渴望觉醒，大家也都在等着你的曲子呢。
1: 可是我，
0: 你安心的创作，现在咱们留在日本最起码是安全的。
1: 我留在侵略者的国家是安全的，我现在正看着他们在我的国家里肆意践踏，可是我只能在这儿躲着。哎
0: 呀，这不是躲，要去苏联学习，你只能从日本借道嘛。来，再说了，来来，你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学习和进步，不是吗？所以这不是躲，这是为了更好的明天，蓄势待发嘛。哎，聂儿，你这样想，你要是能在侵略者的土地上创作出警醒世人的好音乐，那才是给侵略者当头一棒嘛。
1: 对，要给他们狠狠的一棒。
0: 对，
1: 田汉先生被捕了，我一直没见过他，他写下的这首歌词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我担心贸然作曲对不起大众的期盼，更对不起在狱中的田汉。
0: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接下来呢？接下来接不上来了。别灰心，聂耳。

0: 道侵略者在残杀民众，你想嘶吼？
1: 对，替我，替大众嘶吼。可是吼什么？
2: 吼醒民众的民族意识。
0: 每个中国人都在受苦受难，
1: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2: 都要怎么样？
1: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0: 这最后的吼声是什么？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中国建立了伪满中国傀儡政权。
1: 侵略者杀我同胞，抢我土地，他们要让我们变成他们的奴隶。
2: 我们没有家，
0: 没有国，哪有家？
1: 起来反抗啊！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啊！
2: 起来，起来，
3: 起来！
2: 今年1月，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5月，他们又制造了河北事件，侵略不会止步。
0: 念儿，我们的国家在沦陷，我们不要做。

0: 纵使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纵使我们已经走到了万丈深渊旁，我们也要反抗！
1: 快了！
0: 我知道爆发点即将到来，我要用生命捍卫我们的国家，
1: 让我们燃烧殆尽，
0: 中华民族站起来！

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刻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129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1940年。 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一支战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当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然而， 年轻有为的聂耳，却再也听不到他为祖国、为人民写下的这首歌，唱响世界的样子了。1935年，聂耳在日本游泳时不幸溺亡。1936年，我把他的遗物还有骨灰一起带回了祖国。

是从来没有被考虑的，因为早已把生死存亡看淡了。可是我却深深的不舍，多想回到小时候，依偎在母亲怀里，听着您为我唱起小调。从未轻易说爱你，总觉得说不出口，可到了这一刻我才明白，爱你是那么热烈的情感。我聂耳，短短23载人生，短暂却也尽力燃烧了。冼星海说我是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可是我却觉得，在我心里总有一种浓浓的家国情。我坚信，只有为民而歌，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新兴音乐，才能鼓舞大众，憧憬美好的未来。我也希望，在我身后千千万万的当代有志青年能够勇于创作，热爱祖国，因为中国是我们的国，国好家才会旺，只有为国而歌，才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希望我能活得更久，能做得更多。我的国，我的家，我要告诉你，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无悔入华夏。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无悔入华夏。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

0: 九月微凉，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扎龙中心学校的足球场是海东青足球队少年们磨砺和成长的地方。海东青足球队主教练刘晨准备带领小队员们进行日常训练。
1: 快点！
2: 第一个太慢了啊！
0: 这群来自齐齐哈尔市各乡镇村屯的14、15岁少年们，已在此集训2年多，平均每天在此训练4、5个小时，十分刻苦。这支党员团队把初心种在乡村操场，把育人使命融入少年们的成长，让他们从怯生生的农村小不点儿，长成为敢打敢拼、团结勇敢的足球少年，为乡村孩子们打开通往广阔天地的一扇窗，共同书写着关于成长、勇气与团结的耀眼光芒。

0: 减速，冲过来啊！冲过来，冲过来，冲过来，别减速！船主，快！你传球这个人更重要，把握时机。你看他在手接触那个碟的时候，你球就给我出去。
1: 才过完年，零下十几度的操场结着一层冰甲，守门员王佳已练习了一个多小时的高空扑球。
0: 老乔，打角度，怎么整呢？
2: 扑个脸啊！
0: 哎呀，没事，啊，破个皮儿。
1: 才14岁的王佳有1.7米的身高，天赋好，训练还刻苦，扑球时常受小伤。这份痛楚对少女而言足够残酷，刘教练既心疼又充满鼓励。
0: 能倒就倒，你别管方向，你别管他这个球能扑了，你得倒了，做出来动作，明白吗？倒，漂亮，好球，佳佳，快起！不要等，不要等，守门员。
1: 训练时他是魔鬼教练，生活中这些党员教师又当爹又当妈。
0: 停电了是不是？
3: 停电了。
0: 衣服这周自己试试洗一下。
3: 我衣服没买的。
0: 啊？
3: 我衣服没买。
0: 不是，这个衣服天天训练，天天出汗，两天就得洗。哎，你俩这个，我让你俩买蚊帐，咋还没买呢？
3: 我蚊帐邮家去了。
0: 那送了呀。
3: 那我现在那个没有车送过来。
0: 哪天我去，我给你给一趟呗，上你家。行，你看这。
1: 他们都是农村留守儿童或单亲家庭的孩子，足球是他们青春岁月的陪伴，更是人生进阶的出口。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女孩们，因球结缘，为球拼搏。
4: 我非常想去国家队。
5: 那你这挺志向。
4: 就是进国家队，想为国家争光。
6: 我的方法就是陪伴式教育吧，还是就是场上教练，场下是朋友吧。
7: 我们教练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看着挺。

0: 醒悟，其实对我们都挺好。
1: 偌大的城市里，为海东青足球队寻觅十几名好苗子，远比想象中艰难。那些藏在各乡镇村屯的足球天赋，往往裹着家长的顾虑与犹豫，担心耽误学业，忧虑训练辛苦。
2: 第一就是担心孩子会上这个学校，他自己自立能不能行。我考虑是

我们呢常年往农村学校还有周边的村屯跑，就是为了想寻找到一些身体素质强能吃苦的好苗子，为咱齐齐哈尔培养体育运动人才，还能为国家提供后备力。我想呢，这就是我们党员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使命。

0: 得燕麦片正好适合你爷你奶吃，还挺有营养的，是不是啊？
1: 是。
0: 买下这个给你爷你奶带回去吧。啊。
1: 好，谢谢。
2: 这回妥了。来，出发。
3: 党员教师刘晨会一次次登门家访，为孩子们安心练球做足功夫。守门员王佳佳在富裕县二道湾镇二道湾村，年幼时父母离异后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
0: 这个是不是王佳？这个是他取得的第一个冠军照片。
1: 对。
3: 周末带他们回家唠家常干家务，引导曾经的小可怜尽孝心，更让含辛茹苦的老家人安心放心。
0: 像王佳这样家庭的孩子呢，是我们足球队观众的宠点，及时的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呢也能让学生安心训练，家长更加的放心。
3: 耐心与真诚慢慢打消了家长的顾虑，让更多家庭愿意松开手，让孩子奔赴充满希望的绿茵场。

0: 原教师团队不仅是球技传授者，更是心灵摆渡人。这份工作跳出了传统教学框架，将体育精神与育人使命深度融合。
1: 防守阵型4-3-2，进攻的时候直接变4-3-3，咱们打过啊。
0: 2025年7月11日，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在鸡西市举行，全省各地市的14支初中女子足球队展开角逐。教练刘晨适时调整战术，让这支球队充满爆发力和攻击力，足以让每个对手敬畏。他们连续以2-0、5-0零分小组赛对手，成功晋级。但隐忧一直都在，只有11名队员报名参赛，每一场都是全员紧绷的硬仗。对伊春孙吴县二中足球队比赛第85分钟，队长任思雨腿部拉伤。
1: 我当时就是心里一揪啊，因为我们一共就11个人，他这一受伤呢，就让我们接下来的比赛非常艰难。
0: 常有队员受伤，球队再无替补可用，孩子们只能咬牙坚持，心理与体能的双重压力已拉满至临界点。
2: 我就还得继续踢啊，因为为了整个集体，我不能因为我就是受那点伤我就下场啊。
0: 当队长任思雨带伤重返赛场，海东青队以5-0完胜对手。这支勇猛顽强、进攻型的少年女子球队一路高歌猛进，以12净胜球、未失1球的优异成绩冲进决赛。小女孩们迎来了足球生涯的首个高光时刻。

0: 时我许的生日愿望是拿这场比赛的冠军。
1: 为右后摇宋雨萌庆祝15岁生日，更为每个孩子的拼搏喝彩。他们即将踏上总决赛赛场。
2: 萌萌，能不能打开局面看你了？有球不要犹豫，今天给你无限改火权啊！
1: 强敌大庆喇嘛店中学足球队，这支队伍有板凳深度，身体对抗更好，战术针对性非常强，猛冲猛打，先入一球。
3: 丢个球输一场比赛很正常，你们只要把自己做好，我相信我们能追回来。
1: 对方抓住海东青足球队人数少的劣势，不断冲抢，打乱节奏。教练刘晨沉着应对，指挥若定，
3: 把从前的攻防转换呢变成了我们在后场和中场拿到球，直接就找到我们前锋的两个点，利用两个前锋的爆发力还有这个突击能力。
1: 前锋线牢记刘教练的指令，抓住每次反击机会冲刺奔袭。金月终获点球机会，扳平比分。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只为将比赛拖进点球大战。
0: 当我主要是点球大战的时候，我非常紧张。
1: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所有目光都追随点球的轨迹。

0: 最后我们以4-2输掉了比赛。努力了那么久，然后就拿了一个第二，非常不甘。
1: 拼的多可以啊！
2: 刘晨不断安慰每一位队员，他们仍难掩落寞和伤心。
0: 就是我输了球之后，就是想哭，就是想报仇，想给他们踢赢。
2: 这就是足球，这个夏天每一刻的悲喜都如此真实而深刻。这群少年把不服输的倔强刻进了绿茵场。
3: 这次失败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回去以后呢，就在这个点球啊还有这个常规时间里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总结。
2: 扎龙绿茵场中的足球梦不只是冲击职业赛场的渴望，更是扎根基层的刘教练口中改变命运融入集体的成长阶梯。
4: 让他们走上体育这条道吧，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能走出农村，能有一份安家立命的本事。
2: 十年深耕，扎龙中心学校用足球书写了乡村教育的育人传奇。22项省级冠军的奖杯，51位国家一级运动员和150余名足球特长生的成长，不仅是竞技成绩的彰显，更是体育树人理念的生动实践。扎龙的秋风继续。

吹起，少年们的足球梦仍在继续，这段用青春拼搏的记忆会成为他们未来对抗挫折的最硬底气，这才是党员教练员刘晨赠予少年们最珍贵的胜利。

黄河河务局是水利部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高新区的黄河流域派出机构，行使黄河历城高新段的水利工程管理和水行政管理职能，下设华山管理段、遥墙管理段两个非独立核算二级机构。此次申报河段为黄河右岸历城区济南黄河大桥至高新区遥墙街道办事处陈梦泉村，左岸起步区黄河大桥至崔寨街道马甸村，长度为21.2公里。该局持续推进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健全完善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改善水环境水生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成立领导小组，确定实施方案，以制度引领奔赴创建战场，以信念指引踏上时代征程。凝心聚力，加强岸线保护执法力度，用奉献激荡起磅礴力量。历城河务局作为河长制成员单位，严格落实黄河管理保护职责，积极为河长做好参谋，不断加强岸线保护执法力度，积极推动清四乱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截至目前，各类四乱问题全部整改消耗，并全部通过河长办、河务局联合验收，累计清除违章种植株15.9万株，拆除违章建筑5.76万平方米，清理垃圾渣土7850立方米，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有效改善了黄河生态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优先，打造绿色发展新高度。这是大地如磐的诉说，这是绿草如茵的描摹。历城河务局笃志扛起标准化和精细化的双肩，编制历城河务局生态屏障带建设5年规划，实施黄河生态景观建设，扎实推进植树绿化，提升工程绿化档次，打造沿黄绿色生态屏障，对全段堤防道路进行翻修改造，对管理庭院及周边环境实施综合整治，全面提升工程面貌。在济南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实施济南黄河生态风貌带建设项目共3期，建设堰头、傅家庄、凤凰大桥郊野公园3处，种植生态防护林2826亩，联合相关部门打造集园林景观、休闲游憩、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生态水景式险工控岛，实现人水相近相亲、和谐共生。敢为人先，开启河湖管护加速度，这是永保匠心的传承，这是科技赋能的创新。历城黄河河务局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在河湖管护数字化建设中，通过治理引起质变，建立智慧历城黄河信息管理平台，所有视频监控点接入山东黄河视讯综合管理平台，确保工程在线监管，用高维度解决问题，用高科技管理黄河，深耕细琢，激发黄河幸福温度。黄河流域作为中华5000年文明延续的象征，霍家六法治宣传广场首次展示黄河吉祥物6个萌趣河宝，与黄河宁天下平一一对应，体现了开创、智慧、勤劳、勇敢、仁义、奉献的民族精神和悠久深厚的黄河文化积淀。云普法板块展示了近年来历城。

黄河河务局精心制作的多部法治文艺作品二维码，打破时间空间学法壁垒，全方位服务群众法律文化需求。陈梦圈显公精神文化公园则以新词长堤为特色，引用他的爱国诗词与黄河精神相互呼应，诠释了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凸显了浓厚的新时代黄河特色。最是温暖抚慰人心，最是幸福点亮灯火万千。历城黄河河务局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让一条河一份情的故事口口相传。步履不停，奋斗不止，历城黄河河务局将继续锚定目标，高效推进，跑出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加速度，用奉献奏响新时代的凯歌，用信念吹响新征程的号角，为继续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母亲河而不懈努力。

0: 谢谢谢谢，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现场的乐手们，谢谢。好，也请我们的乐手暂且留步，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想和我们的各位乐手老师做一些交流，还有同学，来请大家先行先坐下。因为我们在以上这个乐曲聆听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动物啊，它的这个神态包括一些这个声音和某些乐器特别像，所以呢有现场的观众也跟我说还没有听够，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低音提琴老师再给我们演绎一下大象所步行前进的那一段，然后看看张宁硕馆长在你的科学解读中还有哪些有趣的问题要和我们同学分享，以及呢我们在这个环节还会和大家带来一些互动。
1: 或者这样吧，这个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问，然后我们有奖品好不好？刚才那个，
0: 对，我们还有奖品，
1: 段老师还有奖品。
0: 对，
1: 关于大象，我们低音老师一会儿你们在这个回答好的话，我们可以请丁丁老师再给你们展示一下大

0: 象的这个声音，有没有大家关于大象的问题？有没有？
1: 哇，我们看看现场的同学，
0: 那个小男生，
1: 小男生什么问题？
2: 最大的大象有多大？
1: 你说的大是指它的体积还是它的重量？
2: 重量。
1: 哦，
0: 最大的大象啊，呀，最大的大象大概得有3-4吨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可能都不止。我还真的这个特别明确的数据我记不得，我估计可能也有5吨以上的大象，有可能。因为历史上来讲呢，大象的体积会很大，但因为这些年，不是这些年，这最近几十年来，很多人偷猎大象，所以体型大的大象被人猎杀的也很多了啊。但是几吨的肯定是有的啊。
2: 为什么大象能从短鼻子象长成长鼻子象？
0: 哦，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讲到进化的问题，当然从这个达尔文啊，有一位老爷爷啊，查尔斯·达尔文，他提出了进化论。啊，就说呢，这个大象的鼻子有长的也有短的，但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短鼻子的被淘汰了，长鼻子更有优势，能够够取到食物，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当然，另外一位生物学家也是个法国人啊，他叫拉马克，拉马克则提出叫用进废退，包括长颈鹿的脖子也是总用，然后总长，大象的鼻子也是总用总变大。所以其实呢，按照现在的一些新的研究发现，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跟遗传基因有关系，另一方面呢，它也跟后天的不断的去使用，然后去锻炼，你比如说它的肌肉啊，上万块的肌肉越用越灵活，这个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好，谢谢您。
1: 好，我们再加一个问题吧。
0: 好，那给这边的吧，这边那个男同学，
1: 哪一位你来选？
0: 就这位
1: 小朋友来，你的问题是什么？
2: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大象？
1: 世界上有多少种大象？
0: 现生的，就是还活在地球上的，只有3种了，就是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和亚洲象。但历史上人类科学家所发现的古化石，就是已经灭绝的大象，至少得有180多种，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过去黄河象、猛犸象，是吧？这个剑齿象、板齿象、切齿象等等，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嗯。
1: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刚才所提问的几位小朋友分别送上礼物啊！我身边这一位，还有中间的这一位。那我们有关大象的这个回顾，静硕咱们就到这里。

0: 谢谢，谢谢乐团老师的精彩的演奏。我们在这一轮互动呢，还会有最后三个机会，各位小朋友有关动物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请张静硕馆长现场来回答，好吗？哎，我们看看哪位朋友有
1: 问题。我们给最后边那个女生吧，因为坐的最高的那个，大点声。
2: 为什么？

0: 游泳的时候上半身可以不再不碰水。
1: 上半身要全碰水，那就成潜水了。所以在游泳的时候就浮在水面。这个问题呢，其实感觉好像问的这个很有意思哈，但实际上我给大家讲，这个鸭子呀是分三六九等的，就是鸭子有完全潜水的鸭子，有完全有把头扎在下边屁股往上撅的鸭子，还有只是在表面上它身体基本是上扬的这个鸭子。所以鸭子呢它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但鸭子呢它也不是完全在水里够取食物。你像有些潜鸭是可以完全潜入水中的，但是作为天鹅，它也是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鸭科的鸟类，它们都是属于大的叫做雁形目鸭科。所以呢鸭科的鸟类来讲，它们也包括我们看到的各种大雁，包括天鹅，包括我们说的鸭子。所以实际上不同的雁鸭类它的行为性格啊是有差别的。所以有些呢是可以完全进入到水中，有的它的身体是不会完全进入的，像天鹅它就不会潜水，你让它完全扎进去是不可能的。但你会发现天鹅的脖子很长，所以它自己呢可以把它自己的头颈扎到水下来够取水下面的水藻和水草啊。所以呢这也是它们这种形态结构决定了它们在水下吃的食物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天鹅有时候，尤其是在动物园当中，你会发现天鹅它有时候啊，它会把饲养员给的食物它叼下来一块呢放在水里啪啪啪啪啪啪啪的，然后旁边呢有很多鲤鱼锦鲤就过来就吃。好多人都误认为说天鹅怎么这么好啊，还给鱼喂食，其实不是。它的行为是什么呢？它所有的食物都要变湿了，它把它弄成面糊糊的啊，要湿了以后它再吃，它不会吃干饲料啊。所以这跟其他鸭子有不一样，你看鸭子有时候直接上到岸上它可以吃干的饲料，所以这个行为也不一样。所以大家都去观察它们之间都是有差别的啊。好，问得非常的好啊。好，谢谢。
2: 好，我们还有两个提问的机会，还有谁要提问？
1: 好，我们看看没有问过的，来这个女生吧。我发现举手的基本都是女孩子多啊。
2: 来哪一位啊？
1: 那个穿这个吧啊。巴西龟不能放生啊，千万不要放生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龟，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叫乌龟哈，但实际上自然界当中只有一种龟叫乌龟，不要把所有龟都叫乌龟。巴西龟呢它只是一类在水里的龟，实际呢简单的分三大类，就是这个淡水龟、海水龟或者叫海龟，还有一类呢就是陆地上的龟叫陆龟。所以呢我们叫龟类比较好啊，或者就叫龟啊，其实只有其中的一种才叫乌龟啊。而且的话大家不要去放生巴西龟，因为巴西龟呢是外来物种，所以进入到新的水体当中它会吃其他的鱼啊，吃其他的小动物，所以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是有伤害的。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给那个，来这个女生吧。
2: 哪个女生？
1: 这个穿紫衣服的。
2: 好吧。
0: 钻进妈妈的肚子，妈妈的袋子里吗？
1: 长大了她就不再钻了，她没有完全长大或者半大的时候她再往里钻。好，我们加一个问题吧，给你女儿行不行？
2: 啊，好吧。
1: 来，我们。
0: 乌龟怎么分男女？
1: 乌龟怎么分？
2: 这个男主角吧，
1: 闺女对男女问题还比较感兴趣，
2: 主要是他养乌龟。
1: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还真的是可以分。如果是同等大小的龟，一般尾巴偏长的是雄性，尾巴偏短的是雌性。当然这个前提是他们体型差不多大。为什么呢？他在交配的时候，你也不懂交配吧，可能你不太懂哈。交配的时候呢，他的尾巴其实会起到一个抠住这个雌龟的那个龟壳的作用。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肚子，看到它的肚子什么呢？如果是雄性，一般它的腹部是往里凹的，因为它要卡在那个母龟的背部交配的时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龟壳它是隆起的，但是呢雄性因为交配它要搭在上面，所以雄性的龟的腹部相对比较的扁，记住了吗？好，你下回仔细观察一下哈。好，我的科普讲解就到此结束。
2: 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会将会进入到第二场，请我们的各位现场朋友呢先行落座。在第二场呢，依旧是由北京假琴圣少儿乐团以及北京琴声管乐团、北京琴声管弦乐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有名的、耳熟能详的一些管弦乐的现场演出。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只听音乐，不和大家分享科学知识了。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以下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乐团指挥贾琴圣。

0: 在雄壮激昂的我的祖国的乐曲声中，我们今天的这场交响音乐会到达一个高潮，但同时也即将画上一个尾声。再次感谢满头大汗的贾青生老师，也谢谢我们现场乐队所有的乐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绝伦、非常棒的一场演出。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啊，或者我也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听够了吗？那还想再听吗？我可演奏不出来啊，我只是负责发问，演奏还是要问贾老师。怎么样，贾老师，跟我们谈谈您今天的感受，以及大家所提出的这个要求，我们是不是可以满足？
1: 当然可以满足。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呢，留贾老师在台上，也有请我们乐团的诸位老师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曲目，贾老师，您给我们大家所准备的还有什么？
1: 我和我的祖国。
0: 好，我们一起来走入这段熟悉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

0: 我，也告诉贾老师和乐团的老师们，大家听够了吗？贾老师，我们乐团还有存货吗？
1: 有。
0: 好，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后一首安可曲是什么？
1: 拉德斯基进行曲。

谢谢贾老师，再次感谢贾老师，谢谢贾琴胜少儿乐团，也感谢北京琴声管弦乐团诸位老师的精彩的演出，大家的精湛技艺让我们感受到了交响乐之美。同时呢，张静硕馆长的精彩解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动物之美、科普之美，也再次感谢中国科技馆的大力支持，也再次感谢现场各位观众朋友的。 守候以及大家呢现场准时的参与，我们也感谢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这场活动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第二场的线下活动到此告一段落，但是我们未来还会有精彩的演出，更多精彩的科普内容，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科技新视点栏目，关注北京市科协，关注中国科技馆，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所推出的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我们期待和大家下次再会，谢谢各位，再见。

0: 在这片被誉为华中药库的沃土上，恩施的中药材正焕发着前所未有的生机。这里拥有2258种药用植物资源，282种商品中药材，是全国九大中药材主产区之一。然而，资源的丰饶并非产业发展的全部答案，背后的科技力量、科技工作者，才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的尤金文、段媛媛等，就是其中的贡献者之一。我们今天要讲的林间药香的故事，还得从他们推广种植籽油厚朴说起。原来，这片山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生活质量不高，人们的科技知识水平、现代种植技术明显落后，农业种植品种也非常单一，主要以玉米为主，种植方式原始，水土流失严重，农民收入微薄。靠山得吃山，但怎么吃既能管饱又能管长远，惠及子孙后代，是一个历史难题。而长期深耕这里的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开出了他们的良方，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为乡亲们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那就是依托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条件，大力发展籽油厚朴种植。
1: 湖北省农科院在国家林草局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林下经济模式的研究。这个林下种植药材就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有利于土地的综合利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也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2: 厚朴在恩施就一直是有名的。一个道地药材的形成，它主要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它是由这个中医临床长期筛选下来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它是被业内广泛公认的这个东西。第三一个是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在一定的范围内种植。比如说我们的厚朴，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可以种，但是它就是我们恩施、新坛的双核这一带，它的有效成分含量厚朴分和活厚朴分的含量很高，它达到能够超远远的超过药典规定的标准，所以这是业内公认的。凡是做这个厚朴研究的，他都会到湖北恩施来，也会到甚至到我们这个新坛双。

0: 生活来取样研究。
1: 紫油厚朴产于湖北、陕西、甘肃、四川等地，是我国特有的珍贵树种，其中以湖北西部的紫油厚朴为上品，厚朴为喜光的树种，生于海拔300至1500米的山地林间，喜欢凉爽湿润、多云雾、相对湿度大的气候环境，在土层深厚、肥沃疏松、腐殖质丰富、排水良好的微酸性或中性土壤上生长较好。它的树皮、根皮、花、种子和芽都可以作为药用，其中树皮用的最多，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另外，厚朴子还可以榨油，含油量和出油率都很高。
2: 这个厚朴啊，它从第三年就可以，农民就可以采它的叶子卖，每一片叶子农民会收到5分钱，只要喂得破口，喂得重眼，完整的一片这个厚朴叶，农民就会这个得5分钱。那么这个公司，相关的公司拿过去加工包装以后，加工了以后，就把它卖到日本，那个卖到日本的价格那就不是五分了，那就是5毛以上，因为日本的这个生活习惯，它就是所有的食物，不管用什么器皿，什么食具来装的话，它都给了一层这个厚朴叶，那么大一块，把这个生鱼片呐、生鲜肉片呐放在上边，放在上边呢，它因为本身厚朴叶它的功能就是保全杀菌的，所以它所有的装食物的东西，它都给你厚朴叶，所以在食品包装方面，在日本的全国上下，它用的很普遍，但是我国的用的不多，国内也很多也是这样做的。从第三年就可以采叶，那么在第六年的时候就有花，这个花现在农民卖的是1块钱一个，一元了，1元钱一个花，一满树花，如果开100多朵花，如果是几十朵花，它就是几十块钱或者100多块钱，光花这个又可以卖叶，又可以卖花，而且年年可以卖。再就是它的种子是200到300块钱一公斤，到15年的时候，大量的就可以这个它那个厚朴皮，就是它真正的经常说的那个中药材，上药眼的那个东西。这个皮就是中药材，那个皮呢，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农民，总结的这个厚朴，总结的一句话：紫油厚朴生得巧，浑身上下都是宝，燥湿消痰疗效好，火掌便秘少了点，极有药用功效，而且它年年都有收入。
1: 然而，厚朴虽然全身都是宝，但主要是树皮的药用价值最高。所以需要等到厚朴长到足够的年限才能收获，而这个时间大约是12至15年，至少要10年才能成采，村民们能等得起吗？面对这一难题，当时的中药材研究所所长郭汉九带领团队推出无偿发苗加技术指导加管户补贴的模式，每亩每年补助20元，逐步打消了农民的顾虑。
0: 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呢，像我们专门排的有这个专家，像这个唐春子这个专家，就带领一般人把苗子无偿的送到农户，也是再就是呢，在农户这个房前屋后啊，指导他们规范化栽培。另外呢，还研究了一套机制，就是说每一年每一户那每一亩给他20块钱的管户费的补助，这样呢延续给3到5年。这样农民呢，我们就把这个紫油厚朴这个面积啊就推广开来，现在目前已经推广了30多万亩。
1: 如今恩施已推广厚朴种植30万亩，昔日的玉米地变成了连绵的药林。当然，每亩20元的管户补贴肯定无法满足村民们的生活需求，所以这30万亩林下土地不能闲置，必须得利用起来，来帮助村民们增加收入。但如何利用成为了新的难题。 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根据籽油厚朴是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性，决定在它下面套种草本的中药材植物。

0: 因为籽油厚朴要12至15年才能采收，时间跨度大，具体套种哪种植物，怎么合理利用好这个时间，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为此，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们根据自己擅长领域做了大量研究，段媛媛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恩师这么大的厚朴您，这个下面都空着，我们又急切的希望把这个宁夏经济给它发展起来，一方面是为了这个保证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耕地不少，然后第二个是把这个宁夏经济发展起来呢，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不然你看这样都荒着的很不好的。
2: 游准，你看咱们恩施号称华中药库，那么多的中药材，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防止耕地非粮化，要把良田归还给粮食去种，那我们中药材是不是可以在林子底下去种一种，去试一试？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药材的这个生长习性，我们可以从阴生的药材开始入手，你比如说我们的阴阳藿啊、黄连呐、还有重楼呀、竹节参呐，我们可以从这些阴生药材开始入手，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些药材跟厚朴是不是有相生相克这个作用，然后我们就去发展这个宁夏中药材，您觉得怎么样呢？
1: 那是很好啊，那个很好，希望这个把这么多空地把它给利用起来，为这个宁夏经济把它做好了，老百姓也很高兴
2: 的。是的，你看我们湖北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这样的宁夏经济的这样品牌，但是我们一听云南的宁夏经济，我们就会想到宁夏的三七，我们一听东北的宁夏就会想到东北的宁夏人参，我们也可以把厚朴这么好的资源去利用起来，不仅让籽油厚朴在全国叫得响，而且让籽油厚朴宁夏种植也在全国叫得响。
1: 那我们如果把它发展起来，我们是很高兴的，很感谢你们的。
0: 尤金文大力推广籽油厚朴，段媛媛专攻宁夏种植，在籽油厚朴宁夏套种中药材的思路是确定的，但恩施地区中药材众多，哪一种合适，该如何筛选呢？空想不能解决问题，段媛媛和团队一起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试验。
2: 那我们根据药材的荫蔽度呢，其实我们选择了黄连这样的药材去厚朴宁夏去种，那就形成了我们这样宁夏黄连生态种植模式。传统的种植方式呢，我们农户一般是有的是通过砍伐木材，然后来给黄连搭棚遮阴。通过我们宁夏这种种植模式呢，可以用厚朴的这个树干和叶子来给它遮阴，这样呢就会避免去砍伐木材，去造成这样的环境的破坏。但是呢，我们在种植的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厚朴的这个叶子呢比较大，那在梅雨季节，当雨水冲击下来之后，那雨水就会聚集在这个叶片的这个尖端，雨水经过这个尖端之后呢，就会落在地上和这个黄连叶片上，这样的话就会对黄连的生长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厚朴的这个树桩来进行搭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像一个网兜一样，然后能够把这个聚集在这上面的雨水呢分散开来，然后再洒落在地面或者是黄连的叶片上，这样就能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像我们其他的阴生药材，比如说我们的阴阳藿，比如说我们的重楼，再比如说我们的竹节参，那在厚朴宁夏去种的话，也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显然这些都不是最优的选择。那通过我们的研究呢，其实我们发现一个比较好的种植模式，就是厚朴宁夏去种湖北贝母。那为什么湖北贝母这个会比较好呢？湖北贝母按说它是一个喜阳的药材，但是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呢，湖北贝母的生长旺盛期呢，基本上是在3月到4月份，在这个时候呢，厚朴的这个叶子还没有长出来， 那这样的话，会贝母就可以充分的吸收阳光，然后来满足自己的生长。当厚朴的这个叶片长大之后呢，虎尾贝母就进入了生长后期。这个时候厚朴的这个叶片以及树干呢，又能够给虎尾贝母提供一个温凉的这样环境，能够帮助它高温跃下。
0: 那么什么是虎尾贝母？它有什么推广价值呢？
2: 这就是我平时做实验的实验田。你别看它现在光秃秃的，但是地里藏着我们平常做实验用的宝贝湖北贝母。我们现在来挖一挖湖北贝母吧。湖北贝母是一种止咳化痰药，像我们平常感冒吃的中成药里面就可能含有湖北贝母这种成分。这就是我们挖到的湖北贝母，这就是湖北贝母的鳞茎，外面这两层是湖北贝母的鳞片，然后里面这一个就是湖北贝母的芽。明年它从这里开始发出两颗新芽，这在大概在二月底到三月份开始，这颗长出来的新芽开始出土。
3: 那经过我们的研究呢，发现湖北贝母呢这个药材呢，它更适合在厚朴林下去种。但是呢，我们这个进展呢，一开始呢并不是很顺利。由于呢对湖北贝母这个生长习性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既然不了解湖北贝母的生长习性，那我就去熟悉它，了解它。我从播种开始到收获期间，每个月呢对湖北贝母的生长状态呢进行了拍照记录，同时我还查阅了相关的书籍资料。了解了湖北贝母的这些生长习性之后呢，我再开展它的相关的栽培技术研究，那么它就进展得非常顺利了。
0: 湖北贝母作为湖北省道地药材，具有清热化痰、止咳、散结等功效，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通过段媛媛和团队的研究，湖北贝母非常适合在厚朴林下种植。那么在林下该如何种植湖北贝母呢？第一部分，选地整地。林地应选择排水良好的厚朴人工林，地势应稍倾斜，排水良好，坡度15度以下为宜，坡度25度以上不宜种植，行距1.5米至3米，株距1米至2米为宜。栽植前剔除厚朴林地的杂草、石块等杂物，清除枯枝、病枝以及距离地面2米以下的厚朴侧枝。12月至次年2月，翻挖土地20厘米至30厘米，拔尽树根、竹根及杂草等。栽植前10余日，施用有机肥50千克每亩，或充分腐熟的农家肥750千克每亩至1500千克每亩。再次翻挖土地，深10厘米至15厘米，把平顺山开箱，箱宽1米至1.2米。箱沟宽30厘米，深10厘米，每隔10米开一条深20厘米、宽30厘米的腰沟，腰沟顺坡斜开，便于操作和排水。第二部分，播种。6月中旬至9月中旬，于湖北贝母采收后随栽随处理随播。播种前应严格选种，将染病虫害的鳞茎剔除，且不应用当年施用过化肥的湖北贝母作种。栽植当日，湖北贝母按大小分级，选择大小适中的湖北贝母作种，在整好的箱面上以株行距10厘米乘15厘米开沟。种植前采用多菌林拌种，然后将处理好的湖北贝母种茎摆入沟内，栽植后用腐殖土覆盖箱面，然后铺一层基质。第三部分，田间管理。栽植后适时进行除草，保证箱面无杂草。每年起苗后适时追肥， 以50千克每667平方米至100千克每667平方米，将商品有机肥半辅制质土撒在下面。

0: 采收当年不易追肥，湖北贝母的花蕾生长出后及时摘除。第四部分，病虫害防治。湖北贝母的主要病害为根金腐病、灰霉菌，主要虫害为奇槽。根金腐病危害症状为植株根被害变褐色坏死，植株生长不良，根茎和茎基被害，并部发生变褐腐烂，最后变空，露出纤维状的维管束，植株地上部分完全枯死，病株极易拔起。防治方法为：一、选用无病种被；二、轮作；三、药剂防治。田间发病初期三月上旬，用0.08%多菌灵水溶液浇灌发病区，可有效控制该病蔓延。灰霉菌危害地下鳞茎，发病时鳞茎腐烂，发出腥臭味，俗称烂种。防治方法为：一、轮作；二、及时拔除病残植株，集中烧毁或深埋；三、三月下旬用氟定胺苯甲灭菌酯全天喷雾，间隔7天连续用4次。奇槽咬食幼苗嫩茎造成的伤口还可诱发病害。防治方法：用绿将军或白将军全天傍晚喷雾。第五部分，采收。种植2年至3年后，湖北贝母倒苗后采收，选择晴天进行，从香面一端顺次挖取鳞茎，清除泥土、茎叶等杂物，放入编制紧密箩筐，运回至通风干燥处防霉防蛀。然而，要改变乡亲们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大田种植习惯，并非易事。空口无凭，他们最相信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成。为了让大家心服口服，段圆圆扎进试验田，用最土也最有效的方法做对比。当林下种植的贝母在产量、品质和药效上全面超越大田种植时，活生生的成果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推广语言。
1: 仅仅通过后破湖北贝母的生长特性分析呢，我们并还不能够证明后破林下种湖北贝母好。然后我们设置了林下和大田两种不同的种植方式，那通过控制它的田间的管理措施一致，我们最后发现呢，林下产的湖北贝母，它的产量呢比大田产的湖北贝母产量要高20%左右。比如说我们在大田，我们湖北贝母可以产到一亩地可以产500公斤这样的量，那么把它种在我们林下，按照我们同样的方式去种，那我们可能会收获600公斤的这样的湖北贝母，就比我们大田去种要多出100公斤的产量。另外呢，我们还对它的贝母素乙的含量进行了分析。那湖北贝母呢，它是我们的传统的止咳化痰的药，贝母素乙是湖北贝母发挥止咳抗痰作用的一个主要的药效物质，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药点检测的一个标准。那通过对贝母素乙的检测，我们发现呢，林下湖北贝母的贝母素乙含量呢，显著提高。那仅仅是含量提高，能不能说明它就是好的药材呢？我们中药讲，药效，那它的药效是不是更好呢？那我们就通过药理实验来进行的一个验证和分析。那通过相同剂量的给药方式呢，我们就发现林下湖北贝母的这个抗炎和化痰的这个作用，这个功效呢是更强。那这就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林下湖北贝母的产量好、品质优，而且它的功效更强。
0: 段圆圆的田间对比试验，让乡亲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如今，恩师已推广林下贝母种植50,000亩。
2: 这个草还长得还蛮快的哈，3天不来，它就长得全部又长深了。
0: 眼前这位正在拔草的是恩施市新塘乡仁林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赵仁林。 在段媛媛的指导下，他带领28户社员以发展林下种植贝母、黄连等中药材120亩。
2: 喂，
1: 喂，赵总。
2: 哎，你好，段老师。
1: 你在不在基地啊？
2: 我在这里贝母基地拔草呢。你上来了？
1: 哦，那我刚才过来哦。
2: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哦，好嘞。
2: 专家还上来专门看我拔草啊，看怎么拔的是吧？这个很麻烦，因为他那个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赵总。
2: 哎，段老师，
1: 在拔草啊？
2: 哎，对，这个天气太阳晒久了之后，下点小雨了之后，这个草有点多，把它除一下。
1: 哦，过来看一下你的贝母长得怎么样啊？今年？
2: 还可以啊，上次我挖了几个苹果，我测了一下产，比原来的一亩地的话，相对人应该在100-200斤左右吧，增加。
1: 哦，增加了100-200斤呢？
2: 对，
1: 那还不错哎。
2: 不是以前的刚开始搞的话，那个我们都不喜欢搞这样的，因为这个树林里面它的根系比较多，搞起来比较麻烦。
1: 啊，是的，刚开始推广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困难，好多农户都是这样的思想，像很多药农他们在大田里面种植习惯呢，很难接受我们在林下这样的一个种植模式，因为他们不能确保我们这样的种是不是能够种成功。那他们就不会跟着我们干，对不对？我们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通过线上线下给他们去宣传，去搞技术培训呐、啊。然后你像赵总，我们在咱们村里，在咱们新塘乡也搞过这个林下贝母的技术培训，是吧？
2: 嗯，对。
1: 啊，然后我们通过这样技术培训的这种方式，然后来转变他们的思想。但是呢，这样效果也并不是很好。那我们又通过政府啊，通过这些推广中心啊，农技推广中心啊，这些部门来通过政策来引导他们。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线下的这个宣传培训，然后去引导他们去做这个林下种植。那经过这样几年呢，大家还是觉得可能看，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只是我们讲的他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去接受。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有亲自去种。你看我们在林业推广项目啊，在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下，这样农户看到了这样的成果之后呢，他们也愿意跟着我们去干，去做这个林下贝母。赵总呢，就是我们最先跟着我们一起干的这个企业家之一。
2: 那是刚开始你说这个要一下子从大田搞到这个林下种植，他肯定不容易接受。
1: 啊，是的。
2: 你像什么种子啊、肥料啊、什么人工啊，都是我们自己搞。
1: 啊，
2: 是吧？那个成本又比种贝母这个成本比较高，工序比较多。
1: 是的。
2: 你说大田里面多方便是吧？根树根也没有，杂草也很少。你像刚开始在这个树林里面来搞，这个树根也多。想着肯定是把树根肯定要把我中药材这个肥料吃走，
1: 哦，
2: 就是这样想的，就一直接受不了。所以进行这个你们学习在你们这个推广技术之后，产量相对而言比原来感觉还高一点，就是一亩地差不多多个100-200斤那个样子。
1: 哦，
2: 就是说投入吧相对而言就要较少。他因为种下来之后，原先不知道这个里面长草，现在的长草比原来那个大田里的长草相对要少一点。
1: 哦，
2: 所以说这个慢慢的推广的话，我认为
1: 老百姓
2: 很容易接受这个，很容易
1: 接受
2: 这个，
1: 哦，
2: 因为他管理比大田相对而言少，大田长草太多了，这个长草相对而言，你这3-5天拔一下，基本就没什么草了。啊，段老师，
1: 哎，
2: 今天你好不容易上来了，你帮我看看我的其他的药材有病虫害呀，或者什么其他好的模式，给我讲解一下噻。
1: 哎，你是好像是我记得你种的有黄连啊。
2: 黄连也有，大黄也有。
1: 哦，对，是的，大黄也有。我之前到过。
2: 就是黄连呢，它有那个叶斑病，能不能帮忙？就是想点办法。
1: 哦，叶斑病这个病害这个东西是我们游专家的特长。那我等我回去把这个问题带给他，然后让他或者我请他什么时候上来给您指导一下，我就尽快让他上来。对，这个也。
2: 那关键游专家他一天又比较忙，到处出差。

0: 他有没有空到我这个地方来看哦？
1: 他也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是我们的三居人才，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您有需求，他就随叫随到。
0: 那就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能够给我们把这个病虫害搞好，那我们老百姓也是很感谢的。
1: 紫油厚朴是我们恩施的一个特色的药材，但是呢，我们有30万亩的这个厚朴的面积，但是我们只推广了5万亩，那后期我们还需要像赵总这样的合作社多多的参与，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帮我们进行推广和宣传，我们争取一起努力把这个厚朴林下这个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呢，我们打造成全省的一个样板。
0: 我们有你们这样的科研单位做我们的那个技术指导，还有病虫害相点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老百姓就不用操心了嘛。段老师今天跟我讲了这个林下经济的好处，科技支撑的盈利，最后我想给段老师表个态，就是我今后在我合作社的引领之下，我想带多更多的药农和老百姓搞林下经济，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让老百姓有更好的幸福感。
1: 我们一起努力把林下经济发展得更好，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2: 过去由于保护意识淡薄，药农只重采挖，不重视资源保护，掠夺式开发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导致不少地区野生猪药材资源濒临枯竭。1979年，湖北省农科院猪药材研究所创建华中药用植物园，实现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从零到一的突破。
3: 我们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建了一个呢华中药用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呢主要是以保存种质资源为主，目前我们这个植物园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88亩，目前按照它的植物形态和功能分了10大区，有这个木本区、草本区、阴森区、那个藤本区，然后还有这个珍稀濒危区、活化石植物区等等，一共10大区域进行这个保存。我们保存的这里面呢，有国家珍稀濒危的，在武陵山区珍稀濒危的，有38种。整个武陵山区的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也只有42种。保存的比例还是比较大，其中这个国家一级保护的，像这个珙桐、红豆杉、这个银杏、中卧部，这些都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我们保存的数量、品种都还是比较丰富的。
2: 从籽油厚朴到林下种植模式，从单一种植到立体栽培。科技的力量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而这背后是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对华中药用植物资源的默默守护。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更是一场科技与传统的双向奔赴。他们用智慧守护华中绿心，让中药材不仅是治病救人的良药，更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新四军第七师曾在此生活战斗，浴血坚守。皖南事变后，七师在此扎根，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红色热土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皖江红色政权中心。根据地发行大江币，大力发展商贸，七师军民同心，创下副七师甲全军的传奇佳话。一步向前，便是红庙镇万亩玉兰花海核心景区。早在2012年，这片春日盛景便登上央视荧幕，让全国观众领略到皖江春日的独特魅力。春风吹拂之下，漫山玉兰竞相绽放，素白似雪，绯红如霞，淡紫如梦，各色花枝层层叠叠绵延山野，将春日红庙装点得温婉动人，诗意盎然。

0: 目光转向田间，连片彩色油菜花同样绚烂绽放，目之所及皆是生机盎然的春日画卷。这片美景并非天成，而是村里依托强村公司统一规划管护，盘活田园生态资源的丰硕成果。
1: 眼前这场精彩演出，正是闸北村代代传承的特色民俗大象挑花篮。表演者身着艳丽喜庆的传统彩衣，肩挑精致玲珑的花篮，舞步轻盈灵动，节奏欢乐明快。
2: 大象跳花篮的传统好几辈的老手艺、老民族，都是自发组织业余陪练。逢年过节游客到访的时候，我们就上台表演，一是图个热闹喜庆，二是把村里的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闸北村。
1: 告别花海玉民俗，来到闸北村紫约蓝莓种植基地，这里藏着夏日里最清甜的舌尖美味。基地种植的蓝莓颗颗饱满圆润，果肉紧实多汁，入口清甜爆汁，清爽回甘，全程现摘现尝，新鲜直达。游客们不仅能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还能拍照打卡，尽享田园时光。这份源自田园的天然甜蜜不容错过。
0: 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种植方面的优势吗？
3: 咱们闸北村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特别适宜蓝莓生长。现在靠着蓝莓种植啊，不仅拓宽了村里的产业路啊，也带动了乡亲的增收，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0: 原生态种植造就好品质，也欢迎各地游客前来采摘，品尝这份专属闸北的田园鲜甜。传承红色星火，邂逅田园盛景，感受民俗温情，品味鲜甜果香，一路风光，一路美好。胡庙镇闸北村处处藏着惊喜，时时等待您的到来。

0: 1988年，安徽天长市桐城镇的黄宗玉因公遭遇车祸，被评定为二级伤残。然而命运的打击未能击垮他扎根泥土的信念，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奉献，在平凡的土地上淬炼出生命永不褪色的赤诚本色。那场车祸夺去他的健康，却锻造出钢铁般的意志。绝望的深渊里，乡亲们的关怀让他重燃希望。一年半的煎熬与抗争，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1: 在我主任之下，就在我全家绝望和无助的时候，是沈南里的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每家每户陪着紧张的劳动力到医院轮流照料我，这一照料就是1年多。从一个健全的人到一个高危阶段的患者，我对生活失去了动力。但是想到乡亲们的付出，心中多了2个字：感恩。所以我尽力的要让自己尽早的站起来，回馈乡亲们对我的帮助。
0: 2015年，天长市成为全国首批29个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县之一，也是安徽省唯一的试点。时间紧，任务重，矛盾深，他拖着伤残之躯，毅然接下了这块最硬的骨头。
1: 怎么把沉睡的资产盘活，这就需要改革。当集体利益触碰了个人的利益时，干部有顾虑，群众有疑问。
0: 他拄着拐杖，没有退缩，一瘸一拐地走遍田间地头、农家院落，耐心细致做群众工作，磨破嘴皮子走进百姓心坎里。历经1年的努力，余庄村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出全省第一本股权证书，得到农业农村部及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他因此被誉为安徽农村股

0: 改第一人。当天长经验、余庄案例被农业农村部向全国推广后，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调研团队纷至沓来。这些成绩的背后，是黄宗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超出常人的付出。
1: 参军制度改革的时候，我们黄家渠的苦是最多的。虽然他是疲于不变，但是呢，他在工厂中啊，像一头老黄牛一样，为我们豫章的参军制度改革出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
0: 黄宗玉多次牵头参与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公益活动，资助困难家庭30多户、贫困学生近50人。更可贵的是，这份爱在接力，曾经的受助者变助人者，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
2: 看到一些受助过的人和学生成为志愿者，我很欣慰。这种爱心的循环是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所需要的传承。
0: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共产党员，他深知党的好政策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加入天长市新农人百姓宣讲团，领衔一刻钟宣讲，用乡音俚语破解小四风难题，创建黄宗玉宣讲名家工作室，带出12位土专家，让政策宣讲从独角戏变成乡村交响乐。
2: 参军只是身体的某种状态，不是人生的定义。比起模范这个光环，我更愿意做一个承载基层的一颗毛驴。只要还能做到会长者，就要把党的好政策送到老百姓手里。
0: 你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会珍藏多少真情，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一根拐杖，一颗红心，一副残缺却无比挺拔的身躯，他用一生坚守，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最动人的守望。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指党的组织将其实施党的领导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关事务，按规定在党内或者向党外公开。党务公开的范围有哪些？公开时又应遵循哪些程序？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党务公开的相关内容。
1: 小辉，在忙啥呢？
2: 李书记、小婉，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整理好需要党务公开的资料，你们能帮我看一下吗？
0: 可以。
1: 没问题。
0: 上次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情况怎么没有？
2: 这两项也需要公开吗？关于这项工作，看来我还要补补课。我们基层党组织有哪些内容是需要公开的？
3: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的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公开以下内容：一、学习贯彻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决策部署，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二、任期工作目标、阶段性工作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及落实情况；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内学习教育，组织党员教育培训，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等情况；四、换届选举、党组织设立、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召开组织生活会、保障党员权利、党费收缴使用管理以及党组织自身建设等情况；五、防止和纠正四风现象，联系服务党员和群众情况；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党员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情况；七、其他应当公开的党务。
0: 我们一定要按照条例要求，严格遵循分级分类、统分结合原则，准确把握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并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
2: 党务公开的内容还真不少呢，那党务公开有哪些公开方式呢？
3: 条例规定，党的组织应当根据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在党内公开的，一般采取召开会议、制发文件、编发简报、在局域网发布等方式。向社会公开的，一般采取发布公报、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公开栏发布等方式。优先使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等党的媒体进行发布。党务公开可以与政务公开、场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方面的载体和平台实现资源共享的，应当统筹使用。
2: 那我现在去把上次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资料打印出来，张贴在公开栏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哎，等会儿，党务公开可是有程序规定的。
3: 首先是提出，党的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党务公开方案，拟定公开的内容、范围、时间、方式等。其次是审核，党的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并从必要性、准确性等方面进行审核。再次是审批，党的组织依照职权对党务公开方案进行审批，超出职权范围的必须按程序报批。最后是实施，党的组织有关部门按照经批准的方案实施党务公开。
2: 这下清楚了，没想到党务公开这项工作还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推进党务公开，尤其是基层党务公开，有利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宣示党的意志和主张，有利于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人人参与党的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宣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形成最大的同心圆和凝聚力。必须严格遵循公开基本原则，科学灵活把握党务公开的实度效，做到步子稳效果实。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成立党的基层组织都有哪些程序？本期基层党务微课堂带你一起来学习。
1: 小慧，你发现没？这家企业已经有四名正式党员了。
2: 是呀，这又怎么了？
1: 根据党章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2: 我们这就去找企业负责人。
3: 我们也想成立党支部，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可新成立党支部都有哪些程序？我们不太了解。
4: 这个我知道，党支部的成立一般由基层单位提出申请，所在乡镇街道或者单位基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并批复，批复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基层党委审批同意后，基层单位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会或者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批复和选举结果由基层党委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3: 好，我这就按照要求筹备。
4: 上次那家企业新成立党支部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总算大功告成了。
0: 可别忘了将批复和选举结果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这些步骤都完成才算正式拿到户口本。
4: 这样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战斗堡垒。
1: 嗯，除了党章中有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在这方面也有要求，明确我们还可以结合实际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规模较大、跨区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正式党员不足三人的单位，应当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联合党支部覆盖单位一般不超过五个。为期六个月以上的工程、工作项目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流动党员较多，工作地或者居住地相对固定集中，应当由流出地党组织、商流入地党组织，依托园区、商会、行业协会、驻外地办事机构等成立流动党员党支部。
0: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5: 当三弦的震颤与鼓点共鸣，
6: 元气好似汉唐，
5: 那些藏在丝弦声声里的方言俚语，正用最鲜活的腔调，将常德的风骨与柔情唱给世界听。
7: 我们人到哪里，就把曲子传承到哪里，就是用常德丝弦来介绍常德，介绍我们的家乡。

0: 我是常德思贤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也是这个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40年了。谢谢观众们热情的掌声，想邀请我们在座的观众上台感受一下。
1: 对许多人来说，常德思贤是一个陌生的项目，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甚至会问啊，常德思贤是什么？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种游客年轻人集中的地方，
0: 挺好的，来
1: 定期演出宣传，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常德思贤，并且爱上我们常德思贤。
0: 挺好的，下面的观众想唱的也可以参与一下啊。社会经历心思多，非是姐妹们嘴巴巧啊，
2: 好多人都说常德思贤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其实这正是常德思贤的魅力。他继承了南北的特点，他的语言出自北语体系，但是他的音乐又有南方小调的渲染。
3: 几百年前，北方的曲牌乘着漕船南渡，在远水的柔波里洗去风尘，与武陵的青山间浸透楚韵，终淬炼出这九腔十八板的常德思贤。
1: 我们常德思贤的唱词啊，可以说是江河的水，也可以说是码头的风，句句都是我们老百姓酸甜苦辣的百味谈。劳动之后哼唱几句可以放松心情，因为我们常德思贤的曲调里充满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承载着大家的情感与寄托，所以说大家打心底里喜爱。
3: 当思贤在2006年跃入国家非遗金榜，这柔和南北的乡楚绝唱早将常德的风骨谱成了曲，青石巷的晨昏，吊脚楼的炊烟，桃花源的月光，都在九腔十八板里生生不息。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学的曲目是《王侯骂鸡》，这是一个传统的曲目。看它的那个词是骂，实际上它是呱唧，对不对？一定要把情绪唱出来，而且这种唱腔的原汁原味一定要把握好。九掌山东买的鸡，小九掌山西买的鸡。小鱼，这几句你唱一下。
4: 大九掌山东买的鸡，
1: 放开，再来一次。
4: 大九掌山东买的鸡，小九掌山西买的鸡。
1: 唱的时候用点气，再来一次。
4: 大九掌山东买的鸡，小九掌山西买的鸡。新卖的铁脚鸡。
1: 对啦，就这感觉。我们现在这些珍贵的老曲牌啊，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这种老调的根是不能忘的。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录的曲谱，老一辈的传承人都是跟着前辈跑到茶楼里去听戏，跟着盲艺人请教学习，一点点积累下来的。我最敬佩的就是黄辉老师，他真的算是抢救了我们常德口头传唱的全部的曲牌曲调。70年代的时候啊，他穿山走村找那些盲艺人，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去记录下来。走。
3: 被严苛打磨的唱腔与身段，
1: 黑墨的
3: 藏着老一辈用生命点亮的火种，而今火种已递到年轻掌心，能否照亮舞台？
1: 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到河街这个场地演出，期待你们的完美呈现。来，
5: 青山秀水
6: 青草，日暮雄才志多少。
1: 这个手不要这样子，这个手指要用力指出去，眼神望出去。OK， 好。
7: 汉字红，北地大红袍。
1: 对对啊。
3: 此刻，舞台上灼热的眼神，曾映照过空荡剧场的至暗时刻。当90年代的浪潮卷走最后一批观众，幕布蒙尘，无人喝彩，这根弦 险些成了无人倾听的绝响。
0: 90年代初的时候啊，全国的文艺院团都不景气，团里的收入也是越来越少，很多团员都纷纷下海谋生了。当时团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没有演出，甚至有人介绍我去宾馆做服务员。我觉得我学了这么多年，我真的不想放弃。还有黄辉老师他们这些老一辈丝弦传承人的呕心沥血和他们对艺术的这种坚守，当时我就想，就算团里没有人了，我也要守着这块阵地，因为我觉得老百姓喜爱的艺术一定会有未来。当时省内有一个调研，黄辉老师就向文化部门推荐我们，当时我们就把下海的几个演员呢、都叫了回来，创作了《身在潇湘多自豪》。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节目这么受欢迎，并且还获得了一等奖。那一刻我就感觉到常德丝弦的活路不是等就我们是要去闯新路。于是我们就到处跑，到企业啊、村里啊、学校啊等等联系演出。特别是我们的党组织给了我们很多的实实在在的支撑，有了这份力量托底，我们的剧团越来越好。
3: 从濒临解散到国家级非遗，常德丝弦的每次跋涉都铭刻着党员传承人以身为炬的坚守。当一而又的唱腔从桃花源里飘向长安街旁，那曲摘得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枕头风》，终为600年古韵撞开世界之门。从此常德丝弦蝶韵快声在西方艺术的殿堂敲响了东方韵律的星辰。
0: 我们用一个碟子、一双筷子，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示着国人的文化自信，讲述着中国的美好故事。
3: 荣誉已成序章，新的故事正破圈展开。
0: 各部门准备好了没？马上开播啊！好，开播。
8: 直播间今天晚上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谢谢大家。

0: 流行乐撞上600岁的丝弦，远水畔蹦出新的声纹。曾经30戏台只够转身，而今太平洋的弹幕正飞过古城墙。
1: 其实一开始很多年轻人都觉得我们丝弦土，

0: 就是游泳的人，
1: 我觉得医生才是游泳的人，
0: 老师就是游泳的人，
2: 你们说的都很好。
3: 看，那是我的爸爸，他是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每天凌晨三点出车，煤灰染黑了他的脸，但他点亮了千家万户的灯，在我心里他就是有用的人。
1: 我的父母都是湖边员，他们是有用的人吗？
0: 我的父母也是。
3: 当然是啊，你们的父母为国戍边，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他们和边防战士一样，都是祖国流动的界碑。还记得我们这里祖祖辈辈的誓言吗？一生只做一件事，
4: 我为祖国守边防，
5: 守边疆，守边防。
3: 我叫李磊，2023年6月，我刚刚毕业，心里啊很迷茫，我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价值。8月，我参加西部计划，来到了谢伊特小学支教。刚来时，孩子们的基础非常薄弱，家长对我也将信将疑，我一度有些自卑。在2年的教学过程中，孩子们的平均成绩飞速提升，家长也越来越信任我。慢慢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里，我不仅是一名老师，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学生，我是他们成长的见证者，每一天也被他们教育着，改变着。哈哈
5: 哈哈，苏老师，您追不上我们，
0: 快跑快跑。
6: 我是苏卫兵，初到学校时他们才从幼儿园毕业，个头小小的。有一次课堂上，我给孩子们讲祖国的名山大川、繁华都市。当我问他们长大后最想去哪个地方看看时，
5: 我想去山西。
6: 山西，那是我的家乡啊！没想到他们居然记在了心上。像这样的爱在校园里无处不在，讲台上时不时收到的肉巴巴的手写贺卡，用作业本折成的纸玫瑰花，这样带着稚气的心意常常让我眼眶发红。在蓝天白云连绵雪山之下，课堂上的朗朗书声，操场上的欢声笑语，这里是孩子们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
7: 在课堂上，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知识，我们的成绩飞速提高，好多哥哥姐姐还考上了内初班。老师们还告诉我们许多人生道理，让我们知道长大以后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8: 课要认真听，放学后如果有不会的，可以和姐姐一起给我打电话好吗？好了，回去吧。
5: 老师再见。
8: 孩子们再见。我是高潮，我现在担任的是3年级1班的班主任。我现在有26个小跟班，他们会在课间跟我说一些有趣的事，午休后我也会拿着皮筋给小女孩扎头发。有一天，一个女孩忽然对我说：
1: 说爸爸在天上给我摘星星，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8: 顿时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在他读1年级的时候去世了。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但还是摸着他的头对他说：

0: 你的爸爸派我们来保护你，这里所有的志愿者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1: 老师们来之前，我们的校园生活只有简单的上学放学，后来我们每天都在期待课外活动的铃声，钢琴、绘本、手工课、足球、篮球、乒乓球。原来跟同学们一起玩耍可以这么开心，跟老师们有这么多话可以聊，我觉得我们越来越自信了。
2: 女儿啊，你在忙什么呀？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呢？
0: 别，你爸又催你了。
3: 对呀，今天给我打了一天的电话。
4: 哎，家人们，这教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5: 我妈又催我了，我姐去年刚结了婚，我成家里的独苗了，但是我挺舍不得孩子们的。你们呢？
0: 我打算再待一年，我觉得在这里教书挺有意义的。
5: 再待一年？你妈不是让你回去吗？
3: 林老师，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4: 我现在教五年级，想等他们毕业吧。
3: 我现在笔试过了，面试还不知道要不要参加，很纠结。
5: 接吧。
3: 喂，爸。
2: 女儿啊，因为支教你研究生不上了，现在事业编也不去了，难道你要在那边当一辈子老师吗？
3: 爸，能不能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想再陪这些孩子们一年。
2: 一年，一年又一年，你有多少个一年呢？
3: 爸，其实我在这儿和孩子们一起每天都很开心的，而且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尊重我的选择吧。
6: 别，老师，老师，我听说您要走了，这是真的吗？
3: 没有呀，谁给你说的？
7: 老师，你们也要走吗？如果你们真想走，就不要再考虑我们了。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我们已经长大了。
8: 孩子们，感谢你们让我的人生找到了方向。
5: 孩子们，好好努力吧，我会带你们去山西，去北京，去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0: 孩子们，我们就是你的亲人，一起加油吧。
3: 爸，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8: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5: 让我们牢记嘱托，扎根基层，建功西部，共同书写
9: 无悔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卢德铭的故事，封封家书，彰显革命情怀。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

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留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0: 1924年，卢德明19岁，东征时多次化妆潜伏进入敌人的阵地，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他是一名共产党员。1925年11月，受党组织委派，担任叶挺独立团204连连长。北伐战争爆发后，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锋，卢德明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晋升为营长。戎马孔总之际，卢德明时刻牵挂着家人，他给家人写了一封封的家书，谈理想化亲情，讲述征战时的艰辛历程。1926年，汀四桥战斗，叶挺独立团的共产党员营长曹渊就牺牲在卢德明的身旁。他在家书中极为悲痛地写道：“这场战役歼灭了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当他受了重伤时，我去扶他，他向我说：‘德明同志，我已无救了，请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我们这次北伐有这样顺利进军，全靠群众的支持。自广州出发以来，沿途都有老百姓给我们做向导，并主动给我们搬运子弹等辎重。在行军路上，他也会像一名普通的青年人一样，从与亲人欢聚的梦乡中醒来。我不是不怀念家庭，其实我也想念父母、哥嫂、侄儿等。在梦中，我曾发抑郁，呼唤侄儿玄一、少南。醒来时，同志们笑我说：“参谋长还在思乡呢。”除了思乡，他还牵挂一个人。卢德明10来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女方叫严瑞琴。卢德明担心远在相对平静的内地乡里生活的瑞琴根本适应不了他这3年的变化。于是他在家信中郑重地告诉家人：“现因归期未定，请父母将婚事推掉。如果瑞琴真要等我，那我对她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脚。”在他看来，不久以后他一定会与瑞琴再见面。他想让瑞琴也给自己带来一些惊喜的变化。家人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写的信，信中提到的瑞琴终身珍藏着他的2张照片，一直到老。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爆发，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为了不牵连家人，卢德明写了一封家书：“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
1: 谁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然成为了卢德明的最后一封家书。令人震惊的是，作为时任国民革命军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的卢德明，竟然连补贴家用也无能为力。卢德明牺牲在部队转向井冈山的进军途中，他踏上的这条行军路是从城市转向农村的全新的革命道路。虽然只迈出了短短的一步，但他的名字却永在史册。明天请继续收看《红色记忆·卢德明》第3集《秋收起义，壮烈牺牲》。

比如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我想写一首歌，改变这个社会。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唱它。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进展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
1: 画家徐悲鸿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因为他觉得《义勇军进行曲》是支非常雄壮的曲子，歌唱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信念。
2: 1949年夏天，郭沫若率代表团到布拉格参与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议规定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但当时我们还没有选定国歌，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时演奏的歌曲。
3: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下午3点，在开国典礼上，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
0: 后来《义勇军进行曲》又几经转折，一直到1982年才由原来的代国歌正式定为国歌。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又被赋予了宪法的地位。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行。
1: 37小节，84个字，奏唱只要46秒。如果说国旗的红是用仁人志士的鲜血染红的，那么国歌的嘹亮则是唱响了每一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2: 《义勇军进行曲》演变为国歌的历程，是中华民族从抗日战争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过去的峥嵘岁月，《义勇军进行曲》是时代的呼啸，是战斗的牺牲。如今的奋斗征程，国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凯歌，是追梦人不懈奋斗的脚步。
3: 国歌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见证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雄壮激越的国歌声中，我们大踏步地勇敢向前。

0: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受苦受难，我们的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努力寻求民族救亡的道路，而不是在这里传播这些靡靡之音。看看，看看外面这世界，这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样子。
1: 卖报啦！卖报了！卖报啦！卖报啦！
2: 哎，出事了！
3: 去看看，小魔头，小魔头，
2: 你没事吧？
3: 头上好大的血包，没事了？
4: 不碍事，不碍事，好几天没吃饭，饿晕了。
2: 我这有块饼干，你拿着吧。
4: 谢谢谢谢。
5: 哎，别抢！

0: 宁儿，宁儿，宁儿，宁儿，哎，铁勋，哎呀，宁儿，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曾是昆明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你难道现在就愿意在这样的歌舞厅里终此一生吗？你，
1: 铁勋，说实话，这样的音乐生活确实让我失望至极。
0: 你是音乐家。 无论环境有多恶劣，你都应该是风云雷电，要能发出光和热，要能发出声音来呀！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一面呈现的是寻欢之场、烈焰之窟，随处可以看见纸醉金迷、麻醉自己的人们。而社会的另一面，小毛头他们，这才是这个社会 最真实的写照啊！所以啊，你更应该用音乐去替大众嘶吼，嘶吼！对，铁勋，你的这句话深深地戳进了我的心里，一定要替大众发声。我要为小毛头他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音乐。好。
2: 小毛头只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聂耳抓准角度深挖，创作出了传唱度极高的卖报歌。

聂耳啊，就是聂耳，他把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为我的好友感到欣慰，他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但却创作出如此优秀的作品，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

声声呻吟锤痛了我的胸口。走在街头，我时常能看到脊梁变形不断呻吟的汉子，也能看到纺织工人砸断手掌上街乞讨。我想帮他，可天虚说我能帮一个，帮不了一群。对，所以我要拿起笔，拿起纸，拿起我的乐器。

现工人劳动时的沉重步伐外，他更加强调身负重任的当代青年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团结战斗的朝气蓬勃精神。为此，他特地到工地体验工人们的劳动生活，用劳动号子的曲调和节奏写出了《大陆歌》。这首歌和他童年完成的其他歌曲，不但生动地表现了作为时代主人的工人阶级精神面貌，更成为现代革命歌曲创作史上具有文献意义的作品。

0: 什么呢？这是
1: 你在干什么、啊、我们正在演出呢。哈，
0: 演出？演什么呀？
1: 哦，听不见呀？看来咱们这位是个聋子啊。
2: 原来他是个聋子。
0: 说我聋找死是吧？
1: 站住！
0: 怎么着，
1: 既然听不见，那我觉得我们唱歌的声音可以再大一些吗？
2: 对，声音再大一些。
0: 我看今天谁敢，今天这调我说了算。谁？谁还在唱？别唱了。

0: 宁儿，哎，田浩老哥，哎呀，哦，对了，这个呀是上次我们演出的时候，巨莲的同事让我拿回来的。哦，
1: 哎呀，太棒了，是新戏的剧本大纲，还有音乐脚本。看来我们这次大规模的组织革命的音乐工作者来参加戏剧运动。 和学习革命的音乐理论是很有用的。
0: 没错，哎呀，你怎么穿这么点衣服？上海今天零下3度，你呀，来来来，围上我的围巾啊！哎呀，我不冷。这次啊，和几个云南老乡在大学里一起演奏了国际歌，我想起来就激动。
1: 我听说了。
0: 当局还来破坏演出。是的，
1: 但是他们没有得逞，我们用音乐震碎了他们的耳膜。好样的，聂耳，你的新兴音乐就是最好的武器。
0: 是，我要用我的新兴音乐来战斗，我也期待能和您一起战斗，
1: 用音乐发出我们的吼声。
0: 对，
1: 用音乐来战斗，发出我们的吼声。
0: 嗯。
1: 聂耳同志，
0: 同志，
1: 你的入党申请，党组织已经同意了。真的？哎呀，那你不早点告诉我？聂耳，我代你宣誓。
0: 宣誓？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可是没有党旗啊。
1: 有笔。 这就难不倒我，
0: 太好了。

0: 念儿，这次毕业歌和你的合作，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类的灵魂喷发出熊熊的火焰。
1: 没错，
0: 我看看你的笛子啊，
1: 这是1921年春节，母亲给我的压岁钱买的第一只笛子。那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我要用这只笛子演奏出属于人民的音乐。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属于人民的？只有贴近人民，才能创造出属于人民的乐曲。
0: 对，要让音乐走进大众的心里。
1: 对。哎，田老大，你不是一直说我们要一起合作一首电影歌曲吗？
0: 没错，没错。
1: 哎呀，我都快等不及了，我感觉我内心的吼声就快要发出来了。田老大，我等你。
0: 好。
1: 田老大，我等你。
0: 嗯。
1: 田老大，我等你。
2: 一言为定。
0: 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由广州到武汉，从武汉再到上海，永远都有一支年轻组织一路向前。他们从当地军阀手里夺回了上海的政权，迎接革命军的到来。国民政府为了停止革命，扼杀了他们领导的工人运动，杀死了上千人。但是充满勇气和热血的共产党组织没有惧怕。大家知道，眼前的路只有一条，走向民间无惧强权。这一切的一切更加激起了聂耳的斗志。年轻的聂耳深深知道，只有新思想才能使中国有进步的希望，才能开启中国社会的新曙光。他要把自己的热情全部写到音乐里，开天辟地，让国人看到曙光。在上海的几年时间，聂耳创作出了大量作品，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可是没过多久，我被捕入狱，聂耳因此受到牵连，被迫流亡日本。可我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的创作会戛然而止。但是聂耳呀，他永远都是那个在燃烧着的有志青年。

0: 么了你啊？
1: 天旭啊，这首曲子创作的初期，我在上海天天跑司徒慧敏家，我一到他家里，他的妈妈就会跟我说，
2: 起来来了呀，起来，你一定要在家里吃饭的啦。哎呀，
1: 对，起来起来，因为这首歌能深入他心里，他现在都不叫我聂耳了。可是现在我们来到了日本，我反而创作不下去了。
0: 快平静下来，聂耳。现在的中国笼罩着层层乌云，聚联的同志都想用这部电影来吹散民众心中的阴霾，民众渴望觉醒，大家也都在等着你的曲子呢。
1: 可是我，
0: 你安心的创作，现在咱们留在日本最起码是安全的。
1: 我留在侵略者的国家是安全的，我现在正看着他们在我的国家里肆意践踏，可是我只能在这儿躲着。
0: 哎呀，这不是躲，要去苏联学习，你只能从日本借道嘛。来，再说了，来来，妮儿，你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学习和进步，不是吗？所以这不是躲，这是为了更好的明天，蓄势待发嘛。哎，妮儿，你这样想，你要是能在侵略者的土地上创作出警醒世人的好音乐，那才是给侵略者当头一棒嘛。
1: 对，要给他们狠狠的一棒。
0: 对。
1: 田汉先生被捕了，我一直没见过他，他写下的这首歌词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我担心贸然作曲会对不起大众的期盼，更对不起在狱中的田汉。
0: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0: 接下来接不上来了。别灰心，
1: 聂耳。

0: 看到侵略者在残杀民众，你想嘶吼？
1: 对，替我，替大众嘶吼。可是吼什么？
2: 吼醒民众的民族意识。
0: 每个中国人都在受苦受难，
1: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2: 都要怎么样？
1: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3: 这最后的吼声
1: 是什么？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中国建立了伪满中国傀儡政权。
1: 侵略者杀我同胞，抢我土地，他们要让我们变成他们的奴隶。
2: 我们没有家，
0: 没有国，
1: 哪有家？起来反抗啊！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啊！
2: 起来，起来，
4: 起来！
2: 今年1月，日军制造了茶洞事件；5月，他们又制造了河北事件。侵略不会止步。
0: 念儿，我们的国家在沦陷，我们不要做亡国奴。
2: 纵使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纵使我们已经走到了万丈深渊旁，
4: 我们也要反抗。
1: 快了，我知道爆发点即将到来，我要用生命捍卫我们的国家。
0: 让我们燃烧殆尽，
2: 燃烧殆尽，
1: 中华民族站起来，
4: 起来，起来，
5: 起来，起来。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刻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1940年，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一支战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当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然而，年轻有为的聂耳却再也听不到他为祖国、为人民写下的这首歌唱响世界的样子了。1935年，聂耳在日本游泳时不幸溺亡。1936年，我把他的遗物还有骨灰一起带回了祖国。

是从来没有被考虑的，因为早已把生死存亡看淡了。可是我却深深的不舍，多想回到小时候，依偎在母亲怀里，听着您为我唱起小调。从未轻易说爱你，总觉得说不出口，可到了这一刻，我才明白，爱你是那么热烈的情感。文聂尔，短短23载人生，短暂却也尽力燃烧了。冼星海说我是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可是我却觉得，在我心里总有一种浓浓的家国情。我坚信，只有为民而歌，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新兴音乐，才能鼓舞大众，憧憬美好的未来。我也希望，在我身后，千千万万的当代有志青年，能够勇于创作，热爱祖国，因为中国是我们的国，国好家才会旺，只有为国而歌，才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希望我能活得更久，能做得更多。我的国，我的家，我要告诉你，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无悔入华夏。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无悔入华夏。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无悔入华夏。

0: 九月微凉，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扎龙中心学校的足球场是海东青足球队少年们磨砺和成长的地方。海东青足球队主教练刘晨准备带领小队员们进行日常训练。
1: 快点！
2: 第一个太慢了啊！
0: 这群来自齐齐哈尔市各乡镇村屯的十四五岁少年们已在此集训两年多，平均每天在此训练四五个小时，十分刻苦。这支党员团队把初心种在乡村操场，把育人使命融入少年们的成长，让他们从怯生生的农村小不点儿长成为敢打敢拼、团结勇敢的足球少年，为乡村孩子们打开通往广阔天地的一扇窗，共同书写着关于成长、勇气与团结的耀眼光芒。

0: 小苏，冲过来啊！冲过来，冲过来，冲过来！别减速，传准，快！你传球这个人更重要，把握时机。你看他在手接触那个碟的时候，你球就给我出去。
1: 才过完年，零下十几度的操场结着一层冰甲，守门员王佳已练习了一个多小时的高空扑球。
0: 老乔，打角度。怎么整的？
2: 轻松点啊。
0: 哎呀，没事，好，破个皮儿。
1: 才14岁的王佳有1.7米的身高，天赋好，训练还刻苦，扑球时常受小伤。这份痛楚对少女而言足够残酷，刘教练既心疼又充满鼓励。
0: 能倒就倒，你别管方向，你别管他这个球能扑了，你得倒出来做出一动作，明白吗？倒，漂亮，好球，佳佳，快起。不要等，不要等，守门员。
1: 训练时他是魔鬼教练，生活中这些党员教师又当爹又当妈。
0: 听见了是不是？
3: 听见了。
0: 衣服这周自己试试洗一下。
4: 我衣服没买的。
0: 啊？
4: 我衣服没买。
0: 不是，这个衣服天天训练，天天出汗，两天就得洗。哎，你俩这个，我让你俩买蚊帐，咋还没买呢？
3: 我蚊帐邮寄拿去了。
0: 那送来啊！
3: 但我现在那个没有车送过来。
0: 哪天我去，我给你解一趟呗，上你家。行，你看这。
1: 他们都是农村留守儿童或单亲家庭的孩子，足球是他们青春岁月的陪伴，更是人生进阶的出口。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女孩们，因球结缘，为球拼搏。
5: 我非常想去国家队，
6: 我就那你这挺志向。
5: 就是进国家队，想为国家
7: 争光。我的方法就是陪伴式教育吧，还是就是场上教练，场下是朋友吧。
8: 我们教练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看着挺凶，其实对我们都挺好。
1: 偌大的城市里，为海东青足球队寻觅十几名好苗子，远比想象中艰难。那些藏在各乡镇村屯的足球天赋，往往裹着家长的顾虑与犹豫，担心耽误学业，忧虑训练辛苦。
9: 第一就是担心孩子会上这个学校，他自己自立能不能行，我考虑是这一方面是比较多一点的，因为孩子没走过这么远，没离开过我。
1: 寒来暑往，他们走遍齐齐哈尔市乡村小学校，挖掘那些眼里带光的好坯子，给他们启蒙和指导，让孩子们在绿茵场收获自信和力量。
0: 我们呢，常年往农村学校还有周边的村屯跑，就是为了想寻找到一些身体素质强、能吃苦的好苗子，为咱齐齐哈尔培养体育运动人才，还能为国家提供后备力量。我想呢，这就是我们党员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使命。

0: 这个燕麦片正好适合你腌牛奶吃，还挺有营养的，是不是啊？
1: 是。
0: 买个这个给你腌牛奶带回去吧。啊、哦。
1: 好，谢谢了。嗯。
0: 这回妥了。来，出发。
2: 党员教师刘晨会一次次登门家访，为孩子们安心练球做足功夫。守门员王佳佳在富余县二道湾镇二道湾村，年幼时父母离异后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
0: 这个是不是王佳？这个是他取得的第一个冠军照片。
1: 对。
2: 周末带他们回家唠家常干家务，引导曾经的小可怜尽孝心，更让含辛茹苦的老家人安心放心。
0: 像王佳这样家庭的孩子呢，是我们村队关注的重点，及时的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呢也能让学生安心训练，家长更加的放心。
2: 耐心与真诚慢慢打消了家长的顾虑，让更多家庭愿意松开手，让孩子奔赴充满希望的绿茵场。

教师团队不仅是球技传授者，更是心灵摆渡人。这份工作跳出了传统教学框架，

0: 教练刘晨适时调整战术，让这支球队充满爆发力和攻击力，足以让每个对手敬畏。他们连续以2-0、5-0零封小组赛对手，成功晋级。但隐忧一直都在，只有11名队员报名参赛，每一场都是全员紧绷的硬仗。对伊春孙吴县二中足球队比赛第85分钟，队长任思雨腿部拉伤。
1: 我当时就是心里一揪啊，因为我们一共就11个人，他这一受伤呢，就让我们接下来的比赛非常艰难。
0: 常有队员受伤，球队再无替补可用，孩子们只能咬牙坚持，心理与体能的双重压力已拉满至临界点。
2: 我还得继续踢啊，因为为了整个集体，我不能因为我就是受那点伤我就下场啊。
0: 当队长任思雨带伤重返赛场，海东青队以5-0完胜对手。这支勇猛顽强、进攻型的少年女子球队一路高歌猛进，以12净胜球、未失1球的优异成绩冲进决赛，小女孩们迎来了足球生涯的首个高光时刻。
2: 我许的生日愿望是拿这场比赛的冠军。
0: 为右后腰宋雨萌庆祝15岁生日，更为每个孩子的拼搏喝彩。他们即将踏上总决赛赛场。
3: 红帽，
4: 能不能打开局面看你了？有球不要犹豫，今天给你无限改火权啊。
0: 遭遇强敌，大庆喇嘛店中学足球队这支队伍有板凳深度，身体对抗更好，战术针对性非常强，猛冲猛打，先入一球。
1: 丢个球输一场比赛很正常，你们只要把自己做好，我相信我们能追回来。
0: 对方抓住海东青足球队人数少的劣势，不断冲抢，打乱节奏。教练刘晨沉着应对，指挥若定，
1: 把从前的攻防转换呢变成了我们在后场和中场拿到球，直接就找到我们前锋的两个点，利用两个前锋的爆发力还有这个突击能力。
0: 前锋线牢记刘教练的指令，抓住每次反击机会冲刺奔袭。金月终获点球机会，扳平比分。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只为将比赛拖进点球大战。
2: 当我知道是点球大战的时候，我非常紧张。
0: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所有目光都追随点球的轨迹。

0: 最后我们以4-2输掉了比赛。
1: 努力了那么久，然后就拿了一个第二，非常不甘。
2: 拼的不亏哟。
3: 尽力了，
4: 做完没错，行吧，来。

0: 是一个成长啊，没事。
1: 刘晨不断安慰每一位队员，他们仍难掩落寞和伤心。
2: 就是我输了球之后，就是想哭，就是想报仇，想给他们踢赢。
1: 这就是足球，这个夏天每一刻的悲喜都如此真实而深刻。这群少年把不服输的倔强刻进了绿茵场。
3: 这次失败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回去以后呢，就是在这个点球啊，还有这个常规时间里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总结。
1: 扎龙绿茵场中的足球梦，不只是冲击职业赛场的渴望，更是扎根基层的刘教练口中改变命运、融入集体的成长阶梯。
4: 让他们走上体育这条道吧，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能走出农村，能有一份安家立命的本事。
1: 十年深耕，扎龙中心学校用足球书写了乡村教育的育人传奇。22项省级冠军的奖杯，51位国家一级运动员和150余名足球特长生的成长，不仅是竞技成绩的彰显，更是体育树人理念的生动实践。扎龙的秋风继续吹起，少年们的足球梦仍在继续，这段用青春拼搏的记忆会成为他们未来对抗挫折的最硬底气。这才是党员教练员刘晨赠予少年们最珍贵的胜利。

黄河河务局是水利部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高新区的黄河流域派出机构，行使黄河历城高新段的水利工程管理和水行政管理职能，下设华山管理段、遥墙管理段两个非独立核算二级机构。此次申报河段为黄河右岸历城区济南黄河大桥至高新区遥墙街道办事处陈孟圈村，左岸起步区黄河大桥至崔寨街道马甸村，长度为21.2公里。该局持续推进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健全完善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改善水环境水生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成立领导小组，确定实施方案，以制度引领奔赴创建战场，以信念指引踏上时代征程。凝心聚力，加强岸线保护执法力度，用奉献激荡起磅礴力量。历城河务局作为河长制成员单位，严格落实黄河管理保护职责，积极为河长做好参谋，不断加强岸线保护执法力度，积极推动清四乱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截至目前，各类四乱问题全部整改消耗，并全部通过河长办、河务局联合验收，累计清除违章种植株15.9万株，拆除违章建筑5.76万平方米，清理垃圾渣土7850立方米，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有效改善了黄河生态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优先，打造绿色发展新高度。这是大地如磐的诉说，这是绿草如茵的描摹。历城河务局笃志扛起标准化和精细化的双肩，编制历城河务局生态屏障带建设5年规划，实施黄河生态景观建设，扎实推进植树绿化，提升工程绿化档次，打造沿黄绿色生态屏障，对全段堤防道路进行翻修改造，对管理庭院及周边环境实施综合整治，全面提升工程面貌。在济南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实施济南黄河生态风貌带建设项目共3期，建设堰头、傅家庄、凤凰大桥郊野公园3处，种植生态防护林2826亩，联合相关部门打造集园林景观、休闲游憩、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生态水景式险工控岛，实现人水相近相亲、和谐共生。敢为人先，开启河湖管护加速度，这是永保匠心的传承，这是科技赋能的创新。历城黄河河务局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在河湖管护数字化建设中，通过治理引起质变，建立智慧历城黄河信息管理平台，所有视频监控点接入山东黄河视讯综合管理平台，确保工程在线监管，用高维度解决问题，用高科技管理黄河，深耕细琢，激发黄河幸福温度。黄河流域作为中华5000年文明延续的象征，霍家六法治宣传广场首次展示黄河吉祥物6个萌趣河宝，与黄河宁、天下平一一对应，体现了开创、智慧、勤劳、勇敢、仁义、奉献的民族精神和悠久深厚的黄河文化积淀。云普法板块展示了近年来历城黄河河务局精心制作的多部法治文艺作品二维码，打破时间空间学法壁垒，全方位服务群众法律文化需求。陈孟圈险工精神文化公园则以新词长堤为特色，引用他的爱国诗词与黄河精神相互呼应，诠释了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凸显了浓厚的新时代黄河特色。最是温暖抚慰人心，最是幸福点亮灯火万千。
历城黄河河务局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让一条河、一份情的故事口口相传。步履不停，奋斗不止，历城黄河河务局将继续锚定目标，高效推进，跑出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加速度，用奉献奏响新时代的凯歌，用信念吹响新征程的号角，为继续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母亲河而不懈努力。

0: 谢谢谢谢，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现场的乐手们，谢谢。好，也请我们的乐手暂且留步，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想和我们的各位乐手老师做一些交流，还有同学，来请大家先坐下。因为我们在以上这个乐曲聆听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动物啊，它的这个神态包括一些这个声音和某些乐器特别像，所以呢有现场的观众也跟我说还没有听够，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低音提琴老师再给我们演绎一下大象所步行前进的那一段，然后看看张宁硕馆长在你的科学解读中还有哪些有趣的问题要和我们同学分享，以及呢我们在这个环节还会和大家带来一些互动。
1: 或者这样吧，这个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问，然后我们有奖品好不好？刚才那个，
0: 对，我们还有奖品，
1: 段老师还有奖品。
0: 对，
1: 关于大象，我们低音老师一会儿你们在这个回答好的话，我们可以请丁英老师再给你们展示一下大象的这个声音。有没有大家关于大象的问题？有没有？
0: 哇，我们看看现场的同学。
1: 那个小男生，
0: 小男生什么问题？
2: 最大的大象有多大？
0: 你说的大是指它的体积还是它的重量？
2: 重量。
0: 哦，
1: 最大的大象啊，呀，最大的大象大概得有3-4吨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可能都不止。我还真的这个特别明确的数据我记不得，我估计可能也有5吨以上的大象有可能。因为历史上来讲呢，大象的体积会很大，但因为这些年，不是这些年，就这最近几十年来很多人偷猎大象，所以体型大的大象被人猎杀的也很多了啊。但是几吨的肯定是有的啊。
2: 为什么大象能从短鼻子象长成长鼻子象？
1: 哦，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讲到进化的问题。当然从这个达尔文啊，有一位老爷爷啊，查尔斯达尔文，他提出了进化论啊，就说呢这个大象的鼻子有长的也有短的，但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短鼻子的被淘汰了，长鼻子更有优势，能够够取到食物，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当然另外一位生物学家也是个法国人啊，他叫拉马克，拉马克则提出叫用进废退，包括长颈鹿的脖子也是总用然后总长，大象的鼻子也是总用总变大，所以其实呢按照现在的一些新的研究发现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跟遗传基因有关系，另一方面呢它也跟后天的不断的去使用然后去锻炼，你比如说它的肌肉啊，上万块的肌肉越用越灵活，这个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好，谢谢您。
0: 好，我们再加一个问题吧。
1: 好，那给这边的吧，这边那个男同学，
0: 哪一位你来选？
1: 就这位，
0: 这位小朋友来，你的问题是什么？
2: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大象？
0: 世界上有多少种大象？
1: 现生的，就是还活在地球上的，只有3种了，就是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和亚洲象。但历史上人类科学家所发现的古化石，就是已经灭绝的大象，至少得有180多种，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过去黄河象、猛犸象，是吧？这个剑齿象、板齿象、切齿象等等，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嗯。
0: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刚才所提问的几位小朋友分别送上礼物啊，我身边这一位还有中间的这一位。那我们有关大象的这个回顾，静硕咱们就到这里。

0: 谢谢，谢谢乐团老师的精彩的演奏。我们在这轮互动呢，还会有最后三个机会，各位小朋友有关动物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请张静硕馆长现场来回答，好吗？哎，我们看看哪位朋友有问题。
1: 我们给最后边那个女生吧，因为坐的最高的那个，大点声。
2: 为什么天鹅游泳的时候上半身可以不在不碰水？
1: 上半身要全碰水，那就成潜水了。所以他游泳的时候就浮在水面。这个问题呢，其实感觉好像，问的这个很有意思哈。但实际上，我给大家讲，这个鸭子呀是分三六九等的，就是鸭子有完全潜水的鸭子，有完全有把头扎在下边屁股往上撅的鸭子，还有。只是在表面上它身体基本是上扬的这个鸭子，所以鸭子呢它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但鸭子呢它也不是完全在水里够取食物，你像有些潜鸭是可以完全潜入水中的，但是作为天鹅它也是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鸭科的鸟类，它们都是属于大的叫做雁形目鸭科，所以呢鸭科的鸟类来讲，它们也包括我们看到的各种大雁，包括天鹅，包括我们说的鸭子，所以实际上不同的雁鸭类它的行为性格啊是有差别的，所以有些呢是可以完全进入到水中，有的它的身体是不会完全进入的，像天鹅它就不会潜水，你让它完全扎进去是不可能的，但你会发现天鹅的脖子很长，所以它自己呢可以把它自己的头颈扎到水下来够取水下面的水藻和水草啊，所以呢这也是它们这种形态结构决定了它们在水下吃的食物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天鹅有时候尤其是在动物园当中，你会发现天鹅它有时候啊它会把饲养员给的食物它叼下来一块呢放在水里啪啪啪啪啪啪啪的，然后旁边呢有很多鲤鱼锦鲤就过来就吃，好多人都误认为说天鹅怎么这么好啊还给鱼喂食，其实不是，它的行为是什么呢，它所有的食物都要变湿了，它把它弄成面糊糊的啊，要湿了以后它再吃，它不会吃干饲料啊，所以这跟其他鸭子有不一样，你看鸭子有时候直接上到岸上它可以吃干的饲料，所以这个行为也不一样，所以大家都去观察它们之间都是有差别的啊。好，问得非常的好啊，好，谢谢。
0: 好，我们还有两个提问的机会，还有谁要提问？
1: 好，我们看看没有问过的，来这个女生吧，我发现举手的基本都是女孩子多啊，
0: 来哪一位啊，
1: 那个穿这个吧啊，巴西龟不能放生啊，千万不要放生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龟，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叫乌龟哈，但实际上自然界当中只有一种龟叫乌龟，不要把所有龟都叫乌龟，巴西龟呢它只是一类在水里的龟，实际呢简单的分三大类，就是这个淡水龟、海水龟或者叫海龟，还有一类呢就是陆地上的龟叫陆龟，所以呢我们叫龟类比较好啊，或者就叫龟啊，其实只有其中的一种才叫乌龟啊，而且的话大家不要去放生巴西龟，因为巴西龟呢是外来物种，所以进入到新的水体当中它会吃其他的鱼啊，吃其他的小动物，所以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是有伤害的。嗯，好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给那个，来这个女生吧，
0: 哪个女生？
1: 这个穿紫衣服的。
0: 好吧。
3: 钻进妈妈的寨子里吗？
1: 长大了她就不再钻了，她没有完全长大或者半大的时候她再往里钻。好，我们加一个问题吧，给你女儿行不行？
0: 啊，好吧。
1: 来，我们。
3: 乌龟怎么分男女？
1: 乌龟怎么分？
0: 这个男主角吧，
1: 闺女对男女问题还比较感兴趣，
0: 主要是他养乌龟。
1: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还真的是可以分。如果是同等大小的龟，一般尾巴偏长的是雄性，尾巴偏短的是雌性。当然，这个前提是它们体型差不多大。 为什么呢？它在交配的时候，你也不懂交配吧？可能你不太懂哈。交配的时候呢，它的尾巴其实会起到一个抠住这个雌龟的那个龟壳的作用。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肚子，看到它的肚子什么呢？如果是雄性，一般它的腹部是往里凹的，因为它要卡在那个母龟的背部交配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龟壳它是隆起的，但是呢雄性因为交配它要搭在上面，所以雄性的龟的腹部相对比较的扁，记住了吗？好，你下回仔细观察一下哈。好，我的科普讲解就到此结束。
0: 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会将会进入到第二场，请我们的各位现场朋友呢先行落座。在第二场呢，依旧是由北京假琴圣少儿乐团以及北京琴声管乐团、北京琴声管弦乐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有名的、耳熟能详的一些管弦乐的现场演出。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只听音乐，不和大家分享科学知识了。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以下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乐团指挥贾琴圣。

0: 在雄壮激昂的我的祖国的乐曲声中，我们今天的这场交响音乐会到达一个高潮，但同时也即将画上一个尾声。再次感谢满头大汗的贾青生老师，也谢谢我们现场乐队所有的乐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绝伦非常棒的一场演出。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啊，或者我也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听够了吗？那还想再听吗？我可演奏不出来啊，我只是负责发问，演奏还是要问贾老师。怎么样，贾老师，跟我们谈谈您今天的感受，以及大家所提出的这个要求，我们是不是可以满足？
1: 当然可以满足。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呢，留贾老师在台上，也有请我们乐团的诸位老师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曲目，贾老师，您给我们大家所准备的还有什么？
1: 我和我的祖国。
0: 好，我们一起来走入这段熟悉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

0: 谢谢各位，可以用掌声再告诉我，也告诉贾老师和乐团的老师们，大家听够了吗？贾老师，我们乐团还有存货吗？
1: 有。
0: 好，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后一首安可曲是什么？
1: 拉德斯基进行曲。

谢谢，谢谢贾老师，再次感谢贾老师，谢谢贾琴胜少儿乐团，也感谢北京琴声管弦乐团诸位老师的精彩的演出。大家的精湛技艺让我们感受到了交响乐之美，同时呢，张静硕馆长的精彩解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动物之美、科普之美。也再次感谢中国科技馆的大力支持，也再次感谢现场各位观众朋友的守候，以及大家呢现场准时的参与。我们也感谢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这场活动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第二场的线下活动到此告一段落。但是我们未来还会有精彩的演出，更多精彩的科普内容，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科技新视点栏目，关注北京市科协，关注中国科技馆，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所推出的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我们期待和大家下次再会，谢谢各位，再见。

州。皖南事变后，其实在此扎根，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红色热土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皖江红色政权中心。根据地发行大江币，大力发展商贸，其实军民同心，创下副七师甲全军的传奇佳话。一步向前，便是红庙镇万亩玉兰花海核心景区。早在2012年，这片春日盛景便登上央视荧幕，让全国观众领略到皖江春日的独特魅力。春风吹拂之下，漫山玉兰竞相绽放，素白似雪，绯红如霞，淡紫如梦，各色花枝层层叠叠绵延山野，将春日红庙装点的

0: 这场精彩演出正是闸北村代代传承的特色民俗大象敲花篮，表演者身着艳丽喜庆的传统彩衣，肩挑精致玲珑的花篮，舞步轻盈灵动，节奏欢乐明快。
1: 大象跳花篮的传统好几辈的老手艺老民族都是自发组织业余排练，逢年过节游客到访的时候我们就上台表演，一是图个热闹喜庆，二是把村里的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闸北村。
0: 告别花海玉民俗，来到闸北村紫约蓝莓种植基地，这里藏着夏日里最清甜的舌尖美味。基地种植的蓝莓颗颗饱满圆润，果肉紧实多汁，入口清甜爆汁，清爽回甘，全程现摘现尝，新鲜直达。游客们不仅能沉浸式体验前缘采摘的乐趣，还能拍照打卡，尽享田园时光。这份源自田园的天然甜蜜不容错过。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种植方面的优势吗？
2: 咱们闸北村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特别适宜蓝莓生长。现在靠着蓝莓种植啊，不仅拓宽了村里的产业路啊，也带动了乡亲的增收，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0: 原生态种植造就好品质，也欢迎各地游客前来采摘，品尝这份专属闸北的田园鲜甜。传承红色星火，邂逅田园盛景，感受民俗温情，品味鲜甜果香，一路风光，一路美好。胡庙镇闸北村处处藏着惊喜，时时等待您的到来。

不好，脾气暴躁的，看过来，这是你的肝在求保护。黄帝内经讲，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天呢，万物复苏，人体的阳气也随之向上向外生发。肝属木，与春气相通，所以呢，春季是养肝的黄金期。那么中医养肝有何妙招呢？下面我教大家四个零成本、居家徒手即可实现的好方法。一，点揉太冲穴。太冲的位置在第一二指骨之间，指骨结合部前方的凹陷处，以点按有酸胀感为宜。那么点揉太冲穴呢，可以平肝息风、清热利湿，有口苦、失眠、耳鸣症状的可以多多坚持。二，早敲胆经生阳气，晚推肝经睡得香。肝胆经呢是人体重要的经络，肝经主藏血，胆经主疏泄，敲击肝胆经可以疏通这两条经络的气血，改善因经络堵塞导致的气血不畅，比如肢体麻木啊、酸胀啊。中医讲肝主疏泄，与情绪密切相关，敲击肝胆经能缓解因肝气郁结引起的烦躁、易怒、抑郁等不良的情绪。胆经位于大腿外侧，主要以敲击环跳、风市、中毒、西洋关四穴为主。环跳呢位于臀部区域，具体位置在股骨大转子和骶管裂孔，也就是臀部外侧骨头最高点和尾骨上方凹陷处，连线的外侧三分之一与内侧三分之二的交界点。风市位于大腿外侧中线，直立垂手，掌心贴于大腿时中指尖锁点之处。中毒位于大腿外侧风市穴下两寸，股外侧肌与股二头肌之间的凹陷处。西洋关股骨外上髁上方的凹陷处。肝经位于大腿内侧面，与胆经内外相应，轻握拳由上而下，每次单侧3到5分钟，也可两侧交替进行。三，

拍打腋下，每天54次，可疏肝解瘀，排出身体浊气。肝气郁结、情绪不稳、胸胁胀痛者可多拍。四，头为睛明之府，诸阳之会，集中了很多重要的穴位，比如百会、四神聪、风池。春季多梳头，可以疏通经络，畅通气血，以缓解头部昏沉、疲劳，生阳固发，提神醒脑。可选用木梳、牛角梳，力度适中，从前额梳向枕后，每次50到100下。有条件的可以配合饮食和中药代茶饮，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五行中，肝属木，主青色，春季宜多吃绿色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油菜、西兰花等，有助于疏肝理气。适量的食用辛温食物，有助于生发阳气。酸入于肝，但春季肝气本就旺盛，过食酸味食物可能使肝气过盛，反而伤脾。因此呢，春季应该减少酸味食物，适当的增加甘味食物，以健脾养肝。用玫瑰、枸杞煮茶，可以疏肝解瘀、活血养颜。用陈皮、菊花煮茶，可以清肝明目、理气化痰和胃，适合脾胃略有湿热、容易上火的人群。中医养生讲究顺应自然、调和阴阳，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治胃病的理念，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舒畅，让身体如四季轮回般生生不息。愿每个人都健康常伴，颐养天年。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指党的组织将其实施党的领导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关事务，按规定在党内或者向党外公开。党务公开的范围有哪些？公开时又应遵循哪些程序？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党务公开的相关内容。
1: 小辉，在忙啥呢？
2: 李书记、小婉，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整理好需要党务公开的资料，你们能帮我看一下吗？
0: 可以。
1: 没问题。
0: 上次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情况怎么没有？
2: 这两项也需要公开吗？关于这项工作，看来我还要补补课。我们基层党组织有哪些内容是需要公开的？
3: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的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公开以下内容：一、学习贯彻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决策部署，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二、任期工作目标、阶段性工作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及落实情况；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内学习教育，组织党员教育培训，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等情况；四、换届选举、党组织设立、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召开组织生活会、保障党员权利、党费收缴使用管理以及党组织自身建设等情况；五、防止和纠正四风现象，联系服务党员和群众情况；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党员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情况；七、其他应当公开的党务。
0: 我们一定要按照条例要求，严格遵循分级分类、统分结合原则，准确把握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并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
2: 党务公开的内容还真不少呢，那党务公开有哪些公开方式呢？
3: 条例规定，党的组织应当根据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在党内公开的，一般采取召开会议、制发文件、编发简报、在局域网发布等方式；向社会公开的，一般采取发布公报、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公开栏发布等方式；优先使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等党的媒体进行发布。党务公开可以与政务公开、场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方面的载体和平台实现资源共享的，应当统筹使用。
2: 那我现在去把上次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资料打印出来，张贴在公开栏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哎，等会儿，党务公开可是有程序规定的。
3: 首先是提出，党的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党务公开方案，拟定公开的内容、范围、时间、方式等。其次是审核，党的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并从必要性、准确性等方面进行审核。再次是审批，党的组织依照职权对党务公开方案进行审批，超出职权范围的必须按程序报批。最后是实施，党的组织有关部门按照经批准的方案实施党务公开。
2: 这下清楚了，没想到党务公开这项工作还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推进党务公开，尤其是基层党务公开，有利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宣示党的意志和主张，有利于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人人参与党的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宣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形成最大的同心圆和凝聚力。必须严格遵循公开基本原则，科学灵活把握党务公开的实度效，做到步子稳效果实。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成立党的基层组织都有哪些程序？本期基层党务微课堂带你一起来学习。
1: 小慧，你发现没？这家企业已经有四名正式党员了。
2: 是呀，这又怎么了？
1: 根据党章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2: 我们这就去找企业负责人。
3: 我们也想成立党支部，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可新成立党支部都有哪些程序？我们不太了解。
4: 这个我知道，党支部的成立一般由基层单位提出申请，所在乡镇街道或者单位基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并批复，批复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基层党委审批同意后，基层单位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会或者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批复和选举结果由基层党委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3: 好，我这就按照要求筹备。
4: 上次那家企业新成立党支部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总算大功告成了。
0: 可别忘了将批复和选举结果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这些步骤都完成，才算正式拿到户口本。
4: 这样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战斗堡垒。
1: 嗯，除了党章中有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在这方面也有要求，明确我们还可以结合实际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规模较大、跨区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正式党员不足三人的单位，应当按照地域相